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进发血液，远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呢，丹参三七，进发血液，远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
3: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那个，我听了你的那个讲座啊。太太是给买一个。你的讲座讲的蛮好。
3: 好好好，讲得好就好，关键是有没有帮助到你啊？
4: 有。

0: 帮助了，帮助了不少我。
1: 帮助了不少，好，那就好。你是什么情况？帮助了你？
0: 我是高血压。
1: 嗯。
0: 冠心病。
1: 高血压、冠心病。
0: 在身上疼，再就是夜尿多。
1: 嗯。
0: 睡眠不好，晚上浑身都湿的。
1: 哎呦！
0: 现在高血压稳定了。也120/3呐，70几，蛮稳定的。以前有个高180/170。
1: 哦，原来这个高气压高到170/180，那高了，知道吧？
0: 是是，我说现在还蛮满意的。
1: 那是的，是的，血压正常的肯定满意。
0: 再一次，那个睡眠现在好多了。
1: 睡眠一个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能睡个15个小时。
1: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15个小时，你多大年龄？
0: 我73呢。
1: 对于73岁的老人呢、啊，晚上睡15个小时啊，也是正常的呀。
0: 是是，我现在满足了。以前呢，睡了过把小时，有时一夜都睡不住。
1: 哦，原来睡过把小时，有时候整夜都睡不着觉。
0: 是是，
1: 你这个严重的失眠呢、啊，对你这个高血压影响是特别大的，知道吧？
0: 是是。
1: 你睡不好啊，心神不交，你这个血压越来越高，知道吧？
0: 是是，
1: 现在你服上林子怡瘦胶囊，血压正常的，是吧？120/70多，是不是啊？
0: 是是，再还有老伴呢，我跟了老伴两年都在去，
1: 啊，
0: 买10个疗程。
1: 哦，买10个疗程，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是不是啊？
0: 现在先开始买5个疗程，后来买了又买5个疗程。
1: 好好好，一次买5个疗程，一个呢能得到优惠，最关键的呀。是你们老人家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来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就说的，我这就是这个肩膀呐、啊，肩膀那个头子那、这个疼，也疼了好久的，我浑身疼了、啊、都好了。
1: 现在那个浑身疼痛现在都好了。
0: 疼啊、身上的疼痛都好了。
1: 哈，
0: 那个药我还是蛮满意。
1: 灵芝益寿胶囊，你对它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0: 是是，好得很。
1: 你现在高血压、啊。跟那个失眠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恢复的？
0: 我现在好得很。
1: 现在这个冠心病好得很。
0: 是是，他现在完全不像那么慌乱跳的。
1: 哦，
0: 现在蛮平稳的。
1: 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跳啊，蛮平稳，也不像以前那个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
0: 是是，
1: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你恢复的比较好，老伴情况怎么样啊？现在身体？
0: 老伴的时候血压也平稳了。
1: 哦，老伴儿的高血压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是，好得很，心脏也很蛮好的。
1: 哦，老伴儿也有冠心病，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是，现在好得很。
1: 我听你们口音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沙市的。
1: 哦，荆州沙市的朋友。
0: 是荆州沙市的。
1: 你叫什么啊，婆婆？
0: 我叫翁广玉。
1: 你个电话留给我，翁婆婆。
0: 152-756-015。
1: 好，翁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
2: 好，荆州沙市73岁的翁婆婆呀，说灵芝益寿胶囊很满意，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现在呀血压非常平稳，高压123，低压70，现在晚上睡眠呀也很好。另外呢，原来的冠心病，说现在呀这个心跳的也非常平稳。好，也祝贺翁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睡眠也可以。
1: 哦，你的血压跟血糖现在都降下来了。
3: 哦，对对对。
1: 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呢？
3: 对对，也高血压、糖尿病。
1: 哦，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3: 一百高血压160几，
1: 我高血压160多，哪里血压有点高啊？
3: 是的，现在降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降了？
3: 高压是101。
1: 高压110，低压呢？
3: 低压78。
1: 哦，低压78。那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爹爹。
3: 是的。
1: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降下来了，这边呢是7点了，18点了。
1: 原来血糖高到17、18餐前。现在血糖是多少？
3: 现在血糖是6.70几的，9几可以。
1: 哦，对对对对对，餐前6点，这个都很正常了啊。
3: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1。
1: 已经71岁。 不，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啊，对的。
3: 嗯，是的，是。
1: 好。
3: 我是听到你讲座，我买的，我打电话去买的。
1: 哦，你就是听到我的健康广播呀、啊，就打电话买到了。
3: 哎、对，我是肯定早是听的。
1: 好。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听懂。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们是仙桃，湖北仙桃，镇长的。
1: 仙桃是镇长镇。
3: 哎，镇长镇。
1: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很满意。
1: 很满意。
3: 就是别人很满意啊。
1: 就是说，你服的好，也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
3: 哎，对。
1: 也在做义务的宣传员。
3: 哎，对。
1: 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叫郑德德的。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郑爹爹。
3: 啊，我报警啊，幺七零，零七，日五三幺。
1: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谢谢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0: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我谢谢咱们这个产品。
1: 你是服过林志益瘦胶囊啊？来，谢谢的。
0: 我已经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啊，
0: 第一次买了五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了五个疗程。
1: 是哪些方面帮助了你啊，婆婆？
0: 我那个血压高是属于高危人群吧？
1: 那是的。
0: 啊，我在医院里住了几次院，也冲锋了两回。
1: 嗯，
0: 通过你们那个林志益瘦胶囊以后呢。有那个关节炎，
1: 嗯，
0: 有腰椎骨质增生，
1: 嗯，
0: 好，后来这个脚腕子这哈，就是这个螺丝骨这个旁边，就疼了有好几年，走那个一公里路呢都要歇上十会儿。
1: 哦，
0: 好，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那个林志益瘦胶囊。
1: 啊，
0: 我那个脚现在好了，我也会跳舞了。
1: 哦，现在那个脚关节不疼痛了，还能跳舞？
0: 哎，对，我现在在。跳舞玩船啊，我都会搞。
1: 这是个好消息啊。
0: 啊，真是个好消息。我开始没喝那个林志益瘦胶囊以前，我配了好多好多的药酒，每次一次药酒都是接近千八块钱。
1: 嗯，
0: 我们儿子姑娘们都有出息的，他们都给我钱。
1: 嗯，
0: 好，我听到你广播以后，我就买这个林志益瘦胶囊，我就买回来喝。好回来，回来以后那个脚腕子好了，连血压高，这医院就检查几次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好，医生说，他说那你要千万要注意，要啊天天吃那个峨眉沙滩胶囊吧。
1: 啊，
0: 吃了有好几年吧，血压一直不稳定。
1: 你这个在医院里查的血压是多少啊？
0: 最高冲的地方是220吧。
1: 220多危险呐！
0: 我是。脚手已经瘫痪一下子的，好，我的子女们就把我弄到我土生卫生间给一看，医生说，他说你千万要注意，这样不好的，他说以后会出危险的。
1: 那是的，你220啊，要缺陷有的是脑梗，有的缺陷脑溢血的，有的根本就没法治疗，知道吧？
0: 对，尤其是在一场检查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是脑梗死吧。
1: 那是的，
0: 我总觉得还是没有效。好，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呢，喝了，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1: 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0: 现在查了，最高是120/80吧。
1: 你这个血压120/80，这个是非常好的血压呀、啊，婆婆。
0: 对，是也比较正常的吧。
1: 对，很正常啊。
0: 谢谢你们呐、啊！我查出来有血糖高，最高爬到是6.几。
1: 哎呦！
0: 好，医生就说叫我少吃糖。好，我孩子们一定买的零食回来都含糖。好，那还是每次都检查都是9.几，空腹都是9.几。
1: 那高了。
0: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很好了。
1: 现在产检的血糖是多少？查了没有？
0: 现在查了，最高6.几吧。
1: 对于产检6点多。这个血糖都属于正常的血糖值，知道吧，老人家？
0: 哎，对。
1: 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一个是糖尿病，第二个是血糖高， 现在指标啊都正常，这个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磷脂异兽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磷脂，磷脂它就是上向里调节血压，上向里调节血糖，知道吧？
0: 对，
1: 你这个指标这是来不了半点虚假的，老人家。
0: 是是，谢谢你们呢。
1: 客气了，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0: 今年70岁的。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在宜昌市咸金区涂镇乡安世奇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0: 我叫傅连翠。
1: 好，
0: 我的孩子们都是有地位的人。
1: 哦，子女都有出息，是不是啊？
0: 对，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都蛮，过得都蛮好。
1: 好，子女自己条件好，是不是啊？咱们做了为老人的啊，给身体照顾好，不出问题，也是帮子女啊省钱了，赚钱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谢谢你们呐！我也是个独居老人，在家生病没办法。
1: 你也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老伴呢？
0: 老伴早走了，走了10几年了。
1: 哦，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0: 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自己，我自己能够少吃少穿，我把钱拿来再买你们这个药。
1: 不错不错，老人家，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的电话是138-7252。
1: 嗯，7252。
0: 4050。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啊，高兴高兴，谢谢你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吗？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宜昌70岁的傅阿姨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不在了，自己呢又是一身的慢性病，血糖高，血压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关节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等等。今天听到傅阿姨啊也打来了报喜电话，通过服用磷脂异兽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脚关节也不疼了，说现在呀还能够去跳跳舞。好，傅阿姨照顾好自己。磷脂异兽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麻河镇73岁的陈桂婷陈爹爹，脑积水压迫了神经，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通过服用磷脂异兽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陈的，陈桂婷。
2: 多大年纪啊？
4: 73岁。
2: 看你精神现在还不错啊。
4: 好呢，这些给我写好。我的手艺对你反正老挺等的
2: 啊啊啊！对你的还帮助还是很大的，是吧？
4: 那好呢，这个又好，我走很多弯路，搞得因病致贫。
2: 因病致贫。
4: 哎嘿，我有年了，可能还是个病。
2: 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4: 脑积水。
2: 脑积水啊？
4: 压迫神经。哎。
2: 哦。
4: 哎，
2: 这发病的这5-6年的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4: 难过喽，那不能想长，就靠我的老伴呢，跟我护理招呼。
2: 都是婆婆来招呼你的，你都是下不了床的是吧？
4: 哎。下不了床，那非常非常遭罪。
2: 那我现在看你还是不错呀，现在还能够自己走一走。
4: 现在不错，现在很可以
2: 啊，
4: 不要工资都可以，这个一个神秘人。这个又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有个老同志讲的，一成年人不是拿你母的这样的好药，我们治病。我看到我几年该走一段了
2: 啊，
4: 现在笑，这一段时间的我不然。没怎么的药学啊都不顶。
2: 难怪您说是因病致贫啊，花了多少钱呢？大家算一算这几年的时间。
4: 连住院呢的验证的项目花了2-3万。
2: 2-3万块钱啊。2-3万对于咱们农村的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了啊。
4: 一笔很大钱。
2: 您的这个脑积水啊让您这个行动不便，除此之外还对你有哪些影响啊？
4: 身体呢有一身病，有耳鸣，多年了
2: 啊，
4: 心椎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疼，就是腿啊，一个膝盖啊，都不然反。
2: 哦，
4: 一身病了，引起一身病。我也没想到提到这好的药，这么好的药呢，把人改变过来了呢，这是没想到的。因为走那么多弯路，没得笑，那是。改善的时候，最好的就是现在我原来是不能走的。现在我不出拐杖可以走个10多米了。
2: 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您可以自己走啊。
4: 能看到。
2: 哎，
4: 这个药剂我听着患者的反馈呢，那反馈的效果好。我一听到我听嗓音嘛，我说写好写好，是因为我服这个药。我叫我的老伴呢，就是汉城去买。
2: 哦。
4: 买这个药。 需要半个月左右，这轮子又好。

0: 的。
1: 哦，半个月就有好转了，
0: 半个月就改善，腿走路啊，稳定了，稳定些，稳定些，
1: 就感觉腿有劲儿一些，是吧？
0: 腿有劲些，哎，腿有劲些，哎。
1: 到现在为止，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0: 现在23天，今天。
1: 今天是23天。
0: 对，23天。
1: 哦，那服的时间还不长，但是这个见到的效果很明显，是吧？
0: 效果明显的，效果明显，这么好，这么好的效果，
1: 哦、
0: 我非常高兴的。哎，
1: 是婆婆去买的，是吧？
0: 对，婆婆去买的，我因为我不能走的呢。
1: 那婆婆还是很支持您这个用一些药啊。
0: 哎。
1: 她没有说，哎呀，你都用了这么多药了，花了家里这么多钱，还埋怨你，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头里有埋怨。那我说，我得相信我。我说我这个药，我说我停了几天了。我说这个药我信得过。哎，我说该去的患者反馈说好，我还这个药需要转变了。他说那都是假的，都是活子。我说不是假的，那都是活子，不是都是活子。我说这是真的。
1: 嗯。
0: 我说我觉得我听得非常清楚，听得过瘾。
1: 哦。
0: 哎，我想跟我婆婆解释这个问题。
1: 啊，婆婆还是希望你好，但是呢，又怕这个钱又花了冤枉钱，哎、是吧？
0: 好呢，我好了嘛，对她也还是没那么磨蹭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听那些患者的反馈啊，哎，我就特别听得舒服。
1: 嗯，
0: 我就不要棍子，我就不用拿打走。
1: 嗯、
0: 有些人都不服我的走，他那是软的，那软的睡在床上爬不起来嘛。现在怎么能够改变记号？嘿、哎，我说我需要好药的。就好有改变的。
1: 现在能够看到您出去走一走，还是觉得很奇怪，是吧？
0: 哎，可能是，这些都是我的村里的人呢，都很关心什么的。
1: 哦，我相信他们看到您的这种变化，一定也是特别的高兴啊。
0: 都高兴了，都谢不过了、嗯，因为我这个人呢，很善良的一个人，他都喜欢我。
1: 哦、嗯，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汉川市麻河镇，
1: 嗯，
0: 东港村东港桥头。
1: 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您记得住吗？
0: 记得住呢，13075745399。
1: 你的记性还是挺不错的啊。
0: 现在恢复了呢，然而找不到了、
1: 哦。
0: 现在恢复的好，现在这个药效好，年纪有些大了嘛呢，能做事还是农村人还是做事，那能够做事就好了。
1: 嗯嗯，还是想帮婆婆做点事情是吧？
0: 哎，还做事，因为我会木工，做的看还是做好在那，做木工他会干先生呢。
1: 会木匠是吧？
0: 会木匠，哎。
1: 您现在就是二老在这里住？
0: 哎，儿子们都就是打工一下，我们这是空巢老人呢。
2: 我喜欢用我一招人呐，
3: 陈主任，
4: 哎，
3: 听到了这位陈桂婷陈爹爹啊，他的脑积水压迫了神经，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呀、啊、也能够走一走，生活能够自理了，还是挺高兴的啊。
4: 对对对，能听到陈爹爹呀、啊、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抑制不住的高兴。
3: 是啊，
4: 来给我们分享啊。他的一个健康历程是不是啊？
3: 是对，
4: 听到老人家呀，现在生活能自理，自己呢能走一走路，是不是啊？
3: 嗯，
4: 老伴儿现在不需要照顾他，
3: 嗯，
4: 老人家以后啊还有很多想法，
3: 对对对，
4: 自己能做做农活
3: 啊，
4: 并且呢还做做他这个木工，
3: 是啊，
4: 为家庭呢、啊、减轻一些负担，
3: 嗯，
4: 老人家呀又看到啊生活的希望，
3: 没错。另外陈爹爹啊，他现在这个耳鸣啊骨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4: 是的是的，老人家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以后的生活现状。
3: 嗯，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听到陈爹爹啊那种恢复的一个健康历程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
3: 嗯，
4: 为陈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3: 对，
4: 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你像陈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受益。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喂，
5: 哎，
4: 哎，我是陈主任呐。
5: 啊，
4: 我是陈主任呐，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我病情我还是吃那个胶囊还是有效。
4: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效果？
5: 有效果，有效果。
4: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
5: 我心房在的低血压蛮低，我是40，我头打到60-70，我40-50，低血压就好了。
4: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
5: 哎哎，达到了60多了，那可以的。
4: 哦，原来是低压是40多是吧？
5: 50，50到40，这

0: 达到楼时间。
1: 哦，原来你的低血压是40/50。
0: 哎哎哎，
1: 现在低血压是60多，
0: 接近60多了。
1: 哦，那现在你这个低血压现在是正常的？
0: 正常了，能这一周子像那也要一魂，在这老虎像混混上上某子一魂，像那像做风那样的。
1: 哦，那是的，低血压它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0: 低血压还是中风是的。
1: 低血压一个是头昏，第二个呢也能造成中风，知道吧？
0: 有效有效，你啊，感谢感谢你啊。
1: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0: 我心脏呢？
1: 你心脏是怎么不好啊，婆婆？
0: 心脏有点总是像那样晃晃的，就像那样走路的蹦蹦起就好的。
1: 哦，心脏有点慌啊，蹦一蹦的，就是心跳过快，是不是啊？
0: 心跳过快，是的。
1: 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恢复了，但睡觉又睡不好，就睡觉又强些，睡不好总是像不好过，脑壳子里。
1: 哦，原来这个夜晚睡眠不好，是不是啊？
0: 睡觉也不好。
1: 现在夜晚睡眠情况怎么样？
0: 镜头好了。
1: 好，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呢，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反应的比较好。
0: 好好好，你要觉得办得好，跟我们就群众我们人民都搞得好，你要觉得那个。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今年79。
1: 已经快奔80的老人了。
0: 哎，俺是80岁嘛，80岁就是79了。
1: 好，明年就80岁，咱们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往100岁来努力啊。
0: 哎，好好好。
1: 你贵姓啊，婆婆？
0: 我姓胡，胡耀珍。
1: 住在哪里啊，婆婆？听你口音。
0: 张湾镇的。
1: 张湾镇那不就蔡甸区吗？
0: 哎，还是属于蔡甸。
1: 哦，你属于蔡甸区。
0: 哎，张湾镇秀光。
1: 哦，你属于蔡甸区张湾镇。修光村，
0: 是的，
1: 好，你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好，谢谢你啊，陈先生，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你啊。
2: 好，我们蔡甸张湾镇79岁的胡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她的低血压有明显的恢复，头不昏了，晚上睡眠呀、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2: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4: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世界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1: 超前布局存力、转力、运力，武汉光电子产业迎来集中爆发期。
4: 大道至简，颠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全新路径。
1: 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
4: 听众朋友，这个7月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北京举办，年会主题是抢占制高点，催生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覆盖上百场科学论坛，发布多领域前沿议题和科技成果，堪称科技界的年度盛会。
1: 今年科协年会的议题紧贴产业与民生。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推出特别节目《星火科普会》，聊一聊年会上备受关注的科研议题和爆款成果，看看他们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4: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精选科技头条，
2: 分享创新动态，
0: 动力新热点。
1: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半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4: 存力、转力、运力，

0: 速领跑全国，迎来集中爆发期。
1: 那这背后呢，离不开武汉在存力、转力、运力上的全链条布局。为什么武汉能够在 AI 风口下实现三力齐发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走进位于光谷的华智亮芯，企业自主研发的 MROM 新型存储芯片正在推进大尺寸晶圆工艺攻关。这种依靠自旋量子态存数据的产品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存储核心路线，经过多轮测试，材料元器件综合性能已经赶超美韩同行，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0: 武汉华智亮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科：
3: 武汉的光电子新产业生态给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在我们寻找供应链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武汉本地找到了许多优质的供应商，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下游客户呢，给了我们很多在生产方面的还有研发方面的意见，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优势都比较大，所以最终才选在武汉落户。
2: 一家初创企业的选择只是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磁吸力的一个缩影。顺着产业链看，在武汉存力、转力、运力三大赛道正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存力方面，长江存储基于自研 X-Tacking 4.0 架构，已实现232层 3D NAND 稳定量产，技术对标国际头部企业。转力方面，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的高速光互联技术全球领先，形成覆盖全速率光模块研发、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运力方面，长飞光纤预制棒销售量已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三力协同相当于为 AI 配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气，吸引集聚超600,000光电子产业从业人员。
0: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4: 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呢，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能力。武汉它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光芯频端网整合发展，形成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部都齐全的这样一个巨大优势。
2: 有完整产业链打底，武汉市持续出台配套政策加码扶持，今年将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未来产业创新，启动 AI 光博计划人才专项，三年引育300名适配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赛道的应届博士。光谷成立4支母基金，其中3支聚焦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和未来产业。眼下三力齐备的武汉还在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在烽火科技，企业研发的 OM4 Pro 多模光纤率先完成了单波 200G 的高速传输验证，用低功耗、大带宽打通算力传输堵点。在光讯科技，总投资约35亿元的高端硅光产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将覆盖 800G、1.6T 乃至 3.2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企业持续攻坚，省市政策托底，多重利好叠加，产业增长势头十分亮眼。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5%，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增长34%，光谷 GDP 同比上涨13.2%，创下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瞄准下一代产业需求，武汉还在持续向前布局。以九峰山实验室为核心，14平方公里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街区全速推进，持续攻坚新型存储高端半导体材料。按照武汉15/5规划，到2030年，全市光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0: 从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到全球最大光电子信息集群，50年的持续耕耘，武汉可以说把一束光打造成了万亿级光纤产业的生态链。
1: 没错，这里生产了世界25%的光纤，国产7纳米芯片，更以光芯频端网全链条构筑起 AI 时代的智能神经中枢。
0: 这份硬核实力的背后，是武汉精耕细作、久久为功的产业战略定力。也正是靠着这份定力，武汉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 一根光纤能汇成万亿集群，一群机器人凑在一起也能够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小轩你知道吗？没有网络，无人调度，无中心通信， 一群机器人啊，竟然能够涌现出群体智能，这真的是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的逻辑啊。
0: 嗯，是的，这项突破呢，来自清华大学，他们最新研发的水面微型。

0: 机器人集群，仅靠简单的环境感知就能够自发协同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推送重物、搭建桥梁等等。具体情况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央视记者帅俊全。
2: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也就是差不多我的拳头大小。那么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屈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
3: 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可以说是这项研究独有的魅力。
0: 没错，从物理学原理到群体智能，这项研究带来的启示是颠覆性的。业内专家表示啊，这项研究在微型机器人领域尤其有应用前景。当机器人小到无法搭载复杂计算单元时，用物理交互替代算法，很可能成为实现群体智能的关键方向。最新科技动态，
4: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3: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海南文昌拥有国内首座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眼下已经进入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
3: 航天发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密工程，突发地震可能会对推进剂加注、点火发射等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地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5: 今年6月，济宁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6: 海南省地震局海南地震台台长王慧林：
7: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5: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振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振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浅地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6: 海南省地震局局长郭宏毅：
8: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0: 其实，除了保障商业航天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还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
3: 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 1.8 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
0: 研究人员介绍啊，未来呢会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3: 地下结构难摸清，咱们有专业的探测办法；就医信息难查找，咱们也有了智能好帮手。
0: 没错，关于医院，相信大家呀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晚上突然想起来要做检查，想问一下几点开门，挂哪个科室，报告在哪查。医院的各项院务信息散落在公众号菜单、官网页面里，一时很难被精准找到，而医院的人工客服又早已下班，只能第二天再做打算。
3: 不过最近呢，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呢，医院后台一键就能开通，这让信息不再藏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啊，就能够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
0: 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问题呢？从自己找到直接问，患者服务如何从被动等待迈向主动智能呢？下面啊，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9: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0: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是我们医院互联网医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放对患者服务的一个平台，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9: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0: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它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
9: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 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
10: 那么我们前期就把这个 AI 的分身就定位为先解决我们的这个就医流程咨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9: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
0: AI 进场，大量重复劳动交给机器，医务人员就能从琐碎的事物里腾出手，把更多精力放在患者身上。
3: 没错，除了当好智能客服， AI 还成了医生不知疲倦的第二双眼睛。过去呢，医生手动翻图，肉眼看片，出具一份影像报告要十几分钟，遇到微小的病灶耗时更久。那现在呢，只要几秒钟， AI 就能够捞出全部的信息，还能对比历次影像，病灶变化一目了然。
0: 不过 AI 再高效，也有它替代不了的地方，比如人的温度。
3: 是的，共情这件事儿啊， AI 就做不到。毕竟呢，大模型本质是统计

0: 判断的这些部分呢 AI 还不能够替人做决定。
1: 重复性的标准化的诊断工作可以交给 AI 分担，但患者症状背后的焦虑、沉默里的恐惧、眼神中的期待，这些看不见的部分，眼下依然需要人来赋予价值。
2: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3号，由湖北省科技厅主办、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承办的2026年湖北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举行。据了解，展演作品既涵盖航天探测、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多个科技领域，也不乏对电磁效应、流体力学、燃烧现象等基础科学原理的趣味演绎，融科学性、艺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本次活动共吸引全省49支队伍报名，经评议遴选，20支队伍入选本次现场展演汇演环节。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领军企业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经策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瑞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高价值自主核心专利项目成功获奖，集中彰显我省在新一代通信、半导体精密检测、高端激光装备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实力与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成效。
0: 7月4号，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药抗疫病现代化联合实验室在武汉揭牌，将重点开展中医药抗疫病的临床验证、中药新药转化研发等工作。
1: 7月8号，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
0: 7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后门隐患，危害严重。由于其内置了监控机制，未经用户同意即可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地域、身份标识等敏感信息，受影响的 Cloud Code 为 2.1.91-2.1.196 版本。
0: 心理压力日益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因素。中山大学科研人员与合作者利用小鼠模型描述了一种解释这种关联的机制。心理压力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菌群，加速了骨髓中造血干细胞的衰老样变化。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
1: 7月6号，千计起源核能革新自主可控碳14核电池全链条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会上正式对外发布全新自主品牌千计源天枢碳14核电池与千计源能枢碳化硅换能器两大核心科研成果，标志着我国碳14核电池完成全链条自主化关键突破。
0: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肿瘤能够劫持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将原本负责清除死亡细胞、保护机体健康的免疫细胞重新编程，使其转而帮助肿瘤生长。这项研究有望为开发新的抗癌疗法提供思路，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科学免疫学杂志上。
1: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0: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第28届中国科协年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好天气，
8: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1: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12: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追踪科创新。

0: 火解码前沿突破。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已经开启，主会场落地北京，时长贯穿整个七月。大会由主论坛、专题论坛和平行论坛组成，同步设置成果发布、宣传与科普、科创展示与场景体验等多元板块。
0: 全国96家专业学会联动国家级科研院所、头部科技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共同参会研讨。大会聚焦跨学科融合、产学研深度协同，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强化创新引领风向标作用。
1: 近年来，中国科技脚踏实地向前迈进，从重塑通信时代的 6G 蓝图，到城市制冷系统的低碳革新，从传统钢铁产业的绿色转型之路，到可控核聚变的异度高温防护，每一项科创成果，每一次求索发现，都是产业升级与民生向好最鲜活的印记。
0: 接下来的特别节目《星火科普会》，我们就一起来了解科协年会上这些备受关注的科创星火，了解他们如何一步步点亮民生，赋能产业发展。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感兴趣的前沿科技成果。
2: 从5G 到 6G，通信网络重塑人与世界的连接，
1: 从酷暑到节能，制冷终端柔性调度助力低碳生活，
2: 从黑色到绿色，传统钢厂低碳转型炼出绿钢，
1: 从科幻到现实，关键材料构筑可控核聚变防火墙。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星火科普会，了解创新成果，触摸科技温度，
1: 解锁前沿新知，点亮未来生活。
0: 7月3号，新一代通信理论与技术专题论坛在科协年会活动中举行。提起新一代通信，哎，小轩，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哎，我会想到6G 通信技术。如果用交通来打比方啊，从1G 到 5G 通信技术，就像是不断的把道路拓宽，让车速变快。那么到了6G 会发生什么呢？
0: 到了6G 啊，会彻底的重构交通系统本身。6G 呢，不仅让信息跑得更快，更让网络长出了眼睛和耳朵，甚至呢，拥有了会思考的大脑。我们的手机呢，不仅可以传输声音和画面，还可能会传递触觉呀、嗅觉，甚至直接理解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1: 那么到底什么是6G？和以往的技术相比，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凯峰的介绍。
3: 6G 是面向2030年商用的新一代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将在 5G 基础上进一步演进和革新，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种技术能力的融合，服务对象从人机物进一步拓展到智能体，服务空间从地面拓展到空天地，实现由 5G 万物互联到 6G 万物智联的跃升，支撑经济社会迈向移动智能化的新时代。 6G 并非单一的产品或技术，而是包含了无线技术、网络技术、安全技术、系统架构设计等关键技术体系。通信与 AI 的融合是 6G 最显著的特征和创新底色。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加速演进， AI 手机、 AI 智能体、 AI 机器人等新兴的业务蓬勃发展，对 6G 网络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 AI 顶多是网络建成后外挂的优化插件，而现在 AI 内生则要求 AI 能力像血液一样融入网络的每一个细胞，从物理层、链路层到应用层，全部都由 AI 深度赋能，实现自感知、自决策、自配置、自优化、自修复、自演进。这使得网络不再是僵硬的管道，而是一个能够感知环境、学习规则、主动决策的智能生命体，为全息通信、工业元宇宙、无人驾驶、集群协作等场景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
0: 以前的通信网络呢，就像是尽职尽责的管道工，忠实地搬运着数据，但是传的是什么内容啊，它一概不管。 而六 G 通信呢，因为有了 AI 内生的网络架构，不再只是死板的传送像素或者是音频波形，而是会通过 AI 提取信息的核心语义，大幅的压缩冗余数据，使网络从传比特迈向懂含义。
1: 比如在视频通话的时候，端到端语义编码会优先保障语音和表情等关键信息，而对静态背景做轻量化或者 AI 重建处理，这将在视频、图像、语言的高效传输和智能理解方面带来通信范式级的变革。
0: 业内普遍认为呢，六 G 将是首个在设计之初就以 AI 为核心的通信系统，这是一种设计范式的根本转变。那么它在哪些关键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呢？我们继续来听韩凯峰高工的介绍。
3: 总体看，六 G 将具备性能极致化、能力融合化、覆盖全域化的技术创新特征。首先是性能的极致化，六 G 对5G 原有的三类通信场景进行了增强，在通信速率、频谱效率、网络容量等传统通信指标上提升数倍。二是能力的融合化，六 G 创新引入了 AI 与通信融合、感知与通信融合等新场景，拓展传统通信网络的能力边界，带来新业务与新业态。例如，六 G 网络将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既利用 AI 技术提升网络性能和效率，同时依托六 G 网络为智能体等 AI 应用提供数据传输、模型推理等能力。六 G 网络在提供高速通信能力的同时，还能利用通信信号实现探测、定位等功能，可满足智慧低空、智慧交通等应用中的通信和感知需求。第三是覆盖的全域化，六 G 新增了宽带连接场景，进一步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弥合数字鸿沟。比如目前全球还有大约90%的地域尚未实现网络覆盖，未来六 G 将通过星际融合互联等关键技术，实现移动网络的全球无缝覆盖，触手可及。
1: 如果说4G、5G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 6G 将改变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它融合了通信、感知、AI、计算四大能力，使得通信不再只是一种工具，而是与我们共生共长的智能伙伴。
0: 那么目前 6G 技术进展到了哪一步呢？目前正处于国际标准研究和试验验证的关键阶段。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中国 IMT 2030 6G 推进组已经组织实施了 6G 技术试验工作，开展 6G 技术方案验证和迭代优化，研发攻关 6G 原型样机，培育前景可期的新型业务应用。
1: 其实不只是 6G， 还有以智能体通信、通感算术智一体、光学无线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科技正在加速发展，叩响未来，打开一个感知无界、智慧互联的崭新图景。
0: 科技帮助数字通信打通信息流转的脉络，它还在很多被我们忽略的角落悄悄发力。比如夏天来了，温度很高，我们会用空调冷气来降温呢。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商场要凉快，冷库要保鲜，医院要维持恒温，数据中心要给服务器散热，工厂需要维持稳定的工艺温度，那么这些地方是不是也需要大量制冷系统的长期运转呢？
1: 确实是啊。如果把一座城市的夏天拆开来看，就会发现高温调动起来的不只有家里或者办公室的一台台空调，还有很多个隐藏在建筑、冷库、机房和工厂里的制冷终端，它们分散在城市不同的地方，各自为战，服务着不同的人群和场景。
0: 但是呢，它们却往往会在同一个高温时刻同时进入高负荷运行，消耗着巨大的电能。哎，小雪啊，你说那会发生什么呀？
1: 那会在我们觉得凉爽、洁净、新鲜、算力高和生产稳定的背后，汇聚一条不断抬升、不断上扬的城市用能负荷的曲线。哎呀，如果有一种办法让这些分散的制冷终端能够统一调度，聪明的使用就好了，这样呢既省电又环保。
0: 哎，是的，这就必须让城市看见各类制冷设备，读懂它们的运行状态，并且呢判断出哪里能耗偏高，哪里存在能源浪费，哪里具备安全灵活的调节空间。中国制冷学会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沈俊认为，各类制冷终端产出的制冷负荷 不只是设备运转产生的降温效果，更是城市开展终端用能智慧管控、实现用电柔性调配的重要切入点。
4: 所谓终端用能，就是能源最终被使用的具体场景，它不只包括家用空调，也包括大型建筑的中央空调系统、冷链仓储、商超冷柜、医院的洁净空调、数据中心冷却、工业控温、热泵系统以及园区里的冷热电储协同设备。它们是能源系统的末端，但是呢，在城市低碳运行中正越来越成为管理和优化的前端。为什么制冷相关终端用能适合作为切口呢？因为它足够典型。首先，制冷负荷规模非常大，在高温时段集中出现。其次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阔，从生活舒适到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算力运行都离不开制冷。更重要的是，制冷系统并不只是开和关两种状态，它在科学的边界之内具备一定的调节空间。所谓柔性，并不是要随意的关停设备，也不是要让用户承受明显的不适，它指的是在安全、舒适和工艺允许的范围内，让负荷的运行时间、运行强度和运行方式进行适度的调整。许多冷量场景天然存在一个缓冲，制冷功率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温度不会立刻大幅进行波动，是因为有这种缓冲，商场呢，它可以在客流和高温到来前适度的进行预冷，在用电高峰时轻微降低部分制冷功率。冷库呢，可以在温度安全的范围内优化压缩机运行的节奏，而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根据服务器的负载和室外的环境动态的选择更高效的冷却方式。这里的关键是把温度控制从一个固定点转变成一个受约束的区间管理。过去系统可能只关注设定多少度，现在的系统还要综合理解天气的变化、人流的状况、货物状态、设备效率、电价波动和能源供需的情况。只要不越过我们说的舒适、安全和可靠的边界，就可以实现智慧综合的用能。
1: 一台空调、一座冷库可以调节的用电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当建筑冷站、冷链仓储、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和热泵设备被统一感知、科学评估、合理聚合，那么原本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制冷终端用电设备就能整合为城市电网可灵活调度的宝贵资源。
0: 各类制冷设备如何参与城市的整体能源调度呢？答案不是简单的少开几个设备，而是在于让制冷全流程变得可感知、可计算、可优化、可调节。低碳城市建设既需要清洁能源供给，也离不开精细化、智能化的节电用能手段。
1: 当每一度制冷用电都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更高效、更安全、更低碳的方式发挥作用，制冷系统将不再只是负责降温控温，还能灵活调节用电，成为城市电网平稳省电的得力帮手，为城市低碳出一份力。
0: 好的，说到这里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 SOHO 说，期待全息视频通话能够早日走进日常生活呀。网友蓝宝宝说，哎，我听懂了，也就是说啊，将来咱们空调呢也能够参与电网调度，助力城市减碳了。
1: 嗯，看到网友馒头生活家说，原来在我们吹空调的时候还有更多科研人员在思考这些有意义的问题，给他们点赞。是的，前沿科创从来都是扎根民生，技术攻关最终都是为了让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本届科协年会的科创成果。
2: 从 5G 到 6G， 通信网络重塑人与世界的连接。
5: 从酷暑到节能，制冷终端柔性调度助力低碳生活。
2: 从黑色到绿色，传统钢厂低碳转型炼出绿钢。
5: 从科幻到现实，关键材料构筑可控核聚变防火墙。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星火科普会，了解创新成果，触摸科技温度，
5: 解锁前沿新知，点亮未来生活。

0: 点亮科创星火，赋能产业未来。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星火科普会。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继续来聊第28届科创年会上引人注目的科创成果。听众朋友，从城市天际线上的高楼到横跨江河的桥梁，从呼啸而过的高铁到海面远航的巨轮，钢铁一直支撑着现代社会的重量。
0: 一提到钢铁厂啊，很多人脑海里呢就会出现烟囱冒黑烟，到处灰蒙蒙的画面。其实啊，中国钢铁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钢厂生产现场更清洁，烟气排放更可控，厂区环境明显提升。
1: 还有很多钢厂甚至建成了花园式工厂，钢铁行业正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进绿色转型。那么钢铁到底是怎样一步步炼成绿色的呢？我们来听听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苏伟的解读。
2: 理解钢铁这种黑色金属的绿色转型，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超低排放，一个就是碳减排。超低排放主要针对的是冶炼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扬尘，甚至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它解决的是钢厂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那这些年钢铁行业在超低排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原料进厂就有专门的封闭大棚存放，运输和转运环节也越来越多的采用铁路、管带、新能源车辆等清洁运输的方式。从炼铁到炼钢，全流程排放水平都对标了天然气燃烧的清洁标准。很多钢厂早已就不是公众印象中烟尘弥漫的样子，已经转向清洁化、规范化、智能化的管理。那如果说超低排放让钢厂变得更加清洁，那么碳减排则是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钢铁生产方式的变革。二氧化碳无色无味，不像烟尘那样直观，但是它与能源利用、原料结构甚至冶炼工艺都深深地绑定在了一块儿。钢铁生产中间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电力热力的消耗以及炼铁过程中的还原反应，其实与污染物的排放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可以说贯穿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那以我们的炼铁工序为例，自然界中间的铁矿石啊，大多数是氧化铁。炼铁的关键就是把氧化铁中间的氧拖出来，让铁从矿石中释放出来。传统炼铁的工艺里呢，碳是一个无法替代的核心介质。高炉中，碳一方面燃烧提供了高温，另外一方面产生了一氧化碳等这样的还原性气体，参与了氧化铁的还原，兼具了燃料和还原剂的双重作用。这也在一个维度体现了钢铁行业减碳的复杂之处。钢铁行业低碳的转型不能简单地少用一点化石燃料就能完成，而是要在保障钢铁材料稳定供给、守住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系统地优化燃料结构、原料结构和冶炼的流程。所以说，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是覆盖生产全过程的系统工程，更是整个钢铁冶炼制造体系的一次深层次的变革。
0: 从目前来看呢，钢铁行业正在通过多条路径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让绿色体现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第一条路径啊，是节能提效，这是当前最现实最有效的减碳手段之一。第二条路径呢，是推动超低排放和降碳协同设计。
1: 第三条路径是发展废钢循环和电炉短流程。第四条路径是探索氢冶金。第五条路径是建立每一吨钢的碳账本。钢铁曾经以烈火铸就工业文明的筋骨，今天它也正在用更清洁的生产、更高效的能源和更低碳的工艺锻造新的未来。
0: 绿色钢铁用新工艺实现传统工艺低碳转型。那如今呢，人类还在寻找能够长期供给近乎零碳的终极能源，而可控核聚变正是我们追寻的目标。它依靠上亿度等离子体持续反应，释放巨量的清洁电能。
1: 持续反应的上亿度等离子体就像一个人造小太阳，整套聚变装置就是容纳它的容器。小太阳释放的高温、粒子冲击和中子辐射会不断侵蚀这个装置的内壁，所以我们必须在距离小太阳最近的位置打造一层能常年稳定使用的防护材料屏障。
0: 不言而喻啊，这道特殊的防火墙对材料有着相当严苛的标准。那么当下有没有适配的材料，它能不能够扛住多重极端环境，正是可控核聚变关键材料领域的核心攻关方向。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罗广南的解读。
3: 可控核聚变对材料的要求，首先来自它的服役环境。第一壁和变滤器表面的材料直接面对等离子体边界，要承受高热流密度、离子轰击、杂质沉积以及中子辐照的耦合作用。在面向等离子体材料中，钨是国际聚变工程研究中的重要候选。第一是高熔点，钨的熔点超过30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中非常突出。聚变装置的第一壁和偏滤器表面，在等离子体发生波动时会受到损态高热流冲击，如果材料熔点不够高，表面就很容易发生融化烧蚀，甚至把材料的原子带入等离子体，影响等离子体稳定运行。钨的原子结合力强，晶体结构在高温下相对稳定，所以它比多数金属更能承受这种损态高热负荷。第二呢，是较好的导热能力。偏滤器在等离子体稳定运行时，面对的不是普通加热，而是高度集中的持续热流。如果热量一直堵在材料表面，就像火集中烧在针尖上，局部温度会迅速升高，材料很快开裂甚至熔损。钨能够把表面热量向内部传导，但它不是单独完成散热，真正把热量持续带走的是后方的热层和冷却系统。第三就是低建设率，等离子体的高能粒子撞到材料表面，会把表面原子撞出来，这个呢就叫建设。如果 B 材料大量进入等离子体，就像在清澈的火焰里混入了烟尘，会带走能量，降低温度，影响聚变反应。钨的表面原子结合的比较牢，建设粒子高，在高能粒子轰击下，它比许多材料更不容易把自身原子释放进等离子体，因此更适合放在直接面对等离子体的位置。但我们也要强调，钨不是神奇防火墙，它也有明显短板，低温下比较脆，高温服役后可能发生再结晶，导致强度和韧性下降，在反复热冲击中表面可能产生裂纹，受到氢氦粒子和高能中子长期作用后，材料内部会出现元素善变、缺陷产生、气泡聚集和辐照脆化等问题。
1: 原来钨是国际聚变工程研究中防火墙核心防护材料的重要候选。不过啊，真正的聚变防火墙从来不只是一块钨板，而是一套材料搭配专属工艺组合而成的完整防护结构。拿偏滤器把板举例，表层用钨装甲直面高温和粒子的轰击，底层搭配高导热铜合金散热结构和冷却管路，就能够快速疏导堆积热量。
0: 但难点也随之而来，钨和铜合金材料啊，特性差距悬殊，钨耐高温但是质地偏脆，铜合金呢导热优秀但是耐高温性能不足，两者受热膨胀的幅度也不一样。所以研发的核心不仅仅是要挑选合适的材料，还要把这两种材料啊牢固结合，打造成能够长期承受极端环境的整体防护构建，不然聚变装置就难以长时间运行。
1: 只有这整套防护构建足够坚固耐用，聚变装置才能从短暂的单次实验逐步走向持续稳定发电的能源设备。这条探索之路注定漫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持续攻坚，但只要一步步打通工程层面的各类难题，聚变能就有望成为支撑人类长远发展的清洁能源，为全球碳中和、能源自主开辟全新赛道。
0: 好的，前面和大家聊到了第28届科协年会上的一些新成果、新进展。那本届年会的主论坛还聚焦15五规划的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分别就基础科学、脑机接口、氢能、具身智能等领域举行了主旨报告，并立足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需求，系统设计了各专题论坛。
1: 年会不仅关注高精尖的未来产业，也深入研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实体产业问题，积极从源头解决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
0: 好的，来看看网友都在讨论些什么。看到网友蜻蜓飞呀说，6G 通信还能传输触觉和嗅觉，真的打开了我的新认知了。网友老查克说，很多钢铁厂啊都建成了4A、5A景区了，这放在30年前呢，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网友元宝说，可控核聚变是我们人类未来的能源希望，每一关都不容易，需要科研人的长期坚守。
1: 是的，星火汇聚点亮未来，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沉下心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才催生出年会上百花齐放的科创成果。 科创薪火不息，科学探索不止，人类永不停歇的求知之路终将以源源不断的科技突破惠及万家，引领我们走向低碳可持续的美好未来。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小鹏新车风噪大，车主质疑品控有待提高，刚提2周的奔驰 C260L 半路上趴窝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骨折价背后暗藏陷阱，轻库车难以规避税务重新核定，低端车卖不动，高端车等不起，2026年车市被动向上。
1: 用事实说话，
2: 已做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来一起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的张先生去年买了一辆小鹏汽车，在用车过程中啊，他发现车内的噪音不太正常，可是4S店却说啊是正常现象。那车内噪音是否存在着问题？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是很烦的话，你本身就是一天的工作就很累，而且他给你再增加这么个声音，在车里边就是很烦躁。新车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噪音，让车主张先生心烦不已。去年7月份，为了方便一家人出行，张先生准备置换一辆七座 MPV， 多方试驾后，他相中了小鹏X9大型 MPV。去年的7月16号。
2: 在临沂小鹏4S店提的这个X9，刚用了，刚提回来半年的时候是没有风噪的，然后半年以后就有风噪，我持续的在找这个4S店，也去滨州4S店去给过几次，这不一直就是有风噪，风呼呼的进风，让我太焦虑了，就是。
3: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张先生将车辆开到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快速路。我们现在呢是走到了高架桥上，现在呢是将这个速度提到了80左右。我们来听一下他车内的这个风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有这个风吹的声音，像是窗户没关严那种漏风的感觉。
2: 那一般是降到多少，它没有这个风声的？降到55。那咱往下降一降。好。
3: 接下来呢，我们是再把这个速度降到50左右看一看。嗯，现在是降到51了，然后确实是哈，还是同样的位置，这个风的声音呢，确实有降小的，降低的这个感觉。
2: 只要是超过55码车以上，到80的时候，就会逐渐的增大，跑到120高速限速120的时候，跑到120风噪会更大。 就像没关窗户一样，呼呼的，呼呼的风。冬天用手一摸，就是能感受到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先生多次找到小鹏汽车
1: 4S 店排查风噪产生的原因。4S店说
2: 啊，你这是 MPV 啊，你这个前挡风玻璃大啊，就是属于正常。厂家也给我这样，厂家说 4S 店给我说了，你这个就是。

0: 正常，
1: 就是这个车本身就这样
0: 啊啊，他说本身就这样的。那我朋友是章丘的一个，我们是同款车，因为他开得很好，我就去买了一个同款的，然后他的那个我也试了，他的那个风噪就没有那么大
1: 啊，也有风噪，但没你这个严重。
0: 嗯，对。
1: 哦，那你有没有把你对比的这个情况和 4S 店说？ 4S 店什么态度？
0: 4S 店说这个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
1: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就是哪怕是给我降的风噪小一点就行，我也没有别的诉求，我大家都还得工作，都很忙。
2: 张先生车辆的风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跟随着张先生，记者来到了小鹏汽车淄博山泉路汽车城店，寻求解决方案。在介绍了相关情况后，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进行回应。
1: 然后我们想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能不能帮他处理，看看怎么修修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风噪出现。
3: 您这一个情况的话，我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后续我们专门来同事再跟您对接，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到咱们这个授权，接受您的媒体采访。
1: 就您说的这个授权是您的领导授权给您是吧？那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可以在这稍微等一下，也可以等一会儿。
3: 这一个的话，
1: 领导汇报一下。
3: 这一个的话，我们肯定也是需要走流程，所以说我需要跟那个没有接到咱们相应的授权，所以说没法接受咱们媒体的这个采访。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如此回应顿时引起了车主张先生的不满。
0: 你哪怕是把所有的饰条都给我换掉，咱再试一下，是不是？那你光一个饰条没给我换，就说是正常，你到底怎么个正常法？那你得给个合理的一个说法。
1: 就是咱对他这个车处理的话，就是有没有？
3: 不好意思，我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
0: 你得谁的授权？你要谁的授权呢？
3: 然后我们再有专人跟你联系。
1: 到时候会对这些问题统一的有回复，是吗？
0: 得到谁的授权？你需要谁授权？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找他。
1: 您和领导汇报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授权的这个过程大概得需要多久啊？
2: 随后张先生提出想要试乘试驾，看看同类型车辆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也遭到了拒绝。为了推进问题解决，记者通过电话尝试联系小鹏汽车的官方客服。
4: 咱们这边的女士虽然能够理解我们在高速行驶时有感受到我明显的风噪的一个困扰嘛，那咱们这边的话也跟您说明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个情况吧呀。因为我们 X9 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大型的 MPV， 那我们车身跟我们的一个前挡玻璃的面积更大，迎风面积风阻也相对更高，那我们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有遇到侧风或迎面大风的情况产生明显的风噪，它是属于咱们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并非我们车辆故障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一下。
0: 跑55码车的情况下，这风都那么大，我还怎么开呢？你这个车让我跑时速，让我跑多少啊？让我跑50以下就没有风噪了。
4: 但事实目前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产生的一个风噪是属于咱们正常的一个物理现象嘛，并非咱们车辆故障的，朋友。
2: 多次沟通后，一位自称小鹏汽车的品牌经理联系到了记者，表示将督促 4S 店与张先生协商后续解决方案。
5: 这些问题我这边都会如实记录，然后反馈给传递给到相关的部门，因为我们这边会有就是专人在跟进嘛，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相关部门主动人员也是会与您这块取得联系。但当然说车主这一块我们也是会安排跟进，就是尽快去跟进处理嘛，核实完之后就会去联系。
6: 在这起风噪的案例当中， 4S 店的态度和举措显而易见是有问题的，没有进行相关的测试检查，甚至也不让车主对比同款车型的试驾车到底有多大的风噪啊！就只说是正常，还说十个指头也不一般起啊！这样的一个售后服务态度确实让人唏嘘啊！连官方客服都称是因为挡风玻璃面积大，那难道大车就没有风噪标准了吗？我们从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底线来看啊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驾驶员耳旁噪声限值是不大于90分贝。80多分贝呢尚未突破强制国标红线。但是啊，从行业量产车的常规水平来看，这个数值也属于是明显偏高，不符合主流车型品控的预期。 行业实测数据显示，多数 MPV 在80公里时速下匀速行驶的时候，车内综合噪声呢普遍是在68到75分贝这个区间。那在这个案例当中的80多分贝，这个已经会让驾乘人员产生明显的嘈杂感，长期驾驶呢容易引发疲劳，不属于同级别车型的一个正常体验水平。那风噪过大，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认为它可能有两方面，或者说是两类的因素啊。一个种是设计的共性因素，一种呢是制造品控的因素。个体车辆差异多，那么一般都是这个制造品控的因素啊在作用在影响，这也是车主质疑品控的一个核心指向。如果说是设计类的因素啊，也就是说同车型普遍存在这个风噪大，那么我们可以解释为 MPV 车身迎风面积大啊，挡风玻璃倾角偏直立， A 柱外后视镜气动造型优化不足，车门密封系统设计余量不够，车厢空腔大，容易产生共鸣放大噪声。那如果是个体车辆的异常，我们要考虑品控装配类的因素，比如说车门车窗密封条的漏装，装配错位或者规格不符，车身钣金拼接缝隙不均，间隙过大，车门钣金刚度不足引发震动传声，车内隔音材料漏铺铺设不到位，车窗玻璃装配间隙超标等等。所以说啊，这个小鹏汽车的厂家客服所说的挡风玻璃大导致高速风噪更大这个说法，哎，是有部分空气动力学的依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体的风噪差异明显的话，它不能作为免责的理由。因为同型号车型的挡风玻璃规格是完全一致的呀，如果说同款的其他车辆风噪正常或者偏小，仅仅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或者个别的车辆超标，那说明这个问题它与玻璃大小是无关的，完全是个体装配或者零部件缺陷导致的。车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应当针对车身造型匹配对应的密封隔音方案，不能将设计先天因素作为交付后这个体验不达标的理由。如果说这个车型全系普遍风噪超标，那就属于设计缺陷了，车企应当通过优化召回等方式解决，而不是把它归为正常现象。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车主他完全具备合理的质疑依据啊。产品一致性它是一个法定的质量要求，根据产品质量法，同型号量产车辆应当具备一致的质量性能，相同测试条件下同款车辆出现显著风噪差异，直接指向车辆存在制造装配偏差、零部件规格不符等等品控问题，不符合产品应有的一致性要求。所以结合这个案例当中的新车风噪争议啊，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来有序的维权。首先还是我们常说的固定完整的证据，在相同的路况、车速、环境条件、车窗全关的标准状态下，分别对自身车辆和同款正常车辆进行噪声测试，全程录像留存，同时保留购车发票、三包凭证与 4S 店和厂家的所有沟通记录，还有维修工单等材料。那么下一步与经销商和厂家来协商解决，正式向 4S 店提出风噪异常的诉求，要求啊对车辆的密封系统、车身装配、隔音部件做全面的检测，并出具书面报告。若确认为密封条错位、装配间隙过大等品控问题，要求免费维修优化，全程留存维修记录。如果啊这个与经销商厂家协商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没办法去推进事情的解决，就申请第三方的调解与行政投诉啊，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者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进行第三方的检测鉴定，因为双方可能会对质量定性啊存在一个争议，那么就共同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检测机构按国标方法进行车内噪声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 如果说啊，在后续的维修维权过程当中，同一个风噪问题累计修理超过四次，或者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4条，向销售者提出更换或者退货的要求。经营者拒不履行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同时可以主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如果说呢，车主发现同批次多款车辆存在同类问题啊，就是和车友交流之间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还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去提交缺陷的线索，申请启动召回调查。
7: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呢有一位车主马先生啊，他遭遇了一件事儿，就是刚提两周的新车在半路上趴窝了啊。他希望弄明白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马先生这辆奔驰 C260L 是六月初买的，花了20多万。六月22号晚上，他开在嘉兴市区道路上，突然趴窝不动了，
2: 启动着，然后突然之间就动不了了。主屏幕的这些灯全都跳起来。
3: 等红灯的时候，红灯转绿灯，然后我刹车换油门嘛，车子突然开不动，然后同时主屏幕上故障灯全亮，踩住刹车无法进行挂挡，跟奔驰400联系了，按他们所说的就是进行踩住刹车连按3次一键启动键，也无法进行强制熄火。车子一开始是怠速，后面他自己就是发动机关闭了，但是它的大灯和雨刮器就一直关闭不了。
1: 马先生介绍，当时车子挂的 D 档，脚踩着刹车，现场处置不好，车拖到桐乡荔枝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前也是在这儿买的，一直等到电瓶电量耗尽，大灯和雨刮器才停止运作。
3: 4S 店他们给我检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是 N73 的中央网关控制模块坏了，他们就是给我一定的保养，然后以及对维修的模块进行一定的质保延长吧，大概是这样，具体的话可能还要再协商。我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让他们给我出具一份纸质的所有的比方说之前控制模块的情况，还有故障码，还有历史记录，因为报告的话可以帮助我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车它从我提车以后到现在的状况，然后以及出现这次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1: 新车开了两周，在路上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先生是越琢磨越有问号，还想起了提车时的新车交付通知单。
3: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并没有就是给我，然后后面车子出了状况，拿到 4S 店以后，我让销售出具相关资料嘛，他们后来就给了我这份新车交付通知单，但实际上他们那个上面的客户签字并不是我自己签的，然后我也没有拿到这份单子，包括今天我来这边也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不行的话给我一份复印件，然后但是今天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财务不在，就资料锁在柜子里拿不到，就没有给我。
1: 来到桐乡二环东路边上的荔枝星门店，售后经理表示不方便直接进行采访，会进行上报。他当晚短信回复记者，跟客户沟通好了，车辆已维修好交给客户，销售主管和客户沟通好了新车交付通知单的问题，对方没有跟记者介绍这其中的更多细节。马先生告诉记者，考虑到用车需求，先让 4S 店做了维修，对方还没有出具检测报告，对方给了一定补偿，不过具体方案不方便透露。至于交付通知书，对方说是内部资料没有提供。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了是 N73 中央网段控制模块损坏会导致哪些故障啊？维修后有没有复发的概率呢？我们说到 N73 模块在对应车型中同时承担了电子点火开关与中央网关的双重功能，是整车 CAN 总线通信的核心节点，损坏后故障覆盖范围广，典型的故障

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有整车通信瘫痪类故障，作为中央网段枢纽损坏后，会导致发动机、变速箱、灯光、车身舒适等多个控制单元通信中断，诊断仪读取到大量 U 类的通信故障码，仪表多个故障灯同时点亮，档位显示异常，盲点辅助大灯调节等功能失效。还有启动与防盗失效啊，集成驾驶授权与防盗认证功能损坏后，会出现点火开关无法转动，车辆无法启动，仪表提示启动错误，转向住所无法解锁等现象，严重时直接导致车辆无法上电行驶。

另外呢，车身电气功能也会紊乱，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雨刮无规律的动作，中控锁失灵，车窗后视镜控制异常，部分舒适功能随机失效等非典型故障，另外还有静态漏电亏电啊这样的可能性。那关于维修后的复发概率，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采用了更换全新原厂模块加标准编程匹配，且排查排除了线束短路、供电异常等外围诱因，正常使用下复发概率极低，属于可以一次性根治的故障。但如果说采用的是电路板修复的维修方式，复发概率会显著高于换件。如果是仅更换维修模块，没有排查线束磨损、电压不稳等导致模块烧坏的外围故障，大概率呢也会出现二次损坏。

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车主申请要出具故障检测报告和行车数据的诉求，确实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满足。啊，故障检测报告是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这个机动车维修企业完成维修作业后必须实施竣工质量检验，并且完整留存检验记录，而车主有权要求维修方出具这个加盖公章的书面故障成因说明、检测结论与竣工检测材料，经营者不得以内部资料为由拒绝提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还说到了一个是提车的时候应该向车主出具的新车交付通知单，其实这个它是属于一个行业的属性和交付义务啊，由买卖双方签字确认，不属于单纯的内部资料，而是具备合同凭证属性的交易文件。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时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啊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呢感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得到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啊，那么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就当场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养养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么半年之后的行业热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骨折价的事情啊。最近可能大家看到了一些骨折价抛售的车辆，甚至是豪车啊，有没有心动？日前呢，王先生在杭州一家路虎 4S 店以16.55万元的清库价啊，清理库存清库价买下了指导价42.89万元的2024款路虎揽胜激光 L。但是他提车后没开出多远，就接到 4S 店销售员的电话说：“您先别去上牌，购置税出问题了啊！购置税怎么会出问题呢？好像以前我们买车没有去过多思虑过这个问题啊。

0: 因为呢，这个车的最终成交价大概是指导价的 3.9 折，远低于这个品牌车型备案最低计税价格。它的最低计税价格大约是22到23万，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第六款，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因此啊，税务机关启动了重新核定程序，按22万元的市场常规成交价计算，购置税从原来的1.44万升到了1.95万。据了解，还有不少客户遇到了与王先生相同的情况。店面负责人表示，以5月末团购价在当月上牌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王先生是在6月上牌的，恰逢税务口径调整， 4S 店并非故意隐瞒。事实上，在王先生的这个个案背后啊，是一场正在上演的燃油车市场清库潮。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清库车它难以规避税务的重新核定。不少消费者认为购车发票开多少就应该按相应的价格缴税，但实际上呢也有例外。
1: 为综合指导价、全国平均成交、历史数据等生成对每款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备案。当申报价低于备案价且无法提供正当理由时，税务部门则不会按照开票价计税，而改按核定计税。对于何谓正当理由，某 4S 店经理孙先生告诉记者，超期、运输事故、质量问题、试验车、试驾车、灾害受损车等以上情况，一般能够被认定为正当理由，而车型停产、清库回款、清仓甩卖情况则无法算作正当理由。这意味着，成交价低于常规市场价一定幅度时，一般最低为7折，税务系统就会发出警告。王先生提出诉求，希望门店承担多出的购置税，或退还捆绑加装项目费用，协商退车。但门店负责人仅回应，正在与厂家、税务部门沟通，暂无明确解决方案。从法律层面看，本次纠纷存在双重权责界定。其一，税务核定规则具备明确法律支撑，经销商无法干预系统计税标准，低价开票带来的额外税负客观存在。其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在售车时负有完整风险告知义务，门店不能仅宣传裸车低价，如涉及刻意隐瞒极端成交价触发税费上浮的核心风险，则可能被诉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则有权主张赔偿相应损失，解除附加消费合同。
0: 那么杭州路虎车主的遭遇也不是个案啊，而是2026年国六 A 清库潮下的普遍现象。全国多地的奥迪、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等合资豪华品牌 4S 店在抛售低价库存燃油车的时候，普遍回避税务核定、残值缩水、迁入限制等隐形成本，大多数的销售不会主动向消费者提示低价计税风险。不少消费者被骨折价吸引，全款提车后呢，才发现全款金额超过预期，购车纠纷是屡有发生。一辆42万元的豪华 SUV 以16万多元的价格售出，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它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所导致的。
1: 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公告，自2023年7月1日起，全国全面实施国六 B，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国六 B 的汽车。同时，对已生产、已入境的国六 A 库存车设置了3年销售过渡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24时。这意味着逾期未上牌的库存车无法合法登记上路，等同于丧失商品价值。在巨大的政策压力面前，库存国六 A 车型需要在政策窗口期集中出清，经销商为避免车辆彻底报废，只能亏本折价抛售，市场价格踩踏现象持续加剧。此外，部分二手车商嗅到利润空间，批量收购低价国六 A 库存新车转售，进一步倒逼 4S 店下调终端售价，形成越降价越难卖、越难卖越降价的恶性循环。除排放政策红线外，四大行业因素叠加放大了降价力度。第一，电动化持续挤压燃油车市场空间。今年5月，国内乘用车零售总量151万辆，新能源车销量95万辆，渗透率突破 62.9%， 燃油车仅零售56万辆，同比暴跌 39%， 当月销量前10榜单中，无燃油车型上榜，家用燃油车需求持续萎缩。 第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五月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 1.63， 高于 1.5 健康警戒线，而合资品牌库存系数普遍高于中国品牌，长期占用巨额流动资金，仓储、贷款利息持续侵蚀利润，清库回款成为经销商生存刚需。第三，车企办年度销量返利考核压力巨大，未完成销量指标将全额扣除全年返利，经销商宁可亏损走量，也要冲抵考核任务。第四，产品迭代加速，新款燃油车在能耗、智能配置上全面升级，老款车型品牌溢价消失殆尽，消费者普遍持币观望，等待更大优惠，进一步倒逼终端降价。
0: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车企清仓攻势，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骨折价背后可能隐藏着四大类的隐性支出，除了说到的税务，还有车况、残值、捆绑消费，他们的综合成本加起来甚至有可能抹平购车优惠。
1: 车辆购置税设有税务系统备案的最低计税价格，最终征税额不以低开的发票价格为唯一核算依据，该核定标准由税务部门统一制定，经销商无权协商调低，若裸车成交价低于最低计税价，消费者需按核定标准缴纳购置税，由此产生的额外税费需由消费者承担。同时，车损险、盗抢险等保险保额参考的是车型级别和厂商指导价，而非实际开票价，因此保费与购买价格并非强相关，后期续保时保费也不会因为买的便宜而相应降低。从车况上来说，库存周期超过一年的车辆因长期静态停放会产生不可逆的自燃损耗，电瓶长期亏电会导致使用寿命永久衰减，轮胎持续受压，易出现镜变形，刹车盘产生表面锈蚀，橡胶密封件、油液也会出现老化、性能下降等问题，露天存放的车辆损耗程度会进一步加剧。二手车残值与流通也是需要消费者注意的问题。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及多数二线城市均执行二手车迁入国六B标准，外地国六A车型在使用一定年限后可能无法迁入，流通范围大幅收窄。二手车保值方面，同年份同配置车型中，国六A车型三年二手车保值率较国六B车型低 5% 至 8%。 在购车阶段，市场中标注极端低价的库存车多数仅限全款购车，若选择分期购买，往往需额外支付金融手续费、 GPS 服务费等附加费用。同时，部分门店会强制捆绑装潢礼包、延长质保、售后精品等消费项目，裸车优惠的差价会被这些附加消费大幅抵消。此外，部分购车合同会模糊税费上浮、车辆库存时长等关键条款，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消费者往往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
0: 国六 A 车型的清库行动为刚需消费者呢，确实提供了购车良机，但是低价极易引发多重风险，也为市场敲响警钟。对消费者而言，抄底库存车前务必提前核实车型的最低计税价格、排放标准、车辆出厂日期，将税费承担、质保时长、残值相关的权责约定全部写入购车合同，优先选择库存周期较短、符合国六 B 排放标准的车型，规避多重风险叠加带来的损失。从行业健康发展角度，车企需要完善库存车交易的信息披露、风险告知配套制度，平衡经销商的清库需求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汽车市场平稳推进排放标准迭代与电动化转型。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半点之后在下半时段啊，我们要继续去关注一个行业热点话题，说到的是2026年上半年的车市，谈不上冷，也谈不上热。乘联分会近日发文称，国内车市总量还算平稳，但是内部的分化已经很明显了。最突出的是两端走势差异巨大，入门级车卖不动，中高端车在走强。啊，不是大家突然有钱了啊，主动想换好车，而是被推着往上走的。原因有政策、油价、置换门槛，这三股劲儿一块儿使劲儿，一部分人被挡在门外，另一部分人呢被赶着往上买。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之前提过一个判断，今年车市的核心主线不是涨跌，是分化。那么低端车为什么卖不动了呢？其实卖不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今年的年初格外明显。我们来梳理它的原因。
1: 最直接的原因是补贴规则变了。以前买车补贴是定额的，不管车价多少，补贴金额差不多。当前国内以旧换新政策主流模式，已由定额补贴调整为按新车成交价比例核算，并设置单台补贴封顶。结合各地普遍补贴标准来看，多数地区20万左右车型更容易申领到顶格补贴，5万价位入门车型补贴额度明显缩水。有报道称，在县域市场，5到8万的入门燃油车和微型电动车的受众群体大幅减少，这导致 4S 店库存周转周期拉长，就算降价促销也拉不回多少辆。

0: 中西部本来是入门车需求最大的区域，这一轮下滑反而最明显。因为补贴少了，消费者买车的意愿就更低了。油价是让低端市场萎缩的另一根稻草。入门车的买家对油价最敏感，一升油涨几毛钱，一个月多花几十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开支。油价高位震荡之后，不少人干脆把买车计划往后推了。反观中高端买家，油价涨不涨对决策影响不大，该买还是买。华东、华南经济发达的地方，置换需求还在，抗油价波动的能力也强，市场修复的比较快。北方一些省份本来消费潜力不小，但收入预期偏紧，出行结构不一样，当期零售表现就没那么好看，消费信心也在分化。现在国内车市已经进入存量置换周期，第一次买车的人越来越少，换购成了主流。收入预期好的家庭愿意一步到位，换辆空间更大、配置更好的车。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大型 SUV 卖得更好。
1: 如果说价格带的分化是宏观底色，那混动路线的反转和区域市场的温差就是这一轮分化的具体表现。混动市场今年出了个反常现象啊，油电混动 HEV 卖得越来越好，而插电混动 PHEV 反而增速放缓了。其实这个原因呢也不复杂，2026年起插混车型享受购置税减免的门槛高了，纯电续航要求从43公里提到了100公里，一大批主打性价比的短续航插混车型没了政策红利，购置成本上去了。而油电混动呢，不用外接充电，老旧小区没充电桩也能开，三四线城市没有固定车位的用户用起来很顺手，高油价下油耗优势也明显了，一来二去呢，性价比反而凸显出来了。油混车型不需要改变用车习惯，维保体系也成熟，正好符合大量保守型家庭用户的需求。从这可以看出，新能源普及已经不完全是政策驱动的事儿了，车的适配使用场景、用车成本等因素正在变成消费者做选择的决定项。而此外，区域之间的温差也在拉大，中西部省份本来是入门代步车的核心市场，低端需求萎缩之后，整体销量下滑得更明显。东部沿海置换需求集中，高端车型和新能源渗透率更高，市场抗波动能力明显更强。此外，车市长期格局本是北强南弱，但2026年上半年出现阶段性反向走势，北方当期市场走弱，东南沿海修复更突出。北方乘用车保有量还有提升空间，但受冬季出行成本和消费节奏影响，上半年复苏节奏慢于华东、华南。南方城市对油价更敏感，混动和新能源接受度更高，零售修复节奏也比较快。邱栋树表示，东部沿海及南方地区地方财政补贴力度更大，落地效率更高，成为当地车市增长的核心拉动因素。低端收缩，高端走强，混动路线反转，区域市场冷热不均，这些变化都在说一件事儿：靠低价冲量的时代结束了。对车企来说，既要跟着置换升级的趋势走，把中高端产品做好，也要正视入门市场在收缩的现实，调整低端产品线的布局，渠道端也得因地制宜，不同区域匹配不同的货，不能全国一个模板铺下去。这轮被动向上不是消费降级，是存量市场里消费者算账算得更细了。后续随着各地政策差异化落地，油价波动继续传导，车市的这种结构性分化还会进一步强化。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战，而是产品适配度、场景匹配度和全周期使用成本的综合比拼，这或许才是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真正起点。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 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会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的话就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
2: 靠近一点。好，
3: 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己所不欲。
4: 勿施于人。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0: 楚医生，了解湖北医疗圈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以为凉拌菜放一碗没事儿，没想到第二天进食后拉到浑身发软。33岁的李先生因此被送进了医院。近日，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提醒广大市民，凉拌素菜是隔夜食物当中引发肠道感染的高危品类，其中凉拌黄瓜的风险尤为突出，危险性远高于隔夜的熟肉。前几天，李先生晚餐时吃了前一天晚上留存的凉拌黄瓜，很快他就出现了腹部不适，随即爆发了严重腹泻，短短一天内水样稀便多达数十次，伴随浑身酸软无力，腰背肌肉酸痛，整个人都精神萎靡，难以正常活动。家人赶紧将李先生送往了家附近的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医生给予了蒙脱石散、黄连素抗菌止泻，搭配头孢曲松开展抗感染处理，症状缓解不理想，随即李先生转入消化内科继续救治。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李先生体内的炎症指标全线飙升，超敏 C 反应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值显著超标，确诊为不节饮食引发的重度急性肠道感染、腹腔感染，伴随电解质紊乱。住院期间，医护团队同步开展了补液补钾、强效抗炎、止泻对症综合干预。经过规范诊疗，患者的不适症状全部消退，各项炎症指标逐步恢复正常。张岩介绍，凉拌菜品制作没有高温杀菌的步骤，含水量高，适宜细菌繁殖。冷藏放置一夜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会大量滋生，并生成耐高温毒素，常规加热无法分解毒素。而炖煮后的剩肉油脂、盐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菌，凉拌菜的抑菌条件很差，变质的速度更快。张岩解释，误食变质隔夜凉菜很容易引发剧烈的水样腹泻，全身肌肉酸痛，持续乏力，重症患者会出现重度脱水、腹腔感染、损伤多脏器。他提醒，如果食用凉拌菜后出现了频繁水样便、浑身酸痛、发热无力的情况，千万不要自行服药硬扛，需要立刻就医抗感染治疗，防止轻症发展为严重感染。反复发烧、胸痛，以为是普通的肺部感染， CT 检查却发现双上肺布满大小不一、奇异的囊腔。近日，50岁的刘先生在武汉市肺科医院确诊为一种和吸烟密切相关的罕见病。医生提醒，这种疾病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反而更偏爱20岁至40岁的年轻吸烟人群。来听报道。
1: 刘先生有数十年吸烟史，平均每天要抽一包烟。此前他因反复发热、双侧胸痛，已在省内多家医院就诊。胸部 CT 检视，其双上肺密布大小不一的环形透光区，有的呈蜂窝状，有的不规则融合，形态奇特。由于病因迟迟未能明确，前期治疗效果均不理想。近日，刘先生辗转来到武汉市肺科医院，该院副院长杜荣辉在审阅其 CT 影像后，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病——朗格汉斯细胞增多症。随后，刘先生被收治入院，经系统排查排除肺结核、真菌感染、肿瘤等其他可能，结合其长期吸烟史、典型影像学表现及免疫组化检查结果，最终诊断为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且已进展至较严重阶段。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杨成清介绍，朗格汉斯细胞本是一种存在于人体皮肤和黏膜中的免疫细胞，负责识别外来入侵者，属于人体哨兵，但在长期吸烟的刺激下，情况发生了改变。长期吸烟就像在肺里持续投放毒气弹，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会拉响防空警报，向血液中的免疫部队求援。不料在部分患者体内，这支援军失控聚集，并不断招募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帮手，在中末细支气管周围形成肉芽肿。它们不断的侵蚀破坏管壁，导致气道结构崩塌扩张，在 CT 上呈现出一个个薄壁囊腔。随着病情发展，这些囊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针对刘先生的情况，医生给出的首要治疗方案只有两个字：戒烟。杨成清介绍，对早期患者而言，戒烟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疗。一旦停止吸烟，阻断了持续的抗原刺激，部分患者的肺部病灶甚至可自行消退，囊腔缩小。如果患者继续吸烟，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囊腔持续增多融合，肺功能逐年下降，约 15% 至 20% 的患者会反复发作自发性气胸，晚期可发展为呼吸衰竭、肺动脉高压，甚至需要肺移植。此外，

0: 患者发生淋巴瘤和肺癌的风险也高于常人。杨澄清提醒，若长期吸烟，每天超过十支的人群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尽早到呼吸科就诊。反复咳嗽，活动后气短，按感冒或支气管炎治疗效果不佳，突发胸痛，呼吸困难，可能为气胸信号。体检胸片或 CT 提示双肺多发囊腔。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杨澄清提醒，对于吸烟者需重视肺部发出的求救信号，对于已确诊朗格汉斯细胞增多症的患者来说，戒烟则是逆转病情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咳嗽半年辗转求医无果，最终的病根竟然在胃里。7月6号，武昌的李奶奶专程赶到武汉市第三医院首医院区消化内科，向主治医生报喜，折磨了她大半年的咳嗽终于好了。去年底感染病毒后，李奶奶便落下了顽固干咳的毛病，尤其夜间咳得无法安睡。半年时间里，她辗转了多家医院，反复做了多次肺部 CT， 均没有发现异常，止咳药也吃了不少，咳嗽却始终不见好转。5月底，李奶奶来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接诊专家详细问诊后判断，这种咳嗽恐怕不是肺的问题，很可能是胃引起的。随后李奶奶被转诊至该院消化内科，消化内科陈明涛建议她做胃镜检查，结果发现李奶奶患有严重的反流性食管炎，咳嗽居然是胃病引起的。面对李奶奶的疑惑，陈明涛解释，反流性食管炎并非只会引起反酸等典型症状，胃酸反流至咽喉部会直接刺激咳嗽反射，引发刺激性干咳，因为白天直立时反流较少，夜间平卧后症状加重，所以患者常常表现为夜间咳嗽显著。陈明涛表示，呼吸道疾病治了快半年不见好，就说明并不对症。遵医嘱服药一周后，李奶奶咳嗽的症状明显好转，坚持用药一个月，症状完全消失。陈明涛提醒，反流性食管炎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以咳嗽为首发表现的患者在临床当中并不少见，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呼吸系统疾病。因此他建议，如果出现了久治不愈的夜间干咳，按照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效果不理想时，不妨到消化内科查一查，或许能发现真凶。

0: 近日，武汉一名10岁小男孩小明因为连续多日玩老式的遥感游戏机，导致右手手掌骨折。起初家长只以为是蚊虫叮咬引发的肿胀，直到疼痛持续加重才带小明就诊。从医26年的武汉市第一医院盘龙城院区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刘佩表示，这还是他第一次接诊因为玩游戏机导致骨折的病例。来听报道。
1: 家长白天要上班，孩子要上学，等到晚上发现情况不对才赶来看急诊。刘佩回忆，小明刚到诊室时，右手手掌靠小指的一侧明显肿胀，局部按压痛感强烈。家长告诉医生，小明已经喊了3天手掌疼，一开始全家都没当回事儿，以为是蚊虫叮咬肿了包，或是玩闹时不小心磕到了软组织，没人把手疼和骨折联系起来。凭借查体判断，刘佩认为伤情不只是单纯的软组织损伤，当即安排了 X 光检查。拍片结果很快印证了判断，小明掌骨发生骨折，且骨折端已经出现轻微移位。确诊后，刘佩主任判断移位不严重，不用额外做复位，直接固定的效果就很好，就直接给小明打上了石膏固定。刘佩介绍，儿童骨骼生长塑形能力很强，只要固定期间注意休养，约1个月就能顺利康复。虽然固定期间右手握笔抓握会受到轻微影响，但恢复后一般不会遗留功能障碍。经过详细询问，真相逐渐清晰。小明今年10岁，上小学，平时写完作业后，家长会允许他每天玩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游戏机。家里的游戏机是带摇杆的老式家用款，操作时需要快速用力的反复拨动摇杆。不同于现在常见的手持手柄，老式摇杆的球形杆身在快速左右晃动拨动的过程中，会不断撞击挤压手掌外侧，连续多日的高频操作下来，反复的外力累积，最终造成了掌骨骨折。小明自己也描述，玩游戏时摇杆会反复撞到手心，一开始只是有点疼，后来越来越严重。当了26年医生，各种摔伤撞伤导致的掌骨骨折见得多，玩摇杆游戏机玩到骨折真是头一回遇到。刘佩说，很多人觉得摇杆只是用手握着摇，不会有多大冲击力，但实际上快速波动时，杆身对手掌的撞击力不小。加上孩子玩游戏时投入度高，即便手掌不适也会忍着继续，很容易造成累积性损伤。
0: 上半段金楚医生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稍后来关注更多科普内容。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根据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为什么能护眼？怎样活动才能真正的达到防控效果？一起来了解。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首先需要把握3个关键点。
2: 第一，保证时长，每日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日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日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焦距，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晶介绍，户外活动每天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0: 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全部安排上了，可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完全不一样。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以按照3个关键年龄段来区分。3到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的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 这一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要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到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要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如果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是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比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那么如果发现孩子近视了，该怎么办呢？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其实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金提醒，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

0: 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三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验配以及使用。
1: 刚刚过去的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针对网上流传饮用咖啡、食用菠萝后出现头晕、口腔刺痛等不适为食物过敏的说法，专家指出，这本身并不是过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魏庆宇指出，菠萝、猕猴桃等水果因为果酸刺激导致口腔不适，辣椒当中的辣椒素刺激肠道引发腹泻，酒精经过肝脏代谢为乙醛后，部分人群因为肝酶活性不足，乙醛未能及时分解而蓄积，引起皮肤的潮红、瘙痒，这些反应没有免疫过程，属于食物不耐受或者是非特异性的刺激反应。而真正的过敏则需要两个条件，特殊体质和接触过敏源。魏庆宇指出，过敏源主要是蛋白质，包括鸡蛋、牛奶、花生、坚果、海鲜，以及花粉、尘螨、霉菌和宠物上皮等。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后，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的 IgE 抗体，使身体致敏，再次接触时就会出现症状。那么我们该如何快速区分呢？魏静宇给出了一个判断方法，速发型反应多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内出现呼吸道或者是皮肤症状，多为过敏。慢性过程症状不轻不重的不一定是过敏，不耐受与摄入量相关，少吃可能没有症状，过敏极少量即可诱发，不耐受可以通过少量多次食用来逐步建立耐受，过敏也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少吃多餐减少发病，但是需要格外注意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表现不典型的反应可能是重症过敏。魏庆宇举例，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的患者在食用桃子、芒果、桂圆或者葵花籽后可以突发休克，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过敏的患者在食用面食后两个小时内运动也可能出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这类病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因为病因不清，发作没有规律，患者常常会有生命危险。魏庆宇介绍，过敏性疾病是系统性疾病，从特应性皮炎开始，逐步累积到呼吸道、消化道等，呈现过敏进程。当前，过敏疾病呈发病率上升、多器官共病以及低龄化的趋势。针对严重过敏患者，魏庆宇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到有经验的医生处进行过敏源的筛查，明确诱因并且严格规避。二是随身配备肾上腺素注射笔或者是肾上腺素鼻喷剂，发作时及时使用，为就医争取时间。对于不耐受的人群，症状较重时可以暂时禁食或者选择替代品，症状不重时可以反复的少量使用，逐步建立耐受，加热做熟通常也能减轻反应。过敏不是免疫功能低下，而是免疫功能紊乱。魏庆宇提醒大家，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和户外活动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功能。面对疑似过敏反应，不应该自行诊断或者是忽视重症信号，需要及时寻求专业评估。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0: 1900。
1: 妈妈，江边的清水平台涨水了，我想去游泳。
0: 哎，想游泳一定要到正规泳池。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游泳要选择安全适合的正规游泳场所，不要去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去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日常生活中吃饭喝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他们可能面临着一种被称为吞咽障碍的问题。那么吞咽障碍究竟是怎么回事，又会对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呢？下半时段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康复医学科负责人杨军来科普相关知识。
3: 杨军，武汉市汉口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康复临床十多年，主持省市科研课题多项，参编医学专著三部，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擅长神经系统及骨关节疾病的评价、诊断及康复治疗，颈肩腰腿痛、骨折术后、截瘫、脑外伤、中风偏瘫、中风偏瘫患者的心肺功能重建、面瘫等疾病的诊治、亚健康人群身体管理、塑形增肌及运动指导等。
2: 老话说哈，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吃进去各种食物呢才能饱腹，以及呢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营养。可能虽然每天大家都在进行这样一个吞咽的动作，好像都形成了这个自然的条件反射，但怕的呢就是喝水就呛，饭不能咽。那么在科普吞咽障碍的概念前呢，首先想请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食物从嘴进食到胃这样一个吞咽过程，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吞咽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生几个动作。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会把吞咽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口腔到咽部，第二个阶段从咽部到我们的食管，第三个阶段才是从食管到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相互协调的。其实在第一个阶段从口腔到咽部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咽部的一个启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受我们大脑的因素，就像我们看到了食物，看到了酸性的食物，我们会咽口水，这是一个条件反射的过程。那么第二个阶段经过了胃以后，经过了那个咽部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条件反射结束，那么由咽部到食管上端，这个时候我们说食不能食不能说话，对吧？说话、
2: 食不能语哈、
4: 说话的时候它容易呛到，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它会封闭咽和气管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话是非常容易呛到的，所以我们老人都会跟我们说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去说话。那么到了这个阶段过完了以后呢，食物就沿着我们的食管下行到胃里面，这个时候也是通过一些盐水的通路，它们经过相互的协调，所以这三个阶段呢是相互佐证连续发生的。前一阶段的动作结束以后引发后一个动作，那么这种协调呢是咱们生理过程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在正常的吞咽过程中有效的将食物从口腔传到胃部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2: 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呢，如何定义吞咽障碍的呢？
4: 其实吞咽障碍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由于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不能正常的吃，不能正常的喝水，这都属于我们的吞咽障碍，包括我们不能正常的一些咀嚼一些食物，这个都属于吞咽障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就是 可能与我们吞咽相关的一些神经或者器官，比如说我们的下颌、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软腭、咽喉、食管等等，这些都跟我们的吞咽相关。刚刚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整个吞咽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导致不能，就是食物不能够安全有效送到胃里面这些过程，那么导致老年人不能摄取足够的营养水分。那么偶尔被呛一次呢，大家也不要过于惊慌，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是我们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由于一个干扰导致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安静的吃饭喝水的时候也频繁的出现一个呛咳的情况，就需要警惕了。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面，我们老年人就要更加的关注这一块。吞咽障碍呢，它也不是小事儿，一旦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出现一些进食困难，或者说不愿意进食或者拒绝进食的状态。那么不但导致了营养和我们水分没有办法摄入进来，从而引发一些代谢的紊乱、免疫力下降等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一些误吸，甚至出现一些发热这些状态。
2: 就像杨主任刚才说的哈，随着我们社会老龄化的一个进展呢，吞咽障碍也成为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光是我们吃饭喝水时候造成的一些小麻烦小困扰，而且呢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一些健康隐患。其实呢，识别吞咽障碍的一个早期迹象，就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它呢带来的一些额外的风险。认识到这个吞咽障碍它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4: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刚刚我们上一个问题提到了啊，就是可能我拒绝进食，就吃饭出现一些困难的情况。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食物不好哽，不好咽下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比较干、比较硬的，我没有办法哽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在意，后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口腔和喉咙的症状。比如说老是觉得我想咳痰，我老有痰在我的嗓子当中，或者说我的口水没有办法咽出来，我老需要去把这个口水去吐出来。或者还有一个就是食物长期含在嘴部没有办法去吞咽和那个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关注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吞咽障碍导致了一个咳嗽和呛咳，其实有一部分病人只是有说话的时候，你老觉得就是旁边的人会觉得他有一种湿湿的音在里面，就是你喉咙里面是不是有痰这种感觉，可能这是隐性误吸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显性误吸相对来说容易辨别一些，就是什么呢？我喝水吃东西打呛，这一些可能是一些显性，这些可能会被我们所发现。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食物呛到从鼻腔里面反流出来，出现一些表现，这个是旁人或者照顾者可以发现的地方。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可能有些患者表现出来拒绝进食某一些食物，比如说水含水量特别特别明确的东西，发现自己的进食习惯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个就是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逐步的会发现原来喜欢吃的食物现在吃不了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热，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没有明确的感染征象或者感冒的征象，哎，出现了一个发热或者肺部感染的一个表现，这个也是我们在老年人当中，特别是反应比较弱的老年人当中需要特别的关注的。
2: 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报道呢，大概我们在老年人群当中有15%到22%的人都会受到吞咽障碍的一个影响。但这个问题呢，可能之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也不重视哈，可能也会把它当作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哈。那具体我们引起吞咽障碍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在临床的诊疗过程当中呢，很多的疾病都会导致吞咽障碍的发生。我们往往会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卒中，脑卒中的病人。在脑卒中的病人当中，我们能够就是采集到的数据当中，有30%到45%的病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吞咽障碍，有一部分是一过性的，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我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说盐水病变、小脑梗塞出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吞咽的实质性的障碍，那么这个相对恢复就会慢一些。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帕金森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手脚在不自主的颤动，是吧？但是它的吞咽相关肌群也是一个不协调， 所以这一部分病人也是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吞咽障碍的。那么另外就是放射性脑病啊、脑外伤啊、脑肿瘤啊等等这一些与中枢相关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要谈到就是我们的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不仅仅是出现我们的智力下降，不仅仅是出现我们的行为改变，它还会出现一个吞咽的相关问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外除了我们中枢神经损伤以外，我们的运动神经元病、我们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吞咽相关肌肉，所以出现一些吞咽障碍。另外还有一些食管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我的肿瘤，比如说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因素，抑郁症、焦虑症、厌食症等等，会由心而出现躯体化的症状，而导致我们一个表现出来的吞咽障碍。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是需要去关注它，或者说到相应的一些专业的医院去就诊。
2: 如果说不及时干预，我们可能从正常饮食逐渐发展到可能连流食都难以下咽了。那如果说我们怀疑是吞咽障碍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能要早点来医院做一些这个检查来确诊。怎么来评估我们这样一个吞咽功能呢？
4: 对于怀疑有吞咽障碍的患者呢，我们首先是需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来确定我们吞咽障是否有吞咽障碍，以及吞咽障碍的程度，以及它的原因，导致这个吞咽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疾病引起来的，还是我的退化引起来的，还是我心理相关的因素所导致的。那么这些评估呢，有我们常见的一些徒手评估，也有一些量表评估，还有我们一些金标准的评估。比如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病人他的

0: 基本的病史，有没有血管相关疾病的病史，有没有心理上的因素，那么查体上面有没有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的病理征，我的吞咽的咽炎反射怎么样，我的软腭的抬高怎么样等等，然后还包括我们一些功能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口咽面的一些评估，喉咽功能评估等等。那么在临床上我们最简单的是做的一个反复的唾液吞咽试验，那么这个是一个初筛的过程。那么初筛完了以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检查去评估是否需要去做我们的纤维喉镜，了解我们就是声带的影响。那么声带的影响，声带的闭合或者固定是影响我们吞咽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吞咽造影检查。吞咽造影检查是将我们的病人放置在我们的 X 线下面，由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去对给他进食一个就是放了染料剂的一个食物，然后看他在吞咽过程当中他的食物是否是顺利的到胃里面。我们能够准确的看到他三个期的分期过程怎么样，吃的食物是吃到肺里面还是吃到胃里面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吞咽障碍的一个金标准。
1: 在这样一个造影的检查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吞咽的一个过程哈，包括可能导致误吸的一个过程，以及呢我们具体可能在哪里哽住了也可以能明显的看到哈。
0: 对，
1: 那国内的研究报道呢，就是说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中风之后啊，吞咽障碍的发生率可以达到30%到50%。那如果说家中有不幸中风的老人，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和改善这种吞咽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案例来可供大家来参考呢？
0: 其实这种案例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呢，因为早期的病理由于神经功能的恢复不全，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带着胃管来，我们会要有进行一个评估。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就是不在早期的这30%，或者他是一个隐性误吸，早期没有发现，然后肢体功能相对又比较好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时候恢复了以后他就回家，但是回家了以后反复出现一个肺部感染过来的。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接触到一个老爷子，他是回家以后近半年来反反复复出现一个肺部感染，那么体能也明显，因为进食不足嘛，会导致体能就明显不足，他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家里人描述呢，就是一个月都瘦了10多斤，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就把他带到了我们科室来就诊。那么就诊以后，我们也排查了他肺部感染的原因。那么经过了解呢，这个老爷子是，半年前因为卒中住过院，但是肢体功能都还好，所以后来老爷子就强烈要求回家。对这一块呢也没有更多的重视，当时表现出来有一点吞咽障碍，但是不是特别的重，我们建议进一步做诊疗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还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成为他的刚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家了。但是呢回家以后他们就是行为进食的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并且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吞咽造影的检查。这个吞咽造影的检查其实不太乐观的，比如他的黄咽肌开放是不完全的，咽喉部的食物是没有完全咽下，这个就导致了他在进食或者喝水过程当中很多东西是残留在咽喉部，然后这个东西是容易误吸到气管里面去，从而引发他的肺部感染。因此他在这半年当中又不能吃，但是又由于他当时是强烈要求回家，他又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家属说。然后二个他只能说靠自己减少有一些可能会呛到的食物，这就进食去减少他的风险，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相应的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个评估结果呢，我们的吞咽治疗师也为他制定了一些个性化的康复治疗，包括调整他的进食姿势，改变他可能进食的食物性状。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吞咽造影不仅能发现吞咽造影的程度它的状态，还可以知道它在从水流食到干性食物这五种食物当中它最适合吃哪一样东西。因此我们在这个做了吞咽造影以后呢，就改变了它食物的性状，这个食物性状就是这个粘稠度是最适合这个老爷子吃的东西，最不容易呛的东西。 告诉他，那么指导他的科学进食，那么同时也为他做吞咽肌肉的训练以及球囊扩张的治疗，那么目的是帮助老爷子呢改善吞咽困难的吞咽的功能，减少他误吸的风险。其实他的整体情况还是不错，因此经过了我们两个周的康复治疗，他的那个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现在他的体重也恢复了不少，定期也在我们这里复诊，他就很乐意去把他的美食的一些经验给我们进行一些分享。
1: 嗯，就是告别了吞咽障碍给他带来的生活上的困扰哈，
0: 对，
1: 他自己也很满意这样一个结果哈。
0: 嗯，
1: 这样一个案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可能很多中风之后的老人，包括家属啊，特别关注的就是，哎，我说话语言功能是不是受到影响，我会不会偏瘫，我正常行走正常生活自理能不能可以，但是可能很多没有关注到吞咽障碍的这样一种可能。
0: 嗯，
1: 很多家属可能纳闷，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中风这样一个比较急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马上来进行康复治疗，它对我们的患者的本身的身体状态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0: 实际上这个也是很多病人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康复治疗是能够很早的就介入，比如说在我们生命体征并不那么稳定，当然我们在专业上面是要求生命体征稳定，但是康复的理念可以向前推移到我的疾病发生的那一刻，比如我的良姿未摆放，我可以把手脚放到更好的位置，我可以靠坐一下，这都是我们康复理念对于早期康复的一个植入。那么包括我们的营养支持，其实对于吞咽障碍来说，早期营养防误吸，我们的管道管理以及喂养管理，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处理的。
1: 吞咽障碍的一些患者哈，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进食啊、饮水啊等等一些不舒服，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质量哈。那在临床当中，我们针对一些轻度吞咽障碍的患者，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的调整来缓解症状呢？
0: 这个问题我稍微纠正一下，
1: 嗯，
0: 实际上对于我们轻度的吞咽障碍或者有吞咽障碍呢，我们应该是通过喂养方式的调整，
1: 喂养方式的，
0: 对，喂养方式，有安全进食八步法。那么首先要有一点，就是这一类病人或多或少可能他有导致吞咽障碍的其他原因，所以我们首先要为他的安全进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说有一个安静的舒适的吃饭的环境，这个时候呢避免打扰，因为这一部分病人可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存在，那么我们要创造环境，让他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当中进行进食。
1: 像我们很多人的这个餐桌上就成了家庭很多家庭的一个小会议室了哈。
0: 对，
1: 进食的时候老喜欢讨论一些家庭的一些情况啊，甚至讨论一些最近遇到什么事儿啊，以及新闻啊等等。
0: 对，
1: 那大家都喜欢习惯在这样一个进食的过程当中不停的说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进食的这样一种效率哈。
0: 对，所以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相对安静的环境，避免他分心。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了环境，那么再就是我们的体位和姿势。我们很多人会觉得病人嘛，病人就应该躺在床上吃，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那么我们是遵循的一个什么呢，能够坐着就不要躺着，能够坐在椅子上吃饭就绝对不能躺在床上吃饭的这么一个原则。因为一旦躺在床上吃饭了，它的整个机能的协调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平衡，那么影响我们吞咽的过程。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长期卧床的病人，我们能够在病房里面看到他的家属为了照顾他是把他躺平了，直接就这么睡着喂。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我们睡在床上去吃饭，正常人都容易呛着，何况是我们的病人，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病人是长期卧床的，或者不得不躺在床上的时候呢，特别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吞咽障碍术后的这一部分病人，只能是卧床，那么也至少要把床头摇高30度，调高30度，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误吸的风险。这个时候呢，颈部是微微的前屈，避免仰头吞咽，就是把头靠平，我们的头后面垫一个枕头，头微微的屈到前面来，可选择低头、转头等姿势进食，减少我们口腔的食物的一个残留。我们就来选择我们的喂养的食物的性状，从水到我们的清稀饭，到稠稀饭，到酸奶，到饼干等等，这从水一样的食物一直到我们的饼干类的食物，它是有不同的性状的。 那么我可以根据评估的结果去选择不同的合适这个病人的食物。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用凝胶类的食物，然后用糊状的食物，因为它是会把凝胶类的食物是会把我们的这些食物它的稠状增加，会更利于它成为一个团状黏糊状，易于吞下去。而粉状的食物，特别是我们的面包，它的那个渣渣比较多的时候，松软的时候，它是不太容易一口吞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选择，可能会选择一个凝固粉放到我们的水里面或者食物里面，然后再就是糊状食物，然后再过渡到我们的水。其实这个是最难的吞下去的是液体，最难的吞下去的是液体，反而最容易的是那种糊状稠状的东西，因为它的粘稠度比较高。我们的食物放入口中的位置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会把食物放在我们剑侧舌的后部或者剑侧的颊部，这个是便于食物的吞咽和减少食物在患侧的口腔残留。不仅仅是偏瘫，我口腔里面我的面颊也会是一个偏侧瘫痪的状态，只是这个不易于被发现，那么尽可能从小口开始三到五毫升为宜。所以这个就靠了我们喂养者和我们进食者的一个耐心的问题，时间尽可能的控制在他的体能相对好的时候，30分钟以内。第七个就是进食的速度，进食的速度不能过快，一口赶不到一口是非常容易呛的，所以我们要给患者足够的咀嚼和吞咽的时间，等他这一口吃完了吞下去了，我们再来喂第二口，那么保证他的口腔没有残留。
1: 好的，节目最后面是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友。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琼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

0: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有些女性出现月经异常或者下腹疼痛等等不适的时候，时常忍着拖着，还有人急急忙忙跑去看妇科，但可能白跑一趟。不同的妇科检查适合检查的时间也不同，以月经来潮第一天为一个月经周期开始，第二到四天是性激素检查，需要在经期抽血，可以反映卵巢的功能。第十到十四天，也就是月经结束三到七天，这个时候适合多数检查，包括每年的例行体检和宫颈癌的筛查。第十到十五天检测排卵也是最佳的受孕期，排卵后的基础体温，早起不活动的时候舌下凉的这个温度，然后凉了之后每天测，你会发现逐渐的爬升，如果没有升高可能排卵出现异常。第22到28天月经前一周适合抽血评估黄体功能，那些不孕月经时长有时候短有时候长的人可以做这个检查。中医认为脚是多条经络的起点，影响全身气血运行，经脉运行不畅可能会引起手脚冰冷，容易感冒，女性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等等问题。睡前呢，我们可以拉一拉足背，怎么做呢？双腿平放在床上，深呼气，像跳芭蕾舞一样的啊，绷直脚背，食指下压，大脚趾尤其要用力，呼气的时候慢慢地放松脚背，每天做2到3组，每组30次。足背扭伤、骨折、红肿等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做这方面的锻炼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肝囊肿的问题。
0: 嗯，肝囊肿，
2: 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嗯，
2: 然后有点不舒服的话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去调理。然后我做了那个肝脏彩超，显示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多发性的囊肿，而且还面积有点大，差不多是1.2×1。然后再就是那个胆囊稍微高了一点点，虽然是超的不多，但还是有点担心。然后再加上现在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点苦，然后也睡不好，所以说这边挺苦的，也不知道怎么弄。
0: 嗯，您大概的可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跟肝脏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么小的肝囊肿不会引起临床症状，也不会让你不舒服。
2: 嗯，那现在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去弄一下呢？
0: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就是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呢，肝能有点变化，还有口干口苦，有这个轻度的肝囊肿啊，肝囊肿一般到了5厘米左右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小手术了。但是现在呢，只有1厘米，那么小的肝囊肿啊，一般是不用管它的。那么我们要调理身体，是这样，既可以看消化内科，那、又可以看肝病科。那么鉴于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咨询这里、咨询那里，手机上面乱看乱搜。主要可能是怕搜到了那些吓他的广告啊，说什么肝癌、那肝硬化之类的，是吧？如果在心底里面惧怕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不看消化内科。

0: 看肝病科啊，看一个专科，听听专科医生的意见。也不用刻意的去吃什么中草药让它消啊，因为这么小，一般问题不大，而且它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因为是个声音比较年轻啊，年轻人的话呢，像目前很多人就是熬夜啊，作息不规律，运动比较少，女孩子呢喜欢喝一些甜品啊、奶茶之类的啊，造成一些脂肪肝，造成我们的肝脏的功能的减退啊，出现了一些轻度的肝功能的异常啊，我认为都是一些轻度的。一个是可以加强锻炼，第二个呢可以吃点中草药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理肝呢、啊、是吧，然后呢健脾化湿啊，疏肝理气呀、啊、散结呀、啊、这个方向啊，慢慢的可能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啊。当然口干口苦有可能是慢性胆囊炎，肝胆不分家啊，这个医生健脾化湿疏肝理气啊，这块的一些中药只要一开啊，基本上也能解决。这个呢要是非要看肝病科，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啊，正好有潘玉华主任啊，电话呢是02783398689啊。而且我们的听众到我们爱心团队是有福利的，相关每个医院的福利是不一样，每个科目也是不一样的。肝病这块呢是可以免费测一下肝功能的啊，或者是选择一个啊，选择一个项目，或者呢是查一下两对半啊，肝病的两对半，或者是选择一个 B 超啊，或者选择一个 B 超，比如说你担心有肝纤维化的啊，可以选择做一个免费的 B 超，这个到时候跟医生商量一下啊，02783398689啊，如果你有最近的检查啊，这些免费的检查也就不用做了是吧，把直接把这个肝脏的这个肝功能的检查拿过去给医生看一看，再结合你的临床症状，医生把一个脉看一个舌象也就差不多了，好不好？嗯，潘主任啊，潘玉华主任。
1: 您刚刚说的是潘玉华潘主任，然后电话号码是02783398689，对吗？
0: 对，83389689。
1: 哎，好好。
0: 四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四号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是我啊。
0: 是的。
2: 哎，跟你讲呢，我就我爸爸老师到印尼哈，我就跟我的表哥执行约下，但是叫间质肺炎。哎，跟你讲呢，
0: 我就我继续说间质性肺炎。哎，要咨询什么？
2: 间质肺炎，就是，但是呢，间质肺炎呢是72岁哈，去年11月份开始，现在呢是武汉市治疗，吃的呢是进口的是比芬地酮片西药，你说但是去中药好还是去西药好啊？
0: 急性期的时候就是看西医呀、
2: 啊。是看西医是吧？
0: 我刚才说的原话是什么？
2: 我没听到啊。
0: 再说一遍。
2: 啊？
0: 急性期的时候看西医。急性期的时候看西医，不是只看西医，是急性期的时候看西医，这是我的原话。
2: 啊，对对对对，好。
0: 你重复一遍。
2: 就在急性的时候是要看西医是对的，是吧？
0: 正在发病的时候，正在危及生命的时候，堵得难受的时候，就是看西医。
2: 哦。
0: 缓解期的时候，缓解期的时候吃中药。
2: 哦，缓解了以后吃中药哈。
0: 间质性肺病是非常难治的疾病，它只能控制不能治愈，它会引起呼吸衰竭，所以缓解期的时候一定要吃中药，防止它急性发作，下一次急性发作就不知道有没有风险了，这一次可能扛住了，听懂了没有？
2: 好，听懂了，
0: 好，就这个。
2: 哎，有没得什么的那个那爱心堂的那什么的，那我医生给号码呢？看哪个找哪个医生好一点？
0: 缓解期的时候看中医找肖长顺主任。
2: 肖长顺是吧？
0: 对，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
2: 不忙多，肖长顺。 幺七七是吧？
0: 6408。
2: 6408。
0: 3379。
2: 3379。
0: 嗯。
2: 好好，谢谢哈。
0: 嗯，好，没问题。
2: 好好好好。
0: 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病，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比较少，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呢是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气肿、间质性肺病，它跟我们的慢阻肺有相当的一样的一个级别，风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特发性合并肺纤维化的患者。那么你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要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一定要中西结合。而且这个听众朋友吃的鼻什么酮，它是一线的核心的西药啊，我一听这个药，那么就知道，首先确诊无疑，确定无疑，一定是间质性肺炎。第二个，急性期发作就是一线核心西药，国际公认推荐指南，用于特发性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炎的核心药，一定要用。但是可能它有一些副作用，恶心、胃不舒服、皮疹、肝功能异常，因为这个药它可能不是吃一天两天，它可能要吃个把月甚至常年都要用。那么你担心或者已经出现了副作用，可以配合中药，可以配合中药，一个是减毒增效，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第二个呢增加它的疗效，第三个中药能够改善症状，补正气，防感冒，提高生活质量。所以缓解气的时候要找中医调，这个中医也不能是随便什么中医，他一定要懂肺病，他一定要擅长肺病治疗。到底是气虚、阴虚、是痰湿、是血瘀啊？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病叫痹症，中医这样讲的痹症，这个痹症发生在心脏是心痹，发生在肺脏是肺痹、肺痿症，发生在我们的骨头是骨痹，骨痹呢那又有不同的类型，是吧？有类似于风湿的情况啊，有类似于关节炎的情况，有类似于西医当讲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那不同的类型它又要区分，所以这个中医非常重要啊，搞错了可能达不到效果。你比如患者他的肺纤维化非常严重，你的药物当中要加上活血通络的一些成分，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6号听众你好，请讲。6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有什么问题？6号听众。
3: 哦，我哎，芳华导医你好。
0: 嗯。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啊。
3: 好了，我是这样，我是这个有顽固性的失眠，失眠的这个有些带这个轻微的寓意，有些这个睡眠这个原来吃这个左右鼻个龙吃的还可以，后来吃了一两年这个抗药性的这个效果，一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现在吃以后吃的还有吃的其他的奎六平还有波洛西片，这些药都有蛮大的刺激。我原来在你节目当中听到了有一个叫张兴主任治这个睡眠的这个药，要找他。我现在想起来了，这个电话号码我记不清楚了，要对时一下，你请你再告诉我这个张兴主任的这个电话号码。
0: 好，您记一下，
3: 02-7-8232-8232-7009。好好好好。

0: 我脑子又疼了又麻了，我那天在那个前药医院去诊了一下嘛，开了三种药，也有没有效果呢？我跟您说一下吧。
1: 您说。
0: 一种药是风带收孕香蕉囊吧的。
1: 您首先是什么病？说清楚，没听明白，您声音不是很清楚。
0: 他就是脚有点麻，还疼，马上不能走路了。
1: 什么病因呢？
0: 他也是中风的人，他是那个疫情之前在中风那里。
1: 疫情之前中风，现在还谈这个干嘛呢？现在还能治个啥？
0: 我那天在天悦医院呢，开了这三种药，有没有一点作用啊？
1: 啊，不用，不用说，不会有用的。中风后遗症，中风后遗症半年之后都没有什么效果了。
0: 哦，他得有几年的了哦。
1: 嗯，那不用问了，不用说了，又没什么意义。你要开吗？他肯定开药给你吃喽。有没有效？反正只要不出什么副作用，他就没事儿。
0: 哦。那完了，马上不能走路了。
1: 那您先吃呗，好吧？开都开了。
0: 好吧，好吧。
1: 开都开了，好吧？
0: 好。
1: 我们患者的这个心理、心态、想法，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任何疾病它是有谱的，它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吧？就是我经常也会在网上去看一些消息，也会经常跟我们的中风后遗症的一些专家去探讨这些问题。作为官媒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组织说得太明白呢，我们怕有些患者心里难受，没有给他希望。不说明白呢，他听不懂啊，他真的就听不懂。你说一些很柔和的话，很婉转的话，很委婉的话，他听不懂。一旦是听不懂，他就会依然去上当受骗，依然是捏着鼻子红眼睛的去搞一些事情，他自认为对他有帮助。你看着他努力自救，然后呢散尽家财的这个情况，我们又于心不忍。你看节目里面说了多少回了，是吧？中风后遗症超过半年没有什么效果了。你可能觉得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蛮想跟我讲一讲，然后我又不听。我是搞心理的，你认为我不知道你的心理会很难受吗？我能够感同身受啊。但是我要狠下这个心来啊，我要是不狠心，你又会继续上当受骗，你又会继续乱花钱。前天你记得吗？那个老太太她便秘的问题，你要是换做别人，你便秘我就给你开药，我就给你推荐什么东西，你到药店去你试一试，他绝对给你开药给你卖啊，说这个好那个好，强力通便的东西，他会跟你说实话吗？是吧？我一问，你便秘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是抗生素吃多了，肠道菌群失调，那么你补充益生菌它就好了。有的人是坐时间长了，你揉揉肚子，多运动一下，它可能也就好了。有的人是水喝少了，就不爱喝水，太干了，大便它没有水分，它就会干结，那么你多喝点水它也就好了。有的人是减肥，油吃得太少，素食主义者，没有油去划肠子，是吧？你吃点麻什么丸呢，或者有的人直接喝香油啊，它可能都有作用。但是检查以后发现有梗阻，可能做了手术它也会好转，因为把堵在路上那个石头搬走了，它可能便秘就好了。 可你是重

0: 风后遗症。我们排便、大小便，它是脑子神经控制的。您是知不知道，比如说有的人发生了一些外伤，车祸也好啊，意外也好，他会出现高度截瘫，对吧？有的运动员练体操没有注意保护，摔到了啊，颈椎摔到了，高位截瘫。什么叫高位截瘫？就是那个神经链路断开了，那下半身它没有知觉，所以你的大小二便就没办法解决了。中风也是一回事，倒霉的正好就把控制大小便的或者控制大便的那个神经链路给断开了，它就控制不住你的大便，是吧？甚至你的手脚下半身它都不能控制，偏瘫，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讲过，拓展一下，腰椎病，腰椎病，严重的腰椎病，它会压迫神经，它也会导致便秘，也会导致小便不顺畅，也会的，因为只要跟神经扯上关系就很麻烦。那你这个问题，你就跟神经系统扯上关系，你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把病因搞清楚，你瞎跟别个说，你说开什么泻药这那，你们是害人吗？那我跟你讲清楚，而且没有特别好的，你中风超过了半年，如果是后遗症，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治疗。说你开心的，那就是说个实话，你钱也花了，你每天跑到医院去弄，精力也糟蹋了，最后没有一个好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您说是不是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看病，你找对医生很重要。因为那个医生他如果有医德，他会给你讲清楚讲实话，他能治就治，他不能治就不会给您治。那不能治你把他收了，然后收人家的钱，这是干什么的，是吧？还有我们的有些患者最基本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我们很多患者最基本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啊，有个听众的名字，这个名字不好念啊，非法的名字啊，所以这个微信上不要随便瞎起什么名字啊。他说肾病，西医治疗还是中医治疗，是吧？68岁，吃过中药一段时间，是吧？然后什么，尿酸又原来好一点的，现在肾功能和尿酸又有点变化了。然后说西医明确只能控制不可恢复或者治疗啊，中医说可以治，这个可信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情况相关的知识完全没有，是一张白纸，怎么连这最基本的问题还在问？谁告诉你慢性肾炎痛风能治愈的呢？谁告诉你了啊？你的治愈就是根治不复发，哪个病能够治愈永远不复发？感冒不复发啊？咳嗽不复发？哪个病问你哪个病能够治好了不复发？不能根治咱们就不治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感冒不能根治你就不治，发烧不能根治你就不治，是吧？腿疼腰疼颈椎疼，因为不能根治，因为不能让它不复发，所以你就不治，有这个道理？所以能不能治和能不能根治，这是能画等号的吗？这是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懂，还在这里纠结，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啊，这有什么好纠结？哪个中医也没说能够把你的病给你根治啊？哪个病能够跟你说根治啊？而且你的肾功能怎么就不能恢复呢？它是能恢复的。稍回来。
1: 甲癣俗称灰指甲，是指皮癣菌侵犯甲板或甲下所引起的疾病。甲真菌病是由皮癣菌、酵母菌及非皮癣菌等

等真菌引起的假感染。假真菌常见有这样两个类型，第一是真菌性白假及浅表性白色假真菌病，此型病损局限于假面一片或其尖端。第二是假下真菌病，又分远端侧位型、近端假下型及浅表白色型，此型病变从假的两侧或远端开始，继而假板下发生感染。假癣为皮肤癣菌病中最顽固难治的一种，可口服外用药物或手术拔假。手指甲和脚指甲的生长速度不同，完全替换一个新的指甲，手指甲需要100天，而脚指甲大约要300天，所以治疗灰指甲必须要有耐心。灰指甲往往从一个指甲开始，而后逐渐波及其他指甲。如果10个手指甲或脚指甲同时发病，则往往是全身性疾病的一种表现，需要迅速彻底的检查身体。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微信发过来之后，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湖北地区的、武汉地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是吧？虽然我们的节目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是吧？您可能在儿子姑娘那个地方度假到国外去了，你也可能在外地通过网络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很好，全国没有什么啊，没有类似的节目，从来没听到过，对吧？啊，您听到了，你觉得好，但是啊，但是一回两回没问题，三回四回可能咱们这个对您没有蛮大的帮助。您身在外省，你当地的医疗情况咱们都不清楚，我又不能够给您看病，不是我，所有的人都不能在网络上给您看病、开药、会诊都不能够，是吧？你要的目的就是给你指导怎么去治疗，你觉得你当地的医生不行，你要告诉你具体你这个药怎么用、怎么治、吃多少，谁都不能这样去做啊，谁都不能这样去做。所以一回两回给您提提意见，出于礼貌啊，出于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如果三回四回咱们就没必要了，因为我肯定就是说要到武汉来看，是吧？有的听众在河南，那这还算是离得近的，有的在内蒙，在吉林，是吧？有的上海，您是上海这么好的条件，对吧？您了解一下那么好的医疗资源，是吧？包括有的人在深圳，在广东那边的医疗条件也可以的呀，对吧？您这问来问去问多了，我也没什么意义。跟您说了到武汉来看，因为最后看病是要面诊，不是在网上我给你改方子，我来具体指导您怎么治疗，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一个免费的公益服务，我怎么能够冒这么大的风险干这个事儿呢？对不对？您只想太多了，是吧？这个事儿说一下啊，这个事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叫幻影的这个听众啊，这样的名字我还可以念啊，有些名字非法的，节目里面是念不了的啊。这个起名字我宁可你叫老张、老王，是吧？您叫什么知足常乐呀，家和万事兴啊，你叫平安呢、啊、你这种是吧，有几百个这样的名字也都 OK， 但是您不要起些非法的名字啊，有我就不点了，您自己心里清楚啊。我点到没有念您名字直接回复的人，那你就小心，就您这名字要改啊。就是您可你自己叫什么老张啊、小王啊，是吧？什么什么老李呀、啊、这都没问题，你搞个这种啊不太好的名字就不行啊。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幻影这个听众朋友，他发了一条发了脚掌的这个检查，他说走路疼怎么治疗。你走路疼，好，回复一下，你走路疼你发个脚掌给我，我能看出个啥来呢？我又不是个透视眼，对吧？你脚掌疼你就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啊，是足跟骨刺还是足底筋膜炎，还是说你那个脚底上是不是有什么鸡眼之类的，有什么老茧之类的，这我哪知道呢？ 是吧？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应该看哪个科，而不是问怎么治疗。你问怎么治疗，我就得知道你什么病因，你自己病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怎么治疗，是吧？去看骨科或者疼痛科啊，这样的问题要完善检查。有的人就是发个图片，然后问你怎么治疗，你给我说什么病呢？你连什么病都不给我讲，我怎么回答怎么治疗，是吧？这就是等于在看病啊，就又来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刚才说的，通过微信、通过网络看病想偷懒，你倒是偷懒了，我可是背了很大的责任啊，这做不到。这个叫五角的听众说：“潘浩老师你好，脑出血两年多啊，用康复医院做什么康复治疗？没有什么康复治疗，没有什么蛮大的用处啊。说了，中风也好，是吧？一些疾病的后遗症，最佳的治疗时间就是3个月之内，最多半年，超过半年，其他的方法就没什么用了。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那么，你现在要说到我们刚刚说的康复这个事儿啊，到此为止，就是只有半年，最多半年。好，那么我们后面说现在怎么治疗可以？你说现在，那么你那个病是什么造成的？你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高脂血症，是吧？有脑梗、腔梗，你现在的治疗是防止它再次复发的，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的，啊，你可以提这个话，但是你不能提啊，我那个以前那些后遗症，我现在怎么治疗？那些后遗症怎么治疗？您是不是又看到啊，我们听众说是不是最近又在这个手机上啊电视里面呢，还是哪里，反正你又看的又是在做广告啊，我们怎么高科技，什么纳米技术，什么生物肽，什么什么的啊，吃了我的东西，打了我的这个针，然后给你融掉，你多少年的这个马上恢复他的神经功能，让他再次什么什么，我的老天爷啊，这种骗人的真不怕雷劈啊，真的是怎么可能呢？逆天呐，长生不老啊，啊，那是怎么恢复啊？老天爷，没了，那个东西都没了，让重新长出来吗？这是怎么长出来啊？哎，不要信这些东西啊！所以刚才讲了，没了就没了，你因为你耽误时间太长了，它没了。你现在就是说，不要进一步的恶化，或者你有什么基础疾病，什么高血压、高脂血症啊这些的。你把它控制，不要再复发，这是可以的。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8: 哎，这个我是十一号，
7: 嗯，
8: 这个邦华导演你好，你好，
7: 嗯。

0: 我想咨询的这两个事啊，第一呢，这个衰息，我是个农村人，反正就农村说头话都说是个衰息，他这个部位就是这个胯下的，就是胯下的这个部位，这个接近有我估计有4-5年这个现象了，在近期的这个睡觉啊，睡啊之后啊，他早晨起来，我发现呢，王师妈有注意啊，又忙忙忙忙忙嘛，你买关东西，我这会这前这不有1-2个月，就是过年的这个昨天的时间，他是平了，他等于说那个他一般古老的时间有个一小鸡蛋头大，他这里就他是早晨平，他到一忙啊一做事的，他到下午一看呢，他就又是还原，这是这回事。
1: 您是说善吗？你就说肚子上面鼓的那个包是吗？
0: 这我们农村说是衰息，说是个衰息，我也搞不清楚。
1: 这个是学术方面的说法，没有错。你们一般说的是疝气啊，其实它就是疝，没有气这个字啊，医学上就是疝。
0: 它这个部位就是在这个胯啊。
1: 好，老同志跟您说一下，它是不能自己好的。他也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药物能够让他长好的，他就是一个手术的病，然后呢，你就是说怕做了手术以后不能干活了，实际上这个医生评估你做完手术之后大概多久能够干活，我想您要是60-70岁了，叫你搞个100-200斤的事儿，你也可能也干不了了。日常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劳作，锄个地呀，刨个土啊，种个菜呀，是吧，拎点什么轻点的东西，这个倒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疝气这个头子，它就是因为你攒劲，使劲的攒劲，有的时候它就把它顶出来了，懂了没有？肚子一攒劲，它就把它顶出来了。所以你做完了手术之后，你还是要注意保养。你不保养，它可能又从其他薄的地方又顶出来了。它东边你把它墙给它堵封堵住了，它右边找个薄的地方，它又给它顶出来了。所以你后面做完手之后不能干重力的活了。还有，我不想做手术，那门诊端，你不做手术，那您老呢，你就别干活了。您就颐养天年，你闲得住吗？问题是你闲不住，闲下来你可能还病了，非要动一动你就舒服，是不是这样子啊，老同志？所以您就去，您就到医院去，所以您我天天跟一线老百姓打交道啊，您就把我们当自己人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你们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啊，我也是干过农活的人，所以您现在就是要么呢就到医院做一个微创手术，这是个小手术，2-3天就能出院啊，都不需要人招呼，它是一个加法，它不是减法，这个手术不在你身上取啊切个什么东西下来，它是往里头放个东西进去，它是个加法，它不是减法，明白了没有？所以它恢复的非常快，2-3天就出来了，连招呼的人都不需要啊，连招呼的人都不需要，好不好？啊，您老要是不想做，因为你自己也说了，站时间长了就掉出来啊，不怎么怎么，他就不掉出来。那门诊端，那你就不干活呗，你不干活他就不掉出来，不掉出来就没有风险，因为你现在运气好，他美国还能回去。你哪天要是运气不好的时候，他要卡住了就卡死了，那到时候就是大问题。听懂了吗？
0: 我听懂。我是。
1: 有曾祥主任，
0: 姓曾呐？
1: 对。
0: 啊，这真
1: 电话电话是1806。
0: 1800-266-1703。1703，
1: 对，这是三甲。
0: 1806 啊，三月，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好，您记一下，1806-266-1703啊。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这个电话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呢，他蛮好，他愿意给电话，有的医生不给。这个给了你呢，您只是加一下联系一下，您到时候挂号啊，还是要在医院里面挂号的啊，这是三甲医院。

0: 长航总医院普外科的一把手，这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主任，好不好？啊，你到时候
1: 长航总医院，
0: 对对对，您的医保啊、新农合啊，他们都有的，您到时候都要问清楚，好不好？
1: 哦，
0: 医保、新农合都问清楚。
1: 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是，
0: 嗯，
1: 我还有一个是，
0: 嗯，
1: 他这我在上他外头有个这个筋膜曲张，我觉得这个曲张那个时间还长一些，还蛮长的，蛮长的。他这个皮是啊，他有这些有，他还不是他跟时间，他有时间直的，也就是带着褐色的，他这搞的蛮，他这蛮那个，但是呢，他就做事啊，动一下反应的。他有穿毛的个膜，
0: 还是这样啊，老师傅，您这又是个手术的病啊！您这蛮糟爷，你身上都是要手术的病，您这个已经发乌了，您这发乌了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坏死，老烂腿啊，会坏死，会出现老烂腿，到时候腿烂了以后它不收口，这个很有危险，这又是个手术的病，可能叫静脉曲张，或者是动脉堵塞。我也不清楚，但是您这血管的问题，您这是血管的问题。
1: 他是骨的，像那窦光是这窦光，他是骨的。
0: 嗯，那骨的那可能是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
1: 是这骨的蛮多骨的。
0: 这又是另外的手术的病，要找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这又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啊，李玉斌主任，电话是1562。
1: 李玉斌。
0: 对。
1: 15 9 3 1 9 3 1 9 0 9 8 9 0 9 8 9，
0: 对，李玉斌主任，这又是三甲院的，您电话联系，到时候挂号还是要在医院去挂号的啊。也是的，您把新农合啊、这个医保啊什么都问清楚，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这个啊，爹爹，这也是个小手术，
1: 谢谢
0: 啊，这也是个小手术，这也不需要怎么去招呼的，好不好？但是你不做，那个腿到时候烂了，它不收口，那就有风险，好不好？而且里面堵的那个栓子啊，它里面有个栓子堵的，把那个血管堵死了，它回不去，它所以发乌，懂了没有？但是这个栓子有可能脱落，它流到肺里面，会引起肺栓塞，会危及生命的。你这个病比你那个疝气的风险还要大。
1: 哦，
0: 好，就这啊，爹爹，嗯，
1: 啊，
0: 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嗯，帮我导夜，
0: 嗯，
2: 这么回事，
0: 嗯，
2: 我的那个屁股，就是那个屁股拉起前来是一边长了个蝈蝈子，嗯，头右边的你医生检查出来，他说是膜加囊肿，
0: 嗯，
2: 鱼是囊肿，
0: 嗯，
2: 你这个东西是囊肿，要不要做手术啊？
0: 您说的是肾囊肿吗？
2: 不是的，就是外皮子上面长的那个。
0: 疼不疼？
2: 嗯，右边疼，左边不疼。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去年5月6号。
0: 您这个得到医院去让医生检查一下，肛肠科的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肛周脓肿？
2: 不是在那面，是在屁股上面。
0: 这个呢，那就是看好，没关系，这个是看皮肤科。这个是看皮肤科或者是外科，蛮简单，如果你长的屁股的其他部位，就是它坐的地方不影响，然后你摸着呢，它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变化，您不管它也行，但如果它正好在屁股尖尖那个地方，就是你坐的时候经常对它有刺激，要磨它压着它的话，它有可能会慢慢的变大，到时候变大了，你再做手术，它也是手术啊。到时候变大了做手术，它那个创面就比较大，恢复的也比较慢，也可能烂的比较深。那你都挖的地方挖的太多，明白了没有？
2: 那听
0: 得懂。哎，反正就是这么多年了，1年多了，它只要是不长在你那个正好坐着的那个地部位，那就没事。比如屁股的旁边两侧，那都没关系，懂了没有？
2: 哦，知道了。
0: 好，自己判断。要是坐着的，正好坐在那个中间那个区域，它总在压，总在刺激，那最好是把它早点弄掉，免得到时候变大了，到时候手术面积又大，恢复的又慢，影响到你生活。因为你做了手术，你不能坐呀，你只能趴着呀，明白了吗？嗯，好吧。
2: 谢谢。
0: 哎，好，还有别的事儿吗？
2: 那有一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那你说这是不是风湿引起的呀？
0: 跟风湿没有。

0: 有关系。
1: 哦，跟风湿没关系。
0: 嗯，风湿一般是关节方面啊。
1: 哦，感谢。
0: 好的好的，风湿呢，它一般影响到关节啊，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病会影响到心脏，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啊，风湿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和免疫系统啊，你比如说硬皮症啊。这个有的女同志的这个叫什么红斑狼疮啊、肾病啊这些啊，它会影响到这些啊，结缔组织问题。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
0: 好，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
0: 我在听，您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0: 那就说问题，不要再围了。
2: 我这样啊，我老婆呢？
0: 嗯。
2: 今年70交岁，
0: 嗯，
2: 两个脂肪，就是前35厘，
0: 嗯，
2: 这老十等分了，
0: 嗯，
2: 多少了？多少？就是本来七不了，
0: 嗯，
2: 我请问，不是什么病？
0: 看过
2: 病了？什么医院？
0: 看过病没有？看过病
2: 了？就这样。
0: 看过病没有？
2: 你看过。
0: 看过什么科？说一下医生的诊断。
2: 我看过是心血管内科。
0: 对的，可以。医生说有没有心衰呀、贫血呀、低血压呀这些问题有没有？
2: 心肌衰力。
0: 哦，那就是心衰嘛。嗯，对了，那就被我说对了。
2: 心衰。
0: 嗯，还有呢？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看别的什么科没有呢？
2: 去哪里去？
0: 骨科看过没有？
2: 啥嘞？他就做了一个旋转CT，
0: 嗯，
2: 做了三个这个叉子，
0: 三个
2: 查到久，他没发现什么问题。
0: 腰椎拍过片子没有？
2: 腰椎啊，
0: 嗯，
2: 腰椎腰椎。
0: 我听不懂，拍就说拍了，没拍就没拍，就回答这个，不用说那么多话呀。拍了没有？
2: 拍了。
0: 拍了，您没有腰椎盘突出吗？没有吗？
2: 有这边突出。
0: 好，有就有，不要总在说这检查那检查什么都没有，就一问这也有那也有啊。好，再说一下，有没有查过内分泌科？内分泌科看过没有？内分泌科。
2: 没啥什么问题。
0: 内分泌科看过没有？
2: 没有看。
0: 好，要看一下内分泌科，检查有没有甲减、甲状腺功能减低，这个问题要看内分泌科要检查。
2: 哦，跟神经内科。
0: 内分泌科。
2: 啊？
0: 内分泌科。
2: 哦，内分泌内科。
0: 哎，内分泌内科也可以，嗯。
2: 哦。到黄石前面呢？
0: 可以
2: 是不是？
0: 对，跟您再讲一下啊。
2: 可以啊。
0: 好，最后总结一下，最后跟您总结一下。首先，你以后遇到医生也好，遇到专业人士也好，不要再说看了蛮多，什么问题都没有。您老太太的身体的问题很多，还不是没有问题，是有很多问题。你主要讲的就是她没劲，你一说她没劲。走路走不了一会儿就没劲，或者是坐时间长了站不起来，这些都是我刚才分析的那些问题。心衰、腰椎间盘突出、甲状腺功能减低，这三个可能都有啊，这三个可能都有，甚至还可能有脑萎缩的情况啊。你刚刚说拍了 CT， 您老爷不讲 CT 的结果，纯粹靠我在这里猜。你拍了 CT， 你钱也花了，你得有个结果，对吧？你说也走不了路，这走路不稳，那么有没有脑萎缩呢？那这都是病啊，这都是病，这些病要治疗。你这不治那不治，都堆在一起，是吧？揉成了团，变成了麻，那怎么搞呢？那没完没了啊，那没完没了，是吧？你自己也很痛苦，你多这个老伴儿相伴了一生，他现在身体不好，还要靠你自己来照顾，儿子姑娘也帮不上忙， 你自己都一把年纪，你也怕不得有个人来照顾你，结果你在家里现在照顾老伴儿，但是你这些病你不治，那堆在那个地方那怎么行呢？好不好？心衰，心脏衰竭，这要早点吃药，不然的话会危及生命。腰椎间盘，它压迫神经，会疼，会麻，会无力。甲减，他人就本来就不思食欲，没有精神，怕冷畏寒。如果有脑梗的情况，脑萎缩的情况，那走路就晃晃悠悠，说不定过不了几天连人都不认得，全部忘光记了，都有可能的。每一个病都有相应的药物，要治疗，要坚持，不能认为没有什么病你不吃药不看，病还很多，还不是一个两个。听懂了吗，老同志？
2: 啊，听到了。
0: 好，就这啊，就在你们黄石先看了再说。
2: 到黄石看你的你的分泌尼古。
0: 对对对，然后医生开的药要吃，要拿药吃，要开始吃药控制了，好不好？
2: 他毛看什么这么有？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2: 你有。
0: 好，还有别的药啊，腰椎要看，神经内科脑子要看，好不好？内分泌要看，看了以后要把药吃上去啊。
2: 好好好，
0: 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所以啊，老小老小，那年纪大了以后就像小孩一样的，跟他说个什么事要嘱咐半天，多说几遍啊，要耐心，是吧？没办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晨曦的听众啊。好，他刚才问这个曾祥主任的电话啊，曾祥主任是外科的，普外科的专家啊，他是治疗这个疝气的。好，电话您记一下，1806-266-1703，1806-266-1703，啊，存一下好吧，存在手机里面就可以了啊。哎，我这个手机的复制粘贴功能也是经常总是出问题，嗯，明明刚才复制了，结果又变成了别的，嗯，好，这个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是他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啊，开了20多年车，然后呢，他的这个肛周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痔疮的问题，你像他已经说了他是司机，这个叫职业病。他这个叫职业病，司机朋友啊，我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不少司机朋友啊。司机朋友的职业病有很多，比如说眼睛的问题，干眼症，对不对？哎，视疲劳的问题，眼睛老是干呐、啊，因为你老是瞪着，睁着眼睛，泪水少了，眼睛就干，是吧？平时一定要用一些滋润眼睛的、营养眼睛的一些眼药水滴一滴，啊，不要老是不管它，这是你的职业病。你的职业病还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你别说20年，你搞5年这个事儿，你可能就有了，是不是啊？您的职业病还有结石，泌尿系统的结石，有的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啊，是吧，一泡尿紧憋着，没时间上厕所，紧憋着，这就为泌尿系统的结石提供了前提条件，对吧？再就是痔疮啊，司机，尤其是长途车司机啊，尤其是长途车司机发生骨癣、裆部瘙痒、湿疹、痔疮、肛门瘙痒啊，这些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原来说过啊，就是如果有条件，咱们把那个车子的那个座板换一个通风的，这个可能要花点钱，是吧？你到汽配城去问一下，你那个是不是可以换成一个通风的，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免得发生湿疹这样的问题啊。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

0: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教授，因为我是这样的情况，今年从3月份起感冒，原来感冒是轻微感冒，就是我能吃饭，以后就慢慢就严重的。严重的前3-4天吧，我到我们区定县去了一个血常规，医生就说我白细胞减少只有2.9，正常值是40，他就给我开了个药，开了个针，还是没有效果。
6: 感冒以后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医生检查你白细胞只有2.9，
7: 白蛋白500多，我没有钱，我到了个便宜的。软拉软狠，这几天我也不想吃饭，一吃饭就拉肚子。我一向都怕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当成好，做人工流产什么的，是一个疾病在身上的一次怕冷。今年比以前严重，很严重。
6: 不想吃饭还拉肚子，这个对你威胁是非常大的。没有胃口，营养留不住，身体素质就会越来越差，你会越来越怕冷，因为你严重的营养不良啊。你只有加强细胞的营养，让身体强壮起来，让咱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发挥强大的免疫力作用，这些问题可以不治而愈呀。免疫功能低下了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咱们人体自带神医呀，就是免疫系统啊。因为免疫系统可以抗感染、抗病毒，可以预防疾病，可以加速康复疾病啊。

0: 常的白细胞4000到10000，你这个白细胞只有2000多，白细胞过低会产生各种感染性疾病，也容易出现肿瘤。提升人体的免疫功能非常重要。
1: 哎，
0: 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它是用真菌多糖的营养精华来进行强壮身体、增强免疫力。

0: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1: 你好，女人呐，你好辛苦啊！我是洪湖的，我给买了四箱，买了六瓶钙，这一箱我都可以。
0: 你说你买了四箱妇科手多固多宝液，买了六瓶妇科手氨糖软骨素，效果可以。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 一个是高血压啦，还有多固神经啦，这个腿子老疼，还有咳嗽痰多。
0: 你有高血压、坐骨神经疼，还有咳嗽痰多，
1: 五六年了，
0: 肯定是老慢支啊。
1: 现在基本上好的，原来便秘有点干了，现在正常了。
0: 你已经服用上妇科手多固多宝液了吗？
1: 我去3年了，前年只买3箱，去年买4箱，今年买4箱。去保健的话，你干1天7支了，2天7支。
0: 现在好了，老慢支引起的咳嗽吐痰没有了，原来便秘，现在大便也通畅了。多固多宝液前年买3箱，去年买4箱，今年又买了4箱。你是把咱多固多宝液当药了吧？有症状了吃，没症状就不吃。你2天喝一瓶，一年也得6箱啊。你是一年才喝了4箱啊？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你原来呀，在没有喝多固多宝液之前呢，你的血压是什么样子的呀？
1: 175，低低的话呢150。
0: 高压175，低压120。
1: 1天7两支，一个我吃3天。要给检查血压的话，135/85了。这个到现在检查就是135啊，125啊，80/85/82，老是这样。
0: 那你的血压是在正常范围在波动啊，很好的，老人家。
1: 现在的话呢，大便也是1天1次，完全正常了。原来睡不着，现在的话呢是7个小时、8个小时，白天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0: 现在大便通畅了，原来睡不着，现在可以睡7个小时到8个小时。
1: 是的。
0: 真好，先不不如一眠呢，不密先防，密睡防啊。睡觉对人呢太重要了，因为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把白天的疲劳消除掉，而且咱们内脏器官呢，它也可以休息呀。但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五脏六腑它还在运作呀。这样就消耗你人体的营养啊，能睡觉了多好啊，咱听众朋友都羡慕你了。
1: 你的讲话我每天在听了，听几年了，你辛苦了。
0: 不客气，老人家，你用妇科手多固多宝液用了这么好，李凡呢非常开心呢。
1: 我的身体啊蛮棒。
0: 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感谢你信赖妇科手多固多宝液，祝你老人家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2: 你好，聊聊，都有我的，我已经差不多1年了，停了2年了。
0: 停了2年，在妇科手健康三宝的养生节目，服用了1年妇科手多固多宝液，那你是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2: 心里灰啊，是天天俺都感冒。又不想吃饭，睡觉也睡不好，
0: 身体非常虚，经常感冒，不想吃饭，睡觉也睡不好，这是严重的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严重的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你不感冒才怪。
2: 3年要打2天吊针，什么都不想干嘛。
0: 身体都到了这个程度了，多大年纪了呀？
2: 60了，我就是怕上当受骗。
0: 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这个产品到底效果怎么样？另外呀，你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你除了吃多固多宝液来营养细胞、强壮你身体之外，你没有其他选择呀。因为药不是营养啊，一直让自己这么痛苦着。你吃了1年妇科手多固多宝液，现在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了？
2: 现在我会再次哭喊上的话，好像回到30岁的年代下，
0: 好像回到20-30岁的样子，精力充沛，吃饭像睡天光吗？
2: 对，非常感谢，非常非常。中餐在外面要吃晚餐，晚餐要喝，等不到明天一早呢，起床要方便，那就过早。那以前就没有这个情况，以前什么都不想吃。
0: 现在是吃饭胃口特别好，
2: 什么都香，
0: 特别香，知道饿了。

0: 烟，直到第二天天光。
1: 晚上10点睡觉可以睡到天光，非常好。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内容。
1: 恭喜你啊！我们的福克树健康三宝养生节目你没有白听，我也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吸取你的教训，一旦不能吃饭、睡不好觉、身上没劲儿、慢性疾病康复不了的时候，一定要首选多顾多宝液，千万别把自己耽误了。
0: 是的。
1: 你要早点用上多顾多宝液，何至于受那么多罪呀？
0: 今年2年，后来确实你不行，我想要去试一下，结果让我回人大，人家回人快，我家人也回人高兴。
1: 肯定是啊，一个病秧子，什么活都不能干的人，吃了福克树多顾多宝液，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能吃能睡觉，精力充沛，家人肯定高兴啊。
0: 感谢，我也感谢。
1: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凡也谢谢你。服用福克树多顾多宝液这么好，祝福你全家幸福，再见。
0: 啊，再见。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克树多顾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大汉风华》。
1: 一书一世界，
3: 从王朝伊始的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的攘夷扩土，缔造汉武盛世，强盛的大汉帝国造就了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内部环境，多样的休闲场景开始出现在了汉人的生活之中，屏风也根据人们的需求、场景的差别而发生着改变。那么汉代壁画是如何展现这些异彩纷呈的屏风的呢？在社会风尚的影响下，汉代屏风又有着哪些独具匠心的创新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来自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夫妇宴饮图》。在画面当中，夫妇二人，男主人居右，女主人居左，在这个榻后方有三围屏风，屏风上面会有图画。到了东汉晚期啊，屏风在贵族阶层已经得到普及，屏风就构成了一个个尊位。屏风围绕的这个空间里面，仆人们是难以逾越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地位身份的区分。那么从功能形式来看，汉代的屏风分为三种，一种是附属于床榻之上的，我们叫围屏；一种是用于分隔空间的，体型比较高大的，我们叫挡屏或者叫隔屏；最后一种就是独立的，用来彰显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作品。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附于床榻的围屏。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它还不属于一个独立的家具，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罗汉床，它后面的这个围板实际上就是这种围屏发展而来。汉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陈万年是汉宣帝执政时期的重臣，这个人啊特别喜欢阿谀奉承。有一次啊他病了，他就把他的儿子陈贤叫到病榻前，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从白天一直说到了半夜。这陈贤困得就直打瞌睡，这个头不小心就撞到了屏风上面。陈万年气得要拿棍子打陈贤，陈贤吓得赶紧跪在地上磕头，就说呀，父亲您不要生气，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不就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屁吗？陈万年听了非常惭愧，沉默不语，不再继续训斥陈贤。所以我们推测这个让陈贤磕到头的屏风，应该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围屏，附属于床榻之上的围屏。第二种屏风就是负责分隔空间的体型巨大的隔屏，或者我们也叫挡屏。这种挡屏可以有效地分隔空间，增加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其实这种屏风我们现在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会去一些接待室或者是大饭店，它用这种大型的非常高大的连续的屏风，把一个大空间分成两个空间，增强空间的私密性和独立性。来自河南郑州新密室的东汉时期古墓，前也把它称为密县打虎亭一号墓，这里面就有非常高大的用于分隔空间的挡屏或者隔屏，它隔开的应该是 贵族们的一个生活宴饮的空间，使得这个空间相对更加独立和私密，彰显贵族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在汉代还有一种屏风也非常流行，这就是坐屏。这种屏风很简单，就是一个基座和一个立板，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这个小坐屏其实就是主要起彰显主人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当时它还比较矮小，但是基本形式跟汉代的这种坐屏是一致的，来自武氏祠。画上面我们通过这个人的人体可以判断出这个坐屏并不是很高，体型很小，因为它只到这个人的肩部。画像当中这个女性人物宽袍大袖，穿着非常华丽的服装，正在照镜子。在屏板上有勾连的 S 纹，在这个女性坐的榻的边部也有相呼应的勾连 S 纹。这种屏风在汉代已经比较普及。屏风怎么说，给汉代人带来了很多便利，而且同时屏风在汉代还被人格化，成为了君子的象征。汉代的李攸就写了一首诗叫《屏风铭》，是这样说的：舍则前壁，用则设章，立壁端直，处壁连方，拥烟风邪，误路是炕，奉上壁下，不失其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用的时候潜藏回避，使用的时候陈设张力，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是端正方直，有棱有角，叫触壁连方。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堵塞凉风和邪气，抵抗雾气和露水，侍奉堂上，遮蔽堂下，不失其场，就始终如一。这哪是一个屏风，这分明就是一个廉洁正直的君子的形象。我们说在汉代，屏风和使用者是互相成就，互相欣赏。我们古代的文人雅士们赋予了屏风一种超越了家具之外的品格，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陪伴和理解，这也是中国古代家具的独特之处。它所体现的往往超越了家具本身，渗透到了国家政治、伦理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3: 在汉代，大多数的厅堂并不封闭，冬冷夏热的现象呢比较常见，所以具有分隔空间作用的帷帐自然就

0: 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再加上帷帐本身的装饰性、灵活性、独立性以及通用性，使得它在汉代呢风靡一时，种类呢也随之增多。那么帷帐这种特殊的家具啊，究竟如何改变了汉代人的生活方式呢？耿小杰副教授介绍说，
1: 这个帷帐呈长方形，四周有立柱，有软性织物从前面垂下，上面还有一些红色和浅蓝色的圆钩形花纹，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由织物组成的家具。在汉代，坐榻屏风和帷帐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奢华的就坐空间。根据《周礼》的记载，牧人掌帷，牧卧役受之事。什么意思呢？在古代有一个叫牧人的官职，负责什么呢？他就负责在重大的礼仪场合给不同的人分派不同的帷帐、卧帐的。在西周的时候，不仅是屐和席是按照礼仪规定来使用的，卧帐也一定要按照场合和礼仪的规定来使用。在先秦时期，帷帐最开始主要是用在室外，那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祭祀，比如说娱乐田猎，比如说丧事活动，甚至比如说军事活动的时候都会设置帷帐。它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到了汉代，帷帐就开始进入室内，所以在《释名》里面是这样解释帷帐的：帷，帷也；帐，张也；张失于床上也。帷就是围起来，帐就是张开。所谓的帷帐就是支在这个床的四角，首先要张开，然后围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家具。首先要有立柱，要有顶盖，还要有软性的织物。实际上这就是后世架子床的一个来源，雏形。秦汉时期帷帐这种家具最开始也是只能使用在皇家诸侯的宫殿寝宫当中。慢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大户、贵族人家也开始使用帷帐。汉代的帷帐根据功能形式的不同分为三种，第一叫五帐，第二叫斗帐，第三叫将帐。我们先来说什么叫五帐。在《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太后被诸儒，盛服坐五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柄。就说这个太后穿着珍珠短袄，盛服穿的非常华丽的服装，坐在五帐当中，周围有数百个人都拿着兵器保护他。所以大家就知道五帐是帷帐里面等级最高的一种。谁能用？皇帝、皇太后，等级身份非常高的人才能用五帐。在《汉书·汲黯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汲黯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名臣，因为他政绩非常突出，汉武帝就任他为主爵都尉。汲黯这个人为人特别正直，特别喜欢给汉武帝提一些治国理邦的策略，爱提意见。汉武帝就尊称他叫社稷之臣。有一次，汉武帝正坐在五帐之中，汲黯就前来奏事。恰好这一天，汉武帝没戴帽子，这汉武帝赶紧就躲到了后帐之中，并派人传话说：汲黯所奏之事我都同意，我都批准了，你让他回去吧。汉武帝就觉得，我如果不戴帽子我就去接见汲黯，这是对他的一个蔑视、不尊重。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五帐体量很大，可以分成前帐、后帐，这汉武帝可以跑到后帐里面。那么第二种叫斗帐。在《孔雀东南飞》里有这样两句：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就是用红色纱罗制成的双层斗帐，在四个角系着香囊。那么斗帐是什么呢？斗帐就是一种比较小型的帷帐。为什么叫斗帐？因为形状如覆斗，上小下大，里面放有床榻，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蚊帐。我们在这一段开始介绍的这个帷帐应该属于斗帐，但是比一般的斗帐体量要大一

0: 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种将帐。将帐的等级要低于五丈，它可以陈设在殿堂之上，但是它更多是陈设于舞台之上。汉代非常流行百戏，那么在表演百戏的舞台上面就会设置这种将帐。将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色彩鲜艳。在《后汉书·马融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汉的大儒马融在讲课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讲堂设在闹市当中的高堂大殿上，在那儿讲课。他讲课的时候上面还有将帐，因为是在舞台上，他一边听着女乐手的丝竹演奏，一边给他的学生们讲课，仪表从容，侃侃而谈。正是因为有马融在将帐之下讲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后世就会用将帐来比喻师恩。比如说李商隐就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将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这个将帐实际上就指代的是崔融，崔融对李商隐有知遇之恩，所以他说叫将帐恩如昨，意思就是他和崔融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那么帷帐在汉代的使用，就使得纺织品在汉代家具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我们也看到家具作为室内陈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在汉代是人们坐卧储藏时的一个必需品，也成为室内空间划分的一个重要手段。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里描绘的家具丰富多彩，耿小杰副教授看来，这些家具它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
0: 总结起来，它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叫做种类丰富，功能齐全。汉代的家具仍然是低矮型的家具，但是种类已经很丰富。储藏类家具就分箱、柜、橱、匣、独。第二个叫物质精神两者兼顾。汉代家具不仅非常重视实用功能，也开始讲究它的精神性。以屏风和帷帐为例，不但可以有很多实用价值，而且我们会发现使用的人非富即贵，这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另外我们讲屏风，我们汉代人将它人格化，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1: 汉代家具上精美的纹样、繁复的装饰，彰显的是汉代艺术的非凡创造，更是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其中当属马王堆汉墓当中的文物啊，最能够展现汉代家具的迷人风华。马王堆汉墓是一座西汉文化宝库，墓中出土的大量珍稀家具向世人展现了汉代人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一套歌舞奏乐俑生动地还原了豪门贵族纵情享乐、恣意贪欢的场景。一件云纹漆鼎呈现着钟鸣鼎食之家餐桌上的浮华与尊荣。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漆木家具为我们带来了汉代独特的文化气息。那么在马王堆汉墓当中，究竟保存了多少惊艳世人的汉代家具珍品呢？为什么说这些家具代表了西汉初年古典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平呢？
0: 1971年的年底，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啊建造地下医院。当挖到地面以下20米深的时候啊，人们就开始发现出现一种赭红色中夹杂着白点的花斑土，而且呢越往下挖越坚硬。负责施工的战士们就把这一情况向医院进行了汇报。院务处长听说了之后呢，就到工地来勘察。面对坚硬的花斑土，他就命令大家暂停施工，叫来两个战士拿着钢钎啊，开始打眼钻探。两个战士啊，拿着钢钎叮叮当当的钻了半个多小时，就在钢钎最后一次从花斑土当中抽出的时候，冒出一股气体。大家赶紧向团部进行汇报，团首长听到了汇报之后呢，就找来了施工处最富有经验的一个老工程师。这个老工程师听了大家的汇报之后说，我以前听说那个地方啊有古墓，该不会是碰到了墓葬吧？为了证实这个猜测， 这个老工程师就在院领导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马王堆。当这个老工程师从洞中爬出的时候，就跟两边的人说，赶紧向上面汇报吧，这就是一个古墓，这就是震惊考古界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西岸，是一片很开阔的地域，在西汉初年是长沙国的属地。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了三座墓葬，二号墓埋葬的是李仓，一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妻子辛追，三号墓埋葬的是李仓的儿子。李仓啊，早年跟随汉高祖刘邦四处征战，在汉惠帝时期就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被封为代侯。我们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当中可以看到，代侯一家衣着华丽，用的器物都非常精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代侯啊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贵族，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们一定是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具啊，就使我们有幸能够看到2100多年前汉初家具的风采。这一批出土的家具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的也很完整，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我国古代古典家具的最高水平。我们下面呢，就来给大家讲几件有代表性的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家具。第一件漆木活动漆机，它有一高一矮两套足，这个高足呢40厘米左右，这个矮足测量之后是16.5厘米左右，一高一矮。为什么要有两套足？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席地而坐时期，符合礼仪的坐姿叫做跪坐。跪坐呢，又分为不同的姿势，叫跪、祭和坐。这个40厘米的高足就适合我们的跪和祭，这时候人的上身是比较长的，它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另外一个16.5厘米就适合跪坐里的坐，就是这个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这时候上身就变短了。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是用于闲居或者是批阅文案，它就比较闲适的状态。这种活动式的漆机在战国时期啊，目前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到了汉代之后的一个新型的家具，所以它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我们说这种设计是人性化的设计，根据人的需求不同来进行设计。
1: 我们再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的目光去看一看16.5厘米的矮足，人们究竟是怎么使用它的呢？
0: 16.5厘米的矮足，人们使用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坐，或者甚至是半坐半卧。这时候人的姿势一定是闲适的、放松的、惬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平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隐机。隐机和平机有什么区别呢？从造型上来看啊，区别并不大，可能也就是隐机啊稍微的矮一点，但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隐机所代表的含义和平机完全不同。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平机它主要是为了显示皇权的威严，显示一个人的尊贵的地位，显示被重用。但是隐机却不同，在孟子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318年，孟子啊就来到了齐国，当时齐国执掌政权的是齐宣王。哎，齐宣王非常重视孟子啊，对他以最高礼仪的规格接待。孟子就向齐宣王啊宣传他的仁政思想。齐宣王啊，他对于仁政并不大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感兴趣的是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他对成为霸主很有野心，对于实行仁政不感兴趣。孟子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说服齐宣王，所以呢，他就打算离开齐国。这个时候，齐宣王就派了一个人来说服孟子留下，那孟子呢，也就不理睬他。 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坐而言不应，隐机而卧。谁坐而言？就是来劝孟子留下的这个人坐在那里啊，就劝说孟子，孟子呢也不搭理他啊，不应，靠着隐机在那儿半坐半卧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隐机要表达的就是孟子一种隐退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孟子对于自己的思想不被采纳的这种失望的心情。在庄子里面啊，也出现了隐机啊。庄子里是这样说的，叫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虚。南郭子綦是楚昭王的庶弟，南郭子綦有一天啊，靠着隐机就坐在那里啊，仰天，就是仰着头对着天，缓缓地向外吐气。这时候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就站在他面前，就对他说，说老师，你今天啊怎么跟往常不太一样呢？南郭子綦就回答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呀，我今天好像忘了我自己。就是说南郭子綦达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这是中国士人啊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隐机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辅助作用。大家想，当一个人仰天长吁，要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一定要是舒适的，那这个时候半坐半卧就是最好了。如果没有隐机，他就不能仰天而虚，他就不能达到那种半梦半醒的神游境界。所以说隐机是中国文人的挚爱，它代表的是一种超俗的境界，也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所以在《后汉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啊，小时候就很聪明，勤奋好学，长大之后在汉献帝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北海国相。在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袁绍的儿子袁谭啊就攻打北海，就跟孔融率领的部队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战斗进行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的惨烈。这个时候孔融在干什么呢？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啊，融隐机读书，谈笑自若。孔融啊，靠着隐机在那儿读书呢，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孔融扶着隐机读书的时候是真镇定还是假装镇定，我们已经啊不得而知。但是隐机在营造孔融气定神闲，仿佛胜券在握的这种氛围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孔融最后兵败仓皇逃跑，但是孔融扶着隐机读书的这个场面永远的定格在历史的画面当中。隐机是汉代文人啊必备的家具，除了它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之外，更重要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功能。隐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却是如出一辙。从马王堆出土的这一套活动契机，我们就可以一窥汉代人高雅的精神生活。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心灵。一个栖息之地，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每到暑假啊，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啊，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育儿内耗给困住了。很多家长坦言，高配暑假是花钱买省心，低配暑假是费心熬心力，看似省钱的育儿模式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啊。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啊，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学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3: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0: 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

0: 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1: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啊。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0: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好处呢，也可以说就是在第三方它是一个集体里面，孩子可以在集体里面去生活，
1: 有同龄人，
0: 对，还可以与陌生人多交流，适应一个外部环境，培养外部的人际社交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家庭以外的能力。但是呢，所谓的低配在我看来可能它更多的是和家庭有关了，和亲情有关，和家庭中所接触到的就是家务事啊，人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啊，还有家庭中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1: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0: 对，
1: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bug， 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优点是很明显，但是它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是
1: 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而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您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
0: 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会我们可以看到
1: 距离没了，美也没了。
0: 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1: 对，
0: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
1: 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啊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他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他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 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最终让好好的假期变成孩子的退步期、家长的焦虑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嗯，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
0: 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会说内向和外向，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质的，或者是焦虑质，或者是这个什么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类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1: 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
0: 对，其实这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以最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1: 如果年纪很小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0: 对，孩子就他说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让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对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1: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身边都有。 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0: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9岁、10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12岁、13岁这个划分，再到15岁、16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1: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0: 啊。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6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如说你看啊，那谁，你的同学什么都自己可以去怎么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比了。也许这个孩子他确实他没有发展到那么快，所以呢，你还得从心智年龄上去分辨他，然后把他当一个低龄的孩子去对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孩子他也着急啊，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做不了，但是我确实也做不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力而出不来呀。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1: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败呢？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家长对自己的了解嘛，你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家长，
1: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底气来过一个低配暑假？
0: 是的，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达到哪一步，你的容忍性，你的包容度达到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水平内，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我先评估一下，
1: 嗯，
0: 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自己
1: 可能就有这个局限，做不到了。
0: 是，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啊，这个家庭是双职工的，
0: 嗯，
1: 他们本来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这个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然后。

0: 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是的。
0: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
1: 嗯，
0: 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1: 对，
0: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1: 其实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
0: 嗯，
1: 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可以，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一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共同完成了什么？哎，这些当大家能够做出一个规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回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0: 对，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1: 对，
0: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1: 是的，
0: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但是孩子的效果又不好。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安排好一个暑假的进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长是不是还深陷在别人的他人比较的鸡娃的焦虑漩涡当中，这个孩子是不是还在陷入到和别人的比较，别人的孩子如何在这个暑期有比较好的提升，而我却没有的这种焦灼当中。只有把这个事情给厘清，然后啊各个击破，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比较愉悦自在，家长也会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1: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1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8年级，我们已经过了10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8: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9: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上初中住校，我稍微开朗了一些，也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但高中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个好大学，便只顾埋头读书，又慢慢变得孤僻。我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4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6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8: 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啊，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啊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啊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4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谁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10: 对，
8: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

0: 做一点什么呢？
1: 嗯，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吗？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啊，这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你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不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0: 不应该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1: 对，是的。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0: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1: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2: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0: 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啊隐私方面的协定吗？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孩的家长呢？
1: 要不要告诉，取决于，当然还是取决于你自己了。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的是，首先你和这个孩子有约定吗？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0: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1: 对。
0: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1: 是的。
0: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啊。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1: 是的，
0: 对吧？
1: 也不要有那、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0: 很消极了啊。
1: 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0: 对，
1: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0: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啊，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1: 对，
0: 就非常具体了。
1: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立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是你的，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0: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1: 对，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在传递一个焦虑出去，
0: 他不是传递信息了、
1: 不是传递信息，传递焦虑。然后家长听到这句话，然后又是从旁人的耳朵听到了，完了完了完了。如果家长也是一个高焦虑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完了完了，我要找孩子聊一聊，然后接着过去跟孩子聊，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活着啊，活着很浪费这句话，那完了完了完了又完了，那真的就完了。
0: 这只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和升级。
1: 对，这就循环上的，就叠加进去。你说
0: 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很类似啊。我们首先要处理信息，处理这个事情的是非真假，而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给解决了，或者这个情绪给放大了啊。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解决情绪，不然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人，在一个毫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1: 就是你说，
0: 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1: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 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啊、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说出他的焦虑，他在育儿过程中他的焦虑是什么，他一定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背后体会到的是家长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又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了

0: 咨询师，咨询师带着孩子的焦虑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把情绪不断的叠加，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睡眠很混乱，内心压抑痛苦，该如何来调整呢？
2: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地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1: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0: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啊，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那个从生活中来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睡眠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1: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
0: 啊，
1: 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0: 确实
1: 得坚持。
0: 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
1: 对，
0: 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不提戴那个耳塞，那个东西好像
1: 也会有影响，
0: 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在宿舍来说的话，肯定集体生活也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怎么去克服，需不需要克服，你也得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1: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董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的睡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

0: 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
4: 就要警惕空心病了。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 30% 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 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 30.4% 的大一新生 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 却在心里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 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 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 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有这样一位歌手，在他的嗓音当中有金戈铁马，有江河万里，有英雄气短，也有儿女情长，他就是歌手屠洪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4: 共同走过四季，
5: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4: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5: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4: 与您相伴，
5: 和您共享，
4: 我们在这里，
5: 一直在这里。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屠洪刚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不太知道，他最初呢深耕的并非是流行音乐，而是京剧。在11岁那年，他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专攻京剧的铜锤花脸。多年扎实的戏曲功底也成了他独特的音乐特色。1988年，屠洪刚21岁。他站上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斩获了优秀歌手奖，也就此正式踏入歌坛。在2年之后呢，他登上央视春晚现场开场曲目，也渐渐地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但是让他真正的彻底的走红，家喻户晓的是在1996年发行的经典作品《霸王别姬》。

那如果说《霸王别姬》让屠洪刚呢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精忠报国》是直接把它推上了难以超越的高度。这首歌曲没有缠绵的情爱，没有空洞矫情的词句，满满的都是堂堂正正的民族风骨和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家国情怀。时至今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的爱国主题活动的常备曲目。

听完了《满腔赤诚的家国之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同样大气豪迈的中国功夫。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短短的几句歌词，把中华武术的那种精气神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屠洪刚的嗓音宽厚透亮，自带着一种刚劲的风骨，和中国功夫的气韵相得益彰。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主题曲《江山无限》。这首歌呢，少了一些凌厉刚劲，多了一些悠远和沧桑的意境，道尽了帝王那种身居高位、俯瞰万里河山、心中百感交集的复杂的情绪。而当年《康熙微服私访》这个电视剧也是火遍全国，那同样这首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

同样是影视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头曲《你》。屠洪刚演绎情歌，他自带一种英雄史诗的辽阔感。电视剧当中，多尔衮和大玉儿是跨越半生的这种爱恨纠葛，经过他的演唱，情深意重，但是却不拖沓。儿女情长当中也藏着一种大气的歌曲。

0: 向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呢仅限1份，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那甚至是门都不敢出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来特别关注这条消息。那好视力眼贴呢是对这样的情况都是非常管用的，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啊，眼睛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呢也是抢不停。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是在10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礼盒，当中包括了收音机，还有一个揉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来详细了解，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一首温情的对唱，名字叫做《爱人》，由屠洪刚携手歌手王菲菲共同演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是写出了中年夫妻相伴半生的那种真挚的情谊，一路风雨同舟，彼此包容扶持。而屠洪刚也是收起了那种豪迈的唱腔，嗓音温润厚重，唱出了细水长流、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

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怜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歌曲《孔雀东南飞》是取材于汉乐府的同名古诗，讲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屠洪刚也是收起了他的标志性的豪迈的声线。不过呢，即便是诉说悲情，他的歌声当中依然是自带一种沉稳的力量，诠释出爱而不得、无怨无悔的悲壮。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短歌行》当中的千古名句，写尽了英雄胸中的那种万千的感慨。而屠洪刚的这首《对酒当歌》就取材于这个经典作品，而在他的这种辽阔厚重的唱腔当中呢，既有一代枭雄的磅礴的气魄，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的惆怅。

喜欢京剧的老年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武家坡的唱段。这段故事呢，讲述的是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痴心等待丈夫归来的故事。前面呢，我们介绍了屠洪刚呢是从小就修习京剧当中的铜锤花脸，所以深厚的戏曲功底也让他能够完美融合传统唱段和现代编曲。那他也对这首经典进行了重新的演绎，我们来听他演唱的《武家坡》。

听完这些经典的作品，不知道是否勾起了您的许多回忆，或许呢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康熙微服私访记的那种闲暇的时光，也或许是在集体活动上合唱精忠报国的热闹的场景，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样的老歌听上去很舒心很提气。咱们老年朋友听歌呢，听的是一种心境，品的是一种回忆，就像屠洪刚的这些作品，时隔多年再次重温，依然是觉得铿锵有力，听完之后整个人是更加的敞亮，更加的舒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特别的是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周年庆的大礼包。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呢是状况越来越不好了，经常会走下坡路。眼神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一些呢是整天眼睛非常的干啊，见风就流泪，见光也会刺痛流泪。那往后的日子呢还有那么长呢，那非常担心如果说有一天啊看不见了，可能对子女来说呢也是更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黏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是更清亮更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呢，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为什么醒来。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一百年薪火相传，一百年声韵流芳。2026年呢，我们迎来了楚剧正式命名100周年。从乡间草台到都市剧场，从花鼓小调到湖北地方大戏，楚剧是以质朴的唱腔、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故事，扎根江汉平原，唱响荆楚大地。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京腔楚韵薪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来回望百年征程，聆听经典唱段，来感受楚剧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本次巡礼晚会呢，是以独轮车的精神贯穿主线，对应了楚剧进程、建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四大历史阶段。一开场呢，可以说就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梨园百花齐放的气息。开篇大戏就是跨剧种的联唱，百戏贺百年，有京剧、汉剧、黄梅戏、秦腔、川剧、粤剧等等10多个剧种名家同台献艺。

一段百戏贺百年是拉开了晚会的大幕，而本次晚会的第一幕呢是风起乡野码头寻梦，其中的楚剧小调联唱可以说是最戳老戏迷的心了啊。舞台布景呢也是复刻了之前田间地头啊还有一些汉口码头的老街巷，依次演唱了青瘦调、讨学前调、卖棉纱调、采桑调、偷花调、葛麻站板等等一些小调，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楚剧欧和腔的一个乡土底色。100多年前，黄皮孝感的艺人是推着独轮车走乡串镇，田间登歌、汉传小曲是慢慢演化成了黄孝花鼓，然后一路唱进了汉口租界码头，在

新市场搭草台唱戏。1926年，汉口戏曲界联合会正式将《黄笑花鼓》定名为楚剧，也是彻底告别了民间小调的身份，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大戏。而这也是本场巡礼晚会所有叙事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共同来聆听楚剧小调联唱。

操练练魂呢，想起帮公争奇人，员外是个暴发户，肯定刻薄带穷人。他去白米饭，我去炒米羹；他去鱼和肉啊，我啃野菜根。气的气，恨的恨，可恨老狗太无良心。

这一组的楚剧小调连唱真的是太好听了啊，充分展现了楚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是原汁原味还原了楚剧诞生于市井码头、扎根乡土民间的艺术底色。那在晚会的第二幕呢，黄楚才、关孝兵、李雅乔、沈云该四大艺术流派可以说是轮番亮相，吴天寿观书、白日圆、宝莲灯、断桥等等一些经典选段是一一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接力演绎，流派精髓代代相传，尽显楚剧行当齐全、唱腔丰富的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出的头上的顶戴呀。我是那铁铃哥。

0: 好了，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流派十二坊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楚剧各个流派的特色。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余欢爱妃，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我要怪罪故。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3: 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4: 爷你好。
5: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6: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2: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2: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9: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2: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0: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2: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百年前的命名呢，不只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更是一次艺术的升格，让它从楚剧，从民间娱乐升华为承载荆楚文化、书写百姓生活的地方大戏。那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流派十二坊。

陈家里叫我叫夫人叫他周老爷，院子门衙门张开些，张开些，

欣赏完楚剧流派十二坊，接下来我们进入晚会的第三幕，聚焦改革开放后楚剧的蓬勃发展。玉足平原，洒满阳光的道口，大别山人，三部经典大戏精彩片段是接连登台，既有传统骨子老戏的打磨创新，也有红色题材的艺术突破，生动展现了楚剧扎根人民、紧跟时代的创作初心。

聪能干，那小的所里想当官。

好的，刚刚我们在第三幕当中欣赏了楚剧《玉足平原》洒满阳光的道口和大别山人。百年寻林晚会呢，让我们是循着1926年定名的起点，走过了香岩草台、鼎盛梨园，还有革新舞台以及新时代新戏台，聆听了小调、亚腔、高腔，遇见了一代代楚剧名家，看见了这门荆楚非遗跨越百年的坚守和新生。1926年是他正式登场的元年，而2026是他薪火相传的百年节点。未来啊，楚剧仍会守本土根脉，融时代新生，让古老乡韵持续响彻山河。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台风八威影响，鄂东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大部地区受副高控制，晴热高温为主，午后山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来袭之前，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时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在户外如果遇到雷暴大风，应该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此外，未来三天西部地区气温居高不下，要积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行业观察，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双双增长。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分析人士认为存储芯片行业周期性强，市场聚焦企业长期盈利能力。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7: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产业利好持续释放。工信部近日预计，我国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产量冲刺与场景深耕同步推进，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那从动起来到干起来还有多远呢？
8: 近两天，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J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J1 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在春晚舞台上跳舞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现在他握的不是手绢，是腹腔镜手术器械。他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凭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9: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

0: 流的分解、汽车制造等等啊，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1: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将会渗透到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量级，前景广阔，但是落地仍然有障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付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所存在的发展瓶颈。
2: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遥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3: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0: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啊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啊，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3: 记者了解到，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集中展出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产品技术及整套产业建设成果。大会既是行业成果的展示窗口，也是打通产销对接的平台，加速前沿技术走向规模化商用。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最新数据，当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长，增长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6: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7: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5: 此外，今

0: 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五百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1: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0: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2: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我们来听报道。
0: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59%。国泰海通证券预计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192.49至197.57亿元，同比增加164%-171%。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3: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荐跟投项目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然后形成了一个纯消费加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个双重盈利模式。
0: 业内是认为，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3: 科创赛道的行情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像下半年的科创 IPO 和再融资项目将持续落地。此外呢，衍生品做市这些非方向的这样一个中资本业务呢，将稳步扩容，持续去推动行业盈利逻辑从纯周期的这样一个属性向周期加成长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优化。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有一天我发现此连此刻都已没有。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10号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交所上市。截至10号收盘 ，SK 海力士 ADR 报168.01美元，涨幅12.76%，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我们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1.7791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1: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那么 ADR 和大家通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企业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敲开美股的大门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1: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的上涨，然后又遭遇到集体回调，本周也是剧烈波动。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分析。
2: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
3: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can last a year or two. An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is, you know, Hynix has.
2: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6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
4: At the moment, what you have is a large number of lab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are all building their own data centers. It seems that no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sustain their lead.
2: 分析人士还指出， 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北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0: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日前，北交所首批6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正式挂牌。新疆今年前6个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0: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重点。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6: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0: 听啊，就是60多年喽。
1: 爷爷，
0: 哎，
1: 我发工资了
0: 哟，
1: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0: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0: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1: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7: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6: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7: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根据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道路和购物中心目前武汉市全市都是畅通的情形啊，但是也提醒大家能够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台风巴威。昨晚台风巴威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我们首先来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挺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8: 在今天的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我们来听记者从浙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0: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

0: 不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位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那为了应对台风八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十一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十一号逐渐增大到九到十二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0: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八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3: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据中国天气最新消息，今天的11点，台风八威的中心移入安徽省境内，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0级。今天八威的强降雨中心将逐渐转移到安徽。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7月12号的8点，也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八威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境内。受其影响，10号夜里以来，浙江大部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东部地区10级以上，沿海地区12到14级，局部有15到16级。浙江的中南和浙北的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衢州东南部出现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另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大数据显示，今天常州奔牛、上海浦东、南通兴东、上海虹桥、扬州泰州、宁波丽舍、杭州萧山、南京禄口等大约45个机场发布了雷雨天气预报。截至7月12号的上午8点，无锡朔放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佛山的沙堤机场、温州龙湾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南通兴东机场、扬州泰州机场等多个华东华南地区的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宁波丽舍机场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接下来再来看省内的情况，今天上午的9点，武汉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预报，台风路径向东调整，对武汉风雨影响有所减小。预计今明两天武汉市多云，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天白天阵风6到8级，晚上减弱为5到6级。14号到17号白天，武汉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7度以上。17号的夜间到18号有一次中等强度的降水过程，20号以后南海可能再度会有热带低值系统发展，后期预报不确定性较大。台风巴威的走向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从最初预报的正面冲击到路径一再偏东，再到预计降水强度减弱，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所以有人不解啊，台风已经绕道了，这个防范还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吗？啊，至于。老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每一次宁可过度的部署，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万一成真，我们承受得起吗？当然是承受不起啊，也绝对不能承受。人命关天，宁可事前听骂声，也绝不能事后听哭声。这是一种治理上的智慧，更是一种政治担当。台风的路径千变万化，守护人民安全的初心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当前武汉的防范举措是在打有底气之仗，那这份底气来源于对科学规律的尊重，更来源于对生命的绝对负责。我们宁可看到台风过境之后各项措施备而不用的庆幸，也绝不愿看到因一时疏忽酿成悲剧之后的追悔莫及。风未至，心已定，一道道看似兴师动众的防线，正是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0: 好了，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台风带来的风雨使得我国多地昨天气温下降，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明显缩减。像杭州十号的最高气温还超过了35度，但是昨天就降到了30出头，炎热感是明显的缓解了。那随着八威进入内陆，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今天也会减少，但是在雨不大的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3度左右，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影响结束之后，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高温又会迅速返场，比如说杭州14号到16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甚至是38度。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还将持续。大城市当中，像长沙、重庆，今后7天的高温几乎是天天见，最低的气温也有28度左右，闷热感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其实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的信号比较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我们来听报道。
1: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2: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3: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连日

0: 持续的高温会让不少人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难以区分普通发热和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了救治时机。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多数在送医之前采取过错误的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
1: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2: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3: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大部分人可能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但是经常忽略高温最先侵害的其实是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过40度将会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讲解。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1: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1: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7月9号，中石化四季石油机械有限公司11台套高端油气钻采装备完成交付，将发往阿尔及利亚。此次交付的油气钻采装备包括固井设备、连续油管、液氮成套油气装备等核心设备，投用后将有力支撑阿尔及利亚客户在非洲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及各类特种施工作业。今年上半年，公司海外业务覆盖中东阿联酋、北非阿尔及利亚等传统核心市场，出口保持稳健增长，中亚区域项目落地取得突破性进展。
5: 我是金台。

0: 中部数据流通服务中心金门市区域合作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重点企业场景需求清单和数字加制造领域数据要素需求清单。亿纬动力、长城汽车、凯龙化工等企业推荐重点场景需求，爱普光华、杭州核实力、军营红叶等企业进行技术路演。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11号，记者了解到，针对强台风巴威过境黄冈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截至7月10号8点，黄冈市已调度42座大中型水库输水管放水，流量675.91立方米每秒，其中白莲河水库流量85.7立方米每秒，15座并险水库正在全力放水，实现风险动态清零。
2: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近日启动，经基层干群、各地文明办及相关单位层层推荐，咸宁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峪口管理站护林员刘炳生成功入选。1986年，18岁的他扎根鄂南深山，40载坚守一线，守护90000亩原始林海，累计徒步巡护超过30万公里，先后荣获最美护林员、湖北好人等多项荣誉，用半生坚守守护绿水青山。
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7亿，90部影片陆续上映，功夫女足首日突破2亿。这个暑期各地电影加活动持续升级，高温高湿桑拿天，蚊虫活动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有些蚊子包别挠。伊朗发射导弹打击违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刚才全程的道路和商圈几乎都是畅通的啊。现在看道路，目前只有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是轻微拥堵状态，那么其他各大主要道路都是基本畅通的状态，商圈附近目前也都是基本畅通的状态。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来说到的是暑期档电影。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27亿元，《功夫女足》《小黄人》。

0: 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暂列前三位。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将会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0: 在这些电影当中，人气最高的当属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上映首日也就是昨天，总票房就突破了2亿元，也打破了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过去三年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以及过去三年暑期档影片预售票房等多项记录。那这部电影是由周星驰执导并且担任编剧，张小斐

剧情是围绕团队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再到逆袭夺冠的成长之路。电影当中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并且是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塑造具有爆发力的运动员体格，迪丽热巴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体能训练。这个训练的内容包括增重8公斤、系统的足球特训和高难度的动作实战。他的训练是由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全程专业指导，另外还有37名真实的女足

0: 在电影院除了看电影还能干嘛？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说得很明白，那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那以后看电影也能挑风格、挑氛围、挑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那可以说，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整个暑假期间，全国多地也将推出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形式丰富的主题策划活动以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
2: 一、江苏暑假期间，苏州市江南分馆将推出跟着电影学非遗暑期研学活动，组织青少年观看电影并走进影片中的非遗场景，开展实地打卡，体验苏绣、赶丝、香囊等非遗课程。昆山各大影院在暑期档跳出单一观影模式，推出学生特惠、商圈联动、大屏观赛多重特色活动，在苏州、常州、镇江、南通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档专属观影福利。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学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在新艺影城全场影片统一29.9元特惠购票。二、广东面向毕业生群体，深圳市德金电影城、莲塘店及平山店推出中高考毕业生专属福利，凭准考证39元购夏日观影套餐。面向师生群体，深圳市中影情瑞影城平山店推出 4DX 师生观影特惠，持有效证件观看 4DX 影片，享受每张35元优惠票价。三、辽宁，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万达影城激光影厅联动专业科学老师，装扮《玩具总动员》等经典影视角色，以沉浸式角色扮演开展趣味科普课堂，依托电影场景讲解科学知识，在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4D 影院集中展映科学电影、红色电影、科普微电影等多元影视资源。四、浙江，全国范围内2026年应届大学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免费游览湖州市南浔古镇收费景点，限量领取高中三件套文创礼品。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蚊子包，就是蚊子咬的包。近期。

0: 全国多地高温多雨，在这样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滋生，蚊虫活动也进入到了活跃期。不少招蚊子的人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包，哎，不过要注意了，医生提醒，有些蚊子包真的别挠。
1: 浙江58岁的方女士前几天在楼下散步，被蚊子咬了几口，回家后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好几个红硬块，又红又痒。一开始她并没有过多在意，结果几天过去，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越来越严重，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方女士慌了，赶紧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
0: 那医生看了之后就介绍说呢，其实这并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为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医生提醒，最近因为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以及哮喘急性发作的就诊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这其中因虫咬诱发的过敏患者不在少数。但是让方女士疑惑的是，这种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越挠越严重呢？医生介绍，它的本质其实并不是直接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所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眼下正是梅雨季，致病元凶还远不止蚊子，还有像萌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医生介绍，抓挠会破坏皮肤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会越抓越大，皮肤破溃之后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物摩擦、闷热的刺激，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轻微的叮咬很快就会发展成为红肿、硬结、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疤痕。在临床接诊中，很多患者疑惑，自己家里明明很干净啊，怎么还是会被咬呢？其实螨虫呢，肉眼几乎不可见啊，凉席、床垫、布艺沙发等等都是他们的大本营，而小区的绿化带、河边草丛里的螨虫叮咬的时候几乎没有痛感，回家之后才会开始红肿发痒。那如果我们被这类蚊虫叮咬了，或者是出现了这样的包或症状，我们怎么识别，又该如何处理呢？
1: 首先有三个快速识别的特征。一、形态特殊，皮损多为纺锤形的红色硬丘疹，黄豆至硬币大小，顶端常有小水泡，部分可发展为大泡。二、瘙痒剧烈，夜间加重，常影响睡眠，儿童反应通常比成人更强烈。三、分批出现，旧的皮疹还没消退，新的又长出来，病程可持续1到2周，消退后亦留下深色色素沉着。其次，虫咬后半小时是处置黄金期，按以下步骤规范处理，可以快速缓解症状。第一步，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1到2分钟，中和昆虫酸性分泌物。第二步，用凉毛巾或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第三，轻症可外用炉甘石洗剂，红肿剧烈者可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面部、婴幼儿需遵医嘱用药，若不慎抓破皮肤，及时用碘伏消毒，外用抗菌药膏预防感染。此外还有5个误区别踩。一、别反复抓挠抠击患处，这样只会加重皮肤损伤，大幅提升感染风险。二、别用大蒜、牙膏、唾液等偏方外涂，这些做法没有科学依据，刺激性成分反而会损伤炎症皮肤。三、别乱涂成分不明的止痒产品。四、红肿破溃时别用热水烫洗。五、症状严重别硬扛拖延，如果皮疹快速扩散、化脓破溃或伴随发热、乏力以及居家护理，3天无好转，需及时就诊。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0: 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等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和养育负担。
3: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0: 神舟23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生命空间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 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访问阿曼，与阿曼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0: 不过，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多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一枚巡航导弹对一艘未听从伊朗警告的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迫使其停航。声明还称，事件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
4: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

0: 高峰。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冈局地中到大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黄冈北部局地中到大雨，襄阳、随州晚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3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有阵雨，气温28到30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好的，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

0: 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

0: 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

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4: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 水库泄洪，咱们这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

0: 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8: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

0: 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 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

0: 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

0: 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

0: 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过，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4: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渔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三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5: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6: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八点钟一头。嗯，
7: 我这回家真好。
8: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嗯，
5: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9: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

0: 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十一号、十二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十一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十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垫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日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垫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无人机空中巡田，农技员下田指导，襄阳宜城以科技赋能为水稻下管提质增效。水稻田晒田怎么晒？襄阳农技专家现场教您晒田口诀。农技课堂搬进田间地头，省农科院专家为一线种植农户送上实用农技干货。米糠油富含谷维素，具备调节血脂的健康功效。那您知道它是怎么精深加工出来的吗？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到荆州建里一探究竟。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六月黄河蟹迎来上市期，鲜嫩美味让市民大饱口福。鹤峰县农家小院里寿星树花开洁白，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情谊。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三下田间管户关键阶段，襄阳宜城市依托无人机飞防、农技下沉指导的空地联动模式，开展精细化稻田管户，以科技赋能农事生产，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8: 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青埠村高标准农田，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种植大户段成轻轻拨动操控杆，植保无人机便按照预设航线穿梭田间，均匀喷洒农药水肥，高效开展田间管护作业。宜城市正集镇青埠村种植大户段成：
9: 以前靠人工喷药，一个人一天顶多喷20-30亩，现在用无人机喷药，一天就能完成350亩，而且药剂喷洒均匀，除草防虫效果更好，种地轻松太多了。
8: 相较于传统人工管护，无人机植保作业效率提升10倍以上，兼具精准度高、雾化效果好、农药用量省的优势，有效降低种植成本。作业过程中，襄阳宜城市农技人员全程下沉田间，现场指导药剂配比、飞行作业规范，为科学种田保驾护航。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科长徐军：
10: 我们根据苗、伤、病、虫、草五禽数据，结合实地巡田核查，为每一块田制定一地一策的管护方案，什么时候防病，什么时候除草，用多少药，飞多高都有科学依据，不是盲目的作业。
8: 襄阳宜城市深耕科技强农、机械助农发展思路，将现代农业设备与专业农技服务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分析，结合人工巡田，精准掌控稻田生长状态，抢抓水稻分孽黄金期，科学调度无人机，开展规模化飞防作业，同步指导农户做好水层管理，实现田间精准管护。徐军，
10: 下管的质量直接决定秋粮的产量，我们坚持科技强农、机械助农，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装备优势，同时农技人员全员下沉包片指导，确保每一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田块，落实到户，筑牢粮食安全生产防线。
8: 从会种田到会种田，襄阳宜城市正以科技之力重塑下管模式，这场天空加地面的智能协作正让越来越多的农田享受到精准高效的科技服务。目前襄阳宜城市55万亩水稻病虫害防治和除草作业已全面展开，植保无人机飞防面积已达60%，科技力量正从点状示范向全域推广迈开，让粮食安全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牢。
7: 眼下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陆续进入分孽末期，正是决定后期产量和抗倒伏能力的关键管理窗口期。针对今年小麦收割错峰、水稻插秧时间跨度大、苗情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襄阳市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开展晒田作业，为全县39万亩水稻稳产丰产筑牢基础。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的报道。
11: 在城关镇胡家营村千亩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叶色和风行情况，现场量株距、数分孽，并拔出秧苗检查根部，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种植户。襄阳市南漳县惠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银云：
12: 今天农业专家来到我们田里，发现我们的水稻秧苗出现了根系不够发达，需要及时筛田。后期我们将及时开沟排水，然后把田筛好。如果这个田不筛好的话，会导致后边死秧和烂根情况。
11: 据农技专家介绍，今年小麦收割错峰导致插秧时间跨度大，苗情参差不齐，每亩总茎孽数少的10几万，多的20几万，大部分已经进入分孽末期，到了晒田的关键节点。针对种植户把握不准晒田时机的问题，农技专家现场传授了一套通俗好记的判断口诀。襄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刘静：
13: 两句话，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苗稻就是我们一般的高产品种呢，我们每亩总苗数达到了20万，就要立马开始排水晒田了。时稻呢，就是我们水稻在移栽后30到35天，就算苗数没到，也得开始晒田了，促进我们水稻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为我们孕育大穗来积蓄力量。
11: 掌握了晒田时机，晒多深、晒多久同样关键。晒田不能一刀切，必须根据田块肥力分类施策，才能实现控制无效分孽、促进根系下扎、增强抗倒伏的管理目标。刘静：
13: 那我们晒的程度是什么样？这个我们要看田来说话。比如我们肥田就要重晒，晒到我们田面裂开1-2指宽，人站进去脚不陷，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一般的田呢要中度晒，晒到我们田面微微裂开口子，表面泥土发白就可以。瘦田呢要轻晒，把水排干了，保持田面湿润就可以。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说说果蔬下管。仲夏时节，荆楚大地桃香飘溢，全省各地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了。今年湖北靠科技种桃，把老产业做出了新花样。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14: 在孝昌县峰山镇千亩桃园里，圆润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趁着丰收季，返乡创业青年杨俊把直播间搬在了桃树林里，对着镜头推介当地特色的红肉血桃。
8: 电商运营负责人杨俊：
10: 和其他的桃子的品种不一样啊，咱们是全部都是红肉红心儿的啊。
14: 孝昌引进选育了76个早中晚熟优质桃品种，采取差异化打法，丰富产业结构，还布设田间摄像头、园区气象站，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绿色防控系统，果品优质率提升了近30%。
11: 孝昌县某生态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杜斯：
15: 哪一块的土地缺水了，那个系统上它会提示报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直接的电子阀打开，它就会自动为那一块专门的浇水。
14: 湖北是全国最重要的桃产区之一，种植面积超100万亩，科技助力下，全省桃产业业产年产值接近50亿。
11: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何华平：
16: 一大批的有特色的品种在产业上得到应用，新的技术和模式也逐步的推开。
7: 夏季是梨树管护塑形保产提质的关键时期，最近来自湖北省农科院的果树专家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为一线种植户送上了实用的农技干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14: 近日，由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梨树新型棚架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会在湖北省农科院鄂州基地举行。来自阳新、红安、孝昌等地的近50位梨种植基地管理人员齐聚示范梨园，以田间实操加室内授课的形式，学习棚架梨树型培养、夏季拉枝等关键种植技术。
11: 黄冈红安县永嘉河镇永和村村民于立新：
17: 以前的我们住的那些枝条就不知道怎么去管理啊，去怎么去拉枝，但通过今天的那个观摩学习交流了，学点知识。
14: 培训现场，专家手把手示范梨树拉枝实操要点，针对农户的实际痛点逐一答疑解惑，讲解拉枝标准操作，同步普及全程肥水一体化新技术。
11: 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研究员武涛：
18: 把这个技术啊集中培训，马上这个梨树要迎来这个采收季，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它就会影响第二年产量。
19: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荆州建立素有全国水稻第一线的美誉，稻谷加工副产品米糠曾经长期只能低价外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建立及企业家刘亚林返乡创办的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依靠先进的粮油精深加工技术，将不起眼的米糠转化为畅销市场的高端食用油。一条绿色循环连农带农的粮油产业链在建立市洪城乡落地成型。来听荆州台记者卢燕、徐欢欢的报道。
20: 建立稻米加工企业数量众多，稻谷加工产生的海量米糠以往需长途运往外地，运输包装开支加重稻米加工企业经营负担。依托招商引资利好政策，在外打拼20多年的企业家刘亚林选择回乡兴业。2022年3月，湖北荆楚古风油脂落户建立市洪城乡核心村，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36亩，分2期布局米糠高质化综合利用、油菜籽精深加工生产线，把粮食加工边角料吃干榨净，实现资源循环增值。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苏月明：
21: 我们1期米糠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米糠10万吨，生产米糠粕7.5万吨，米糠毛油1.5万吨。2期七地工艺油菜籽生产线年加工油菜籽3000吨，生产成品油1100吨，预计2026年年产值达4亿元。
20: 米糠油富含谷维素，具备调节血脂的健康功效。企业生产的精炼米糠油热销北上广深及香港市场。建立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交付米糠，省去长途外运开销，上下游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湖北银针米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邓碧云：
22: 我们厂每天加工稻谷1000吨，每日产出120吨米糠，以前拉去湖南长沙，每吨运费包装费要多花50元，一个月多支出18万元， 现在荆楚古风每天上门收米糠，省去运输成本，省时又省钱，上下游合作实现双赢。
20: 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手握七项专利，四项自有商标，全流程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有楚留香菜籽油品牌已推向市场。湖北荆楚古风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亚玲：
0: 一期工厂深耕米糠高脂利用，年产能稳步提升，25年加工米糠10万吨，二期工厂是菜籽精深加工，今年年产要突破3000吨。
20: 2025年底，企业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作打造的高端菜籽油压榨生产线顺利试机投产，科技赋能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刘亚玲：
0: 我们将持续升级设备，拓展全国及海外市场，把建立特色米糠油、菜籽油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六月黄河蟹迎来上市期，在中国河蟹之乡湖北汉川，当地产的六月黄河蟹壳薄肉嫩，蟹黄饱满，价格亲民。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的报道。
2: 走进汉川市新堰镇千木螃蟹养殖基地，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养殖户刘维平撑着小船穿行在蟹塘间，熟练地收起前一天布下的蟹笼，一笼收上来足足有50多斤。他会捕大留小，分拣销售。今年他养殖螃蟹100亩，其中专养40亩六月黄河蟹错峰上市。汉川市新堰镇杨叶村螃蟹养殖户刘维平：
4: 像这种螃蟹的话，1.5元左右，20块钱一斤，大一点的可能就到1.8到2两，25、6块。有一个塘呢已经起完了，大概就是一百七

0: 4000左右，亩产的这个效益呢，大概就是4000块钱。
1: 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是大闸蟹进入成熟期前经历最后一次蜕壳的特殊阶段，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此时的螃蟹个头虽不及秋季成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刘维平，
0: 它这个蟹黄还是比较饱满，比较嫩，壳比较薄，这个口感就比较好，而且它的黄呢还算比较满。
1: 壳薄肉嫩，蟹黄呈流汁状的六月黄是制作香辣蟹的上佳食材，家常做法简单。洗净螃蟹后对半切开，加姜丝料酒腌制10分钟去腥，将蟹块切口朝下裹上薄淀粉，入油锅炸至外皮酥脆后捞出控油，锅底留油，放入姜丝蒜瓣黄瓜块爆香，加入香辣蟹小火炒出红油，再放入炸好的蟹块翻炒，随后倒入啤酒，加适量生抽蚝油白糖调味，小火慢煮至汤汁浸透蟹肉，最后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汉川市民李永军，
2: 这个楼外黄螃蟹做成香辣蟹，又香又嫩，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夏天背上啤酒绝配。
3: 仲夏时节，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青湖村一位农户家的庭院里，一棵栽种了15年的七叶树繁花满枝，洁白如雪。这棵被誉为寿星树的佛门圣树，不仅装点了农家小院，更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情谊。我们这就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4: 这棵七叶树正值盛花期，宝塔般的洁白花穗层层叠叠，亭亭玉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雅大气。微风吹过，满树繁花轻轻摇曳，引得过往村民纷纷驻足欣赏。据了解，七叶树又名梭罗树、猴板栗，被视作佛门圣树，寓意智慧长眠、平安吉祥。它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行道树之一，寿命极长，可达千年以上，被誉为寿星树，象征健康长寿与家族传承。鹤峰县燕子镇青湖村一组村民张桃英，
5: 它叫梭罗树，那有啊14、15年的，2月20几的开，就是开，开到一直去那就这个6月晚嘛，要结果了。
4: 从一尺来高的小苗到如今枝繁叶茂、花开如塔的大树，这棵七叶树见证了这个农家小院的岁月变迁。它不像果树那样以甘甜的果实回报主人，它的果实味苦不可食，但它用每年长达4个多月的花期，用满树洁白如雪的花穗，用亭亭玉立的姿态，默默装点着这一方水土。张桃英，
5: 大口都就米粒就出来这么大，你抢半年，你抢三年，就是吃不得一个葡萄好。我们那个火炕上，我们估计都还有好几根，都我们开始谁也没好干，没搞干，这些啊，改口肯长，现在就长大了。
4: 在鹤峰这片绿水青山间，像张桃英家这样与树为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还有很多。一棵树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寄托，一份传承。正如这棵七叶树，虽不能以甜果奉人，却以繁花悦人，以长寿诱人，以吉祥慰人。这或许正是人与自然最质朴、最深情的相处之道。
3: 好，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州去看看。当前正值恩施州建始县的高山富硒土豆丰收时节，新鲜出土的软糯土豆成为当地的特色美食。接下来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田丽、刘维倩一起去品味这份从田间到舌尖的山野美味。
6: 在恩施州建始县叶州镇芷阳社区，居民黄正菊一大早就提上竹筐走入自家田地，刨开泥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高山土豆裹挟着湿润的泥土气息破土而出。今天黄正菊要做的是土豆肉丝馅儿的油香，这是建始县乃至整个恩施州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小吃。以米浆为基底，搭配土豆丝、鲜肉丝、葱花等食材油炸制成。
7: 恩施州建始县叶州镇芷阳社区居民黄正菊，
5: 二锅那个鲶鱼确实好，炸油饼也好，做那个油鲶鱼丝丝也好，吃起来都软糯。
6: 在精准的火候掌控下，一个个外皮色泽金黄，口感酥脆掉渣，馅料鲜香入味的油馅儿便炸制而成。小小的土豆是建始人餐桌上的百变美味，除了经典的油馅儿， 当地还衍生出炕土豆、土豆饼、土豆蒸。

0: 饭等多样吃法，花样翻新的乡村味道丰富着百姓的一日三餐。近年来，建始县依托独特的西资源与高山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土豆产业。目前以优质马尔科等品种为主的种植基地规模稳定在26万亩以上。
1: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最近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三伏天头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4号啊，因为7月15号就要进伏了。所以最近呢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活动，把我们的系列产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还有您的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应用，开展冬病夏治，特别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助正气，提高您的抵抗力。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效的增加人的气血，使我们的骨髓造血功能更强大，气血足百病除啊。所以这个冬病夏治啊至关重要。而且冬病夏治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天时不等人，就是我们讲自然的阳气很充盛，这个时间很关键。您过了夏季，那么温度一低，阳气就开始减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很多慢性疾病就容易复发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所以夏季啊，大家一定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呢也特别强调了骨关节疾病开展冬病夏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风湿关节炎，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经历和体会。天气一变，怎么变呢？刮风下雨，突然降温，关节就出问题了，不是疼就是僵，再就是麻，再就是肿。所以阳气的不足，天气变冷了，容易导致我们的经络血脉闭阻不通啊，风寒湿三邪啊，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冬病夏治啊，对我们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至关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就强调这两点，一个活动，第1期工程的活动，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第二个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大家一定呢要把我们的系列产品，特别是轻松固力健，再组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这样能够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经络更畅通，身体更轻松。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喂，你好，老人家。
6: 哎，唐总好，唐总好。
5: 哎，您好，您好。
6: 我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可以，对我们来说很得大安利。
5: 哦。
6: 我平时那个产品呢，我看了14年我就提起。
5: 哦，那时间不短
6: 了。现在十几年了，
5: 啊、
6: 还是可以。总不是以前呢，腰疼啊、腿痛啊、椎间盘突出，是不是？我就买的就想去听生意讲啊。 这个产品好啊，结果我其他几方面还四球就是蛮好，就我们这，我现在十几年以后没有患有什么这个什么感冒啊，乱七八糟小病的基本上没有这个。
5: 哦，
6: 这个一般的成年人呢、啊，我们的成年人比啊，比别个健康多了。
5: 那就好啊，这个比就是比健康。
6: 是的呀、啊，尤其是那个发生一个车祸以后，我医院休克十八天，在医院里抢救了，我半个月十五天我就恢复健康啊，回来，回来精神好得很的，这是一个大例子。
5: 那就还是说明您这个底子打得不错啊，身体底子打得好。
6: 对，这个产品确实好。我在这个地方啊，那我在这跟你这个血压啊高啊，别个人是不走的，那他还是全觉得不行。
5: 啊，这个他们自己有一个了解没关系，您反正实话实说。再一个，您自己您的健康状况，他们也看得出来。
6: 是的，是的。
5: 哎，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什么呀？五四年。
5: 啊，五四年，那也是七十多了。
6: 我还精神好得很呢，我还经常打工嘛。
5: 身体好，咱们才能做点事。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原来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经常腰疼腿疼。
6: 对，人家突出以后在床上换身都换不得。
5: 那是。
6: 我经常听收音机啦，我们收音机里面讲得好，我拿来买个试试看。
5: 对。
6: 一试起来以后，确实是好。
5: 那个。
6: 我还没有答应过，我一直都骑到现在，都是现在十几年的，都是按你的那个。

0: 哎，那您这整体的身体机能其他的怎么样呢？我们说的肠胃呀、骨关节是好了，肠胃呀、血压啦、呼吸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1: 以前都正常，我们大城里每年呢都搞一次检查，检查完以后我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0: 就是每年的老年体检。
1: 对。
0: 那就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因为现在国家这个老年医疗体检还是做得比较好，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每年都有免费检查。
1: 尤其是你那个轻松骨里间呢，经常啊，有时候它也是发软了，疼的时候，我买回来是起，还能不到一个星期。
0: 就这个把礼拜腿脚就有劲了，那就好。所以这个啊，确实，
1: 那个轻松骨里间也好。
0: 确实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啊。实话实说，就是我们骨关节了，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劳作是息息相关的。哪怕是有时候，完全是我们有时候劳累很呐，或者说遇到一点意外的损伤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能够及时的用，就能解决问题。
1: 我听你讲的，以后那个原黄金呢，对心脏有好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买那个原黄金吃，现在我那个心率过缓呐，有时候过速啊，不一样，心率不齐的时候，我说这东西确实是不是你们讲的好，是我们亲身体会以后感觉到好。
0: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正是因为有大家的这个真功实效，然后我们才能把它讲出来。当然，我们讲出来以后，大家再进一步的验证。您看，这就是一致的啊，这就是真实的。等于说，您原来心脏还是有问题。
1: 我的心脏啊，老发黄啊，有时候心律不齐啊，到检查，
0: 哦，
1: 到后去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去这个检查，基本上就好了。
0: 那原来心跳慢的时候，一般是大概1分钟跳几
1: 六
0: 次
1: 十都不到，六十都不到。
0: 啊？就慢的时候不到60。
1: 对。
0: 哎呦，所以您看这人到老年啊，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一定要重视。您不解决，这问题只会越来越重，对您的身体影响就越来越大。所以早用、坚持用，解决问题您就放心了。
1: 我们的老婆看到我去了，有时候等这个以后，她也想要买得起。但我们就大起的时候呢，对她的血压呀这方面事情都已经有了感觉到蛮好的。我真觉得这
0: 哦，
1: 个产品确实是好。
0: 可以，都用，用得好，都考巩固。
1: 对，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好的，谢谢。我是天门人呐，我们在离沙洋近了，我们在沙洋那个地方买。
0: 属于天门，但是每次到沙洋去购买参加活动，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您贵姓呢？
1: 我姓王啊，
0: 王爹爹啊，好，行，
1: 我们两老啊都久没过去个
0: 好，行，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好，谢谢，
0: 好，保重啊，
1: 好，谢谢你，放心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是唐志吗？
0: 是我，您好，欢迎您，老人家。
3: 你好，
0: 哎，
3: 我跟啥事？打我了，订的不和软黄金，咋订的？搞邮购。
0: 哦，邮寄，可以，那您这两天就注意接电话了。
3: 我跟啥事？我那个买了软黄金，明年是3年了。
0: 那好，老用户。
3: 我开始我那个心脏啊，得了个心脏病，不是好像腰软过回子。
0: 哎呦。
3: 买的火车票好长时间，两个钟头搬了过来了。
0: 哟，那难受得很呐。
3: 那我都听说一听电台上那个软黄金，那个治心脏病。
0: 是的。
3: 我琢磨着买是买10盒，我到今年买3年的话，到3年的话。
0: 现在用下来情况怎么样呢？
3: 我治这个心脏病开始买那个火那个胶原软治心脏病的，二人满几回。我活了得几个钟头，断了，那么麻烦。
0: 就是用了救心丸以后，几个小时心脏才慢慢才能够缓下来。
3: 当时活了那个软黄金呢，活了我都买10盒回来，活了呢，他那三个人冒火，哎，我儿子有。
0: 哟，那就好，几个月都没发了。
3: 那三个人冒火，我儿子啥，这不买救心丸，我这专门买那个软黄金。但是我这个农村人的一块是350块钱，我亲戚给我大棚啊支援我的，我身上我买的个不是那我买不起。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3: 我今年84岁啊。
0: 哟，真不容易啊，84岁了。心脏不好得了几年呢？
3: 心脏我主要是高血压，高血压有个30年。
0: 等于说30年的高血压，心脏就出问题了。
3: 对，
0: 原来心脏发的时候。

0: 是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人家刀啊，这不得了啊，那心是抓心，不要么不得过。然后就说和那个小云安和了一遍还不中，然后又和，和了中还又和，一次带一瓶。
0: 那你那心脏就蛮狠呐，一次一瓶就去完吃下去，那一次吃下去那很危险的。
1: 他不和个几遍他喝不了，他连着不剃头。
0: 我就说你那真是很危险呐，一次把心脏要压下来要一瓶救心丸，那吃下去那很严重，有的救心丸吃多了血压突然变低了，很危险的。
1: 我听了医生说的这个心脏病了要叫人来，要得叫过来。
0: 对啊，我刚才不跟你说很危险吗？是不是？
1: 人我他妈集中车买那个软黄金，出来个软黄金出来。
0: 嗯，
1: 我说那个大喜欢这还在好呢，我的那个经验我喝完我就买，买喝完就买。
0: 爹爹，那您现在从用到现在啊，刚才说用了以后两三个月就没发了，一直到现在这一两年怎么样呢？
1: 他的儿子很少很少，他是没人爱花的，他活的早上晚上吧，是吧？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条件差了，我猫跟你活，晚上两天，早上两天，要是你活，我这要是两个什么打着，那花的很少很少。
0: 那您这样啊，我就跟您建议一下，平时早两粒晚两粒，您像三伏天呢，您就吃三粒。三伏天完了以后您再减到两粒都可以的。
1: 哦，三伏天不能减是吧？
0: 哎，三伏天不要减，三伏天正是您疏通血管最好的季节，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减，省点钱都可以的。
1: 哦，好。
0: 哎，然后呢我还说一句啊，您自己呢把那个救心丸呢还是准备的一瓶。
1: 哦，我的家有人有啊，中有。
0: 对，那您就备着。
1: 好好好好。
0: 那现在84岁了，心脏平稳呢，血压怎么样呢？
1: 血压呢，它是123，低压一般都是80多。
0: 哦，那就好，把血压控制下来，一定要控制稳定。
1: 哦，
0: 走路啊，活动活动怎么样？84岁了，现在
1: 走路可以，每天出去转一下，或者小学要出去。
0: 那可以，能活动，生活自理应该还可以。
1: 自己走两三环，就是送送上中华的东西都是你啊。
0: 爹爹贵姓呐？
1: 我姓陈呐。
0: 哦，陈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黄陂市木兰乡。
0: 黄陂木兰的啊，好好好，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最近呢温度蛮高，自己注意休息好，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这两天就注意接电话，到时候邮寄的货到了会给您打电话的啊。
1: 那叫你让我寄过来哈。
0: 好好，您这两天注意接电话就行了。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
2: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福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有一点事情要咨询你啊，请教你一下吧。
0: 啊，不客气，您直接讲吧。
3: 哎，我的那个脚，那脚下面那个踝关节带有一点痛啊，有点肿啊。
0: 哦，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其他问题。
0: 哦，就是我们讲螺丝骨有点痛，有点肿。
3: 哎，对对。
0: 是两边都肿啊，还是一边肿啊？
3: 一边。
0: 哦，这有多长时间呢？
3: 有接近过把月吧。
0: 哦，接近一个月左右。
3: 哎。
0: 那个肿的话是一天到晚都肿啊，还是早晨起来消下午就肿，还是怎么样？
3: 早上起来是一边消了一点点。
0: 哦，消了一点点。
3: 嗯。
0: 那个疼的话，你那个踝关节能不能动啊？就是比方说自己把它转一转啊，活动活动啊，怎么样？
3: 能动啊，能动，但就是走就疼，但走就有一点痛。
0: 啊，走就有点疼，不走的话还好。
3: 哎，对对，哎。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有75了吧。
0: 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比方说心脏啊、血压啦、肾功能啊、肾脏啊都怎么样？
3: 都可以，血压呀、血脂、血糖都可以。
0: 就是血压也不高，血糖也正常。
3: 对对对。
0: 心脏呢？
3: 心脏也还好。
0: 心脏也还好。如果是这样啊，如果就是排除您刚才说的血压、心脏、肾脏的问题，那么应该就是一个单纯的关节炎了。关节炎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一个小问题啊，你现在就是走的时候有点疼，这个很简单啊，就直接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就可以了。轻松固力键对您这种关节炎症的消除效果特别好。您现在，
3: 我就是想买一点这个轻松固力键吃一下吧。
0: 那可以了，刚好现在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 而且我们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啊，到7月14号。
3: 天门天门的。
0: 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天门奖厂。
0: 啊，天门奖厂。嗯。那身上其他的关节怎么样啊？颈椎啦、啊、膝盖呀、啊、腰。
3: 哪里关节都还可以，就是发达这个踝关节的这些过程。
0: 啊，那您就赶紧用，赶紧用。
3: 我就是我又不会去买呀。我的老伴呢，又是又不会骑车呀。
0: 哦，哈哈，行了，这样您就说不方便去买。
3: 啊，
0: 您贵姓呢？
3: 我免贵姓陈的。
0: 好，那这样等节目完了以后，我把您的电话了报到我们天门的专营店，那我们天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因为他们方便的话跟您送过去，不方便就跟您寄过去。
3: 好啊好啊。
0: 您就到时候接电话就行了。
3: 好吧好吧。
0: 哎，
3: 谢谢吧。
0: 最近您还是注意休息啊，就是不要走路走得太远，包括在家里，在家里有时候转来转去啊，这里走那里走啊，也尽量的少走一下。
3: 哦，好吧好。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0: 好，这里我们强调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啊、到目前为止雨水呢一直比较多，难免呢很多人呢关节就会出问题，再加上目前应该说农村啊，据我所了解还是比较忙的，这一忙碌关节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多见，所以我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专门跟大家谈到了关于骨关节疾病的一些防治的健康知识。总之一点吧，就建议大家一个要注意劳逸结合啊，要适当的休息。第二个就是不要犹豫啊，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呢、啊、早一点用起来。结合啊，特别是那些老风湿的朋友，你看刚才我说雨水多湿气大，很多人呢、啊、关节就出现酸胀疼麻肿啊。那么这个时候结合我们的元黄金啊，或者是活力支元宝啊，积极的开展动臂下至，把您的经络打通，把您的关节液补足，把您的软骨修复好，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如果您确实像刚才天门讲场的陈婆婆所说的出门不方便，那您就直接拨打02787338911，我们能送就送，如果太远了，我们就可以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啊，给您邮寄过去。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
2: 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张总啊，
0: 你好，
4: 哎，老朋友啊，
0: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4: 高啊，
0: 哦，高点点。
4: 我现在把我的情况啊，想说你的心情，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了，
0: 嗯，
4: 你们这个活动呢，我还没有参加。
0: 哦，还没参加了。
4: 因为我是呢，这个我家里活力支元宝还有两大盒。
0: 哦。
4: 这个经济也周转不过来呢，还没有参加买。
0: 那不要紧，您既然家里有，就好好用就行了。
4: 反正呢，这个高科技大品牌的活力支元宝非常新颖，
0: 非常信任。
4: 我两家的婆婆都在吃，准备呢想买眼贴，我以前贴过的，对眼睛蛮好的帮助。
0: 嗯，
4: 我想买这个东西。
0: 那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就行了。
4: 我想把这个情况说的来听一下。
0: 嗯，
4: 我两家的婆婆呢，婆婆就用。

0: 那就说腿脚关节都还是很灵活的。
1: 哎，那可以，那可以，
0: 不错。
1: 我现在感到一个惊喜是什么事呢？我原来啊，下肢啊，每天呢，这下午去打牌的时候，打到4点多钟啊，都蛮手就是肿，肿的不舒服，现在这个肿嘛得了不肿，
0: 就是腿
1: 嘛得了啊，腿这也像有筋了。
0: 那好啊，那就是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的好处，肾气足了，循环畅通了，腰腿有劲了嘛。
1: 对对对，反正是这么说。我准备参加这个活动还。
0: 好好，看到您的收获还是不小。
1: 继续骑下去。
0: 那您呢就好好的用
1: 啊，
0: 祝您呢身体更加健康，高姐姐。
1: 好，谢谢谢谢。
0: 喂，您好，老林家。
2: 哎，您好，方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2: 哎，这个有这么气派呀？
0: 您是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2: 啊
0: 啊，用的了。
2: 玉黄金，这听他弟弟可以买了一壶回来的。
0: 啊，圆黄金。现在又买了一个浮尘回来了。您
2: 就是高血压吧？就是吃了个血压，就是量那有点高。
0: 有高血压。
2: 哎。
0: 还有什么问题呢？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2: 这高血压都是中风的，就是腿了胳膊发动啊，这买这个药吃回来就是。胳膊抬不得动的啊，洗衣服啊，煮饭呐、都腿的。
0: 哦，您说中风以后啊，腿呀、走路都拖不动。
2: 哎。
0: 然后手啊，做事情也不灵活。现在吃了圆黄金以后，走路也行了，也能洗衣服了。
2: 哎，这你还奇奇怪的。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今年66。
0: 66，用圆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前两个月。
0: 吃了2个月。
2: 哎。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160。
0: 高压160。
2: 这个月下午了呀，这个头晕呐、脑壳昏呐，这前两个月就很好些了。
0: 头晕呐、这些症状都已经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2: 走路没劲呐。
0: 走路原来也没劲。
2: 我那是中耳朵昏的，我说的是。我听你打工找的吧，你还找的吧？打工回来我说完了后，去他们那摔粉呢，我这是不舒服啊。就心里发的都呼啊。就弄到就去那儿发神经，腿胳膊不大动啊。就拿中间一个，住他，住他。一天我听见我这广播声音说的，我们才买这个药给他买。
0: 哦，等于说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突然发的病。
2: 我在外面打工。这说话呢，那个就是这个腰的胀啊、疼啊，前头有也好些了。
0: 腰疼、腰胀现在也好些了。那等于说您现在第一个血压降到多少啊？刚才说原来有160，现在降到多少了？
2: 血压，这我说的，我的外地接了的接了，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不中，我的到发的那个年纪的，我也没去。
0: 您这。中风啊，现在走路能行了，洗衣服也能行了，头晕也没有了。
2: 是的，那个，
0: 好好好。
2: 我这个药吃了，现在手里的就很那，我那个真想买个，我那觉得屋里我们种田呐，搞啊，俺们又还不在屋里啊。
0: 好，您这样，老林家。
2: 我们家没在屋里。
0: 老林家，您呐用的好，咱们争取用，因为您这才用了一个浮尘，争取还是现在又买了一个浮尘呐，争取还是按照早三晚三。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进伏了，到了三伏天呢，这个早三晚三加强服用，特别是圆黄金对您心脑供血供氧的恢复效果更好，这样就能够让您身体恢复得更好了。哎，您是钟祥的是吧？好好好，您贵姓哪婆婆？
2: 我姓庄啊，两个。
0: 那行，那您呢用得好就好好用，刚才我说了啊，三伏天呢一定按照早三晚三坚持用。等过了三伏天，您身体越来越好了，到时候可以再减量都没问题的。
2: 好，
0: 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2: 啊，这样麻烦您啊！
0: 好好好，
2: 这退休药我就吃3颗。
0: 哎，对对对，等身体更好了，三伏天完了再减量都可以。
2: 好，
0: 好，
2: 这现在心里也蛮舒服。
0: 是的，是的，
2: 这身体也好的好多了。
0: 哎，这就是疏通的效果，通了以后啊，人就轻松了嘛。哎，那行，那您保重好身体啊。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一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朋友及时行动起来，抓住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及时的养五脏、扶正气，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能力，让您尽早的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

0: 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我或许天生与众不同，也可能是一次意外，才变成了现在的我。我无法像你一样奔跑，在梦中才能看见天空的色彩。我无法让你听到我心中的声音，也很难理解你在说些什么。有时候我看起来像一个小孩，有时候我也有着别样的天才。我生活的空间有限，对世界的理解很少，我难以看清世间万物，更无法表达心中的热爱，甚至看起来有点傻，但我仍需要关爱，需要注意理解，需要生活的便利与平等的对待，需要你记得我是跟您一样的普通人。关爱身边残疾人，平等对待你我他。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我家门前的池塘》，作者福国煌，朗诵陈云丽。
1: 我家门前有个弯弯的池塘，那简直是我们村的宝藏。微风吹拂，水波荡漾，池塘里面隐藏着朴素的民情、传统的民俗、安全的牵挂以及无穷的童趣童话。池塘比较长，村头村尾都可共享，好像张开双臂拥抱着整个村庄。池塘的岸边与村民的房屋之间的距离，就像现在的步行街，有左、中、右三个步头，每个步头有两三个台阶，每级台阶有两尺多宽，是用来供村民洗衣服、洗脚都使用的。白天，女人们会用洗衣盆装好衣服到那里清洗，时而用水嬉戏，时而欢声笑语。东家长，李家短，人情世故隔壁邻里，互爱互助，人情十足。晚上的时候，劳动了一天的村民，有的手拿扇子，肩搭毛巾，甚至手端饭碗，三五成群围坐一起。今天的收成，明天的打算，有的有文化的先生还会讲历史笑话。村民们就这样过着自由自在、快活惬意的生活。我们村不仅民情淳厚，而且民俗古朴。水就是财，活水就是活财，所以池塘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水，都有活动的水。如果村里人有人家做白喜事，会有一个细节，就是孝子披麻戴孝，而且有乐队陪同，在池塘的活水口取水。其中应该就是水就是恩，取水意思就是不忘滴水之恩、泉水之恩，已是心恩难忘。应该也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意思。还有年年有余，也是一个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过年之前，我们村民都会用抽水机把池塘水抽干，把其中的鱼取出来，再分给各家各户，无不欢呼雀跃。春水来临之前，村民还会把池塘里面的淤泥用土

0: 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个会游水的小朋友经常会结伴去池塘岸边摸螺丝，在岸边的野葡萄，有时候还会在池塘里摘菱角，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趣和回忆。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民情在心，民风入骨，快乐常伴，家水难忘。
1: 傅国煌的这一篇《我家门前的池塘》呢，是以家乡池塘为核心的意象，借一方乡土池水写尽乡情民风、民俗烟火和童年记忆，语言清新质朴，画面恬淡温暖，写景、写人、写俗、写情融为一体，是一篇意境悠远、乡情浓郁的乡土散文。在文章的开篇，作者直抒胸臆，将门前池塘誉为村庄的宝藏，奠定温暖深情的基调。弯弯池水环抱村庄，三处方整不同、层层石阶，是村民日常洗衣闲谈的生活舞台。白日妇女洗衣嬉笑、闲话家常，邻里和睦、温情融融，夜晚村民围坐纳凉，闲谈收成，趣讲古今，悠然恬淡的乡村生活跃然纸上，生动展现淳朴醇厚的乡土民情。作者呢，也是由日常烟火延伸到了古朴的乡俗，富裕池塘深厚文化意蕴。比如村民摆喜事于活水口取水，寓意不忘本源，铭记亲恩，暗合源头活水的哲思。年终的时候甘棠分鱼，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祈愿。开春呢，清淤肥田，去污净水，体现了乡村顺应自然、勤劳质朴的生活智慧。这一池清水呀，承载着代代村民的民俗传统和朴素的期许。其实文章还暗藏着乡村最朴素的安全智慧，比如说旧时岸边绿植固土护岸，防水防火，守护孩童，那如今呢，是增设了防护栏，新旧变迁之间也尽显村庄代代相传的温情守护和平安牵挂。池塘是作者童年的乐园，摸螺蛳、采野葡、采菱角，自在无忧的嬉戏时光，凝成了最纯粹珍贵的童年童趣。文章直抒胸臆，离家多年，池水难忘，民风入骨，乡情入心。这一方小小池塘，收纳村庄四季烟火，沉淀淳朴民风，温暖人情与年少欢乐。全文呢，以小见大，一池乡土水写尽故乡温柔底色，文字清淡温润，乡情绵长治愈。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写给老师的散文，名字叫《师恩伤伤》，作者赵新放，朗诵管红娟。
0: 有段经历，虽然迄今已隔一个甲子，却一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使我终身难以忘怀。初小四年，我渐次褪去了孩童的顽劣，对读书的兴趣愈发浓厚，只是这份兴趣方向偶有偏离。有段时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像磁石般吸引着我，课间休息时瞧着不肯放手，就连上课时只要觉得老师讲的内容无味，便会悄悄把小人书藏在课本底下，翻看那一页页吸睛的画面。说来惭愧，把老师说的上课专心听讲的要求抛到了九霄云外。上五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教语。

文的刘老师，他近40岁，瘦高个子，常穿灰色或蓝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眼神却格外阅历。他对学生的要求近乎苛刻，上第一节课时语气严肃地告诫我们，上课要专心听讲，作业要认真书写，字是人的脸面，不可潦草敷衍，写得太乱要撕了重写。那时的我自我感觉上课能听懂，做作业不难，便有了几分自负劲儿，没把他的话记在心上，做作文时照样不重视书写，捏笔写字仍旧鬼画桃符。哪料不久我就成了首只出林鸟，第一次作文因字写得过于潦草，被刘老师撕了2次，算来一篇作文前后写了3遍，最后一遍的字才勉强达到他书写的要求。这样一来，我的作文本全班最先用完，刘老师要求我单独去新买一本。一个作文本虽然只花1角钱，但也算一笔实在的开支。那时家里经济拮据，从没给孩子发过零用钱，我只好回家告诉父母因书写马虎被老师撕本子的事，又少不了受顿责骂，还差点挨了老爸的揍。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那天刘老师在讲台上讲解新课文，听着听着，我扭头瞧了瞧窗外明媚的天空，瞬间心思突然放飞，悄悄掏出借同学的小人书压在课本下面，小心翼翼地翻看，心里还暗自庆幸自己的遮掩本事还行，却没注意到讲台上的刘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已经盯上了我。突然他下了讲台，快步朝我走来，我察觉后浑身一抖，还没来得及把小人书放进抽屉，就被他一把抓去。他拿着小人书快步走回讲台，语气严厉地批评我，话语里满是失望，说着说着情绪愈发激动，双手猛地撕起来，那本小人书瞬间变成了1块碎片，落在地上，也落在了我的心上。我低着头，心里又慌又怕，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是借同学的书啊，要当陪将的。身无半文的我被迫硬着头皮回家告诉了母亲，不出所料，母亲听完后狠狠骂了我一顿，满是恨铁不成钢的责备。末了她严厉地说，不仅要赔钱，还要去给刘老师当面认错，保证以后不再重犯。第二天下午放学时，母亲来到学校，带着我到办公室找到刘老师，我的心砰砰直跳，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声音细若文锐，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随后母亲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管教孩子不严，恳请刘老师原谅，说着便从包里掏出1角5分书钱递给了刘老师。我认为刘老师会收下，相信母亲也是这样认为，可她却摇摇头，表示接受我的道歉，却不同意收书钱。她看着我，语气平和了许多，有些内疚地说，唉，我为人师表，遇事不够冷静，没有好好引导你，在课堂上收脚偷看的书没错，当众撕毁却不妥，这书钱由我来赔吧。母亲反复解释，可刘老师始终坚持，最后那本书钱由刘老师赔给寄给我书的同学。告别刘老师走出学校，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愧疚，有感激，还有一丝顿悟。我感到在刘老师的严厉中藏着衷心的期许。

0: 而他的坦荡更像一束光，照亮我懵懂的心。从那以后，刘老师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中神圣起来。我上课认真了，做作文格外用心构思和书写，不再只求交差敷衍了事。刘老师批改时都要在我的文末写下批语，有时是鼓励，有时是点拨，偶尔还画个小小的笑脸。他写的那些红墨水字像种子落在我尚显贫瘠的思维土壤里，悄然生根。我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写好作文的奥妙。六年级上期，我的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市首届小学生作文比赛的奖励。刘老师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基本功扎实，还可以写得更好。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此有了终身的爱好。日夜如梭，光阴似箭，从此阅读和笔耕不息的我，如今已垂垂老矣。刘老师也离世多年，但当年那本因我违反课堂纪律被撕毁的小人书，还有刘老师那段为人师表的话语，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提醒我要虚怀若谷，正视自己的失误和不足，要胸怀坦荡，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
1: 赵新放的《师恩商商》，这是一篇真挚动人的回忆性散文。时隔60载，回望少年求学时光，追忆恩师教诲，文字朴实深情，叙事真实细腻，深刻诠释了严师大爱、坦荡师德与终身受益的师道力量。文章呢是以回忆来开篇，继续了作者小的时候呢贪玩浮躁，上课的时候偷偷翻看小人书，作文书写潦草敷衍，态度散漫自负。转学遇见了严谨负责的刘老师之后，严厉的管教彻底改变了他的学习状态。刘老师从严治学，重视书写态度，曾经因为自己潦草撕掉了作者的作文，让年少的作者深受惩戒，铭记教训。课堂偷读小人书被当众没收撕碎，是全文的核心情节。作者惶恐愧疚，担心赔钱受罚，母亲主动带他登门认错，赔付书款。令人动容的是呢，刘老师坦然自省，坦诚地说自己当众撕书做法不妥，坚持由自己来赔偿书钱。这样的一份敢于认错、严于律己、坦荡宽厚的为师胸襟，瞬间照亮孩童懵懂的心灵，让作者心生敬畏和顿悟。自此呢，作者是彻底的改正陋习，端正学习态度，认真书写，潜心习作。刘老师呢，也耐心的批改作文，悉心点拨，温柔鼓励，字字红批如春雨润物，滋养着作者的文学素养。在老师的栽培下，作者作文获奖，彻底爱上了阅读和写作，奠定一生的笔墨爱好。岁月流转，作者暮年回首，恩师虽然已经离世，但是当年的教诲始终铭心难忘。老师的严厉是期许，坦荡是风骨，师德温润绵长，滋养一生。全文以小事见大德，通过惩戒、自省、栽培、成长，层层叙事，刻画了一位言而有爱、刚正坦荡、育人用心的良师形象。师恩浩荡如流水商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温情又厚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几份折子，这其中有高拱的陈武侍书，还有礼部和刑部上的两道折子。当李贵妃接到这些奏折之后，马上就让冯保派人去了一趟天寿山，请教了一下赐府张居正。当派去的人回来之后，冯保把张先生的观点一说，李贵妃是不寒而栗呀，心想高拱真的这么阴险？不会吧。李贵妃还是不太相信。这时候冯保就出了个主意，说是啊，您只要把这些折子发下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李贵妃当时就同意了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一个玉批出来，只写了短短的6个字，知道了城主制。可是原稿留在宫中没发。那个年头，内阁送给宫中的所有奏折，皇上看完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3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的公本，被留在宫中没往下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马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同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了，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要知道，陈武侍书是他精心策划一个驱逐冯保的第一步棋，也就是说他向冯保开的第一炮。如果第一炮要是打哑了，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做了。所以高拱不希望一开头就放个哑炮，这是不祥之兆。他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的大意是这么写的：臣先前已经写了一份奏折，跟皇上陈述了5件应该要办的事，希望能对新政有所补益。

0: 回复的奏章应该送往通政司记述备查的规定，都是按目前情况处置的，必须得到皇帝您明确的答复才可以让衙门遵照执行啊。况且皇上登基之日
1: 正是人们的观望之际呀。
0: 臣这第一条奏章没有得到发回执行，便是没有得到明白的答应执行，恐怕有失人们的期盼。因此臣不敢将上一次的御批送到办事部门，仍然原封不动再呈交皇上，希望皇上明察，发给臣拟票执行。高拱这条说得更明白，直接要挟皇上，你必须得把我们的陈武士书发回来，我们拟完了票再呈上去，然后就可以按陈武士书上说的那几条办理朝中的事了。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也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宫里边终于发回内阁票拟，高拱是非常高兴，也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注批到了内阁，对票拟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立刻就把这个咨文通报在京城各大小的衙门，并以底报的方式报往全国各州县府衙。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和礼部把各自写好的那些公本再送进宫中。又隔了一天，
1: 高拱来到直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两天宫里宫外都在观察内阁内宫这两大部门的动向。哼，冯宝，

他手下那个书办赶紧把这本子就拿回来了。高拱详细的看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改动。按理说可以先把这太监打发走，然后高拱拟完了票再派人送过去。可是高拱性急呀，慢着，这位公公，您呐先等一会儿。他就使了个眼色，马云就明白了，赶快到后书房拿个小茶盘，茶盘顶上放了52文银，恭恭敬敬的就给这个小太监端过来了。要说这功夫啊，高拱也得使点手腕，这也叫行贿。哎呀，不管行贿也好，受贿也好，这个小太监可高兴了，心想，呵，我这一大早来送工本就得了52两银子，好吧，那我就等一会儿吧。哎，高阁老，哎，您太客气了。书画之间，这个小太监把这52两银子就揣起来了，恭恭敬敬的在那儿一站，等上了。高拱这时候提起笔，很快就把这2道票拟完了。这2份奏章。就是李贵妃和冯宝研究好试探高拱的那2份奏章。高拱他不知道这里的实情，他在刑部工本的票是这么拟的：密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济于先帝，祸乱圣体，十恶不赦，教三法寺从严惩处。在礼部的工本上的票是这么拟的：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高拱看完了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直接交给传旨太监，让传旨太监直接就把高拱票拟完的2道折子带回大内。高拱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冯宝和李贵妃设计的那个圈套。他觉得第一步棋已经走成功了，他马上把手下这些言官召进来，跟这些言官开了个小会，要置冯宝于死地。今天这些言官到齐了之后，高拱一进门，唰的一下子言官全都站起来向他行了观礼。这功夫啊，你就看那个言官落尊走出来了。老做主，你让我们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要弹劾这个奸党冯宝啊？高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是啊，我把诸位找过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皇上登基那天韩一来告诉我，说是冯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这些言官当时一个个都气得够呛，插拳魔掌要弹劾冯宝。老夫我考虑当时形势还没到火候，想观望几天再说。今天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袒护冯宝。我为这个事给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是老夫我走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棋就应该你们这些言官走了。弹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冯宝大兴土木建筑私宅的时候，他私自动了平玉的物料。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和春药，秘密的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他在宫中还没立足，现在弹劾他正是最好的时机。元府，您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这些言官都是高拱的门生，又都是财富五车的青年学子，一个个热血沸腾。

0: 一听高拱海号，全都上阵。就在这功夫，那个书办马云进来了。岳父，工部尚书朱恒朱大人有急事要见您。高拱马上回到直房，一看老朱恒已经等他多时了。这个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尚书，可以说是三朝元老。高拱一见朱恒，气势汹汹的，在那站着也没坐着。高拱心想：坏了，老朱恒来气了。这个朱恒资格老，高拱不敢马虎，他上前行了一个平级别的官礼。朱大人，您怎么这么有闲工夫到我的直房来呀？
1: 我说高首府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才到了户部，我跟户部去要银两。
0: 你要什么银两啊？
1: 就是修曹白河工程的工程款。这期限也到了，我打发人来了好几次，都被户部这些大老爷给支出去了。老夫我气不过，我亲自来了。
0: 哎呀，朱大人，您先坐，您先坐着。
1: 高拱一使眼色，马云就搬了一把椅子，把茶水也端上来了。可是朱恒气势汹汹的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没理高拱。高拱一看朱恒不坐下，高拱也一时没敢坐着。
0: 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可别发这么大的火气呀，这气大伤身呐。
1: 什么气大伤身？太不像话了。我朱恒可不是为自己的私事儿，我这可是为了国家的事儿，利国利民的事儿啊。
0: 高拱一看朱恒真来气了，马上笑着陪答：朱恒兄啊，你先不要激动，张本直啊，他可能有难处，又不好向你说明，就把你支到我这儿来了。你老兄先回去，回头我再去户部，这个事情啊，我一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朱恒一听首府要送客，哼，那我先回去，明天工程款拿不到，老夫我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儿啊讨个说道。朱恒气呼呼的走了，高拱又回到了会场。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做了简短的汇报：首府啊，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的事，有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劾。皇上登基那天，冯宝串居御座的事，涉及到礼仪，应该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尽快送进皇帝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在宫中不发，我们送去正副两个版本，一个送给宫中，另一个副本送到内阁。高拱这一看，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可是这个高拱，他毕竟在朝中待了几十年，他知道的比这些言官知道的多。他低头就合计一下子，猛然间，高拱就把这大胡子撅起来了。这些言官一看，哟，高阁老今天这眼珠子瞪得这么大，胡子怎么撅得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些言官，老夫我有个想法。高大人您讲。司礼监现在掌印的太监是这个奸党冯宝，咱们上的这些折子，尽管你们上了两份，给内阁上一份，给宫中上一份。冯宝要是给压下，他做一些手脚，

0: 你们想到没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想办法让皇上当时就知道有折子弹劾这个奸党冯保？高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言官一个个的直点头，对呀。你告状告到人家收状子的人手里边，那还好得了吗？大伙儿互相就观望了一下。要说韩一和陆树德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经验，韩一就说了，哎，我说阁老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这边把折子送过去，我们这些人一块儿到皇极门外敲响那个登门鼓，一提起登门鼓咱就得交代几句啊，这个登门鼓轻而易举，没人敢敲，敲了登门鼓就是给皇上一个信号，有重大的案情发生了，有重大的折子要递给皇上了。一般的情况下敲了登门鼓，皇上就得马上临朝，亲自召见这些上折子的这些官员。那年海瑞海大人就敲了一回登门鼓，抬着棺材去见嘉靖皇帝。今天这些言官要一起去敲登门鼓，高拱可乐坏了。好，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我想内宫的这个奸贼就一定能清除。高拱一看这些年轻的言官个个都把子弹准备足了，他吩咐一声，咱们先散会吧。这些言官呐，各自回到衙门起草奏本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些言官把折子就写好了，给司礼监内宫送了一份，给内阁也送了一份。高拱要扳倒冯保的大战已经正式打响。这些言官来到了皇极门的广场，呵，来到登门鼓的鼓架下边，把这鼓槌就抄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咚咚咚咚，这登门鼓就敲响了。这登门鼓敲响了之后，皇宫内外可乱套喽。多少年了，除了海大人还没有人再敲登门鼓的，这小皇上刚刚登基，登门鼓就敲响了。哎呦，整个朝廷内外的官员就开始议论纷纷，发生什么大事了，让皇上马上召见呐？肯定是大事儿，小事儿啊谁去敲登门鼓啊？这些官员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但是这些言官也在时时刻刻观察着这个阉党冯保的动向。敲响登门鼓不长时间，内宫里边衙门巧东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来，司礼监也没看出来怎么乱套。可是有一个情况被一个言官发现了，那就是冯保的管家徐觉骑着一匹快马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些言官一看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在内阁的高拱。高大人呐，坏了，我们敲响登门鼓之后，整个的朝廷内外都乱了套了。可是内宫的司礼监非常的静，但是有一个情况，大人，这件事对咱们非常不利。
1: 什么？
0: 哪件事？高拱就追问了一句。那个徐觉，也就是冯保的管家，骑着快马偷偷的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 张居正在天寿山回来了吗？回来了，昨天晚上就回来了。啊，看来这徐觉跟张居正暗暗的勾搭，肯定是受冯宝的旨意，跟弹劾冯宝的折子有直接的关系。好，高拱想到这儿，你们不要担心，把魏学增、魏大人给我请过来。功夫不大，魏学增就来到了内阁。学增啊，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咱们和这个奸党冯保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可是司礼监没有什么反应。听说冯保的管家徐觉，就是那个胖头胖脑的坏小子，偷偷的到刺府张居正的家去了。这个事儿，只有你亲自去一趟，想办法把这个徐觉堵在张居正的家中，别让他跑了。只要把他们堵住了，随后我就派人把这个徐觉给抓起来。高拱这回是下决心要扳倒冯保。魏大炮跟高拱那是铁哥们儿。听到首府的安排，那是毫不犹豫，领着手下这些官员，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回，如果魏学增、魏大炮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到，内外勾结的证据就落在高拱的手中。这个魏大炮领着官员往张居正家这一去，给刺府张居正可带来了麻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2: 嗯，
3: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2: 嗯，
3: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2: 嗯，
3: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2: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嗯、
2: 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曲线了，
2: 嗯，
3: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哎，你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汉川的万义臣。
3: 哦，你是汉川的万爹爹是不是？
4: 哎，我73岁，已经药很好，已经药我吃了，首先是改变失眠的问题。听人家介绍这个药以后，我就开始吃，所以吃了很长时间。
3: 啊、
4: 嗯。后来就决定买你这个药吃了以后，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现在用了5个疗程了。
3: 哦，已经服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哎，用了5个。
3: 哦，这个不错不错。你当初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4: 原来的，因为我是搞脑力劳动的，长期坐办公室的。
3: 嗯。
4: 所以这个退休以后一直睡不好觉。
3: 嗯。
4: 一晚上2-3个小时。
3: 那2-3个小时肯定不行。
4: 晚上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3: 啊、嗯。
4: 后来听说你这个药好，我就吃了三个两次、四个两次以后就改掉了，现在是六七个小时。
5: 妈，六七个小时那个睡眠是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原来晚上起夜一晚上四次五次，现在是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5: 哦，
4: 蛮好。
5: 原来你这个夜晚小便也比较多，前列腺有问题。
4: 对，
5: 现在一个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4: 对的。
5: 那你服磷脂抑素胶囊啊，一个是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另外呢，
4: 前列腺
5: 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对对对对，
5: 那个不错不错。因为咱为什么前列腺服磷脂抑素胶囊有问题反应好呢？因为咱这个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组方，这里边有一味药啊，叫淫羊藿，淫羊藿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的，知道吧？
4: 对的。这个人呢，慢性病很多，人呢还有便秘，
5: 嗯，
4: 人呢还有我有胃下垂，
5: 嗯，
4: 这个吃饭以后气氛保障，
5: 嗯，
4: 这几种毛病都缓和了，都缓和了。
5: 哦，以前有便秘啊，还有胃下垂，胃不好啊，这个都有好转，
4: 都有好转，都有好转。同事啊，朋友啊，都找我问这个药的，因为我们经常吃这个。养生的药，
5: 嗯，
4: 现在好多品种最后选中了你这个药，
5: 嗯，
4: 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有好几个人都得买你这个药吃了，
5: 都是你帮助的，介绍他们用的。
4: 对对对对，都好事嘛，你虽然就在天天讲叫我们都好事啊。
5: 对对对，咱帮助别人，让别人获得健康啊，少花钱，不走弯路。这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对的对的对的，保健品市场非常难，像你这个寻中药的效果这么好的还少见。
5: 对对对，一个是咱这个药是寻中药，安全，第二个呢，咱这个是大组方的药，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的效果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5: 不错不错，
4: 很好，感觉很好，谢谢你啊。
5: 客气了，老人家。老人家，你是汉泉哪个地方的呀？
4: 我过去在财办，政府的裁判、
5: 哦、
4: 财务办公室。
5: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退休了，咱个身体啊要保护好，是不是？
4: 是的，很好很好，谢谢你啊。
5: 不客气不客气，你个电话留给我吧，爹爹。
4: 151-7218-831，谢谢你们啊。
5: 好，老人家，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5: 好，再见。
4: 好好，谢谢。
2: 好，祝贺汉川的万爹爹一体多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啊，爹爹也是一个热心人，积极的宣传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6: 啊，我每天都听你讲读。
5: 哦，听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
6: 肯定听得懂，但是我说的。头发哈，你懂不懂得到啊？
5: 我都听得懂啊。
6: 啊，我是罗田的哈。
5: 你是咱们黄冈地区罗田县的人
6: 啊？黄冈罗田松山镇。
5: 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就是冒用这个磷脂胶囊，以前呢我是听广播，我想着这个药的话呢，比我这个症状可以。
5: 嗯。
6: 所以我就买这个药用。
5: 嗯。
6: 已经用了8个月啊，还有2个月的。我冒用以前的话呢，我肚子都的呢这个腹胀腹痛，
5: 嗯，
6: 我小便的话呢，有时的老妹冒气的时候呢，那也些起不了字气，
5: 嗯，
6: 现在也些只起两次也，
5: 现在起来个两次啊，那就是正常的夜尿、
6: 啊，是的，是的，多小便呢，那是很多人很多畅通啊，
5: 就是说你的两便现在都畅通了，
6: 是的，我晚上呢。我咳又喘，
5: 嗯，
6: 鼻子挨了，有聋鼻子，现在也没得。
5: 哦，原来的这个咳嗽啊、支气管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6: 也没有，以往呢，我走路的话呢，我不愿意走路，现在我觉得、嗯、觉得老有劲了。
5: 哦，原来没有劲儿，走路都不愿意走。
6: 啊、

0: 他了，都得的娃儿的成长啊，现在的一统他了，跟着乡的话呢，一双皮人家送的好多。
1: 哦，原来你这个消化系统不好，肠胃功能不好，
0: 消化系统不好，
1: 腹胀腹疼是吧？
0: 腹胀腹不腹疼，这个肩周炎一变的话，你紧着收胆不起来。
1: 嗯，
0: 麻木，现在也好了。
1: 哦，这个肩周这个问题，手抬不起来。
0: 是的。
1: 现在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这个抬手啊干什么都没问题，抬手臂。
0: 是的是的，现在人到老我也有精神些，人也舒服些，也轻松些。
1: 好好好，
0: 我这在这的人特别老是爷们了，我说我很得气质些，他人看不上的，他人白胖白胖的。
1: 就是你现在这个气色好了，别人看不去你真实的年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0岁啊，
1: 已经70岁了。
0: 啊，71。
1: 老人家，你对林子一手胶囊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我打算把这个10几盒7万了的话，我还要买。
1: 可以可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之后啊，你后期服林子一手胶囊 啊，来个健康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对五脏六腑啊慢慢调理，知道吧？
0: 是的，有病的都可以治病，没得病的话可以保健呢。
1: 对对对，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服林子一手胶囊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知道吧，老弟
0: 啊？啊，是的，是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严清文。
1: 哦，严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0: 13581275189。
1: 好，老人家，你福大好。咱们罗田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是的，我是宣传的，我是宣传。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哈哈哈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哦，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林芝益寿胶囊啊，我买了。送了5个疗程，我现在已经用了40盒了，现在用的看来这个效果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个用药之前呢、我这个过那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10多年了啊。
1: 哦，10几年的冠心病。
3: 高血压有30年了。
1: 哦，你高血压有30年，冠心病有10几年。
3: 先有高血压，最后有冠心病。
1: 这都属于一个姊妹病了，老人家。
3: 是的，是的，用药之前呢，这个血压啊下不来。
1: 就是因为你的血压高，你才买林芝益寿胶囊。
3: 对，还有冠心病那个经常性供血不足啊，心心绞痛啊。
1: 是的呀、老人家，你这些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
3: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冠心病也很危险，因为冠状动脉的血管堵了80%。或者抖了90%，你CCCD这个心脏它就不工作了，知道吗？
3: 哎，对对对，
1: 人的心脏曲线堵塞了、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3: 是的，那是的，他一罢工就完了。对对，
1: 是的，是的，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有的人他不知道，他大意了或者不治疗，他有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个说完了就完了。
3: 今天我用了那个40盒以后啊，上个月现在看来的话，那个血压呀、高压一般的话，这个130，第二是70、80。那医生说你那个年纪，那个血压是比较理想的，没有是没问题啊，应该是。
1: 对对对，现在这个血压130的高压，那个低压呢在80，有时在70，这个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老人家。
3: 哎，是的，是的，那您这一次交上啊，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通过林芝益寿胶囊，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在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关键是啊，这陈主任啊，都是现在吃了那个药，那个林芝益寿胶囊以后，觉得那个精气神呐、觉得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人的话是有精神了、这个是睡觉也好，那个两便也通畅，吃饭饭香。
1: 对对对，你这个叫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吃了一个多舒服啊，那个油啊，感觉到的话，那个脸上有光，那个走路啊有精神。他们
1: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襄阳，湖北襄阳的。
1: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也表示祝贺，好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不谢老人家，你去保重，好吧？
3: 好，也祝陈主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谢谢，也祝你老。

0: 老人家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同样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1: 感谢了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襄阳张吉昌老人家呀，您看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是80-70黄金血压哈。
3: 对对对，老人家呀，一个是血压正常平稳，
2: 嗯，
3: 最关键的呀，他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五好老人的一个标准呐、啊。
2: 对，
3: 老人家呀，现在脸上啊容光焕发，是不是
2: 啊？越活越年轻啊。
3: 对对对，这就是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也祝贺张爹爹。
2: 好，邻居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天门市汪场镇爱院九组徐纯烈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啊叫王早姑，今年61岁了。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并且头昏，糖尿病并发的皮肤瘙痒，浑身无力。徐爹爹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给老伴儿买回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他们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徐爹爹。
2: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您主要是给谁在服用啊？是您自己？
4: 我老伴。
2: 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4: 老伴的糖尿病啊，血压这都行的。
2: 哦，婆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4: 对，在天门这个3医院这些给检查了哈，我是管了，我是在那个电视台个是吧，在这个顶每天是陈总嘛，是陈总裁的这个、这个在前天在这个反馈信息来搞的，我就听了以后呢，其实我是算了，就专门来这个店子来民营服装药店里去买了三个疗程，回去吃了一个星期吧，还是六七天，我这个药的效果适合的，因为现在吃了六或七或安或安七或两，到昨天为止安七或两七或两这个。但原来是脑壶昏了，那这个浑身的这个发痒，在这胸闷胸慌，浑身无力，通过这个吃药以后呢，他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人有精神了。
2: 哦，
4: 这个前天买这个药的钱呢，就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来买药。
2: 哦，
4: 现在等于有120天了。
2: 嗯，
4: 前天吧，我就到这个我们汪场，我们是汪场的啦。就可以那些可以院里就可以检查糖尿病，只有六点了，
2: 血糖值现在是6点了，这是一个正常范围了呀。
4: 哎，这六点了，我们老板会洗，跟这药效果是好，一发炎也可以过年的时候，这是年后的我才买的药了，这个药是好，这个药效果好的很。休息这个药开始这110天的就像这反正这是六点了，这个血压呢都是80/100了。
2: 那这不仅血糖很正常，这个血压也是一个黄金血压呀。
4: 反正老板吃了过来一个疗程起火，下楼啊，反正这个浑身发痒啊，头疼啊，头昏啊，这个浑身无力啊，这身上一些东西都好了。结果原来我听陈主任说，他可以这个洗澡几个疗程以后呢，他可以这个恢复正常。现在老板很高兴，
2: 很高兴、啊。
4: 每天早晨起，多早晨起来，这个搞事了，是有精神，浑身有精神了、
2: 啊，人也变得有精神了、啊。
4: 精神了个
2: 啊！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4: 天天起来，天天我们农民们在这田里薅草啊，这个除草啊，这个周四啊，这搞这些东西都搞的、
2: 啊。好，我们也来问一下婆婆。婆婆，我知道您特别的忙，我就简单的问您几句。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您开不开心呢？
5: 开心。
2: 你能告诉我您现在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吗？
5: 80/100在。
2: 这个血糖现在也是正常的，是吧？
5: 哎。
2: 啊，现在弟弟忙不忙啊？
5: 现在弟弟忙啊，我天天都在薅草呢。
2: 哦。
5: 啊。
2: 好，阿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祝贺你啊。那您忙吧，我就不打扰您了。
5: 好好，谢谢你们。
2: 好好好，现在老伴还能够承担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啊？
4: 我们还种旱田上十亩地的旱田。
2: 哦。
4: 要3亩地的水田。
2: 哟。
4: 我们都要搞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个上10亩田的鱼，这个一个龙虾池子。
2: 哎呦，你们都还吃得消吗？身体
4: 搞得消，
2: 搞得消啊！
4: 每天都还可以
2: 啊。那你们这一年下来还挣不少钱呢，
4: 几万块钱
2: 啊！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4: 我为什么说根本花成本都要搞？
2: 这个
4: 一个下午可能我就花成本都要搞。
2: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4: 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收银机啊。我天天都听这个东西，好多都是高血压、这个糖尿病呐、再就是中风的啊，像这些都搞好了。我说跑着管了试一试，搞1000几万也搞了4行，您这药这也是药量国药准则号的
2: 啊，认准了它是国药准则号的。
4: 对对 这个灵芝是个，它都是好，都是终身型的这个药物。
6: 嗯，
4: 所以说我相信了，许仙这个这个不要说这样子救许仙，这灵芝这个更何况在找灵芝这还救命呢。
6: 啊，您多大年纪啊？
4: 我66。
6: 啊，66岁啊，
4: 叫徐神莲。
6: 啊，
4: 我老板叫王兆固。
6: 啊，多大年纪啊？
4: 61。
6: 啊，我相信你一定是实话实说吧？
4: 我是实话实说的。
6: 如果你用的不好，你说好，那就是
4: 我看得比别人都不可能的事。
6: 嗯，
4: 啊。
6: 现在老伴还能够在家里也能帮帮你来啊，
4: 主角，
6: 主角，
4: 对呀、啊。
6: 天门汪场哪个地方啊？
4: 天门汪场爱院。
6: 爱院，
4: 嗯，爱院救治。
6: 好，徐师傅，您能够留一个电话吗？
4: 我的电话是135，
6: 嗯，
4: 459，
6: 嗯，
4: 4811。
6: 继续鼓励老伴用啊，嗯，好，
2: 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天门汪场爱院九组的徐纯烈爹爹啊，面对话筒是笑得合不拢嘴儿。因为他给婆婆买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买对了啊！
3: 对对对，按照天门呐、啊、当地的一个方言呐、啊，他说顶本也要给婆婆治病
2: 啊，
3: 就是花再多钱也要给婆婆治病
2: 啊。
3: 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血糖呢也是正常的。
2: 嗯，
3: 婆婆现在身体好了呀，是家庭的一个主角。
2: 是啊，说种了十几亩田，还有一个养龙虾的十几亩的龙虾池子啊。
3: 对对对，
2: 一年的收入几万块钱。
3: 是的，是的。非常有智慧的呀、啊，二位老人，
2: 嗯，
3: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并且呢，不拖累子女，是不是、
2: 啊？是啊，
3: 在这里啊，应该给勤劳的二位老人呢、啊，鼓鼓掌。
2: 好，也祝贺天门汪场爱院九组王早姑婆婆的一家，婆婆的身体好啊，他们的生活更幸福。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
7: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好好好，陈春呐，
3: 哎，
7: 我们用这个灵芝胶囊已经用了快两个月了。
3: 啊，
7: 我听你的节目呢，听了半年。
3: 啊，吃了半年才行动。
7: 哎，我每一天都得听，一听怎么拿过，知道吗？有了我的父亲了。
3: 嗯、
7: 啊，今年91岁。
3: 91岁呀、啊？
7: 哎、中风平瘫了3年，平瘫之后呢，得了我的弟弟们都抢救的比较及时。
3: 嗯、
7: 啊，及时回来之后呢，还是生活不能自理噻。快3年了，都是一直向他做的。
3: 哎呦，
7: 做的，但是这个人呢，脑子还是蛮清楚。
3: 哎，
7: 一个呢，便秘呢，
3: 嗯，
7: 便秘特别严重，
3: 还有便秘，
7: 老是五指7天都拉不出来。
3: 哎呦，
7: 拉不出来都是我的弟弟，有时候啊，用，哎呀，那是啊，用手恨不得去抠，用手给他的抠。
3: 哎呦，
7: 最后是没办法，就买了个开塞露。
3: 哎，
7: 每天是用开塞露，对不对？
3: 嗯，
7: 再是这是一个，再一个晚上又睡不着，那么大年纪嘛，只想数，就是吧。把润和药加上治疗，把药上的不齐。
3: 哎呦！
7: 当然一心想试试药，不配合治疗。我买这个药了，我把你这个药买回去放个一过来嘞。
3: 嗯、
7: 哎，他都不齐。
3: 你跟他要灵芝益寿胶囊，买一个月他都不愿意吃。
7: 我就是，我这我把药买回来，我买的32，我买回来放个一过来，他都不齐啊。
3: 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老人不配合你，是不是？
7: 哎，对对对对，没得办法，没得办法。
3: 估计他也对自己呢，也失去了信心了。
7: 哎，我的哥从武汉回来，我又跟我的哥说啥子？我叫我的哥跟我的爸爸做工作噻。
3: 啊。
7: 工作之后才做通噻。
3: 嗯。
7: 进了啊，这个半个月之后啊。
3: 嗯。
7: 便秘比较顺畅。
3: 嗯。
7: 就蛮好。
3: 那不错不错。
7: 最后呢，睡眠也慢慢的改善了。
3: 睡眠也改善了。
7: 哎，对，现在睡眠可以睡90多岁的人嘛，睡个4-5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3: 那可以，91岁睡4-5个小时差不多也算是正常的呀。
7: 是的噻，现在呢，他那是现在我上个星期去看他的时候，他那跟我说就是说感觉啊，这个腿子啊像有劲了。
3: 哦，感觉那个腿有劲了，热乎了。
7: 哎，在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10步啊，是吧？
3: 对对对，
7: 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啊，这个灵芝胶囊确实是很有效果。
3: 好好好，
7: 它确实是蛮好。
3: 好好好，
7: 这是说话的一个语音头那些是障碍噻，说话碍是讲话我们都听不清楚。
3: 嗯，
7: 现在个语音呢慢慢的改善了。
3: 我跟你讲噻，
7: 嗯，
3: 他这个语言发音表达能力慢慢改善了，慢慢清晰了，他这个大脑的神经受损了。
7: 嗯，
3: 在这里边有灵芝，有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在这个语言呐、啊，宣发呀，都靠大脑神经支配，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语言功能。

0: 慢慢恢复，你的肢体功能、脚手啊也慢慢恢复，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蛮好。他只要有劳出血，这里风扇。
0: 他这个劳出血啊，是中风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们是抢救的及时。
1: 对对对对，我们等着他那是六点钟发的病，等着我的弟弟八点钟在前上班去，哎，发现他那时候不能动了。那是快点马上的，等下我弟弟有车嘛，就得到我们应城市人民医院的。
0: 你们是应城市的是不是啊？
1: 对，我们也是应城市也城区的，住在医院的附近的，我们跟医院门对门嘛。现在就是问这个生肖的宝宝，这个他现在用的是招3万3，就是我问你啊，就是还要不要加点量啊？
0: 他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想告诉我。
1: 血压他那比较好，血压心脏都蛮好，血压比较平稳，心脏也可以。
0: 你这样吧，你给那个剂量稍微给我调一下，早四粒晚四粒
1: 啊，早四粒晚四粒，
0: 剂量稍微调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飞时间不长，恢复的还比较好。
1: 是的，是的，这蛮好。
0: 你们作为子女的也跟你们点个赞，孝心啊确实不错。
1: 再一个呢，陈俊了，还是感谢你啊，你这个不听你讲的话，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是小朗，别人在我们大门口卖，我们都不知道。
0: 那是的，是的。
1: 要是不听你讲的话，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
0: 有那个缘分，知道吧？就像你说没那个冤枉丢在你大门口卖，你都不知道。
1: 丢到大门口都不知道。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这样看了，就是十几步，就是在家里上个卫生巾，不做内衣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不拉在床上啊，自个能够起来啊，别人把饭吃了啊，他自个能够起一下子就行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在呢，他那是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十步啊。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啊，这个林子校长确确实实，
0: 哎呀，客气，
1: 很有效果，
0: 好，
1: 他确确实实蛮好，
0: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叫什么呀？
1: 我姓南，我叫南桂华，桂华的桂，中华的华。
0: 好，南大姐，待我要向你老父亲问个好，好吧？
1: 谢谢你啊，陈军，
0: 你也保重身体。
1: 感谢你啊，陈军喽，感谢你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啊，你林子校长。
2: 好，也祝贺这位蓝大姐。父亲的脑出血中风，生活不能自理，现在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啊，还有严重的便秘，现在也通畅了，语言清晰了，血压心脏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

0: 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临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几份折子，这其中有高拱的陈武侍书，还有礼部和刑部上的两道折子。当李贵妃接到这些奏折之后，马上就让冯保派人去了一趟天寿山，请教了一下赐府张居正。当派去的人回来之后，冯保把张先生的观点一说，李贵妃是不寒而栗呀，心想高拱真的这么阴险？不会吧。李贵妃还是不太相信。这时候冯保就出了个主意，说是啊，您只要把这些折子发下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李贵妃当时就同意了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一个玉批出来，只写了短短的6个字，知道了成主制。可是原稿留在宫中没发。那个年头，内阁送给宫中的所有奏折，皇上看完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的公本，被留在宫中没往下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马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同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了，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要知道，陈武侍书是他精心策划一个驱逐冯保的第一步棋，也就是说他向冯保开的第一炮。如果第一炮要是打哑了，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做了。所以高拱不希望一开头就放个哑炮，这是不祥之兆。他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的大意是这么写的：臣先前已经写了一份奏折，跟皇上陈述了5件应该要办的事，希望能对新政有所补益。今天得到玉批，知道了按祖上制度继续办理，不过其中还有些具体的细节，比如司礼监应该在5天之内有回复，又比如不能回复的奏章应该送往通政司记述备查的规定，都是按目前情况处置的，必须得到皇帝您明确的答复 才可以让衙门遵照执行啊。况且皇上登基之日正是人们的观望之际呀、啊。臣这第一条奏章没有得到发回执行，便是没有得到明白的答应执行，恐怕有失人们的期盼。因此臣不敢将上一次的御批送到办事部门，仍然原封不动再呈交皇上，希望皇上明察，发给臣拟票执行。高拱这条说得更明白，直接要挟皇上，你必须得把我们的陈武士书发回来，我们拟完了票再呈上去，然后就可以按陈武士书上说的那几条办理朝中的事了。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也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宫里边终于发回内阁票拟，高拱是非常高兴。也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注批到了内阁，对票拟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立刻就把这个咨文通报在京城各大小的衙门，并以邸报的方式报往全国各州县府衙。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和礼部把各自写好的那些公本再送进宫中。又隔了一天，高拱来到直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两天宫里宫外都在观察内阁内宫这两大部门的动向，哼，冯宝，这回有你好看的。哎，你看高拱正想着事儿，宫内来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就是来送本的。高阁老，这本子需要您拟票。哦，高拱一听心里边高兴了，拿过来，他手下那

赶快到后书房，拿个小茶盘，茶盘顶上放了50两文银，恭恭敬敬的就给这个小太监端过来了。要说这功夫啊，高拱也得使点手腕，这也叫行贿。哎呀，不管行贿也好，受贿也好，这个小太监可高兴了，心想：呵，我这一大早来送工本就得了50两银子，好吧，那我就等一会儿吧。哎，高阁老，哎，您太客气了。说话之间，这个小太监把这50两银子就揣起来了，恭恭敬敬的在那儿一站，等上了。高拱这时候提起笔，很快就把这2道票拟完了。这2份奏章就是李贵妃和冯宝研究好试探高拱的那2份奏章。高拱他不知道这里的实情，他在刑部工本的票是这么拟的：密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济于先帝，祸乱圣体，十恶不赦，教三法寺从严惩处。在礼部的工本上的票是这么拟的：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高拱看完了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直接交给传旨太监，让传旨太监直接就把高拱票拟完的2道折子带回大内。高拱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冯宝和李贵妃设计的那个圈套。他觉得第一步棋已经走成功了，他马上把手下这些言官召进来，跟这些言官开了个小会，要置冯宝于死地。今天这些言官到齐了之后，高拱一进门，唰的一下子言官全都站起来向他行了观礼。这功夫啊，你就看那个言官落尊走出来了。老做主，你让我们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要弹劾这个奸党冯宝啊？高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是啊，我把诸位找过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皇上登基那天还一来告诉我，说是冯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这些言官当时一个个都气得够呛，插拳魔掌要弹劾冯宝。老夫我考虑当时形势还没到火候，想观望几天再说。今天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袒护冯宝。我为这个事给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是老夫我走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棋就应该你们这些言官走了。弹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冯宝大兴土木建筑私宅的时候，他私自动了平玉的物料。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和春药，秘密的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他在宫中还没立足，现在弹劾他正是最好的时机。元府，您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这些言官都是高拱的门生，又都是财富五车的青年学子，一个个热血沸腾，一听高拱喊号全都上阵。就在这功夫，那个书办马云进来了。元府，工部尚书朱恒朱大人有急事要见您。高拱马上回到直房，一看老朱恒已经等他多时了。这个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尚书，可以说

0: 是三朝元老。高拱一见朱恒，气势汹汹的在那站着也没坐着。高拱心想，坏了，老朱恒来气了。这个朱恒自个儿老，高拱不敢马虎，他上前行了一个平级别的官礼。朱大人，您怎么这么有闲工夫到我的职房来呀？
1: 我说高首府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才到了户部，我跟户部去要银两。
0: 你要什么银两啊？
1: 就是修曹白河工程的工程款。这期限也到了，我打发人来了好几次，都被户部这些大老爷给支出去了。老夫我气不过，我亲自来了。
0: 哎呀，朱大人，您先坐，您先坐着。高拱一使眼色，马云就搬了一把椅子，把茶水也端上来了。可是朱恒气势汹汹的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没理高拱。高拱一看朱恒不坐下，高拱也一时没敢坐着。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可别发这么大的火气呀，这气大伤身呐。
1: 什么气大伤身？太不像话了，我朱恒可不是为自己的私事儿，我这可是为了国家的事儿，利国利民的事儿啊。
0: 高拱一看朱恒真来气了，马上笑着陪答：朱恒兄啊，你先不要激动，张稳之啊，他可能有难处，又不好向你说明，就把你支到我这儿来了。你老兄先回去，回头我再去户部，这个事情啊，我一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朱恒一听首府要送客，
1: 哼，那我先回去，明天工程款拿不到，老夫我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儿啊讨个说道。
0: 朱恒气呼呼的走了，高拱又回到了会场。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做了简短的汇报：首府啊，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的事，有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那天，冯宝串居御座的事，涉及到礼仪，应该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尽快送进皇帝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在宫中不发，我们送去正副两个版本，一个送给宫中，另一个副本送到内阁。高拱这一看，这些六科郎的言官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可是这个高拱，他毕竟在朝中待了几十年，他知道的比这些言官知道的多。他低头就合计一下子，猛然间高拱就把这大胡子撅起来了。这些言官一看，哟，高阁老今天这眼珠子瞪得这么大，胡子怎么撅得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些言官，老夫我有个想法。高大人您讲。司礼监现在掌印的太监是这个奸党冯宝，咱们上的这些折子，尽管你们上了两份，给内阁上一份，给宫中上一份。冯宝要是给压下，他做一些手脚，你们想到没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想办法让皇上当时就知道有折子弹劾这个奸党冯宝？高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言官一个个的直点头，对呀，你告状告到人家收状子的人手里边，那还好得了吗？

0: 大伙儿互相就观望了一下。
1: 要说韩一和陆树德
0: 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经验，韩一就说了，哎，我说葛老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这边把折子送过去，我们这些人一块儿到皇极门外敲响那个登门鼓，一提起登门鼓咱就得交代几句啊，这个登门鼓轻而易举，没人敢敲，敲了登门鼓就是给皇上一个信号，有重大的案情发生了，有重大的折子要递给皇上了，一般的情况下敲了登门鼓，皇上就得马上临朝，亲自召见这些上折子的这些官员。那年海瑞海大人就敲了一回登门鼓，抬着棺材去见嘉靖皇帝，今天这些言官要一起去敲登门鼓，高拱可乐坏了。好，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我想内宫的这个奸贼就一定能清除。高拱一看这些年轻的言官个个都把子弹准备足了，他吩咐一声，咱们先散会吧。这些言官呐，各自回到衙门起草奏本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些言官把折子就写好了，给司礼监内宫送了一份，给内阁也送了一份。高拱要扳倒冯保的大战已经正式打响。这些言官来到了皇极门的广场，呵，来到登门鼓的鼓架下边，把这鼓槌就抄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咚咚咚咚，这登门鼓就敲响了。这登门鼓敲响了之后，皇宫内外可乱套喽，多少年了，除了海大人还没有人再敲登门鼓的，这小皇上刚刚登基，登门鼓就敲响了。哎呦，整个朝廷内外的官员就开始议论纷纷，发生什么大事了，让皇上马上召见呐，肯定是大事儿，小事儿啊谁去敲登门鼓啊，这些官员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但是这些言官也在时时刻刻观察着这个阉党冯保的动向。敲响登门鼓不长时间，内宫里边衙门巧东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来，司礼监也没看出来怎么乱套。可是有一个情况被一个言官发现了，那就是冯保的管家徐觉骑着一匹快马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些言官一看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在内阁的高拱。高大人呐，坏了，我们敲响登门鼓之后，整个的朝廷内外都乱了套了，可是内宫的司礼监非常的静，但是有一个情况，大人，这件事对咱们非常不利。
2: 什么？
0: 哪件事？高拱就追问了一句。那个徐觉，也就是冯保的管家，骑着快马偷偷的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张居正在天树山回来了吗？回来了，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2: 啊，
0: 看来这徐觉跟张居正暗暗的勾搭，肯定是受冯保的旨意，跟弹劾冯保的折子有直接的关系。好，高拱想到这儿，你们不要担心，把魏学增魏大人给我请过来。功夫不大，

0: 魏学增就来到了内阁。
1: 学增啊，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咱们和这个奸党冯保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可是司礼监没有什么反应。听说冯保的管家徐觉，就是那个胖头胖脑的坏小子，偷偷的到刺府张居正的家去了。这事儿只有你亲自去一趟，想办法把这个徐觉堵在张居正的家中，别让他跑了。只要把他们堵住了，随后我就派人把这个徐觉给抓起来。高拱这回是下决心要扳倒冯保。
2: 魏大炮跟高拱那是铁哥们儿，听到首府的安排，那是毫不犹豫，领着手下这些官员，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回，如果魏学增、魏大炮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到，内外勾结的证据就落在高拱的手中。这个魏大炮领着官员往张居正家这一去，给刺府张居正可带来了麻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一集。
4: 报案的是龙州市理工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32班的3名学生，因为市公安局离龙州市理工学院很近，这一天又恰巧是罗非值班，所以案件直接就报到了罗非这儿。领头的男生邹文斌是这个班的班长，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男一女2个学生。他们报案的时间是深夜11:47。根据他们的描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5: 当天晚上8:10左右，我们班，也就是资环32班，正在教室里集中上晚自习，于自强就突然大叫着冲出了教室，还没等大家明白过来，他就没影了。直到这夜间的寝室楼熄灯锁门，他也没有再回来，打他的手机吧也没人接听。我身为班长，放心不下，这就叫上了于自强他们寝室的室友张红，还有关心这事儿的徐婷啊，一块儿来公安局报案。
6: 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无法立案，这类案件必须在当事人失踪48小时以后才能进入程序。你们还是先发动周围的同学多方寻找打听一下，或者等一下也行，没准明天他自己就回来了。
4: 既然罗非这么说了，3个学生当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尤其是那个女生，似乎总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跟那2个男生一块儿离开了。事态很快就变得复杂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晨练的老人在城东玉带河北堤上发现了一具男尸，尸体上面的证件表明死者正是于自强。接到报案后，罗非立刻带着法医张宇等人赶赴现场。

0: 玉带河是环龙州市区的一条河，事发处属于较为偏僻的一段，河堤两岸都是未经修整的土路，也没安装路灯，所以在夜里很少有人会从这儿经过。死者面朝下，俯趴在河堤上，体态自然，没有死前痛苦挣扎的迹象，衣衫完整。 现场既无血迹，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可疑的抛弃物。拍了一组照片之后，罗非和张宇戴上了手套，把尸体翻了过来。当死者的面容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人禁不住一斗顿生。死者龇牙咧嘴，面部的肌肉扭曲僵硬。 是鼻子看起来似乎也歪到了一边，不过，让人感到深深不安的，无疑还是他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双充满了恐惧的眼睛，几乎已经瞪成了圆形，露出了大片的血丝遍布的眼白，浑圆的眼珠朝外凸着，好像是要从眼眶中爆裂出来一样。
1: 段宇，
2: 嗯，
1: 你怎么看？
2: 尸体的表面完好无损，没有遭受暴力侵害的痕迹。从口鼻、分泌物的状况来看，也可以初步排除中毒的可能。总的看来，他杀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1: 嗯，
2: 至于具体的死亡原因，那还要等待进一步的勘验和分析。也许是突发某种先天性的疾病。那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1: 嗯，死亡时间呢？
2: 嗯，距离现在应该在9到11个小时之间。
1: 也就是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张宇捏了捏死者的右手腕，根据其僵硬程度做出了判断。罗非也随后如法炮制，攥起了死者的另一只手腕，然后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昨天晚上8点47分。
2: 什么？
1: 我是说死亡的具体时间是。 昨天晚上8点47分，
2: 怎么可能这么精确？我从事法医这么多年了，这是不可能的。
1: 哼，我的专业知识不如你，但我有自己的办法。
2: 罗非一边说着，一边把死者的手腕翻转了过来，露出了手背上戴着的一块运动表。
1: 看，你看这块表，在死者倒地时受到了撞击。
0: 表盘严重损坏，指针也因此停止了走动，
1: 而这恰好记录下来我们关心的时间。你给出的时间范围虽然大了些，但可以印证我的推测，对吧？张宇笑了笑，很显然，他对罗非的分析非常认同。罗非却已经皱起了眉，开始思索起另外一个问题。片刻之后，他吩咐一旁的助手小刘。
3: 小刘，哎，
1: 你现在就去市里的出租车公司，向他们配合调查一下。啊，在昨天夜里8点到9点之间，有没有司机曾经在理工大学门口搭载过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哎，
3: 好嘞。
1: 嗯，张宇，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死者是在昨夜8点10分离开了理工大学，而这里距离理工大学至少有10公里的路程。
0: 张宇立刻明白了罗非的意思。从8点10分到8点47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内，一个人要是出现在10公里开外的地方，显然需要借助某种交通工具。这里地处偏僻，不通公交车，对出租车进行调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清晰自然的思路。 接下来的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张宇负责尸检方面的工作，罗非则前往理工学院了解于自强出走前后的详细情况。对于自强的死讯，资环三二班的同学和老师都感他非常的惊讶和悲痛。据介绍，死者品学兼优，和周围的人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罗非调阅了他入学时的体检表，发现不仅他本人身体状况良好，而且直系亲属中也没有存在重大的病史。事发的时候，现场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专心自习，一直到于自强的惨叫声打破了教室内的宁静，他们才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随即于自强便冲出了教室，奔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1: 这教室里其他人都好好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会突然那么激动。
2: 大家都在各忙各的，此前也没人跟他说过话吧，也许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3: 会不会是收到了什么特别的手机短信，所以受到了刺激呢？
1: 哎，他跑得可快了，这叫声啊也特别的瘆人，手舞足蹈的像疯了一样。我现在想想还有些害怕呢。
0: 现场的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说法并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的线索，一直到那个叫做徐婷的女同学找到了罗非。昨晚报案的时候，罗非就注意到徐婷的情绪有些不对，但是当时他并没有在意。此时这个女同学特意要求跟罗非单独谈谈。这是一个身形瘦弱的女孩，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显得老实而又文静。上自习的时候，她就坐在于自强的身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女孩的目光中闪动着难以掩饰的惶恐和不安。
4: 我一直以为只是错觉，其他同学都很正常，那应该是我自己有问题。可是于自强他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现在很害怕。
5: 害怕？那你为什么会害怕呢？
4: 昨天晚上出现了某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人能看见它。
5: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4: 罗警官，我知道这很难理解，如果我告诉我的同学，他们肯定会取笑我的，但我现在必须对你说，我能感觉到那东西的存在，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飘荡在教室的空气中，也许藏在窗外的黑夜里，总之我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压迫感，那种感觉是真实的，我几乎忍不住要叫出声来。
5: 你的意思是于自强也产生了和你同样的感觉？
4: 是的，他的感觉比我来得早，而且更加强烈。我先是看到他惊恐不安地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这个过程持续了足有五六分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感染的，我也突然觉得害怕起来，似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就在身边。
5: 然后呢？
4: 后来于自强突然转过了头盯着我看，他的目光有些迷离，也许并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隐藏在我身后的东西，但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可怕，我自己也吓坏了，浑身打着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于自强终于发出那一声惨叫，我才回过神来。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于自强发疯一样的跑出教室，再也没回来。
5: 那你自己呢？后来怎么样了？
4: 于自强冲出教室后，我的感觉好多了，那种恐惧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可能是因为那个东西跟着于自强一起离开了吧。
5: 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当时那么多人都在看着于自强，怎么可能有什么东西跟着他呢？
4: 不，没人能看见他，但他确实存在，我真的感觉到了，他一定是在追赶着于自强，否则于自强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又会死呢？
5: 先冷静下。
0: 罗非无法再说什么，他握住女孩的手帮对方平静下来，心中暗自琢磨着自己有必要到教室里去查看一下，可是对教室的勘验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0: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间教室都再普通不过了。课桌、讲台、墙壁、黑板毫无特别之处。唯一能引起罗非注意的是朝北的那几扇窗户。窗外长着一排茂盛的梧桐，在黑夜里，摇曳的枝叶也许在玻璃上映出了诡异的影子，使人产生鬼怪存在的联想。可即便是这样，最多也就是让胆儿小的人在不经意间吓上一跳，而绝对无法达到徐婷所描述的那种恐惧的程度。罗非又寻访了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学，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出现过跟徐婷相同的感觉，但是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1: 恐惧？听说于自强死了以后会有一点，但当时是肯定没有啊，只是有一些惊讶。他怎么会那样一边喊一边跑出去的？
2: 没感觉到，相反，昨天晚上我的心情格外好，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也很舒适，怎么会有恐惧呢？
3: 有令人恐怖的东西存在？不会吧，反正我是没察觉，也许是我看书看得太入迷了。昨晚我学习的状态也特别的好，如果不是于自强那声大喊，几乎没有什么能干扰到我。
0: 罗非离开了理工学院后，找一间小馆子吃了顿饭。等他再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法医张宇早已经在等着他了。
4: 罗队长，
5: 嗯，
4: 我想你早上的判断出现了一些错误，寻访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可以先停一停了。
5: 为什么？
4: 死者并没有乘坐过任何交通工具。
5: 你怎么知道？不借助交通工具，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走过那么长的路呢？
4: 你先看看这个吧。
5: 死亡原因，心力耗竭。心力耗竭。
4: 简单的说吧，这个人是自己跑死的。他从理工大学出来以后，就一直处于近乎疯狂的奔跑状态，中间没有任何停歇，直到他的心脏无法承受这样的负荷，最终倒地猝死。
5: 你的意思是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里，他跑出了10多公里？
4: 不错，这种运动负荷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身体极限，最终导致死亡，毫不奇怪。
5: 可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会自己跑死呢？
4: 解答这个问题就属于你的工作了。
0: 罗非愣愣地站在原地，脑子里一团乱麻。于自强为什么会这样奔跑呢？他实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难道真像是徐婷说的那样，有一个无比恐怖的恶魔在身后追赶他吗？这一天中午，在金华大酒店举行的这场婚礼有些特别。新人是一对朝鲜族青年男女，婚礼仪式因此就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坐在大厅最前端两桌的直系亲属全都穿着朝鲜族服饰，红绿缤纷，很是惹眼。2个小时之后，婚宴结束，宾客散尽。酒店的后勤人员在打扫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陈斌。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接到了金华大酒店的报案资料的时候，罗非正在办公室里盯着于自强死亡现场的照片发呆。听说又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死亡事件，罗非立刻叫上张宇等人，马不停蹄地直奔案发地而去。酒店的经理早已在卫生间门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警方的到来。见到了罗非一干人，他忙不迭地迎上前去。
4: 哎呀，警官同志啊，我就是这家酒店的经理，这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5: 谁是第一目击者？
0: 一个清洁工挤上前来。
1: 我是我。

0: 你跟我们进来，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1: 罗非一边说着，一边率先走进了卫生间。
2: 人就在那儿，你们自己看吧，挺瘆人的。
1: 罗非上前，轻轻地拉开了虚掩着的木门，一副诡异的场面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男子半跪在隔间内的坐便器前，他的双手紧抱着坐便器的边缘，浑身的关节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似乎正在用尽所有的力气要去完成某件事情。从他的姿态很容易便猜到他想干什么，可是答案却是又让人无法理解的。罗非忍不住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法医张宇，发现对方的眼神也充满了疑虑。
3: 难道他想钻到坐便器里去？
1: 张宇的话听起来荒谬无比，可这又确实是现场所给人留下的第一感觉。那男子俯着身体，屁股撅得高高的，脑袋则深深地扎进了坐便器中。他的肌肉虽然早已经僵硬，但是很显然，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地想要把自己的脑袋扎得更深。
2: 今天下午2点左右，那帮办婚宴的客人就散了，我随后就过来做清洁。这个小间的门当时是从里边被反锁的，我以为还有人在使用，就把别的地方都先打扫完了，然后就守在门口等着。可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也不见有人出来，我就有些纳闷了，过去试着敲门，可里边也没人答应，我就趴着从门角里往里看，就发现里边有个人，他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这时候我就知道出事了，连忙就把门踹开。这个人的姿势啊，和现在的一样。我想把他拉起来，可是他都钻得死死的，一个人他根本拉不动。后来我们经理过来了，跟我说，这别拉了，人都死了，赶快报警吧。
1: 清洁工说这段话的时候，罗非虽然一直没开口，但是他的目光却敏锐地四下扫动。首先他关注的是隔间木门的搭锁，这是最普通的插销式门锁，只能从里边锁上。隔间四周的围板有一人多高，而且围板附近又没有可供踩踏的物体，似乎很难攀爬。这些现场的状况再结合清洁工的描述，也许可以排除案发的时候隔间内有其他人员存在的可能。助手小刘没等吩咐，早已经把现场情形仔仔细细地拍了一通照片。这一步骤完成之后，罗非和张宇便进入了卫生间内，来到死者的身旁。死者的头颅完全扎进了坐便器里，所以他直接暴露在外的身体部分就只剩下双手了。但是这双手便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肌肤早已经冰凉，血液也停止了流动，但是那十根手指却仍然紧紧地扣在坐便器的边缘，手背上关节凸起，青筋浮现，那种蕴藏着的力量似乎足以把任何握于其中的东西捏得粉碎。其实不仅是他的双手，他全身都充满了一种可怕的力量，即使他已经死去多时，可是那力量却仍没有消失，它使得死者的遗体与坚硬的坐便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很难分开。别说那个清洁工了，罗非和张宇二人合力累得满头大汗，才终于使这个僵硬的躯体有了一些松动。慢慢的，随着躯体的翻转，死者的头颅逐渐显现了出来。 由于长时间的浸泡在马桶坐便器的底部积水中，死者的面部皮肤呈现出了一种病态的惨白色，衬得那双圆睁的眼睛分外的血红。极度外凸的、充满血丝的双眼记录了死者在人间最后的情感。坐便器中的污水顺着额头的发髻划过眼眶，给人一种死者正在哭泣的错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强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息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每到暑假啊，家庭教育的焦虑都会浮现，今年的育儿风向却彻底发生了一些转变。在早前几年的暑假，中产家长都在高配内卷，天价研学、一对一的特训、跨省旅游、各类的补习班等等啊，层层叠加的育儿开销，让很多家庭陷入到了暑假过半家长破产的窘境。调查显示，多数二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的暑期育儿的支出动辄就有数万元，不少家长都吐槽存款提前清零了，金钱和精力双重透支是常态。而今年呢，低配暑假的新风潮席卷家长圈，成为热门话题。低配暑假是什么呢？就是摒弃了高价的付费项目，拒绝商业化的育儿外包，主打零成本接地气的亲子陪伴，用一些免费的场馆、公共空间等来替代了各类的付费项目。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中产家庭的暑期人均育儿支出同比下降了不少。原本呢，这是一场减负去内卷、回归育儿本心的理性变革。不少家长呢，现在都期待能够摆脱金钱的裹挟，告别焦虑，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陪伴。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批尝试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低配暑假的家长开始后悔和纠结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虽然不用花很多钱了，但是家长们并没有感觉到变得松弛，反而被时间消耗、亲子矛盾和育儿内耗给困住了。很多家长坦言，高配暑假是花钱买省心，低配暑假是费心熬心力，看似省钱的育儿模式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情绪和精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董老师，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低配暑假，其实这只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今年才出现，很多年前就有家长觉得啊，不必要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金钱，一样可以陪伴孩子有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这个概念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大家发现好像陪伴是一个选而又学的事情，它和这个金钱并不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有了这方面的觉醒。但是呢，为什么他又开始焦虑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3: 当高价研学、付费特训的高配暑假逐渐退场，零消费、重陪伴的低配暑假接过了暑期育儿的主流大旗，成为无数中产家庭的首选。在经济放缓、育儿去内卷化的大趋势下，家长们主动放下超能力育儿的执念，摒弃一切商业化育儿外包服务，试图用最朴素的陪伴给孩子最真实的成长体验。逛免费展馆、居家读书练字、户外自由玩耍、生活实操锻炼低配暑假的初衷是剥离功利化育儿套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拉近亲子距离，让暑假回归放松成长的本质。可无数家长亲身实践后才幡然醒悟，低配从来不是躺平式带娃，更不是简单的省钱减负。褪去高额消费的外壳后，低配暑假藏着更高的育儿门槛。他把曾经付费外包给专业机构的课程设计、活动规划、习惯培养、情绪引导、全程陪护等所有工作全部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用花钱，却要全天候投入时间、耐心、精力和情绪。无数家长从花钱鸡娃的疲惫中走出，又跌入费力带娃的内耗，这也是第一批低配暑假实践者纷纷后悔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董老师，今年这个低配暑假概念就爆火了，彻底颠覆了前几年的高配育儿模式。很多家长一开始都觉得这是绝佳的育儿方法，省钱不内卷，还能高质量陪孩子。但是经过一番实践下来，大部分家长都直呼哎，很后悔，身心俱疲。首先想请教董老师一下啊，从心理和育儿本质来看啊，高配暑假和低配暑假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家长们从一开始期待很高，到现在啊有一点失望，达成了一种所谓的落差的状态，您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相对而言，这个高配我们说的就是家长他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力去找一个补习班或者是找一个托管班，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可以空余出很多时间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让自己休息。
1: 你看去年我们也讨论过，一到暑假这个研学班可能就20多天，家长就彻底放松了
2: 对，
1: 虽然花费了一定的金钱，但是家长确实从这个育儿焦虑当中好像是解脱了20多天。
2: 是的，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对于家长他们在这个高配里面，其实家长是可以就是买回自己的时间，把孩子放到第三方，还有一个

0: 是啊，人家庭中的亲戚关系啊，还有家庭中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这所有的细节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家长对于家庭的观念其实是什么，也会影响着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观念。
1: 如果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育儿高手，他在家庭里和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并且能够匀出一部分的暑期时间陪伴孩子，
0: 对，
1: 那可能这个低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家长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就很忙，然后呢，现在呢还要花，这个钱倒是不用花多少了，但是你看他和孩子之间沟通也有一些 bug。没办法和孩子平等沟通，以前积攒的一些亲子矛盾，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量时间的陪伴和高频率的互动，逐渐就显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么多低配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比如说省钱、不内卷、提高这个陪伴质量。但是大家想想，优点是很明显，但是它的那个局限和要求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是，
1: 并没有完全省心的育儿方法啊。然而，很多家长现在都觉得这样的陪伴确实很疲惫，隐形压力也很高。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很多家长开始后悔低配，不是因为单纯的累，确实累啊，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疲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原本温馨的亲子陪伴，最后变成了每天都要和孩子争吵，还有自己内耗。董老师，您看，为什么这种零消费的陪伴反而比这个付费托管更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呢？
0: 你想想，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距
1: 距离
0: 离，
1: 没了，美也没了。
0: 是的，这确实距离产生美，
1: 对。
0: 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主观的观念又得收起来，就是要去完全的接纳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思想。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接纳？你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引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非常考验家长的情绪稳定性、包容度这些所有的。然后家长这个时候他也并非完全一天下来只有孩子，他还会有生活，还会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
1: 所以家长也焦虑，孩子也不轻松。低配啊，其实要求不低啊，也是请每一位家长都要明白，说到底，低配是育儿的开销，也就是金钱方面；高配是心理方面的负担。这是一场很多家长都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消耗。但是，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家庭它的高配也出成果，有的家庭它的低配也还不错，但是换个个儿，就是不一样了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全网追捧的低配暑假真的适合所有孩子吗？当下很多家长陷入了绝对化的育儿误区，盲目跟风低配模式，将零消费、居家陪伴、自由松弛当成万能育儿公式，认为只要放弃高价培训班，用心陪伴孩子，就能实现高质量成长。但大量真实育儿案例和儿童心理研究表明，低配暑假从来不是通用标准答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效果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有的孩子适配低配模式，在松弛的居家陪伴中养成自律习惯，提升生活能力，治愈学业压力；有的孩子却在无规则、无体系的低配假期里变得作息混乱、自律崩塌、心态浮躁、荒废时光。很多家长只看到低配暑假的省钱、松弛优势，却忽略了孩子的个体差异，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一味照搬跟风。最终让好好的假期变成孩子的退步期、家长的焦虑期。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老师，通过我们刚刚第一部分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核心难点在于精力投入和心理方面的内耗。很多家长依然有一些困惑，同样是低配暑假，有的家庭他们就亲子和睦，孩子收获满满，有的家庭却是矛盾不断，孩子毫无成长。董老师，你看，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孩子身上，为什么差距会这么的大呢？
0: 所以这就说到了个体差异化。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个性存在，但是我们从大体上呢，可能又会分，比方说过去我们经常会说内向和外向， 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孩子他是属于抑郁。

0: 郁制的，或者是焦虑制，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活泼各种，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他们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孩子本身，这个个体本质是什么。当你能够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本质是什么时候，你就不用再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去比，就算要比，你也大致上和自己相类似的孩子去比，不要和那个内向的孩子和一个外向的孩子去比，你再怎么比你就比不赢别人。
1: 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家里辅导孩子的时候，就是怎么着这个孩子的英语就是提升不上去，但只要有个外人，有一个什么家教或者是他的老师来帮忙辅导，孩子英语成绩就上去了。你看，这就是那家庭里边可能也替代不了这个外面的帮手他的一个作用了。
0: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点上面，其实是家庭很常见的。毕竟我们的身份在于孩子的眼里来说的话，你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身份，但是孩子要把你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你自身的你在这两个身份的切换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自己就是带孩子一直带到上中学，然后呢他身份呢就是他给孩子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你叫我妈妈，我们在工作室里面你得叫我老师啊。孩子开始就以最那个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1: 如果年纪很小的话，孩子容易混乱的。
0: 对，孩子就他说，孩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两个身份在这一个人身上把它分清楚。但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来说，身份的划分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到了这个该教你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老师了。这个时候我是很严肃的，你这个时候不要找妈妈来撒娇。如果说你想撒娇，你想投诉我，回家以后你可以投诉老师。他就是在这个划分里面，这个妈妈她其实在这个功能上面是非常强大的，她要让帮助孩子去整合这一部分。所以那说到我们就是通常大部分家庭来说的话，坐在家里辅导作业，然后要孩子能够规规矩矩的要听啊，这个时候你的严厉，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妈妈身上的那种包容温柔。那孩子就说，怎么妈妈突然变了啊？孩子这个时候他整个人他转换不过来的孩子啊，他就会很难去适应那个环境。所以当然就是有的孩子他能够很快就去转换，他的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转换能力也很强，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所以你要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很难去区分你的身份，那你找个第三方可能更适合一些来协助你来完成孩子的这个学业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培养。
1: 所以啊，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是非常罕见的，也是比较普遍
0: 的
1: 我们身边都有。在这儿还要问董老师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性格和自律能力之外，好像现在也有个观念，就是孩子不同年龄段他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比如说青春期，比如说幼儿时期，他们对于陪伴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暑期的陪伴里也要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因素来考虑？
0: 这个差异性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幼儿小学，特别小学低年段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在高年段的就是步入了9岁、10岁这个划分，然后再到12岁、13岁这个划分，再到15岁、16岁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心智啊都是不停的在发展的，不停的在推进的。
1: 越长大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要天天黏着我。
0: 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情感的需求也会不一样。然后从依赖逐渐脱离这个依赖，到了独立，到了情感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其实我需要的需要是独立，我需要的需要是陪伴。所以 家长一定要弄清楚的是，你的孩子啊，在这个阶段，他的心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刚才说的一个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还要说一个心理年龄。
1: 嗯，
0: 心理年龄，有的孩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小学高龄段的，比方说已经到六年级了，但是他的心智可能成长的稍微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那么你就不能太快去丢手。比方说，你看啊，那谁谁谁谁，你的同学什么都自己可以去怎么怎么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比了。也许这个孩子他确实他没有发展到那么快，
1: 嗯，
0: 所以呢，你还得从心智年龄上去分辨他，然后把他当一个低龄的孩子去对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孩子他也着急啊，别人能做为什么我就做不了，但是我确实也做不了，我的内心里面有力而出不来呀。所以家长就一定要陪伴好，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引导他慢慢的独立出来。
1: 所以啊，总而言之，低配暑假并不是统一的模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配与否。家长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自律能力、成长需求来定制这样的模式，避开低配育儿的一些误区的关键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方向转变一下，从孩子身上转向家长。家长们，你们有没有为这个该如何陪伴孩子过好一个暑假而焦虑呢？
2: 很多家长在践行低配暑假时都陷入了一个单一认知误区，适配性只是孩子的问题，只要孩子足够自律、足够懂事，低配暑假就能圆满落地。但无数家庭的实践证明，一场高质量的低配暑假从来不只适配孩子，更要适配家长。低配暑假看似是对孩子的成长考验，实则是对家长心态、能力、状态的双重考核。很多家长盲目跟风低配，只看到别人省钱省心、亲子和睦的美好结果，却忽略了自身的状态短板。有的家长缺乏耐心，无法承受长期居家带娃的琐碎；有的家长心态浮躁，无法摆脱攀比焦虑；有的家长时间精力有限，没有能力做好全程陪伴和科学引导。底气不足、心态不稳的跟风低配，最终都会沦为新的育儿内耗。真正的优质低配从来不是照搬他人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家长心态状态、亲子相处模式，打造专属的低负担成长方案。拒绝盲目跟风，立足家庭适配，才能让低配暑假告别焦虑，真正赋能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
1: 低配暑假需要匹配孩子的独特的特质啊，不能一刀切。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反馈，自己明明按照孩子的情况调整了模式，但是依然过得很疲惫和焦虑。董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孩子的适配性之外啊，家长自身的焦虑状态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状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低配暑假的成败呢？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家长对自己的了解嘛。你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家长，
1: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底气来过一个低配暑假？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能力达到哪一步，你的容忍性、你的包容度达到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水平内。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我先评估一下，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自己
1: 可能就有这个局限，做不到了。
0: 是，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啊，这个家庭是双职工的，他们本来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是这个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然后即便如此分工，他们还想要给孩子一个比较有高频率陪伴的一个所谓的暑假。这个时候这个家长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是的。
1: 但是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说低配暑假是这么的好，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把亲子陪伴这个短板给补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家长就会陷入到内耗和焦虑。而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一定会体会到这个父母陪伴我并不开心，并不自在。
0: 对，
1: 他们的情绪也容易被点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该如何去考虑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每个家庭需要去着重来开个小会，或者是啊来和孩子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了。
0: 其实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孩子低龄的话，那就是夫妻双方要分工合作。如果孩子已经到了高龄的孩子了，可以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性了，可以有想法了，那么一起坐下来聊，哎，这一个暑假一共有多少天啊，大家我们来暑假的前期、中期、后期啊，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这三个时期我们怎么安排，从大体的到小的细节上面，每天，然后周一一个星期七天，这七天我们要怎么安排，然后爸爸分工，妈妈分工，然后孩子自己能做到什么。

0: 有一个反有一个反反思，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做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期望一开始大家都能做好。
1: 对，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董老师每次和家长说该如何陪伴孩子的时候，董老师都没有说有个具体的绝对的答案。董老师每一次非常暖心的给大家提供的建议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们先论是非，把这个事情给安排明白，再来管情绪。
0: 对，
1: 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在前头，我们先来管这个家长如何你才能不焦虑，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
0: 是的，
1: 先把事情给理顺，怎么做有道理，怎么做才合理，安排下来，然后再来管家长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该如何调节。只有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陪伴孩子才是一个高效的。不然的话，孩子觉得委屈，我并不需要你多陪我，然后家长觉得自己也很焦虑，我明明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孩子的效果又不好。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安排好一个暑假的进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家长是不是还深陷在别人的他人比较的鸡娃的焦虑漩涡当中，这个孩子是不是还在陷入到和别人的比较，别人的孩子如何在这个暑期有比较好的提升，而我却没有的这种焦灼当中。只有把这个事情给厘清，然后啊各个击破，才能让孩子拥有一个比较愉悦自在，家长也会比较有收获的暑假。确实很不容易啊。
0: 对，
1: 但董老师您觉得家长的底气应该从哪些方面来体现体现，有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过一个低配暑假呢？
0: 家长首先能够去认清自己，接纳自己，这两个点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呢，其实就从小事开始，接受自己。当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情绪的稳定性的时候，你要多鼓励自己。其实家长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不办得成，你能够把你的情绪稳住了，你就赢了。特别是在亲子关系里面，所以当你每一次在孩子面前能够稳定的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每一次交流完了结束了，你单独你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1: 所以这是底气啊，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来商量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比较丰满比较自在。好了，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所分享的一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稍后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让家长纠结的低配暑假该怎么过。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Hello 张，他说看出来了，小学一年级还是放飞自我，我们打算啊锻炼身体，把视力稳定好就行。妹子他说啊，不论高配低配，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非要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启发孩子独自玩耍呢？比如家里玩的话，只要能有一个人保证孩子别爬太高啊，弄出危险，他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是假期。当然了，如果沉迷电子产品就有点不好了。 M 开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才是真的暑假，找一些小伙伴自己玩耍，父母上班，家里只有奶奶来管管，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出门买点这个棒冰，晒晒太阳，玩一身汗回家，洗洗澡，这才叫童年好吗？好，最后来看到这位虫虫飞，他说孩子开学8年级，我们已经过了十几年低配版的寒暑假了。孩子爸爸在高校工作，本身就是有假期的，我是运气好，一个管理宽松的企业老板大气，让我可以请到长假陪孩子。不是孩子想让我们陪，实在是找不到一起玩的小伙伴了，太卷了，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孩子说话负面消极还能怎么沟通？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母亲管控强，我的社交能力很弱，30岁被说啊心智像个高中生，怎么办呢？
7: 从小家里对我管教很严格，母亲控制欲很强，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乖乖女。小时候我就内向孤僻，别的小朋友成群结队玩耍时，我总是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她身后，不敢和其他人玩。后来上初中住校，我稍微开朗了一些，也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但高中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个好大学，便只顾埋头读书，又慢慢变得孤僻。我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成绩，结果不但还是自卑内向，脱离人群，最后也没能考上目标中的大学。高考结束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处在抑郁状态。后来进入大学，我依然孤僻，没交到什么朋友，之后确诊了抑郁症，整个大学4年都是妈妈过来陪读。大家都说大学是半个社会，可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没能融入同学，心智、社交能力这些都没得到锻炼提升。后来我去做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虽然20多岁，心智却和初中生一样，还没长大。 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努力考上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六年里，我经历了很多排挤，很多坎坷，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但教师这份工作恰恰需要频繁和人接触，我偏偏选了这份最有挑战的工作。现在我30岁了，虽然整体已经有所进步，但还是被别人说心智像高中生。我平时不和同事来往，下课就回自己房间待着，还是不擅长与人相处，性格孤僻，社会经验太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我连找对象都成了大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
6: 董老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就是这位网友他说了很多他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他那个高中时期好像没有考上目标的大学，后来高考之后进入到大学，这个母亲又陪读了四年，到现在工作还不错，可是呢他连对象都找不到，也成了大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提各种的心理或者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的是打开你的社交圈，有一个以后可能潜在的伴侣或者是恋人，还是说我现在希望我更加成熟一点，不要再思维那么像的一个高中生，又或者说我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我该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这位网友说了这么多，谁说我从小好像是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8: 对，
6: 其实我不太欣赏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可能啊他自己的目标性不是很强，好像什么都可以，好像又什么不行，很容易浪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也说过啊，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想得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话，可能咨询的效果就很好。但如果他是在漫长的这种描述当中不断的让别人帮他去摘取的话，可能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一点的。而像这位网友他已经30岁了，还是啊这个心智像高中生，确实很难受。董老师，您觉得他如何改变呢？他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8: 就像你说的，这封信呢目标不是很明确，反映就是他会在信里面反映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描述到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当事人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心智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母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了，但是过去给你留下来的影响你如何去理解。包括还有你现在已经30岁了嘛，你的人际社交社会交往问题，接下来就是你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可能这都是你在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一个的问题堆积在一起，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要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所以你要先去考虑一下。因为所有的事情虽然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你一个的去去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抽丝剥茧，可能找到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的其他的问题有可能也会随之而改变这也有的。那么这封信呢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对于在这封信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你说到了一个内向，从性格上来说你的内向，然后好像因着这个内向所以发生了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你接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的时候，你就用你内向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恋爱婚姻，包括工作工作上的这个正常的社交。你是内向人，你就用你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不要

0: 要去把自己就是一定要改变成一个什么别人所这个社会所认同的样子，不需要。
1: 嗯嗯，不应该啊，把自己往其他的模板里边去套。
0: 对，是的。那其实内向的也有结婚的，婚姻组建以后家庭很幸福的也有很多啊。
1: 嗯，
0: 有人欣赏你就行了，但是你怎么吸引别人来欣赏你呢？
1: 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内向是个毛病的时候。
0: 对，是的。当你能欣赏自己，这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的状态出来了，你的自信出来了，你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别人看到，是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虽然你内向，但是你身上充满着这种力量感，所以大家会愿意靠近你，愿意主动的和你交流。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是一位老师啊，他问啊，孩子说话啊，说了一句活着就是浪费，我应该告诉他的家长吗？
2: 这是个8岁读小学的女孩，不是我家孩子，是我好朋友的孩子。朋友有重要的事要办，孩子的老人在外地，第二天才能过来，所以委托我去陪孩子吃顿饭，孩子恰好也把我当成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是在吃完饭闲聊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只是透出无奈。他说觉得人生就是不停地卷入竞赛，要和别人比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不想比，既不想比学习，也不想比吃穿，比玩具，所以他觉得人这种生物很无聊，人生也无聊，活着就是浪费几十年，只是浪费的时候可以对自己好点儿。我一方面很感动孩子愿意跟我说心里话，说明我有亲和力，另一方面又有点担心。我做过心理相关工作，从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风险信号，我到底要不要把这话告诉他家长？要怎么说才合适？孩子是信任我才说真心话，万一家长因此说他，我这算不算好心办坏事？我其实也很理解孩子，他确实不容易，我也希望他这话只是模仿大人说的而已。
1: 嗯，孩子跟一个大人说了交心的话，
0: 嗯，
1: 这个大人发现了其中有些风险，我要不要告诉他的家长？其实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应该要告诉这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从孩子角度来说，我跟你说了悄悄话，你要打破我们这个啊隐私方面的协定吗？
0: 嗯，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两难境地啊。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提的问题很好，董老师您觉得要不要告诉这个女

0: 孩子说，比如说啊，这个阿姨，我跟你说个事儿，但是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1: 对，
0: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口头协定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信息给散播出去。
1: 是的，
0: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持续观察。持续观察和这个孩子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我立马把这个风险，这是风险信号，我警铃大作了啊。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以后该怎么去相信别人呢？
1: 是的，
0: 对吧？
1: 也不要也那、首先是听到这句话呢，就像我们经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会有的说，哎，活得真没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想好我的后半生怎么过了，然后活到多少岁就怎么着了。其实听起来好像会让人觉得啊，好像人生就处在一种这种悲剧里面，
0: 很消极了
1: 啊。但是你我们要听到的是信息，不是听他的悲剧，
0: 对，
1: 不是听故事，是听信息。就是这个活着就是浪费，他浪费的是啥？活着又是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孩子聊啊，就是你不要一被这句话就击中了，就好像完了，这个孩子完了啊，不是的啊。
0: 如果孩子的活着是每天在无尽的竞赛和比赛当中活着，觉得是一个浪费啊，所以。那就很好解决了，
1: 对，
0: 就非常具体了。
1: 是的，要跟孩子去，或者就是这个时候你立马想到，我要不要跟家长说？其实这是你的，就要考验你的智慧。这个说怎么说是原话，转告呢，还是、
0: 处理了一些信息之后？
1: 对，把这句话后面的信息，去和家长做一个交流，和你的这个朋友做一个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他领会到了这个，他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改变。那么孩子在家长的行为改变上面，他自然也就逐渐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不良的想法，消极的想法，他自然就慢慢就淡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说啊，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我告诉你啊，你孩子说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在传递一个焦虑出去，
0: 他不是传递信息了、
1: 不是传递信息，传递焦虑。然后家长听了这句话，然后又是从旁人的耳朵听到了，完了完了完了。如果家长也是一个高焦虑的，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完了完了，我要找孩子聊一聊，然后接着过去跟孩子聊，你上次是不是说了一个活着啊，活着很浪费这句话，那完了又完了，那真的就完了。
0: 这只会造成这个情绪的叠加和升级。
1: 对，这就循环上的，就叠加进去。说
0: 又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观点很类似啊。我们首先要处理信息，处理这个事情的是非真假，而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给解决了，或者这个情绪给放大了
1: 啊。
0: 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解决情绪，不然这个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大人，在一个毫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接收到了一个孩子所谓的负面信息，不断放大，然后孩子最后承担了一切后果。
1: 就是你
0: 说，他会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我本来只是想找别人聊个天儿。
1: 对，就是你说的啊，就是说情绪和信息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我找你聊天，肯定背后是因为有这个情绪在，就是我觉得，自己很沮丧，很活着很累啊，所以我把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些话呢，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把故事也讲给你听了。那么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你听到了我讲的内容，也理解到了，体会到了我的情感情绪这一部分。那么你回应给我的有情绪上的安慰，那同时也可以去引导一部分思想上的，也就是想法上的，也就是对于他对于生活的这个累浪费的来源是什么的，这个重新去引导他的认知，他要去理解啊，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肯定父母也是用心良苦的，不会说这孩子就是为了去害这个孩子的，那么去帮助孩子去做一个浅层的认知的做一个调整，然后事后再把这个信息可以再跟你的朋友再做一个交流的时候，那么不是把孩子的话复述过去，而是去引导这个家长去说出他的焦虑，他在育儿过程中他的焦虑是什么？他一定，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背后体会到的是家长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又把他的焦虑传递给了咨询师，咨询师带着孩子的焦虑去解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把情绪不断的叠加。
0: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睡眠很混乱，内心压抑痛苦，

0: 该如何来调整呢？
1: 25岁女学生，一，如何能够早一点睡？自从上半年开始写论文，我的睡眠就变得很混乱，时不时凌晨2-3点才能入睡，偶尔还会通宵。现在论文已经写完了，睡眠问题却没有好转。平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很难静下心来等待入睡，只觉得干躺着的时间格外煎熬，于是就会忍不住刷手机，结果经常要到凌晨4点之后才能睡着。二，日常的压抑该如何排解？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只有晚上才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我住在宿舍，基本没有独处空间，有时候情绪突然上来，忍不住流泪，只能躲在床帘里无声地嘶喊哭泣，感觉痛苦又压抑。
0: 董老师，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问啊，该怎么帮助这个25岁的女学生呢？
2: 先解决，确实从重点先解决睡眠问题，如果自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还是不行，就去找睡眠，到医院看睡眠科，现在已经分得很细了啊，绝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看情绪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情绪也随之改变了，那就说明睡眠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将来生活中就多去关照自己的睡眠。如果睡眠的问题解决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就要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那个从生活中来回过头，我们再说，就是说，睡眠这一块是要培养的。我之前还跟一个大学生也聊了关于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睡眠呢，我们是要培养的。我们生活作息紊乱了以后，我们的睡眠身体的这个功能它肯定是受影响的。所以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上床的时间和一个起床下离开床的时间啊，一定是要设置这两个时间的。
0: 所以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啊，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手机放到客厅
2: 啊，
0: 然后你准备一个机械化的闹钟，不要用那种电子产品。如果你怕你早上起不来，你就用那种机械化闹钟，让它有一个到点儿之后那个叮铃铃的声音就行了。把你给叫起床。这样的话，当那个用手机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起床然后到客厅拿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不如好好躺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并不简单，但是
2: 确实
0: 得坚持。
2: 然后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要求质量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对声音敏感，有的人是光线敏感。
0: 对，
2: 如果说你是光线敏感的，你就戴个眼罩；如果你声音敏感，确实那你就尽量把家里面，我倒不提戴那个耳塞，那个东西好像
0: 也会有影响，
2: 对耳朵不太好。所以你尽量保持家里面的安静，把门窗啊怎么样处理一下。但是你说你在宿舍里面嘛，所以在宿舍来说的话，肯定集体生活也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0: 对，
2: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怎么去克服，需不需要克服，你也得综合性的斟酌一下，考虑一下啊。
0: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尝试还没有去做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改变你睡眠的环境开始做起。手机离远一点啊，这个光线暗一点儿啊，根据你自己舒服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来进行安排，这样比较好。如果当一切的这种你个人能做到的部分都做不到了，还是像董老师所说的，去医院找医生好好聊一聊，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你。现在治疗睡眠的习惯还有睡眠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之前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医生来节目直播间里去分享过。有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有呼噜的啊，也会很影响睡眠。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一下上脑了，导致整宿的失眠。这个时候它不是睡眠的问题，而是焦虑的问题。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调整睡眠，不然的话，永远的无限的内耗，无限的去找外因，只会让自己的睡眠越来越糟糕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吧。 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周四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在这次对谈当中有所收获吧。好了，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

0: 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啊、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1: 嗯，
0: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对，
0: 五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1: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0: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1: 嗯、是
0: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1: 对，
0: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1: 嗯，
0: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1: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1: 嗯，
0: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无比的高兴。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呢。
2: 好的，陈俊呢。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2: 那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老陈家什么情况啊？
2: 我是一个胸膜炎，胸膜粘连。
0: 胸膜粘连，胸膜炎是不是啊？
2: 对，多年的嘛，几十年的。
0: 有哪些症状啊？是不是心脏屈膝不舒服还是怎么样？
2: 它主要是一到冬天的我就喘不起了。
0: 就是说你那个心肺功能有问题，就那个呼吸啊都有些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再过来我有那个前列腺抓起刀手术的。
0: 前列腺做了手术的，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是不是啊？
2: 抓三道手术的。
0: 哎呦，那你受苦了爹爹。
2: 那他们半年来说
0: 是不是当初啊那个排尿困难了、啊、还是怎么样？
2: 他直接我不在意的吧，就在开刀啊。
0: 哦，那个排尿困难，尿排不出来小便
2: 啊。
0: 那你这个一个是啊人痛苦，
2: 第一是那你盖不出来手，那直接是被尿长下来。
0: 那是的是的，那就像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呀、啊就是那个活人呐、啊，被那个尿啊憋死了。
2: 啊，我就是一天两天不该说就直接不行的。
0: 那一两天不小便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2: 是的噻，抓两次手术，我得回，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是不是啊？还是怎么样？
2: 我是听你的节目，听了已经有几个月了，我才买呀、啊，我要买的五个疗程。
0: 哦，你听我的广播买了五个疗程。
2: 啊，对。
0: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啊、爹爹？
2: 昨天你送来的。
0: 哦，你是昨天才买到的药是不是啊？
2: 对，昨天就开始吃，早晨三块，晚上三块的。
0: 哦，你是才买的灵芝益寿胶囊，今天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啊？
2: 对，我就
0: 好，我跟你讲啊，像你身体这个状况，灵芝益寿胶囊呢，你前期呢按早上三粒，晚上三粒，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好吧？
2: 啊啊！我听他的节目，我听他的，我听什么？几个月啊？我天天听呗。
0: 好，像你这个情况，服过八月有好转，及时来个电话，看到时候需不需要给你改剂量，好吧？
2: 好好好好好，那行那行。
0: 哎，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当阳的，玉器镇。
0: 哦，你是当阳市玉器镇。
2: 哎，对。
0: 那你辅导好，也跟咱们当阳市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拿好，拿好，拿好，拿行。
0: 好，老人家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啊，你好，你好。我在电台上面听到你们的讲话了之后，去年我就买了5个疗程了。学了之后的，对那个头昏脑胀啊、血压呀、那个心跳啊，那个心里有时候不舒服，这个方面呢就感觉了很多。那个药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就又买了一个这个2000多块钱的。
0: 哦。
3: 到现在的话呢，我就基本上把这个药停下来了。
0: 啊。
3: 这个药还没吃完，我停下，我来试探它。
0: 嗯。
3: 那个疗效怎么样？有没有依赖性？
0: 嗯，
3: 我现在听到有一个大概1个月左右，
0: 嗯，
3: 他也没有那个头昏脑胀的这个问题，也
0: 没有反弹，
3: 也没有复发。
0: 哦，
3: 我今年是75了。
0: 那你听不出来呀？你不像75岁的老人呐、
3: 啊。我是75，我见这个老伴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在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们都在外面做生意，他们不在家。这边呢，我就种了有40亩地。
0: 哦，
3: 那我一个人。
0: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还在种几十亩地？
3: 40亩，还可以驾车，驾农机车、
0: 哦，还能开农机车是不是啊？
3: 哇、啊，就那农机车的前进作业了。
0: 哦，那就是说你比较勤劳，比较。

0: 阴部有时候肿胀啊，像这种方面消失了。
1: 哦，就是说以前前列腺炎比较严重，一个晚上七八次，是不是？
0: 对，
1: 那七八次根本没法睡觉啊，是不是？
0: 基本上不能睡觉嘛。
1: 对，
0: 现在的话呢，就可以从晚上10点钟左右就一睡的话，最多晚上一次小便。
1: 哦，
0: 睡眠也改善的蛮好，精力也很充沛，
1: 啊，
0: 记忆力也增强的。
1: 好，是吧？好，
0: 从这几个方面我看呢，就还有他对那个关节方面也好像也还有一点好处。
1: 对，
0: 那个关节疼啊什么的，像是不关节么不舒服啊，像这个方面都感觉得像比较好。
1: 对，
0: 我们有些同志问了我之后，他说你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你一个人呢、啊、还要烧火，还要洗衣服，还要搬菜园地啊啊，什么还种四十亩地啊？你是像那么高的你的身体？是啊，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把你们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给了他们看了哈，那个说明书啊，就跟他们讲了哈，他们说我。你没得90岁，你不得死说？
1: 啊，不是的，人活100岁也不是梦啊！现在
0: 他们在讲了，他说你可能要搞个80-90岁，也看你这样子，你看你啊，
1: 就是说你身边也街坊邻居看到你身体状态啊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0: 他也不尿频尿急啊，他没得这个事了嘛。
1: 哎，对，头昏呐、啊，现在也不头昏了、啊，是不是啊？
0: 啊，他头昏脑胀啊，他好像很感觉的非常好。
1: 哎，感觉的非常好，那就好。因为什么呢？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个中药安全，知道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它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
1: 你像那个前列腺呐、啊，区间问题，咱这里面有营养货，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频多的这个问题来解决的，知道吧？
0: 对，它算是一种针对性的解决吧？
1: 哎，对。然后呢，骨病呢，咱那边里边有桑寄生。另外呢，营养火它来祛风湿、强筋骨、通经活络，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好，有针对性的，知道吗？
0: 对，没有吃你们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年体检不是每年搞一次吗？是吧？登记上去了，他说你这个血压、回药啊，开始用药了。我就把你们这个药买的用了之后呢，他们今年呢、啊，搞体检的时候，他们就说、怎么搞的？你这个血那么像比原来正常多了。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跟他们讲了哈，我说我现在用了一种国药准制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对这个血压呀、脑梗啊、心脏啊，有很好的帮助。他们也觉得很稀奇，体检的时候人很多嘛，他们都在的争先恐后的问啊，这查看血压说明书啊，有的到我家里来咨询呐、
1: 对，
0: 这里都有，
1: 也在做义务的宣传员、是吧？
0: 对，你本来有时效的话，你可以解决问题嘛？你怎么不跟别人讲呢？是不是的？
1: 对，
0: 你光是靠你一个人能长寿啊，能活下来，
1: 对，
0: 那人家总不是想多活几年，是不是的？
1: 你说的太对了，
0: 这个社会主义和平环境都不想活几年，是不是的？
1: 对，
0: 又不缺吃，又不缺喝，
1: 对，你说太对了，
0: 谁都想长寿，是不是的？
1: 对，谁都想健康，谁都想长寿，是不是的？
0: 对，是因为以实了实力，你真正来说，这个药对这个老同志有帮助啊，能够解决这些很多痛苦的话，
1: 对，
0: 你为什么又不把它宣传一下呢？是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呢，就有这一种想法，像你们这个用的，我已经听了一个多月，它有没有什么一种负反弹呐、特别是前列腺炎，
1: 对，
0: 我试了很多，它至今现在还是每次晚上最多一次尿。
1: 好。你说你检查身体啊，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我现在是100，就这个样子吧。第二是80，原来就是检查通过的每期我检查是175、165。
1: 哦，原来的血压是175的165。
0: 啊，对，他心里不慌的嘛，到他们那个诊所的查下血压的话，他已经检查还蛮好。
1: 对，现在血压80多。高压120是吧？这个也是非常好，是不是？
0: 对，今天我们队里一个他不太相信这个方面的东西，他今天就被这个暑天就把生命夺去跑了吧。
1: 哦，走人了是吧？
0: 走人了，在天津呢，到的天津之后走人的嘛。
1: 哎呦，什么原因啊？是脑溢血还是心梗啊？
0: 脑溢血了，也是脑梗啊，心脏不舒服的。我们也是脑梗，心脏不舒服，前列腺有问题了。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药之后，它就非常很快耐受的话，那个。

0: 急需要能够镇上工作的吗？
1: 对对对对，你看你这个就很明显的例子，你身边的人呢、没有积极治疗啊，哎，去向意外都走人了。你现在呢，发点小钱呢，给身体的各项功能指标恢复正常了，身体好了之后，你现在参加劳动什么事都没有。
0: 对对对，他还有一个优点呢，他对这个饮食方面呢，原来是不太想吃饭，有点厌食，现在是想吃饭。
1: 那个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0: 他这个吃得很有胃口。
1: 对对对，那不错不错。
0: 他就是说定时定量啊，吃得很舒服。
1: 好，
0: 原来就是不太想吃饭。
1: 不错不错，你现在身体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血压正常，心脏好，是吧？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现在四十亩地应该收益多少钱呢，弟弟？
0: 30万块钱的顺利。
1: 可以可以，那你消费用不完呢，是不是啊？
0: 将来用得完呢，孩子们叫我不搞了，说我们搁钱里用，你坐到屋里休息，你不把人搞病的，我们不放心。是吧？
1: 就
0: 是因为他奶奶不在了，一个人在家，他很担心，是吧？他们叫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休息，我又不肯去，我怕不自由。
1: 对，
0: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怕他们嫌吧。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来的？
0: 我是仙桃通海口陈家陈三走。这个位置是一个周滩，一个洪湖区。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哪里的？
0: 我姓荣，劳动光荣的荣，荣德楼。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一定注意劳动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我们真是要为这位仙桃通海口的荣爹爹啊点赞。您瞧，荣爹爹啊，75岁，种了40亩地，每年的年收入啊还有3-4万块钱。但是爹爹啊也曾经饱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头昏脑胀血压高，有尿频尿急前列腺的问题，晚上睡不好觉。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血压是80/120，尿频尿急没有了，晚上起夜啊最多一次，这也能够睡个好觉了。爹爹说呀，现在记忆力好，精神好，而且胃口也好。说起老乡啊，爹爹还是有一些遗憾。老乡啊也是因为头昏脑胀没有积极的预防治疗，结果因为脑梗倒在田间，没有抢救回来。荣爹爹还是庆幸自己的选择。那周围的街坊邻居都说呢，照爹爹现在这个劲头，至少要活到90岁。好，希望有灵芝益寿，咱们的晚年生活呀就无忧。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队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唐凤的患者。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糖尿病那个并发症。双眼失明。
1: 哦，你糖尿病引起的双眼失明了呀？
3: 双眼失明的。
1: 什么原因引起失明了？眼底视网膜缺血啊？
3: 视网膜的病变。
1: 视网膜病变，你看，糖尿病呢、他的一个并发症呢、拐得很，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
3: 看不见了，现在眼睛好了有30年了。
1: 你看这个，特别是后天的盲人呐、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
3: 接受不了是接受不了，跟你适应不了啊。
1: 你这个后天的一个盲人，他这个生活，很多人从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
3: 哎，对对对。
1: 你这个失明呢、还是根据你这个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有关系，知道吧？
3: 哎，对对，是的，软的都那个我糖尿病的温室不走，晓得吧？都是手术，我就手一忙，那都是体内方面不在行，整错了，晓得吧？我手整的，晓得吧？我整的我整的好多地方，那老大的医院，我去来得及开刀，他说我血糖高，挪不开。
1: 你看，血糖高了，你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
3: 完了，那个测血糖那个机子已经测不到我的血糖了。
1: 哦，太高了，都爆了。
3: 爆了，你就爆了，测不到。
1: 哦，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3: 高得很了，高得跟粉碎人走路是不行的，肯定要倒我那儿的，到哪个地步了？
1: 走路都走不动，人都要倒地下了。
3: 是的，那是走路是昏的，肯定完全是。不上是那完全。
1: 你看，很多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呐、引起肾功能坏了呀，尿毒症呐、那人更完了，知道吗？
3: 我呢，从头到脚上， 完全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的，那都是搞得不像的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说的真。
1: 那是的，糖尿病呢，你就像你说呢，对他认识不足，你都要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那是的，是的，是的。你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咨询呢，还是反馈啊？
3: 我反馈，我是想买这个药了，买了两个疗程，那个药可以，那个药有效啊。
1: 您这一受教了，你服了有效果？
3: 有效果，我软的也身上的，那肯定抓的，肯定没得皮，身上到处有痒的，有风湿。
1: 嗯。
3: 在胸前的有闷，有憋闷的很，脚的痛都那个脚都那个循环那个血循环不好，晓得吧？脚痛。
1: 哦，末梢神经炎。
3: 哎，对对对，那末梢神经都。
1: 哦，那就是说你糖尿病呢、啊、引起的并发症，一个是皮肤瘙痒，第二个呢胸慌胸闷，是不是
3: 啊？
1: 另外还有末梢神经炎呢、啊、脚趾甲疼，是不是啊？
3: 对的，是的，就指个颤的一个指个了疼疼。
1: 是的，是的，那就属于末梢神经炎。你现在服了林志颐瘦胶囊服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服了有一个多月了。
1: 哦，现在服了一个多月。
3: 身上软的痒的，现在那痒的那坑的抓的坑的还是好好的。现在那个结的壳都落了，还是身上不痒的。
1: 哦。
3: 那胸前憋闷的，今天憋闷很久不憋闷的。
1: 哦，以前呢，身上皮肤瘙痒，个老破皮了，结的痂现在都掉了。
3: 哎，对对对，掉了，现在也不痒的。软的胸前憋闷，你想出去走的话呢，胸前走一下再坐一下，人的心不好过。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心脏不好，它供血供氧出现问题。你现在服了林志颐瘦胶囊啊，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你的血液都给你修复好，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肾脏不痒了，心慌啊，心不憋闷了、啊。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你现在才只服过把月。
3: 我就都是看不到电视，眼睛不看，只有听收音机。一般的我都是听说你都是听你陈主任讲课，都是听的，我听的。你像武汉的没事，我就长风的到处是那患者反应。
1: 是的，
3: 陈主任呢、我问你个事，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那个生活的帮我指点，没得生活方面的呢。
1: 饮食方面呢，就是以瘦食为主，好吧？
3: 啊，瘦食为主是吧？
1: 哎，甜的不要吃啊，大荤大油的少吃一点，好吧？
3: 你像那个啤酒能不能喝一点的啤酒？
1: 啤酒少喝点，可以喝。
3: 啊，可以喝点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3: 哦。
1: 好，你的血糖你检查过没有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都我的啊，都是在武汉工作，他上次买了个血糖仪回来，血糖呢，晚的血糖高的很，都是把那个药吃之后喂，都赶紧那几天我检查了，餐前是6.5。
1: 哦，餐前是6.5。
3: 哎，对对对，我又没打胰岛素，别没来，那是吃饭之后喂，检查有8.5个。
1: 餐后8.5也是正常的。
3: 餐前是6.5。
1: 餐前6.5这个也可以哈，也不错啊。
3: 那比王二老子好得多了，王二老子血糖高的人都不舒服的，我的。
1: 是的，是的，原先你这个血糖高了是检测不出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今年53了。
1: 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
3: 年轻的很，现在人残废的，现在又不能搞钱，现在只有多的企业。
1: 不能搞钱呢、啊、你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啊？子女能帮
3: 我。我现在就是我老婆的打工养的我，晓得吧？在生活的人又是他误的我妻，我生活又不能自理。
1: 我觉得啊，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选择林志颐瘦胶囊，你现在血糖正常了、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呢、慢慢都好了，知道吧？
3: 哎，对对对。
1: 早些年选择林志颐瘦胶囊，你买到这个药，眼睛不会失明。
3: 我要是早点碰到那个产品，那是好的，那是到不了那一天的。
1: 是的，是的，你要这个、咱们这个菌字号的药品林志颐瘦胶囊啊，帮助了很多一些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人，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哎，对对对。
1: 你贵姓呢？
3: 我姓蓝，这是2.3分蓝桃花的蓝。
1: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蓝天生。
1: 你是黄冈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潭丰县丹店镇蓝家番村。
1: 潭丰县丹店镇
3: 蓝家番村。
1: 蓝老师，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3: 好，13579-9151。
1: 好好好。也希望身边有
3: 你。感谢点，感谢点，陈春。
1: 不感谢。
3: 你讲我都听你的讲课，但我才去买了个药软的，我是试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知道吧？软的我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我就试啊，是的。我现在也是半信半疑，我是去买的吃的，个人有效，效果好。
1: 好，有效果。身边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病友啊，跟他们讲一讲，你自己受胶囊的好疗效，好吧？
3: 我上次回家，他们在问我们，我就说那个有效，我把那盒子其他口盒子，我就带着帮着他们，我这到黄州来买，我说那个有黄州只有够有的有卖的，晓得不？
1: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好吧？
3: 我感谢你，啊，陈主任。
1: 不感谢，你保重，好吧，蓝老师哈。
3: 好，谢谢了。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现在就是有个身上可能有个风湿。通过这两三个月的练起来灵芝胶囊之后啊，效果还比较明显。因为每年它就疼，但是这一次呢，我在吃的时候已经开始疼，但是通过两三个月吃了之后呢，现在已经不疼了。
1: 哦，就是说，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两三个月，以前那个风湿疼痛的，现在不疼痛了。
5: 哎，对。
1: 好，那不疼痛啊，那就是说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方了，知道吧？
5: 对。
1: 为什么那个？风湿骨壁不疼痛呢，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啊里边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另外呢还有黄芪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哎，你元气充足了呢，那慢性疾病呢它都远离你而去，知道吧？哎，还有呢，在这里边有最主要的还有灵芝。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哎，它对你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可以起到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啊。
5: 这个有的效果确实很好。
1: 哦，
5: 我通过这两三个月的吃的时间呢，我的肠道呢也改善了。肠道现在。以前呢在大便的时候呢总是稀溜溜的，现在呢变成了那个肠道变那个解出来的大便呢还是很理想的。
1: 哦，现在这个你的排便呢现在成型了，是不是啊？
5: 对，
1: 这就比较好，它给你肠胃的功能呢慢慢给你修复了。
5: 是。
1: 哦，那就是说改善你几个问题，是不是啊？
5: 是。
1: 哦，你以前那个风湿是哪个部位啊？是腿呀，还是什么部位？
5: 是腿，从膝关节到下面的螺丝骨这一段。
1: 哦，那是的，这些部位，就是这个部位啊，正容易出现问题，它这个疼痛啊，人是很难受的。
5: 是。
1: 有的人呢，疼得夜晚睡觉都睡不着，是吧？
5: 我疼的本身就不能睡吗？
1: 哦，本身就不能睡觉，疼的。现在这个不疼痛了，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睡眠时间也提高了，原来也只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个五六个小时。
1: 哦，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 那接近于对老年同志啊，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对的？
5: 我62。
1: 哦，62年龄不是太大吗？
5: 年龄不太大。

0: 好好好，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对的？
1: 我现在是早三粒，晚三粒。
0: 好，还是按这个服，早三粒，晚三
1: 哦，
0: 粒，好吧？再服个八月，到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另外我还有一个惊喜，我给你说一下，陈哥。
0: 啊，什么惊喜？
1: 我原来呀，就是我的手这个眉心这里啊，被玻璃划伤了。划伤了呢，就是当时呢，可能把经络打，可能划断了。那个靠大指拇这一节呢，已经麻木了。通过这两三个月的服用之后呢，这里呢现在已经有知觉了。
0: 哦，以前的这个大拇指受伤了，是不是啊？
1: 大拇指上面是经络被
0: 哦，
1: 划，
0: 没有什么知觉，是不是啊？
1: 对，没有知觉，现在呢已经有了知觉。
0: 好好好，你现在服灵芝素胶囊呢？咱这里头啊，它是刚才我说了，是个大处方的药，它里边灵芝跟五味子比较好呢，它修复神经，神经激活修复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你看你这个慢慢都有知觉，是不是啊？这个是最直观的，
1: 对对对，就是意外的，没有想到的。
0: 没有想到，不
1: 对，
0: 错不错不错，好好好，那我们就是选择这个药啊。让我们身体的各种慢性疾病啊，慢慢都恢复健康，这个都比较好啊。你还是很有智慧的啊。
1: 谢谢你。
0: 不
1: 主
0: 错
1: 要
0: 不
1: 是
0: 错。
1: 您把一些情况讲得太清楚了，因为我听你这个节目听了快1年了，之后才动手，因为经济困难，最后又才开始买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荆州的，
0: 哦，湖北荆州市的人。
1: 荆州市大屿山的，
0: 哦，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郭嘉诚。
0: 好，郭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啊。
1: 我的是139-9760-7257。
0: 好，不错不错，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谢谢你，陈主任。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1: 谢
0: 就
1: 谢
0: 这么
1: 叔叔。
0: 说，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云梦县葛布潭镇黄金村77岁的楚官友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因为这个高血压高到了180-190，突发中风倒在了田埂里。中风之后啊，爹爹说他的这个嘴巴已经歪了，行动困难，影响到了语言功能，说话说不清楚，还有他的这个头昏。手脚麻木，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楚。
2: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7岁。那我的家这个云梦盖屋镇黄金村。
2: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3: 我的病得严重得很呢。这个高血压是180-189，这个低的话呢是120，但是我这偏偏到老出怪怪怪的，现在还大几高。
2: 这好危险呐，180-190了，低压都有120是吧？经常是头昏的是吧？
3: 头昏啊，昏就是不是到地下，到田沟里暗暗。
2: 倒了田沟里头。
3: 田沟，我来救人了，他娘母呀，我高血压了，我倒了。
2: 哦，
3: 住了13天，
2: 住了13天的院。
3: 哎，你说你一个人呐，脑血栓的话，这个头脑还是哪个了？那你们哪能咋好的？
2: 哦，说有脑血栓，说这个命都不好保啊，
3: 不好保，他离危险的很，高血压太重了。
2: 你看很多一些这个高血压中了风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倒了，有的没有能够站起来啊。
3: 我这风完了，最后是嘴巴缩着，还缩着。
2: 哦，嘴巴缩着了，就是您的方言，也就是嘴巴歪了，是吧？
3: 对对，
2: 哦，
3: 现在所以您这才好点，也还好了。我吃好些病了，现在吃这个药了，好。这名字要的好，以前人家介绍或者写好些病
2: 啊，
3: 那个陈主任讲的话有道理，我写好些人，我写一写一口气是买4个疗程，现在还有没不写完还。
2: 祝爹爹最开始改善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改善了呀？
3: 改善的，可以啊，我头昏目胀，没得话，直接的话老出拐棍就不走，现在拐棍还久了。
2: 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拐杖现在扔掉了，是吧？哦，
4: 那你为什么就信任这个灵芝益寿？
3: 那当然就是灵芝益是灵芝，叫灵芝两两，不是那是，它是个跟这个高级药品，准字号的。
4: 准字号的。
3: 是那才是详细
4: 啊，
3: 在陈醉江的下地
4: 啊。
3: 切克疗程的话，就是有好转的话，能说话了，说话果然说话说平手。
4: 哦，原来说话说不清楚的。你说这个中了风之后，嘴巴都歪了，是不是？
3: 说的了
4: 啊，
3: 说多了。
4: 现在说话很利索啊。
3: 对对。
4: 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3: 现在血压正常，这个180就是
4: 120/80，那已经是一个正常的血压了，是吧？
3: 对对对，我练一回，我是查的还是查，又查的还是那样子
4: 的。哦，查了几次的？
3: 哎，查一次。
4: 楚爹爹，像您这个血压呀，就不再担心二次中风了啊！
3: 不担心，反正这句话担心了。我们是农村的
4: 啊，
3: 不是乡的这个城镇。
4: 就这点，你看，您身上的一些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头昏，然后这个手脚也无力，是吧？
3: 这无力不能这么嘛，完全不能这么，
4: 完全就不能够做，是吧？
3: 然后不然倒地下了啊！这走路去，这拖一下，再拖。
4: 哦，原来是拖着走的，
3: 拖着走，拄棍子，然后去拐拐出来就弄开。
4: 啊，你
3: 干几万的，现在棍子拐拐还摔的。
4: 棍子已经甩掉了啊！
3: 就整个就说出
4: 来啊！现在走路很正常。
3: 是啥？他们你给我，你现在是没想好些？我说好啊，他没好的。我吃灵芝药，我这个药是好啊。过去叫灵芝啊，是南的蒙的东西，是吧？感谢，确实感谢。什么是四川模式？我说不，一不多说，一不少说。
4: 对对对，咱们就是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
4: 嗯，
3: 不说这个半句都是假的。我其实去的走是还是在家完了。
4: 您现在的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好啊。睡不好，原来只睡在3-6个小时觉的，现在甚至睡5-6个小时。
4: 哦，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3: 5-6个小时啊，睡好的很，起这个药起好的。
4: 现在睡眠也好了。
3: 睡眠好。
4: 这个头昏也不昏了，是吧？
3: 不昏了
4: 。
3: 现在我他们是准备，他那上点点不了。我出来现在过年子过不成的，不是起这个年子药了，那么这过年子工作过不成的还。
4: 哦。
3: 那是起过起心。
4: 自己感觉身体都不行了的，是不是啊？
3: 不行的，感觉是不行了，
4: 今天看到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啊！这个祝爹爹，
3: 这个疗程喜欢说觉得买，哎呀，拿着叫儿子们这做钱要买去买灵芝药吃，这灵芝剂你收的话，你我最好。
4: 电话您记得住吗？
3: 记得
4: 啊，
3: 15-495-097。
4: 好，您的记性也不错啊，
3: 感谢你们。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听到了这位云梦县葛布潭镇黄金村77岁的楚官友爹爹啊，他的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啊，引起的这个说话功能、行动功能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
0: 对对对，通过曲爹爹啊，他那种朴实的语言、爽朗的笑声呐、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0: 不过呢，刚开始啊，听到曲爹爹讲述啊，他这个病情呐、啊。高血压突发的时候啊，在农村呢、啊、就倒在这个田埂上。
2: 对对，
0: 那个情况非常危急。
2: 嗯，
0: 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啊，有可能就说走人就走人。
2: 对对，
0: 没机会治疗了。
2: 嗯，
0: 有些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李岩，
2: 嗯，
0: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他这个语言功能、啊、慢慢也恢复了。
2: 对对，
0: 哎，另外呢，他这个脚手啊有劲了、啊，然后这个拐杖啊甩掉了。
2: 对对对，
0: 哎，他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2: 嗯。
0: 80/120，
2: 对，黄金血压哈。
0: 对对对，再也不能担心呐、啊，出现中风甚至脑溢血的问题了。
2: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林先生，我是尤金贵啊。
0: 啊，你好，你好，尤爹爹，你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什么情况，尤爹爹？
6: 我呢，原来也就是那个支气管炎呐、啊，有哮喘呐、啊，有晚上睡不着觉啊，肠胃上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好了。
0: 哦，你有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肠胃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6: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当初支气管炎、哮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有点的？
6: 啊，我那个支气管炎已经出血了，现在 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冒了，咳嗽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出过血。
0: 哦，你原来啊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卡血的问题。
6: 对啊，对啊。
0: 那就是说啊，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呢是比较严重的呀。
6: 对啊，现在不管怎么咳嗽都没有血了。
0: 好，那就没有血就好。那就是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给我们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都给它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6: 啊，对对对。他林子益寿胶囊啊，我家里已经不是太多了，还有几盒吧。
0: 啊，
6: 五个疗程现在大概还有3到10盒吧。
0: 哦，那就是说服了4个多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了。
6: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
6: 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服了这个服用完了以后，还是到我们松滋市那个国药商店去买啊。
0: 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呀，我们安排人给你送过去都可以，好吧？
6: 啊，好的，你们打电话，好的。
0: 嗯，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83743636，好吧？
6: 啊，好的。
0: 有点点，你现在支气管炎、哮喘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6: 你像我这个人呢，这个发育四就薄了，现在这个发量也增大了。
0: 哦，就是说你这个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饮食也增加了。
6: 对，饮食很增加了，原来我。吃的一条子饭就好像的先饱先壮的，现在吃1碗2碗3碗就可以，那没事。
0: 那就好，那就是说咱那个饮食饭量增加了，营养吸收也好，是不是？
6: 啊，对，
0: 那就是好消息，知道吗？特别是老年人呐、啊，你要不能吃，你这个营养吸收不了，营养跟不上，你这个身体体质越来越差，知道吧？
6: 啊，对。
0: 好，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啊。
6: 啊，对。
0: 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6: 啊？
0: 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
6: 啊，睡了7个小时都有。
0: 哦，现在晚上能睡6-7个小时。
6: 啊，对。
0: 那就比较好，那就是说我们能睡6-7个小时啊，咱们那个夜晚能休息好，白天的精神呐、啊、体质啊都比较好，知道吧？
6: 哎，对，晚上你像我把晚上把凉一冲啊，就好像要水喝点一水，一般都要睡到7-8点钟那种睡啊，睡到一般都要睡到什么10点钟左右才醒。
0: 好，睡6-7个小时，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了。
6: 啊，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60岁了。
0: 不错，听你这个中气很好啊，很有劲儿啊。
6: 是。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
6: 我湖北松滋市渭水镇的。
0: 松滋市渭水镇。
6: 啊，渭水镇，对。
0: 你的电话留给我。
6: 我的电话是181。185-9645。
0: 好，有点点，你就安心服用，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的。
0: 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6: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位松滋67岁的游爹爹，有支气管炎，有哮喘。他说一咳的时候啊，还会咳出血。哎，现在啊，通过服上了林芝益寿胶囊，即使感冒咳嗽啊，也再也不会咳血了。另外，爹爹肠胃功能改善了，现在呀、啊，饭量也增加了，晚上睡眠也睡得好了。祝贺游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厂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 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7: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8: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9: 哎，我谢谢陈主任。
0: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9: 什么情况？他说我们老伴儿，老伴儿呢，他说有高血压症状。
0: 嗯。
9: 症状这个说话不清楚，走路腿无劲儿。
0: 老伴儿主要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啊？
9: 啊啊，对对对。
0: 哎呦，他这个你辛苦了，爹爹。
9: 他这也三十年了。现在买这个灵芝胶囊啊，喝的有效啊，效果好很呐。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们服了有效，效果好得很，是不是啊？
9: 是的，是的，买五个疗程的。
0: 买五个疗程，35盒送你35盒，是不是啊？
9: 对对对对对。
0: 好，现在婆婆服了之后，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9: 她说一是吃饭吃的多，比我还吃得些。再一个呢，走路走的快。走路怪快，弯都走不动了。
0: 哦，原来那个走路不灵活不方便，走不动路，是不是啊？中风之后。
9: 啊啊，对。
0: 现在那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走路比你还走得快一些。
9: 啊，对，是的。
0: 啊，就是那个脚有劲儿啊，知道吧？
9: 啊，他们旁边还弯，敞门子弯。
0: 哦，经常串门的去走动走动，到街坊邻居家里去玩一玩，是不是
9: 啊？啊啊，对对对对。
0: 这是个好消息啊，爹爹。
9: 好的很呢，我觉得我那个疼死，我说喝这个灵芝胶囊好的很呢，你他的大便便秘，便秘的引起一餐进的高血压，高血压发生了，刚发生了都好像在那呢，因为他老板说在上厕所，他正在还没有回来，就可他在那儿了，在那儿了，他赶紧弄回个救过来了。对，我说你也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那个灵芝胶囊好的很呐、啊，他说好，
0: 他那个好了有老伴儿了，要是一个空巢老人，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啊，是不是啊？
9: 啊，是的，对，
0: 是的，特别是有些高血压的病人，又有便秘的，他有的，排便的时候一使劲儿游，突然都中风了，倒在厕所里边，知道吧？
9: 是的，那你残疾改不下来大便，他一残疾带要的都残疾了。
0: 对，他这个好危险呐、啊！他要是个空巢老人，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啊，没机会治疗啊。
9: 是的，
0: 你这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也给灵芝益寿胶囊介绍身边的朋友啊、熟人呐、啊，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9: 哎呀，我们去介绍几家子了，和这个院都是能管，那个管的名声多的很，你喝了吧，这是有效的很的很。你不住医院不好吗？不到卫生室打针不好吗？
0: 对，
9: 嗯嗯，
0: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价格也不是太贵，是不是啊？老百姓一般的家庭都能消费得起，是不是
9: 啊？那2000多块钱呢，就是。
0: 对，不错。现在老伴儿了，中风反应比较好，他这个血压高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9: 他的血压高正常的很。
0: 哦，现在他这个血压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9: 是的。
0: 啊，他这个血压平稳，血压正常啊，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9: 是的，是的。
0: 婆婆多大年龄了，爹爹？

0: 75啊。
1: 好，75岁啊，他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爹爹。
0: 谢谢你，好好。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为你老伴儿啊感觉到高兴。
0: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这趟
0: 昆仑太阳也想走饭做饭，我说你莫做，我说我一天三顿我得做，你好好的休息休息，慢慢玩玩，跑跑，饭好了我喊你。
1: 不错不错，
0: 你好好的。
1: 你这个是个好老伴儿了，我要为你的这个对老伴儿的爱护啊，给你点个赞了，弟弟。你老伴儿要做饭，你不让他做，你自己一天三餐的饭都是你来做，是不是啊？
0: 啊，那洗衣裳事儿都是我的。
1: 哎呦，不错不错，应该给你点个赞了，弟弟，你辛苦了啊。
0: 哎呀，谢谢。
1: 不错不错，老伴儿现在身体恢复好，还是需要一个是呢，你们帮助他买药啊，现在获得健康；第二个呢。你们的关爱呀，让他呀心情好，身体好，是不是啊，爹爹？
0: 是的，是的。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襄阳市襄州区张井镇，我们高庄村山村的人。
1: 哦，你是襄阳市襄州区方集镇的人，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叫刘光元。
1: 婆婆叫什么啊，爹爹？
0: 她叫个朱德英。
1: 哦，婆婆叫鞠德英是吗？
0: 是的。
1: 你的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0: 谢18327517265。
1: 好好好，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你有多大年龄了，刘爹爹？
0: 我是75，我跟他同岁的。
1: 哦，你也75岁了。
0: 啊。
1: 好，那你也给身体要照顾好啊，刘爹爹啊。
0: 哎呀，我身体好的真是严重当生病，好的很。
1: 好好好。代为向老伴儿问个好啊！
0: 好，好，好，对了，好的很。我又不高深大洋，是吧？说他累他是吧？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啊，要有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人。
1: 对对对，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个伴儿，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互相包容，是的，好的很。
1: 不错，不错，感觉到老人家是非常善良的人，然后呢，对老伴儿也比较关爱。
0: 嘿嘿嘿嘿，我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哈，老人家你们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
1: 好,
0: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不谢，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去啊，那个灵芝胶囊啊，我的原来有病例现在改善了，病例性也改善了。
1: 夜晚小便多是不是啊？
3: 原来是尿频尿急嘛，都有嘛，尿分叉，改善呢总是改不干净，夜尿多。
1: 夜尿一个晚上有几次啊？
3: 那我先过把小时是一次嘛。现在好，现在要喝两三次。
1: 那现在恢复得很好啊，爹爹。
3: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1: 现在前列腺修复得比较好，便秘了。
3: 便秘也好了，便秘现在的分那个嘛，它成型嘛。
1: 哦，现在的排便呢是香蕉便了，是不是？
3: 是的，现在蛮好。原来那是没得法，你一直不谈那个家常，你在厕所里正在硬翻白。
1: 哦，排不出来，
3: 排不出来。
1: 好，那就蛮好，那就服灵芝益寿胶囊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现在呀，一个是排便正常，第二个呢，排便顺畅，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呢，修复咱前列腺的病灶，咱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这些问题啊，慢慢的啊也恢复正常，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1: 哦，那个蛮好。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有77岁。
1: 哦，马上奔八的老人，那蛮好的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血压，我原来冒起那里就是150啊，160。
1: 嗯。
3: 但他现在是血压130呐，低的是80几。
1: 哦，原来你有高血压到了150、160，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蛮好啊，现在。
3: 现在蛮好。
1: 哎，现在你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它来进发血液、远发血管， 洗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1: 你对这个血压满不满意啊，爹爹？
3: 因为我到70几嘛，那还那个血压有没问题呢？
1: 是的，是的，现在血压非常好，咱就不用担心再出现中风或者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现在就有的高血压的病人，他说头晕呐，再一量有血压高了。是吧，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他有的高血压引起不良的症状，有的头晕了，有的头疼了，现在都没有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每天晚上起码要多睡软了的2个小时。
1: 哦，现在晚上睡眠比较好，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睡眠的时间非常啊。
1: 是的，是的，你现在夜晚起来小便的次数少了，咱那个睡眠质量它不就高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应城的，应城三河。
1: 你贵姓哪爹的？
3: 不敢姓吴，吴良仪。
1: 好，吴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应城的吴爹爹啊，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30几。另外，便秘、前列腺啊都恢复得很好，祝贺吴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4: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六科郎的这些言官，在高拱的指挥下，把弹劾冯保的折子送进了宫中，怕皇上接不到，又敲响了登闻鼓。这下子大内大外可轰动起来了，可是司礼监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么这些言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是徐觉偷偷的到张居正的府宅去了，把这件事儿就汇报给了高拱。高拱一合计，马上安排魏大炮去抓个现行。如果魏大炮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在张居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着，那么这内外勾结的证据就抓在了高拱的手中。再说赐府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皇帝的寝陵，在那住了几天之后，张居正就回到了北京。因为路途天气太热，张居正中暑了，回到北京之后是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里养病。其实赐府张居正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因为张先生心里明白，现在冯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觉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冯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保的呛。冯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觉，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觉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三份弹劾冯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抓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三份折子接过来之后，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保要害的就是程文的这份奏折。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保给皇上买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私进邪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保交招，就是说冯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 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比比有宗，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宝今天让徐觉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心内向、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老爷受不了了。
1: 徐觉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觉，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徐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2: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1: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2: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0: 嗯，这就好。徐觉，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2: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0: 徐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
1: 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2: 那么按张

0: 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真是好主意。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1: 啊！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
0: 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徐觉呀，你是怎么来的？
2: 我骑马来的。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0: 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
1: 你带没带随从？
2: 没有。
1: 好，
0: 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牵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觉送出去。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觉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觉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张居正的府宅。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
3: 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
0: 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可是你看门的硬不让我们进。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赐福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
1: 学增啊，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

0: 长久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好了，我要吃药了。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四外的啥嘛啥嘛，又不好在刺府家里乱翻。张大人，我们暂且告辞，希望你和阉党的联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人抓下话把。张居正本想骂魏学征几句，你，可是再看魏学僧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魏学僧他们走了，张居正心里这个烦这个乱呢。别说他心里烦，他心里乱。今天早晨，紫禁城里的冯宝被六克郎的言官也把心思给搅乱了。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敲响了登门鼓。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正在这功夫，只听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进来吧。”“
1: 冯公公，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
2: 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
0: 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她没马上伸手去接。“
1: 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
0: 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府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 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
1: 那话外的意思就是高拱根本没把9岁的小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3: 冯公公，
1: 折子你看过了吗？”“
2: 奴才还来不及看。”“
1: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
0: 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
1: 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说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
0: 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

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伊诺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这十大罪状，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置于死地。他徐觉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的把努尔哈哈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她可以水行就路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经徐觉这么一提醒，他一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宝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觉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魏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觉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刑部正式下文，
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0: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

0: 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现在啊，无论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基本上都有一个大门，这大门口呢都会有门卫。所谓门卫，就是看守大门的人员。外人要进去，首先得经过门卫的允许。很多时候啊，门卫是不让外人随便进入的。你想进去，必须和里边的人联系，必须得登记清楚，以证明你确实有正事儿需要办理，不是怀有歹意的坏人。你要是硬闯，嘿嘿，那你就摊上事儿了。其实门卫制度自古就有，那么古代门卫和咱们现代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除了不让外边的人进去之外，门卫还承担着哪些任务？那些尽职的门卫为何反而经常成为强权的牺牲品？面对着微薄的工资，门卫们又想出了哪些生财之道？如果门卫不能严守职责，又会捅出什么娄子呢？话说天下，阿杰跟你聊聊古代门卫的故事。设置门卫的制度由来已久了，《周礼·秋官》上记载有五进，其中之一啊就是官进。什么叫官进呢？就是不是当官有职务在身的人不得入内，这就叫做官进，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门卫制度记载。说起门卫的职责，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就是挡住门外那些无关人士，确保大门以内人员的安全。特别是对于古代的政府部门来说，门卫不只是为了挡住门外上访的群众，就连与本部门事务无关的官员们也一并要挡在外面。比如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刘备任安喜县尉的时候，好几次去定州的行署求见，都被门卫给挡住了。这说明有的时候啊，就算是当官的有职务在身的，到别的单位去串门也可能不让进。在汉武帝时期，有一段时间飞将军李广因为犯罪被免去了官职。赋闲之后的李广呢，有一次在蓝田山中打猎，一直到天黑了才回来，路过一个叫做霸陵亭的地方，走不了了。怎么呢？出现了一名普通的霸陵卫，把他给挡住了。这个霸陵卫是个什么官职呢？这霸陵卫其实就是看守此地城门的门官。这霸陵卫就跟李广说了，这里夜间禁止通行啊，你们不能往前走了。李广的随从就对霸陵卫说了，这可是前任李将军，就让我们过去吧。那霸陵卫非但不给面子，反而夹讽带刺儿地说，哈哈，哎呀，前任李将军，别说是前任李将军，就是现任李将军也不准通行。其实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一个普通小兵在执行他门卫的职责，没想到就为了这么点小事，这门卫啊把命给搭进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李广从将军的位置上下来了，本来就很敏感，没人惹他还好点，一有人惹他，这脾气可就上来了，心想我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但是这也没办法，人家就是不让过，怎么办呢？李广最后只好在大门外蹲了一夜，直到天亮才被放行。这一夜李老师那是心潮起伏，想了很多很多，怎么想怎么难受，怎么想怎么别扭，就说我必报此仇。你看这人家心里的脆弱的时候啊，容易产生落差。本来嘛，一个小兵在李广手握大权的时候，可能根本不会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心里，可是现在没权了，跟小兵他也较上劲儿了。时隔不久，李广又被启用了，汉武帝重新封他做右北平太守，前去镇守渔阳。临行前，李广只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带上那个霸陵卫。李广到达渔阳之后，就把这个小门卫给杀掉了。说起此事，难免会说李广有点小心眼。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后世还发生过很多次，有些人因此丢了性命，有些人却也因此得到了封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五代十国的时候，割据江南的吴越王钱镠有一次啊微服出访，到了很晚才回都城北门口。当时他是又累又饿，大叫门卫开门，结果那门卫啊愣是不开。钱镠啊就吓唬那门卫说，我是咱们大王派出去办事儿的，赶着回去向大王汇报工作，赶快开门。谁料
那门卫丝毫不怕吓唬，他说，别说你是大王派出去办事儿的，就是我们钱大王本人来了也不能开门，这是咱国家的法令，任何人不能违背。无奈啊，钱镠只好绕到了其他门口才得以进城。第二天他下令把北门口那个门卫给我找过来。门卫来了，他就问说，昨夜为何不让朕进城啊？那门卫吓得话都不会说了，以为大王要杀他呢，谁知啊，钱镠非但没有责罚他，反而大大的赏赐了他一番，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在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混乱的时期，钱镠因为有如此的心胸和见识，才得以盘踞江南长达40余年，成为五代十国那个混乱时期最长寿的帝王。到了后周时期，赵匡胤奉周世宗柴荣之命攻取了南唐的滁州，他的父亲赵弘殷也是朝廷禁军的一员大将，听说儿子立了战功，特别赶到滁州来见他。当赵弘殷赶到滁州城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赵弘殷叫门卫开门，说自己是主帅赵匡胤的老爹赵弘殷，想见见儿子赵匡胤。门卫当然不敢开城门了，因为他奉了赵匡胤的将令，为防不测，三更之后不准开城门。但是啊，听说城门外是赵匡胤的父亲，门卫又不敢怠慢。好在这个门卫比较会办事儿，他把情况火速汇报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听，赶紧赶到了城楼上，一看城门外果然是自己的父亲，怎么办？开门还是不开门？开门那是破坏了朝廷的法度和自己的将令，不开门这也说不过去啊。经过了内心一番苦苦的挣扎之后，赵匡胤决定不开门，愣是让父亲在城门外蹲了一夜。一大把年纪的赵弘殷哪里受得了那等风寒呢？第二天可就得了重感冒了，不久之后一命呜呼了。赵匡胤此举虽然违背了孝道，却得到了周世宗柴荣的赞叹。柴荣认为赵匡胤不徇私情，值得信赖，所以对他更加的器重了。除了看守大门之外，有的时候啊，门卫还会成为帝王考验下属胆略的工具。三国时代的曹操就干过这事儿，为了考察一下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胆略，曹操他先暗中命令守卫邺城的官员严守城门，禁止任何人通行，然后让曹丕和曹植分别从邺城门出去。曹丕来到城门口，被门卫挡住了，说大王有令，任何人不得通行。曹丕一看这种情况就折回去了。曹植听说后向杨修请教该怎么办，杨修说了，你放了亡命出大门，如果有人拦你就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吧。曹植听信了他的话，等到了大门，门吏阻拦住他，曹植说，我奉亡命出门，看谁敢阻拦，于是就把这个门卫给杀了。曹操知道以后觉得曹植不错，胆略过人，曹丕相比之下太懦弱了，就很看好曹植。可是后来啊，有人告诉曹操说这是杨修教曹植这么干的，曹操大怒，因此也不再喜欢曹植了，而且啊还恨上杨修了，为以后杀掉杨修埋下了伏笔。当然了，这个门卫就很悲催了，他成为了曹操考验两个儿子优劣的牺牲品和试验品。其实门卫的工作远不止阻挡他人那么简单，既然是在最为紧要的大门处供职，自然还要承担许多其他的工作。这其他的工作又是指什么呢？

在古代衙门里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号房，就是设置在衙署大门廊屋里的门卫室。那为什么叫号房呢？因为衙署门卫的第一个工作呀，就是发信号。清代《公门要略》等资料记载，州县衙署门卫的职责，自卯初一刻，大概就是现在的早上五点半，从那时候起打开大门，直到戌初三刻，相当于晚上七点左右给大门上锁。这期间门卫叫工作人员起床，催促大家上班打卡，当然古代不叫打卡了，那叫画卯。门卫们呢，还要通知长官已到大堂或签押房公办，以及宣布午休、宣布下班，这些事儿啊都由门卫管，也不用嘴说，用一个小梆子或者呢小云板儿，啪啪这么一敲，大家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晚上衙门得上锁，要是上锁后忽然来了紧急公文怎么办呢？这也得门卫管。当时已经有可以从门外按键通知门卫的门铃装置了，不过呀，就算按了门铃，门卫也不会跑过去打开大门让送信的人进来，他们另有收信的办法，那就是转筒，也就是在门扇上安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筒，一半露在门外，一半呢在门内，有点像咱们现在这个银行柜台上收钱的地方。这类细节还说明衙署的门卫与那些白天夜晚在衙前巡哨的护军、铺兵等武装人员属于不同的编制。看上去门卫要管的事儿这么多，但是工资啊却是相当的少，有的时候长官连工资也不发，那他们怎么生活呢？这里边啊是有窍门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全从职务上来，有时候看门的赚的钱啊比官老爷还多呢。古代门卫的第一项收入就是门包。什么叫门包啊？就是求见长官者奉献的礼金，这在古代啊是一种合法的收入。东汉时大将军梁冀权势熏天，下属求见，门房不肯通报，下属啊只好给门卫送了好多好多钱，这才得以见到自己的长官。韩愈的书里边也记载有门卫向上门求见的人索要门包的叙述，由此可见这种风气从汉到唐一脉相续，到明清啊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特别是在地方上，不给门房塞门包，或者给少了，那这门啊就别想进了。到后来这门包甚至发展到了各级长官的下属，逢年过节也要给上级衙署的门卫送门镜，哎，此乃定规也。除了门包之外，门卫的第二项收入来源就是各种规费，比如地方上孔圣人、关圣人、城隍等祠庙的官费祭祀。这种祭祀啊，总要使用诸如高香、蜡烛、纸人、纸马之类的祭品。在祭祀完成之后，政府呢会拨出一笔款项，向提供祭品的商店结账。各商店掌柜的拿到了结账的钱，经过大门打算回家的时候，总会被门卫们开上一刀。而各位掌柜的也比较识相，一般呢都会恭恭敬敬地把钱递上去。再比如民事诉讼的呈词收转，刑案嫌犯、证人、林佑等人借道和传唤都要经过门卫，要探听案情的好歹那就得乖乖交钱。总之啊，这里边花样非常多，而且呢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是有章程的，不守规矩是不行的。俗语为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第一个收钱的那就是门卫。尽管古代的门卫们时不常的收个黑钱，但是因为他们监护守门的重任，所以一般的老爷们也都对下属的行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毕竟如果门卫不尽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春秋时期，晋灵公非常讨厌手下一个叫做赵盾的大臣，因为赵盾总是给他提意见，

0: 成天吃喝玩乐，不干正经事儿。赵川在一个叫做桃园的地方面见了晋灵公，跪在地上叩头谢罪。这晋灵公就问了：“卿有何罪呀？”赵川回答了：“我是没罪，但是我大哥是个罪臣，所以我属于罪人的一族，我不敢再继续待在国君您的身边了，请主公罢了臣的官，撤了臣的职。”晋灵公见他如此真诚，就宽慰他说：“哎呀，爱卿快快起来，是那赵盾欺压寡人，寡人实忍无可忍，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继续安心供职，不必多心。”赵川这才谢了恩，服侍灵公左右，天天向晋灵公介绍啊哪里好玩，什么好玩啊，大得灵公赏识。一天，赵川对晋灵公说：“哎呀，您这桃园的侍卫都是绣花枕头，重看不重用啊，不如让臣去军中挑选骁勇武士200人为您守园如何？”灵公答应了。于是赵川回到军营，挑选了200名关系较好的甲士。那甲士们就问了：“将军有何差遣？”赵川骗他们说：“主上不恤民情，终日在桃园行乐，要你们呀去给他当门卫啊。”“哎呀，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这一去必然是立风宿禄，白天要站岗，黑夜要站岗，再也不能随便回家了，这何日才是个尽头啊？”众甲士们都纷纷抱怨起来：“哎，如此无道昏君，他怎么不快点死啊？若赵盾相国在这里，我们必然不会枉受这种凄苦之罪。”见众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赵川便和他们密谋了一起弑君大案。因为这个桃园不比深宫碎密，很便于将国军快速控制，然后呢抽袖为号，杀了禁军，迎回相国，再立一位新君上台，也就万事大吉也。众军士都叫 OK。
1: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明天呢就是7月14号了。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计划截止就是到明天，15号就正式进伏了。所以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冬病夏治呢，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呢，经常听广播也好，或者一直关注身体健康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并不陌生。而且从整个的医疗健康的行业来讲啊，每年到了三伏天呢，大到各个医院，小到社区的门诊，甚至到各个药店，很多老人家可能都会接触一些冬病夏治知识的一些宣讲，或者说一些传统方法的一些应用。我觉得啊，这个选择一个方法很重要。传统的冬病夏治呢，就是贴敷嘛，穴位，找到穴位，用三焦贴啊来穴位的贴敷，那只是皮毛，只是局部的有一些作用，甚至有的老人家皮肤过敏他受不了，还有的老人家呢可能会用一些盲目的一些进补的方法，比方说传统的一些中药的补药，或者一些什么膏剂熬的膏子膏方，我觉得这个更不可取。因为老年人呢本身吸收能力都比较差，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膏剂啊，大家不一定能够受得了，因为脾胃太虚弱了。夏天呢，很多人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选择健康的方法很关键。那么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是一个内服的调养的方法，也就是从内在，从根源，从源头上来帮助大家扶助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另外呢，就是我们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啊，活性多糖、天然皂苷、甾醇这些精华成分是非常容易被吸收的，所以大家用起来呢，简单、快速，而且持久，直达病灶，从源头上提高您的正气和免疫力，真正做到扶正固本、扶正去邪的目的，这也是我们2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身患一体多病，想开展冬病夏治，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那么如果您要求送货，或者要求邮寄，或者想赶到专家的活动现场去咨询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老人家。
7: 谭教授，我因这个人不听你呢，我就因老都没有打电话。
6: 哦，
7: 现在我就打电话，我非常拥护这个永黄金。因为这个活力资源宝人，我听了这十几年的，我一直都很顺利，身体没什么什么毛病。
6: 哦，十几年。
7: 我原来是高血压呀，这个腿疼呐，各方面病都有。我现在听了这东西的人，我就一直都很好。
6: 都很好。
7: 我就说，向我打个电话。
6: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91了，我这搞了13年的，是吧？
6: 哦，
7: 一直都很顺利，在这活力资源宝，非常有福利啊。
6: 等于说，今年91岁，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

0: 哦，
1: 高丽呢也是一个市啊，
0: 雨崖还是维护的非常好啊。
1: 现在一直都还蛮难，或者是容易呢，那个一直身体都感到还蛮舒服，
0: 都蛮
1: 是
0: 舒
1: 吧？
0: 服，等于说您原来没有跟我们打过电话，今天第一次，
1: 原来我打了过，先到那个店里我打了个电话，
0: 那您现在血压正常了？平时自己刚才说的腿疼呐、关节啊，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一直都没得事了，
0: 哦，一直都很好啊，那就说走路还
1: 而且
0: 行，
1: 有老多身上
0: 那个走路还行吧？
1: 走路我现在还没有出拐棍，
0: 哦，还没拄拐杖，
1: 没有出拐杖，
0: 那是真好，真好啊！其他的情况呢，像整体的免疫力呀、包括胃肠道啊，还有大小便呐、这些都怎么样了？
1: 为啥没这问题？
0: 胃没问题。
1: 为啥没这问题？
0: 现
1: 完
0: 在，
1: 全没这问题。
0: 血压正常以后，人的大脑啊，还有心脏啊，这些怎么样了？
1: 头也不晕，
0: 头也不晕，那个心慌有没有呢？
1: 心慌也还好。
0: 心慌还好。那真不错，晚上睡觉能睡多长时间呢？
1: 晚上睡觉一般都还很可以。
0: 那还可以。那您老91岁了，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1: 那我在我那大儿子媳妇屋里，
0: 哦，就
1: 我的
0: 是，
1: 婆婆啊，这个我
0: 哦，
1: 小2岁，
0: 哦，那就是，
1: 也是非常对我都支持的，
0: 那是啊，那还可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啊，就是91岁了，生活还能自理。刚才您说的特别好，现在走路都还不用拐杖，而且原来高血压高到220，现在能够降到140的、70的、80，头不疼，心不慌。这说个真心话，就是没有给家人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收获。行行行。
1: 我现在呢，等于是婆婆走了路了以后呢，
0: 嗯。
1: 原来我娘婆婆在过，都
0: 哦。
1: 没有要别个负担，
0: 哦，
1: 我的婆婆也好，我也好，
0: 那是
1: 都
0: 了，是了，是，就是原来是爹爹婆婆一起生活，就单独生活。可以，您老自己也保重好，坚持用。
1: 就是只要不回，我都要继续用，是吧？
0: 是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1: 姓李，
0: 姓李是
1: 李自
0: 仙
1: 红。
0: 桃啊，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哎，好好好，好，您保重啊，李爹爹啊，好，再见
1: 谢
0: 啊。
1: 谢，
0: 好，又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用户啊。别的咱们就不强调了啊，老人家说的特别好，现在自己能生活自理，走路不用拐杖，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到这个年纪啊，身体好比什么都强，不给孩子，不给家人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像这样90多岁高龄的老用户啊，应该还是非常多见的，都是用了10几年甚至20年的都有。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总是建议大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呢？因为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说个真心话，到这个岁数了，咱们一年到头不上医院，生活能自理，不给家人添负担，您说该省多少钱呢？所以我们滋养骨髓，抓住源头啊，这种整体调节非常关键。希望收音机前呢，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呢，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啊，积极的行动起来，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啊，这是第1期工程截止到7月14号，刚好是明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抓紧一点。那么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的朋友。
2: 哎，唐主任。
0: 哎，您好。
2: 你好，你好，我和那个和你这儿把我牵扯过来，坚持已经34年了。
0: 坚持用了34年了。
2: 我和的时候呢，只有那些顽瘤、腰间盘、盆腹、骨骼都坏死，
0: 哟。
2: 膝关节就是小手积液，这都刮没眼。
0: 哎呀，这么复杂了。
2: 就用了小针刀搞过，中药吃了几年无效，但是和那个牵扯过的坚持丸包呢，可以缓解，但是没感冒。
0: 免疫力也提高了。
2: 对对对。
0: 您那服用之前，腰也不好，腿也不好，膝盖也不好，人当时那是什么状况啊？
2: 痛的路都不能走没？
0: 不能走了。
2: 有山有马，这路都走不了。
0: 哎呀，真是很复杂。您看腰椎间盘有膨出。
2: 喷出，哎，
0: 然后股骨头有坏死，
2: 对对对对，动手术没有动手术，
0: 那个膝关节。

0: 还有脊髓。
1: 哎，脊髓也在化梅堰。
0: 哎呦，您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1岁。
0: 今年71，也就是说不到70岁的时候，这关节都已经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太严重了啊！您那个骨头坏死怎么得上身的？
1: 他就从打那个止痛针呐，打打的就缓解呀，缓解的就没缓的，复发了呢，就是啊，就打针就复发了。
0: 原来老是用那个止疼的针，不疼了就不管了，结果后来越搞越严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看您那个治疗啊，那就是掩盖了病情。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包括有些理疗的方法，用了以后是不疼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把病情给掩盖了。平时呢不疼了，咱们平时走路啊干活也不注意休息，风寒也没有很好的抵御，结果呢病情越来越重了。
1: 是是是是是，这种就今年就缓解了，大筋就复发了。
0: 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1: 这路还可以，那个前头过来建议上市，我都跟卖的呀。
0: 难怪了，那好那好。所以您看，您股骨头坏死，现在稳定了。
1: 哎，稳定了。
0: 您贵姓哪爹的？
1: 我管姓吴，邱姓吴。
0: 是哪里啊？您是？
1: 小昌。
0: 那现在人整个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像血压啦、心脏啊，包括平时的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啊？
1: 可以。
0: 好，那吴爹爹祝您更健康。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好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常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昨天又去参加了活动的。
0: 昨天是吧？
3: 哎。
0: 哦，是又去购买了吗？
3: 又去购买了。
0: 哦，又购买了，参加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3: 哎，我前段时间已经买过了。
0: 哦，前段时间也参加过。
3: 已经买过了，买的活动是包括不软黄金。
0: 嗯，
3: 软黄金，专门的软黄金。
0: 就是买的圆黄金。
3: 嗯，
0: 是最近我特别提醒大家，就这个夏天啊，咱们要把心呐、要养好。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尽量的把圆黄金呢好好的用一下，尤其三伏天疏通血管那非常关键。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云梦县格普坛镇的。
0: 哦，咱们云梦是格普坛是吧？
3: 格普坛。
0: 哦，好好好，那您也是老用户了啊。
3: 我是老用户，我这现在吃这个药以后，我吃那个，我早上吃平时固定性活的，然后那个活的比较棒。
0: 嗯，
3: 我软黄金两个一个上午一吃，现在我的血压非常好。
0: 就是把活力滋养宝和圆黄金组合在用，
3: 混合用，
0: 组合用。原来血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原来是高血压在180，低压在101左右。
0: 高压180，低压110。
3: 嗯，
0: 这血压有几年呐？
3: 那血压有点伤了，然后就吃那个医院买这个药吃啊，它好就好，它管当时，它吃了就反弹上去。
0: 是是是，降压药就是这样。
3: 对肾脏、肝脏都不好。
0: 对。
3: 有反应，我就买那个活的滋养宝和那个软黄金吃。
0: 嗯。
3: 现在吃药就基本上稳定下来，昨天我去量血压一下。
0: 嗯。
3: 高血压是120左右。
0: 120到130。120-130。
3: 低血压到70。
0: 哦，低压70，
3: 嗯，
0: 就说比以前降得更理想了，
3: 啊，都正常了。
0: 那您降压药现在解了没有呢？
3: 降压药没，早就没吃了。
0: 啊，
3: 那药不能吃，他吃了他又不管当时，他又不起作用。
0: 确实，这就是药的一个特点啊。有时候吃药呢，当然也很关键，但是呢，就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确实就像您说的，很多时候这个药啊，如果要是忘了吃，或者说药性一过，血压又会反弹。
3: 哎，它吃了它反弹，
0: 而且对，而且长期这样的话，您看我们很多这个说个真心话，很多什么脑中风的人呐、或者什么心脏不好的人呐、都是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最后还是出现一身的并发症。
3: 哎，那复发，他一停就复发了，这不行。结果
0: 是的，是的，
3: 可以。
0: 那您呢？那您呢就一定呢要坚持吃。另外呢，自己平时啊。血压高的人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心情要放愉快，睡眠要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多量，自己对血压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经常多量一量。
3: 我的睡眠条件好，这段时间
0: 就是吃了以后睡眠也好了。
3: 需要睡眠一般睡两三个小时，睡一次吃了拉不掉，一晚上睡了拉吃饱吃了，吃饱的就
0: 那很正常嘛。
3: 一个或者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就说这个起来以后上个卫生间还能再睡。

0: 哎，还跟刀子上又睡着了，
1: 啊，又那睡得很香，
0: 睡得很香，昨儿一直血压都正常，
1: 是，这也是一个双循
0: 体质
1: 环。
0: 也好了。
1: 您睡得好，血压更稳，血压稳了，您睡得也更安神了。
0: 哎，睡得安神，睡得安神，睡了个觉，睡得特别好。
1: 哎，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0: 心脏方面不好啊，现在都不存在了。
1: 嗯，原来心脏有问题吗？
0: 反正心脏有啊，反正现在心慌、心闷呢，就
1: 哦，
0: 像都不舒服一样。
1: 那就还是有并发症。
0: 现在心脏干得非常好，
1: 啊，现在心脏平稳了。
0: 现在上个楼梯啊，站着听也好啊，无所
1: 嗯，
0: 谓一样。
1: 哦，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今年也82岁了。
1: 82，还干什么体力活了？您这么大年纪了，哈哈。
0: 又是实际劳动，劳动锻炼锻炼它有好处。
1: 啊，就是干点活也还可以。
0: 干的活还可以的，无所谓，他不干，原来就不能干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想象得出来呀，您想，您血压高到178的时候，那头晕脑胀的，您站都站不稳了，估计。
0: 头昏脑胀啊，那
1: 嗯，
0: 个头发热了，
1: 发热，哎
0: 昏了，
1: 呦，
0: 发昏。
1: 那就很危险。那要是血管一下子破了，那就麻烦了。
0: 哎，那是很危险。
1: 嗯，那好，这个要祝贺您血压稳定了，心脏平稳了，睡眠也好了。
0: 哎，我现在软了一个胯子，还有点不舒服。现
1: 嗯。
0: 在我朝着右前边的前侧骨里巩固一下，
1: 您是说腿是哪个地方？是膝盖还是
0: 膝关节，
1: 膝关节？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0: 然后膝关节疼痛掰不开，
1: 哦，就是关节疼，所以走路就步子迈不开，
0: 迈不开，
1: 迈不开。
0: 学那个前侧骨里正需要半个月就
1: 嗯，
0: 干得不一样了。
1: 半个月。
0: 半个月的症状缓解也很多，
1: 哦，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0: 现在走路可以啊，
1: 现在走路可以了。
0: 现在走路可以啊。现在也就
1: 嗯。
0: 准备跟马勇就说，我昨天又去买药，哎，一万
1: 哦，就所以再购买一下，开展冬病夏治，再好好的巩固一下。
0: 哎，好好的巩固一下，哎。
1: 可以，可以，您这个想法特别好。虽然有时候呢，可能问题已经是基本上解决了啊，但是咱们毕竟80多岁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自己要保养好啊。很多时候，你想我最近说了，所谓冬病夏治，实际上就是叫治胃病。啊，因为现在把身体调养好了，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您的身体依然保持稳定，那就更好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法则、养生法则，大家呢一定呢要重视。您重视了，您到了冬天您就更健康。可以可以可以，贵姓啊，爹爹？
0: 我名贵姓杨。
1: 杨爹爹啊，好好好。
0: 哎。
1: 那您老自己好好用，另外呢也跟周围的一些老邻居啊、老朋友们呢。有需求的，实话实说，多交流交流。
0: 我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交了蛮多，我的哥哥兄弟都在吃
1: 都在吃，
0: 这个产品，
1: 是吧？
0: 他们
1: 好好。
0: 吃啊都反应都蛮好。
1: 啊，对。
0: 他们还别到我家里来感谢我，来感谢你
1: 拿
0: 造
1: 到。
0: 的不住实，那我造孽，
1: 是。
0: 造的就是我造轻松了。
1: 对，这个啊，就是现在我们老年朋友都还是希望能够追求健康，但是呢，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有时候啊，不放心就容易走弯路。像您这实打实的啊，眼前看得见的健康榜样，所以大家用了就放心了。
0: 这个产品真的是好产品。
1: 行，那就祝贺您了啊，杨爹爹啊。
0: 感谢。
1: 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分享一下啊。
0: 可以。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三哥，再见。
1: 啊，好，来自我们云梦的杨爹爹啊，作为一个老用户啊，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血压更稳了，心脏也正常了，尤其睡的质量更高了，人的身体就更健康了嘛。所以老人家也是把握住我们这次冬病夏治的优惠，昨天呢又刚刚去参加了活动，购买了轻松固力健。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啊，活动啊是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我们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是截止到三伏天头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4号，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希望大家抓紧一点，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啊，补足阳气，扶足正气，身体才越快的收获健康啊！那就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哥，你好，你好，我是姓郑的，我是郑铁的，我是黄陂木兰湖的。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咱们去，然后今天火的知道不？我原先开始骑山的，以前骑楼的，这没得，有时是以前骑市的，
1: 哦，
2: 有时这个病情啊，嫌我不舒服，是又骑楼的。
1: 啊，对，老用户都可以这样灵活掌握啊，再一个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天气变化来调整用量。
2: 我听你4点半钟的，6点钟的，一晚上8钟，总是跟唐主任换一下。
1: 最近身体都还一直很好吧？
2: 我跟啥子？我在骑那个老金的铁火的车吧，现在。

0: 是那那一张里面都是那个一点毛病没得，什么东西都没一点毛病没得。但是
1: 啊，
0: 我这个人呢，我在那个么打荤打肉东西我不行，这么吃什么抽杂粮啊，么烧啊，么菜东西真的蛮吃的蛮舒服，晓得。
1: 对对对，饮食还是要控制好。
0: 然后我在那个前后那几年呢，这个身上满头光点的有白条了，是不是？条子，我好多妇女，我老婆婆了，我真的在我身上满头真的一点汗的嘛，全部都是脖子白条的，我包括脚手都在白条。
1: 那您这一就说刚才说一个就是内在的五脏六腑没有问题，再一个外在的人呢也显得精神显得年轻呐、
0: 啊。我让我今天吃食堂，好多人让他们也吃食堂，我身上满头都是白胡子，有没有白头发？
1: 就是皮肤显得很光滑。
0: 那身上满头就那个小结，小这个小结，他前面的都光点的都。
1: 是这个，其实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我们讲人的身体机能呐、啊，外在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体现，您外在看起来很好，那么内在肯定就没有问题。反过来，如果您的内在的心肝脾肺肾有问题的话，您外在皮肤肯定也是不好的。
0: 对对，我那天我的苦苦狗那个当时年纪有个小个泥巴牛，叫泥巴牛吧，我去检查了，他叫么感觉了，那个苦狗，但是他也不犯事，也不痛不么了，都是那个有的吃。我叫坐船吃草，那是么是泥巴牛
1: 啊？泥巴牛，
0: 基本小头都没得了。现在我的一些病呢，内脏是我脑筋，后来我人蛮灵活，现在我那些腰肌劳损，我一检查，别人查出来我是腰肌劳损，么的要退。改变吧，像我软件我在楼上搞软件，怎么搞？在屋里修修。再一个，我这个右脚了，他跨着不麻，他走这个脚臂跟那个脚那个趾高五个趾高，总是有时呢，总是你麻着能走就不能走。我给软件，因为我买一个疗程的，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吃啊又平，少一点晚些，然后那个他也不痛，他都好，他都蛮好。我现在人的吃，我这天天这循环都没打，我就今天那个三五天，我才去买两个疗程。我现在你听我讲话噻，我现在人非常蛮精神，大脑就清醒。考虑我现在，因为我当过五年兵。
1: 这个确实听你说话精神很好。
0: 那我说精神好，我的记性也蛮好。
1: 平时血压啦、心脏啊、睡眠啦、啊、都还好吧？
0: 对，这现在我的血压不高，从120的70多的。
1: 很正常，很正常。那行，那您呢自己保重好。
0: 我都放的黄皮那个胡辣汤，有好的
1: 老地方，您直接去就行了。
0: 我认到都。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谢谢。
2: 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哦，唐先生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每天我就听你的讲座，
1: 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啊。
3: 哎，对对对，我对你们这个产品呢、啊、是认可的。而且是跟你很多年了。
1: 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听节目，在坚持用。
3: 过去自认宝我在用，玻璃酱在用，软黄金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就是你们这个产品呢，我认为是认可的，而且你的讲座呢也讲得很好。我前天早上就开始听，也讲得很实在。我这个想法就是把这个取完了以后再购买。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9啊。
1: 哦，79近80了。那您这用我们的产品的话，从您自身来讲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呢？
3: 我这个总体来说我就身体很好，我是一个保健作用。
1: 哦，就说通过服用来维持好这个身体状况、
3: 哎、
1: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软黄金呢和你自认宝一以后啊，我感觉这个精神上啊比以前充足一些。
1: 哦，精神精力更充沛了。
3: 哎，对对对对。
1: 比方说在生活当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吃回去还有精神一点。
1: 那您像咱们经常说的消化啦、吃饭啦、睡眠啦，甚至血压、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3: 睡眠改变现在很好。
1: 那现在像比方说心脏啊，还有大脑啊，都感觉怎么样？
3: 这个方面我老年人嘛，冠心病啊、脑萎缩啊，这都是有。
1: 哦，原来有冠心病，也有脑萎缩。
3: 挺多的。
1: 像咱们这冠心病，您自己平时心脏感觉怎么样？
3: 2斤半又关闭不全吧。
1: 就是检查有瓣膜关闭不全。
3: 对对对对。
1: 平时呼吸啊、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3: 很好。
1: 哦，那还不错。整体的免疫力怎么样啊？
3: 还可以。
1: 就是呼吸道没有问题啊，感冒应该也很少。
3: 哎，对，这都好。
1: 那就行，这叫健康的意识很超前啊。咱们也不能老等着问题都来了再去治，通过坚持服用以后保持这个稳定状况。您说您刚刚说心脏冠心病有瓣膜关闭不全，如果不能好好的改善心脏供血，最后很可能就导致心力衰竭了，那就很危险了。
3: 对对，
1: 这还是不错。您看您这79近80人，言语谈吐还是比较清晰的。贵姓哪您？
3: 我姓许。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宜昌的。
1: 我们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我也买了眼贴。
1: 可以，那就保重好身体啊。
3: 好好好
1: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为您自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为了家门口更安全呢，不少人都会想装上一个监控摄像头，但是这件事儿如果说分寸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和邻居产生矛盾。一位中年男子房亮就是因为安装摄像头被邻居一位退休的老人詹宏伟起诉了。那房亮为什么要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他这个摄像头安装了之后，那邻居又为何会告他呢？我们来听这起案例。
8: 2个月前，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10000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詹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詹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詹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
9: 房亮今年40岁，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让房亮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搬进新家就与邻居詹老汉打起了官司。
8: 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 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
9: 詹老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按理说，房亮与邻居詹老汉的矛盾应该画上句号，可房亮为何在这个时候安装摄像头，并正对着詹老汉家？他是故意挑起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8: 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詹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詹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都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它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詹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詹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詹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敢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詹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詹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詹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詹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詹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谁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卫生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必须把摄像头拆除。
3: 家门口的这个走道呢是属于公共区域，那这个摄像头对着邻居家的门口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我们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的分析解读。
10: 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上厕所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3: 那同样呢，是在家门口装监控，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业主呢他是装了摄像头，但是呢法院却没有判他去拆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8: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儿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那个人是谁呢？他与陈大兴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
9: 经过这件事之后，陈大兴和林东便结下了梁子，即使在小区里碰见，两人也像是根本没看到对方。他们的矛盾一直积攒着，一触即发，直到这次陈大兴家防盗门被胶水堵住锁眼，陈大兴认为一定是林东实施的报复行为，于是决定反击。
8: 恼火 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

诊所并将怀疑的对象告诉了民警。民警听完陈大兴的分析，觉得怀疑有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作案人。民警又到林东家里了解情况，林东听完民警的来意，情绪非常激动。 骂陈大兴血口喷人，民警见没什么发现，只得先行离开，并告诉陈大兴会继续跟进案件进展，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陈大兴咽不下这口气，便在家周围安装了监控探头，而这个探头正好能拍到林东家的阳光房。 那么，陈大兴安装完监控探头后，能抓到堵锁眼的人吗？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东呢？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

0: 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我们来继续听律师的解读。
2: 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林东既然认为陈大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就应该啊对此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从现场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啊贴了遮光膜，陈大兴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啊不能够证明陈大兴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所以啊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啊陈大兴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这些啊都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啊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兴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1: 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了林东的诉讼请求，陈大兴不用拆除这个摄像头。但是呢，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在不久之后，陈大兴呢是接到了辖区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居然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原来就在几个月前，这个孩子呢是在小区踢球，当时呢是差点踢到了陈大兴的头上，陈大兴当时就是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于是这个孩子就趁着中午的时候楼道没人，把这个陈大兴家的门锁用胶水给堵了。那陈大兴家的这个防盗门被胶水堵住的这个事儿啊，现在是水落石出了，而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是错怪了邻居林东，所以呢主动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有一句俗话叫远亲不如近邻，那在案例一当中，房亮呢原本是想用摄像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一不小心是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而在案例二当中，陈大兴呢他是因为怀疑邻居，于是安了这个摄像头，虽然说没有侵权，但是因为安装摄像头这个行为，他给邻居造成了很重的精神负担。其实靠防范靠监控 来处理邻里关系，常常是会陷入两败俱伤的情况，互帮互助。

0: 相互理解，遇到事儿多沟通，这个才是处理邻里关系的长久之道。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人一到夏天就特别的招蚊子，而有研究显示呢，更换不同香型的洗护用品能够改变自身的体味，减少蚊虫的叮咬。那这样一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王磊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7: 实际上招不招蚊子呢，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蚊子本身，对吧，它如何能识别那么周围有没有人，是吧，它过飞过来然后叮咬大家。实际上蚊子的这个视野啊很有限，它只能看到眼前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不能辨认啊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叮咬的对象。所以对于蚊子来说，它头顶上边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化学感受器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个化学感受器主要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周边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哪儿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它就往哪儿飞。所以目前来看呢，那么反过来讲，对于人体来讲，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一些因素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么目前我总结了一下，大约有7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呼吸啊，呼吸这个呼出来的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就喜欢招蚊子。第二呢，那么新陈代谢增加或者体格比较胖，这个时候那么皮肤汗液里边的乳酸的啊浓度、尿酸的浓度、氨的排放量增加的时候，二氧化碳也会啊浓度增加。第三个呢，皮肤上边的表面的这个菌群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比如说有些人那么皮肤表面有一些纤毛菌呐、放线菌呐、或者是葡萄酒菌呐，这些个细菌啊，它自己代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的。第四个呢，就是饮酒啊，我们知道夏天来了，喜欢喝点啤酒是吧，或者是饮白酒啊，那样的话呢，皮肤也会啊分泌很多的二氧化碳啊，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招蚊子。第五个啊，就是孕妇，我们知道孕妇她的新陈代谢比正常人啊要多21%啊，体温也比正常人高0.5到0.7度，这样的代谢旺盛的情况下呢，招蚊子。第六个呢，就是喜欢深色的这样的衣服，蚊子喜欢深色啊，红色、黑色这样的衣服。第七个呢，就是跟啊人体这个遗传啊个人的遗传相关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周围啊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这些因素呢，就导致啊能够吸引蚊子过来啊叮咬啊人体了。国外的一个杂志《交叉科学》上就登载了一篇文章，就是使用这个香皂啊，我们经常使用这个香皂来洗漱，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

0: 去除或者是减少蚊子的叮咬呢？那么目前的研究啊，那么有一些个新的进展。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人体自然条件下，那么这个皮肤分泌的这些个物质当中啊，比如说啊，有些人他的皮肤表面有一些醛类啊化学物质了。醛类的化合物或者是酮类的化合物比较多，那么就喜欢啊招蚊子，蚊子喜欢啊。如果是用一些个香皂或者是沐浴露啊，里边儿可以去除这些个醛类或者是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叫蓝醛、叫异甲基紫罗兰酮或者叫庚酸异丙酯这一类的啊化学物去除了以后，那么蚊子就可以减少啊叮咬人的几率。那么有些的研究也表明呢，就是说，如果啊我们使用一些个啊香皂里边含有一些个物质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柠檬烯啊，或者是苯甲酸变酯，或者是苯甲醛啊这一类的化学物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也可以保护人体，减少蚊子的啊这样的一个叮咬，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能够啊这个减少这个人体的表面的这些个招蚊子的物质，第二个呢就是说能够啊增加保护人群，减少蚊虫叮咬的这样概率的这些个化学物。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啊，就是说对于整体的香型，咱们选择来讲，那么含有柠檬味儿的这样的一个香型，多半啊可能性比较大，对于减少蚊虫叮咬啊是有帮助的。就是目前的研究表明啊，那么我们很多的不仅是香皂了啊，那么很多现在夏天也使一些这个，比如说花露水驱蚊的这样的一个喷洒的这个喷雾啊。那么不同的成分呢，也会有一些区别。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柠檬香味儿的，它多半里边会含有一种叫柠檬桉油啊这样的成分。我们在这个这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上边可以看到，它呢就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但是也有特点啊，它作用时间比较短，一般来说它1到2个小时啊就得要重复喷洒啊。优点在于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提取物，所以呢，老人、小孩各类人群都可以食用啊。这是叫柠檬桉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了啊，在这些喷雾，当中呢，有叫避蚊胺啊这类物质。那么这类物质呢，它的驱蚊效果比较强，它呢，持续时间也比较强啊。但是也有缺点，就是说它，由于它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啊，所以呢，建议就是在6个月以上的啊这些个小宝宝啊才可以使用，特别是说在12岁以上的人群啊才可以使用高浓度的含有避蚊胺的这一类的喷雾。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含有驱蚊酯啊这一类的啊花露水多见，这个呢老少都可以使用。那么它呢，就是说，可以持续时间4到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最后一个呢，也是化学合成类的物质了，叫含有派卡瑞丁啊，它这样的一个喷雾啊，或者是这个涂抹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液体。那么它的特点呢是油性物质，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比较适合使用干性皮肤、不怎么分泌油的这样的人群啊。那么分泌比较多油的这样的人群使用了，就感觉不大舒服了啊，排汗比较难啊。这一类的情况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啊，这样的四类啊，含有这样的化学物质的驱蚊的啊，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液体。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提倡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3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武汉婆婆是因为自己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带上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治疗的同时，婆婆注意监测。通过三高仪的治疗，婆婆现在指标一切正常，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8点多，过去可是10几个毫摩尔啊。婆婆带动老伴啊、侄女啊、侄女女婿呀、都带上了三高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三通健康之家呀。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3号周一，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4号周二，蔡甸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已为您开办了28年的三通健康乐园。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冬病夏治啊，它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呢，尤其适合于像心衰的病人、寒瘀体质的病人。中医上讲，气血呀是人体的根本，淤血呢是百病的源头。那淤血堵了心脉，胸闷啊、心慌啊、冠心病啊、心衰啊就会加重。那如果说淤血堵在经络了，就腰腿疼痛啊、老寒腿呀、身上麻木啊。如果淤血堵在包宫了，那就是女性的痛经啊、这个肌瘤啊、结节呀等等。堵在脑袋，堵塞了我们的脑络，那后果就严重了，脑梗风险就升高了。咱们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尤其适合于我们居家冬病夏治，用专病专治的药包帮助大家治疗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咱们三通治疗仪呢，治疗带上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化疗等等，能够帮助大家把冬病夏治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
1: 好，三通健康专线一直在线呢，拨打8362-4785。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喂，你好。
2: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我主要是高血压癫痫的。
2: 高血压中了风的，是什么情况啊？哪一年中风的？
3: 去年的10月2号。
2: 去年的十月二号，记得很清楚。
3: 啊，今年的2月2号买的那个东西，相当有效。在那个谁卖地我也卖上视频了，那玩意儿，那两样东西的有效。
2: 您说的是哪两样啊？是三高啊、三通啊，还是 CMD？
3: 三高火那个 CMD 那个火的。
2: 当时中风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啊？
3: 在医院里抢救，医院里住几个人？
2: 住几个月呀？
3: 住1-2个人。
2: 那你中风挺厉害的。一般来讲，像中风，大部分病人住个10天半个月的就出院了，比较厉害的才会住这么久。
3: 不了，你现在那还不算厉害。
2: 是跛行了，半身偏瘫是吗？
3: 人跛了，不能走路。
2: 人跛了，不能走路。
3: 啊，现在好了。
2: 血压是多少呢？
3: 血压慢软了，发了的时候发到240和140。
2: 你这个低压都比别人的高压高啊。你这个不危险才怪呢！
3: 我那吃了软，就在吃了软的话呢，人落了回来血压又低了，挨是个106，这个低压呢有个100了105，挨降不下来。我就听了我这个老舅介绍，他你去买三高，
2: 啊，
3: 买三高高2个人降下来，现在还没好。
2: 带了三高多长时间见效的？
3: 有1-2个人。
2: 这么快呀？说明你对激光很敏感。
3: 他这个血压慢慢的现在降到正常，
2: 多少现在是？
3: 现在是88了，90，高压的是个103了104。
2: 可以啊，多大年纪了？
3: 有65了。我蛮感谢你们这个东西，你们真讲哈。
2: 老人家，那你戴了三高以后，除了血压降了，你的症状上？
3: 这东西也有效，我还有那么那一些其他的一些毛病，睡眠呢，另外都改善了，都有好处。你这东西都有效。
2: 都有效，
3: 2块，像我这样的个东西，我们这个小区里。
2: 你身边也有人戴三高
3: 啊？
2: 你刚才讲啊，说你的三高是你的舅舅推荐你的是吗？
3: 啊，
2: 他戴了没有啊？
3: 他是老用户，他谁没有？他还有三通三高都有。
2: 生病了最牵挂的一定是咱们家里的亲人。你幸运的是什么？不仅是说你中风了，你送到医院抢救及时， 你还幸运在咱们的这个大家庭里边有三通三宝的老用户，人家用了好，让你也赶快用。
3: 谢谢。
2: 您这个 CMD 喝了以后，你为什么说好啊？
3: 因为我有蛮多毛病，后来都改善了，没得了。
2: 什么毛病啊？
3: 原来我的身上有一开始长一些东西，现在又回来就光溜，脸上啊身上光溜。
2: 是皮肤上是吗？
3: 是的，我的脚上也好烂，我原来就是肠胃不好，现在这些东西都改善了。
2: 现在脚不烂了？
3: 脚不烂了，身上也不烂了，睡眠改善了。
2: 老人家，您是住什么地方啊？
3: 我住在湖北应城。
2: 老人家，祝贺你啊！一个中风的病人能恢复得这么好，
3: 感谢感谢啊！
2: 啊，再见啊！
3: 好好好，
1: 要恭喜中过风的应城老爹恢复得这么好，有这么好的成绩呀、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老用户，我是2011年买的三的三高，我今年3月份买的三通。
2: 那三高您是老用户，三通呢您还是新用户？
4: 对、yeah.。我的这个睡眠问题啊，我活了2期多呀，睡眠问题。
2: 三通三宝都用过。
4: 哎，我用好了。我的老伴有83岁。
2: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86。
2: 嗯。
4: 老伴呢，他是高血压，走路天这个恍恍惚惚的。我把那个三高买回来以后，跟他待4个月，他自己就把拐棍丢了，就偏要的拐棍了。现在这三分之一干一天了，带一次这个三高保健，哎呀蛮好。
2: 激光啊，它可以溶解动脉血栓，可以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能够让血压平稳回落，能改善心脏的功能，能提高行走的能力，把拐棍丢掉。所以老人家，您给老伴儿带三高，提高了老伴儿的生活质量。
4: 感谢你们。昨天我的那个以前的三高已经坏了，跟我修的现在蛮正常的。
2: 你自己用三通带三高都治了哪些病啊？
4: 我这个三高主要是高血压的，这个三通啊主要是身上腿子麻木啊、颈椎啊这些瓶颈啊，我现在也蛮好啊。
2: 你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4: 我原来的血压最高的血压是190，最低的呢是100，到现在来讲呢高的有140-90，一般的是180-90。
2: 老人家86岁了啊，从原来的高血压到现在的血压120-90，您这个血压值得骄傲啊！用三通三宝的效果真的好，你看你的老伴儿。
4: 我现在在跟他讲三高的时候搞保健，我们是店里的是吧？好多人都在店里买的，我害了蛮多人了，三通呢又买了几台啊，三高又买了一台啊，这钱呢你就换新了
2: 啊。
4: 我的外甥孙姑娘换的三通。
2: 老人家，您看您不仅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您还是三通带头人呢，是不是啊？
4: 哎，所以说我对别人的心理的关心，关心别个，把这个进行宣传。
2: 这个话说得好，给别人推荐三通三宝就是关心别人的健康。
4: 对呀、啊，因为拼的话呢，我自己吃好了，这个感谢你们，应该把产品，好好的产品应该宣传。
2: 好产品就应该宣传。
4: 对呀、啊。
2: 三通三宝啊，这个口碑相传，对很多老用户朋友来讲，大家是不求回报的，就是自己用的好，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所以会把三通三宝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的孙姑娘用。
4: 我现在就是这个思想想法，自己搞好了，关心别人的孙子。
2: 老人家，您告诉我，您是住建立什么地方呀？
4: 我住在邢州。
2: 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在三通三宝。
4: 他说你顶多是看得起，是不是？我现在我看我这其实打电话起累得巴死了。
2: 您这个是用手机打的电话是吧？
4: 对啊对啊、
2: 嗯、信号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老人家，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4: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好，再见老人家。
4: 再见
2: 再见。
1: 喂，你好。
5: 你好你好。
2: 早上好。
5: 你好你好。
2: 欢迎您。
5: 哎你好。
2: 嗯。
5: 我是范奎。
2: 您是我们老用户了对吗？
5: 对对对。
2: 您是哪一年买的？
5: 我起码买了5-6年的。
2: 5-6年了，
5: 哎，因为刚时的时候，我这个慢支和个支气管炎和那个肺气肿、心衰，遭到顶风睡觉的时候坐到睡躺不下。
2: 医学上啊，管这个症状叫端坐呼吸。
5: 对对。
2: 那你这个很重了。
5: 我听这个时候，我而且听了30年，
2: 哦，
5: 都是别个反馈以后，我都说可买了10还是20，就买6个包回来。
2: 嗯。
5: 当时买6个包换了就调个5号包就换了个支气管炎噻。
2: 对，五号药是专用药包。
5: 哎，患那个支气管炎的时候，过后搞了两个的时候就蛮明显，明显了。后来我爹爹就说，哟，这很有的好了。我就说，又可以治风湿，能肥的话，可以多少减还是肥。我就想跟他这样说，孩子风湿关节炎、颈椎、腰椎疼痛都可以治。
2: 对。
5: 我这还叫做不是骨质增生的撇了流了，我当时不能搞，缓几天再弄。
2: 对对，
5: 跟他说他，他说哦，这好的效果。过后呢，假设我也没得觉得事，又把个脚弄了，弄了过后一弄啊，耶，那个疼痛就减轻了一些。我说这真是好，我说这买个命回来恨不得，我说把我疼得要命那个，我说都承受不了，我就去买这个，买回来效果蛮好，相当的好。后来又过了大概不到一年，大概七八个月，我要买个三高，我的血压160，就是165，低点是110，压不下来，因为年寿长了，有20-30年，在我的屋里有个那个我的妈妈，他们都是高血压的那个。
2: 哦，有遗传史。
5: 有哎，后来我就给买个这三高，我蛮想听收音机，晓得吗？
2: 但是您也是谨慎的人。你听了3-4年才行动。
5: 买的时候我只敢买一行
2: 啊、先试试看。
5: 哎，一个经济来源跟不上来，如果我试一下子，试探一下子，觉得都还蛮好，后来就把这两行都买了。而且我买血盟也来喝，三行都同时进行，我这么就更加好些了。当时买回来的，其实我听了我心里满足。后来戴的时候拿个大半年就显示不出来，我是带了起那个高血压的药，后来到了七八个月、3-4个月的时候呢，那个血压就陆续降下来了。降下来这中间大概4年多到快5年了，我的血压呢蛮正常，132、85、82蛮正常，脑壳也不疼，眼睛也不是说强。

0: 妈呀，我还有糖尿病，现在我的糖尿病也减轻了，
1: 哎
0: 原来是空的，是9.8，那就根本不谈上过早啊或者吃饭再个量。后来我就把那个三高一带呀、啊、带到现在啊，蛮稳定蛮好。
1: 哦，
0: 我的爹爹的他这个血压呢就蛮低，他是60的90，他原来血压的时候10克，还在医院那个抢救血的，血2000多cc 的血的。后来他也同样的过样的带着，现在血压蛮好蛮正常的。
1: 哦，
0: 现在血压的高的呢是120，低的是87或者80。
1: 那再没抢救了，对吧？
0: 对，也没有抢救。
1: 这是最大收获。
0: 而且他什么人呢？觉得蛮轻松，心中像身上绑着那样。什么人呢？他就说不要去舒服去好，这比没事的好些。
1: 嗯，
0: 在另外我的一个玩的朋友，他有风湿，我也见到他个买，他买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吃不下，后来到现在呢就强些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哮喘的一个爹爹，他也是喘不过来，后来肺性病，肺已经空了，成了空的了，抢救几次生了那个阳丸，后来我就让他买，他的婆婆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那三高的都有。怎么买了过后呢？他同时也带到现在的蛮明显的。一开始我问了他几回，我说你带的强不呀？他说闷都没消过。当时我心里都蛮有的不舒服，特别个样，因为我都是玩的蛮好的，好像不是么蛮好。买个那个三高，那是2980噻。
1: 嗯。
0: 我都想到别人扣2000多块钱，屋里俺没有多啊，两个老家的那个退休费那一路吃饭。
1: 嗯。
0: 我就心里想蛮崩溃的样子。我心里想，再是实在再还个大几个月，他没得效果的，我都准备说把那个钱想一些办法退到把个三哥跟他拿过来的。
1: 哦。
0: 后来他听了我说这个话以后，他就说：“哎呀，你也不会害我，还带一些事着。”后来又待了大半年的时候，我就问他强不强，他说这很要强的噶，他不是那么快，也不是说像那个西药能够一起把它降下来。
1: 对。
0: 他说是慢慢的调节。
1: 嗯。
0: 他说我这么还离不得他。我说那好，起码来说我就放心了，我不说是骗你。
1: 怎么样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0: 对，
1: 能保全自己的健康，能减轻家庭的负担，减轻子女的负担，是最朴素的老人的心愿。
0: 对。
1: 您这个过程啊，就是对三通从最开始不了解，到一试试出来有效果了，到您现在您
0: 对
1: 三通三宝喜爱，还推荐给您最好的朋友一块用。
0: 对。
1: 其实说到底还是什么，是效果能治病。
0: 对。
1: 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钱去东试一下西试一下。
0: 对。
1: 越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越是怕上当受骗的，其实选择三通健康三宝是最安全的。再一个呢，老人家，我得夸奖你，从刚才你跟我交流到现在，我听不出来你是有老慢症和肺气肿的人。
0: 哎，
1: 因为老慢症和肺气肿的人，他说话有个特点，就是哮鸣音。他那个说话是喘的。
0: 对，起不上来。
1: 他那个一口气和下一口气呀、他要喘一口气的。
0: 对。
1: 你刚才说话很顺畅。
0: 对。
1: 而且换气也听不到你那个肺气肿的病人特有的那个声音。
0: 对。
1: 你原来是端坐呼吸，是很危险的，是很遭罪的。
0: 蛮奇怪呀，就是憋得很扭。
1: 老人家，你看你治老慢支，治肺气肿，治你的扭伤。你呢是治高血压，老伴儿治低血压，包括你治糖尿病。
0: 对。
1: 你的治疗效果可以说是样样都有效，样样都有收获，对吧？你看你老伴儿治低血压，低血压的病人呢、你别看他只是一个病，血压过低以后，他会造成全身性脏器的供血不足。所以你刚才讲说你的老伴儿总是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偏头疼。我的老家伙有偏头疼，现在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上来了。
1: 祝贺你！您多大年纪啊？
0: 我70。
1: 70岁啦？
0: 哎。
1: 哦，你们住哪儿啊？
0: 觉得寒冷。
1: 老人家，以你老慢支、高血压、糖尿病和老伴低血压来看、
0: 嗯、
1: 你们通过用三通健康三宝在健康上的收获很大。祝贺你。
0: 好，谢。
1: 再见。
0: 再见。谢。
2: 他们婆婆介绍的三通健康经验都是干货呀，我们学习呀。
3: 慢性病多的人非常适合用三通健康三宝进行治疗。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可以多病同治。一台激光，老人家和老伴一块带，这血压血糖都恢复正常，预防中风是真正的一举多得。
4: 老人家呀，用啊自己用三通三宝的治疗经验助人为乐，还帮到了朋友，所以三通健康三宝

0: 好，这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
1: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3号周一，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4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4785，咱们7点钟再见。
2: 冬病夏治，三通三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2: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特别就强调一下啊，因为明天呢就是7月14号，那么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截止到7月14号，因为马上就要进伏了嘛，

0: 所以呢，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要真正的把夏季啊要利用好。虽然说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夏天温度高，太热了，人呐、感觉很难过，很难受，尤其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感觉很担心，会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冬病夏治有它的特点，那就是针对我们年老体弱、长期久病消耗的慢性病的体质啊，往往就会面临气血亏虚、阳气不足、正气不足、抵抗力比较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积极的抓住源头，通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提高人的正气。尤其是原黄金，它既能够滋养骨髓啊，因为它里面有云集多糖啊，还能够提高心脏动能，因为它里面的强心燥肝的作用啊，促进我们气血的再造，使我们的气血更足，血脉更通，那么就能更好的濡养五脏六腑啊，从我们呼吸道到我们的消化道到我们的泌尿道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运动系统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循环系统，那么恢复起来就更快。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啊，患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大家来真正的行动起来，通过我们抓住源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开展冬病夏治，来更好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稳定，那您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这两天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定，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1: 好好。我是前天前几天搞活动的时候去了找个专家看一下的，去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活力资源宝，感觉到人现在精神状态还蛮好，
0: 精神还很好。
1: 对，然后眼睛蛮模糊啊，再还有点就是头昏，血压也蛮高，一直降不下来。降不下来的就是活力资源宝吃了一段时间了以后，这个血压现在还蛮稳定。
0: 哦，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1: 高的时候高压108，低压接近120，血压很有点高。
0: 那很有点高。
1: 这段时间以后呢，现在血压稳定在90到140之间。
0: 90-140，那降的还是不错啊。
1: 精神状态也蛮好，然后的话头昏脑胀的，浑身没劲。
0: 那肯定了，您
1: 还好。
0: 您那么高的血压肯定很难受，是不是？
1: 晚上还睡不着觉，现在晚上上10点钟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4-5点钟。
0: 那也可以了。
1: 还可以。
0: 那就是总体来讲，现在第一个，随着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啊，人的睡眠也好了，而且精神也好了。
1: 对对对，眼睛看模糊，看东西老模糊还胀，现在感觉还好，眼睛看东西都还清晰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就睡不好觉啊，眼睛模糊胀啊，这都是在高血压出现以后才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2。
0: 哦，您才62岁啊。那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 高血压我都有20多年的。
0: 有20多年呢？
1: 2002年的时候就有。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您也就是40大一点就血压就高了。
1: 对对对对。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要问呢？因为您刚才说这个眼睛呢、一个模糊再个胀，应该说还是和您长期高血压是有关系啊。就像我最近跟大家强调这个眼贴的时候，我特别说了，就是我们有很多高血压的人，他产生并发症呢、有的是大脑，有的是心脏，有的是肾脏，还有就是我们的眼底，眼底血管的这种痉挛呢、长期高血压的人就导致眼底血管痉挛，就出现眼睛的并发症，看东西模糊了。而且您刚才还说了一个症状，就是眼睛胀，这个和您头晕呐、头脑不舒服、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总说治病要抓源头。那您等于说也是经常听广播选择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还是听别人介绍的呢？
1: 这是附近几个比如跟我差不多的人，他们起得早。
0: 哦。
1: 去了那段时间以后呢，我就他们说你干脆试试看，我觉得差不多去了1-2年吧。
0: 哦，就是那相当于是在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介绍下选择我们的活力资源宝。
1: 对，
0: 可以。

0: 哎呀，确实也替您高兴，因为您刚才说的啊，一个高血压的时间长，再一个呢，血压也高得太厉害了，低压达到120，您这没有中过风吧？
1: 没有
0: 啊、哦，所以说您这没有中风算是万幸啊，您这要是真是不把它控制好，那真出现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那是很危险的。现在您轻松了，那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徐。
0: 等于说前几天您去参加活动了？
1: 对对。
0: 好，行，那就坚持用，然后呢，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一下。
1: 好，谢。
0: 好，祝您更健康啊，徐师傅。
1: 好，谢谢彭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唐主任是吧？
0: 哎，是我，你好啊。
2: 你好啊、哎呀，就是今天这特别有心跟大家通个话啊。
0: 好，欢迎你啊。
2: 我打了90多次打不进。
0: 那真是对不起，打的人太多了。
2: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这些老人都也打的好事。
0: 不客气，您说一下您的情况，用过是吧？
2: 哎，我的前7-8年用过一次。
0: 哦。
2: 因为一直没掉的，因为一来身体还好，另外这经济有问题都没有买。
0: 哦，
2: 今年你得有那个东西买呀。通过咱的每天的讲座呢，通过别人的反馈啊，但是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啊，只有去买呀2个疗程。
0: 哦，
2: 你像我介绍我有2个朋友，一个熟人，他们都去买的。
0: 哦，好，
2: 我这个情况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第一。这有3-4年，我这个脑壳顶了，每天一早晨起来都痛，因为我有的鼻炎，你知道不？
0: 鼻炎。
2: 哎，再有打鼾，这是把个脑壳顶了，每天都就是痛。痛的没得办法，就总是搞那个土豆片，每天喝2片。
0: 哎呦，
2: 这是把那个乱黄金喝掉啊！但是这个脑壳顶了，这干的疼，它那个直干咳，干的顶，但是不一定痛。哎，再有个那个鼻炎呢，我以往2至3个小时再鼻一次，别现在一直到现在我才鼻一次。
0: 那您原来是怎么是鼻塞呀，还是鼻子里面怎么不舒服呢？
2: 就是个那个鼻炎，那个鼻子里面那个跟时间太长了，但我应该喝酒啊，应该抽烟，它的这个炎症起来呀，它的塞不过，就非要一个鼻子都哪怕滴一滴，马上改善了。
0: 这是当时舒服一下，
2: 对，
0: 但是第二天可能又不行了，是不是？
2: 哎，过了2-3个小时又不行了。
0: 哦，您看，那等于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比以前要好多了。
2: 那好多了，脑壳都完全好90%。
0: 那这个真不错。您头疼，原来到医院去看过吗？
2: 没有看过。
0: 一直没看过，
2: 没看过。
0: 哦，那您这还真是难受啊，您这。
2: 再就是因为小便，它也比原来也强多了。
0: 哦。
2: 特别是个腰子，都完全不动了。
0: 好。
2: 我说这是说的奇效。包括我的2个儿子，一个姑娘。我的姑娘陆续昨天来啊，在我那来呀、啊。还在上我对面个忽悠啊。哎，摸呀的。我的那个半年，我现在没病。我感冒
0: 是，
2: 还有2年都七十岁，我说你这记在记得上，我病了的嘛，这个忽悠，我说我活着我还要去买。
0: 其实您看您说的头疼啊，包括您这个鼻炎，应该说都反映出您的免疫力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看您现在提高免疫力，对整体健康的恢复就非常好。我想您现在不光是说头不疼啊，鼻炎的问题得到控制了，我想更重要的是您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都非常好了。
2: 对，那我现在我68岁，谁知道不知道人都那么重。
0: 祝贺你，您贵姓呢？
2: 我姓郭，我是黄皮长衣领。
0: 行，祝贺您，郭爹爹。
2: 好，
0: 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2: 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个为我这边这样的好礼物了。
0: 不客气。
2: 我就是在农村里面搞卫生。
0: 行，反正还是好好把身体保养好。
2: 好的。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的。
0: 好，再见啊。
2: 好的。
3: 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4: 哎，唐老师，那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想咨询一个事呢。
0: 哦，好，请讲。
4: 哎，我的这个脚的这个大拇指啊，
0: 啊，
4: 今天正在走路的话，脸上的那个皮箱的话，它疼了。这个情况就是那个同时啊是这个通风啊。我想咨询这一下。
0: 您说这个脚的大拇指？
4: 对对，脚的大拇指
0: 是那个大拇指和脚掌的那个关节吗？
4: 就是这个大拇指
0: 啊，叫大拇指啊
4: 啊啊！
0: 您说，
4: 但是这个脚腕子，这个脚腕子，这个上面这脚背的这个腕子，在我下身上正在闪的金的那个样子。
0: 脚腕子就是螺丝骨了，有没有红啊、肿啊这种情况呢？
4: 脚里没有红啊、肿，就是这个腿子呢有点肿。
0: 腿有点肿，但是您说，我就说您那个
4: 这个两百多是这两百多是这里，但是有点肿、
0: 啊。我就说您那个关节、嗯，您问的这个关节这个部位有没有红，有没有肿，有没有发热啊？这种感觉都有没有？
4: 关节是膝关节的是就是不能弯。
0: 膝关节不能打弯。
4: 蹲下去不能蹲。
0: 蹲下去有点困难。
4: 蹲下去不能蹲下去。
0: 那就说个简单的，上卫生间有点困难。
4: 嗯、嗯。
0: 但是那个刚才您说的这脚大拇指它不红吧？不红不肿吧？
4: 不红不肿。
0: 不红不肿。
4: 不红不肿。就是时间正在走路啊，那个脚时间走路的话，
0: 嗯、
4: 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抖的，时间正在走路，两块皮的那个样子。
0: 哦，就
4: 但是没有开皮，
0: 就像那个
4: 就是疼，
0: 就像皮肤擦破的那种感觉，是吧？
4: 对对，对，时间是时间那个感觉的样子。
0: 哦，您原来得过痛风没有啊？
4: 我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啊，是这样啊，这个痛风啊，主要是要检查一下，看你的尿酸高不高。但是呢，从您的症状，我初步判断呢，又有点不像痛风
4: 啊。
0: 因为痛风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疼呐、啊，一个会持续性的疼痛，再就是会有红啊、肿啊，只是局限在某一个部位，比方说脚大拇指那个地方，其他的关节应该还好，尤其大关节不会受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痛风呢，就是往往有些人他是比方说啊，喝啤酒喝多了。或者说最近呢、因为夏天嘛，咱们有的人喜欢喝啤酒，在有的人呢，比方说喝汤喝了以后，就是饮食没有注意以后就发病了。这就看您最近有没有这些饮食上的一些改变。如果要是没有，基本上应该说跟痛风关系不大。
4: 不大啊啊！
0: 但是
4: 呢，因为我每天我都在听那的讲座
0: 啊、
4: 那天那个反应，大反应那个，他量了不都是77岁吧？他说现在到底两个脚的大拇指，就是疼还是难啊？
0: 跟
4: 你那个轻松骨的筋呐、或者个圆黄筋呐、他说他的好的，因为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春节、我的婆婆是老刚给我送来的那个轻松骨的筋，我们婆婆是疼的，她原来睡觉睡不好啊，现在她睡觉睡得好啊，也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被这个车子撞了的、不能走啊，
0: 不能走，
4: 不能走啊，是今年是老刚给我们送了带过来的，婆婆是她不能走啊，膝关节疼呐、睡觉睡不着啊。我们家老干这个送的轻松骨的筋呢，现在我们婆婆这里在学教，在那里都学得错。这个腿子抽筋呢，就好了些。就是这个腿子走路呢，还没得筋。我是想呢，还有一个买一个轻松骨的筋的疗程呢，跟这个婆婆子去。再一个，那不是说这个，这个季节确实有这个活动吧？
0: 对对对。
4: 有活动呢，我还想买一个疗程。
0: 爹爹，您刚才问的关节是婆婆的问题还是您自己的问题啊？
4: 这个脚呢，我才学的是我的问题。这个气呢是我的婆婆的气的。
0: 哦，现在婆婆已经吃完了吗？
4: 我们吃完了，这个吃完了一锅都要去的嘛。
0: 当时只买了一个浮尘是吧？
4: 一个两个。
0: 那差不多从春节到现在，那应该也吃完了。
4: 因为我们哪里就是唐老师啊？因为我们都是年纪大的，我们80岁的，是啊，我86啊。
0: 这样啊，现在活动啊是冬病夏治的活动。您刚才问到的，我不管您是痛风也好，还是单纯的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年纪大了关节的劳伤也好，都是可以用我们轻松固力键的。就是它最终的结果都是您的关节损伤了嘛。所以这个您放心的用。您贵姓呢，爹爹？
4: 我个姓万。
0: 一万两万的万。
4: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啊，您原来送过他那里应该有您的地址，那就到时候我让他直接跟您联系算了。
4: 好，谢谢您啊。
0: 好，
4: 把您的关心哈。
0: 好，
4: 谢谢您的关心。
0: 好，再见。
4: 那就麻烦了，感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好，潘主任，你好，你好，
0: 你好
5: 。好，我们的老板呢，是我听收音机，叫我的老板买的。
0: 您听广播让爹爹买的咱们产品是吧？
5: 对，我听你潘主任讲的多好，我听了，我在叫我老板买的。

0: 哦，哦，那就说这个爹爹腰不好，还有一段时间。
1: 哥，对对对。
0: 哦，他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0了。
0: 哦，那也是，您看老年人呐、啊，长期劳累啊，再加上本身年纪大了，退行性改变，腰疼呐、啊，估计也是一个老毛病了、啊。
1: 哥，对。
0: 严重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
1: 是的。
0: 他那个腿除了没劲以外，腿疼不疼呢？
1: 他腿不疼，腿有时间有点肿。
0: 现在等于说前后用了有多长时间呢？三个浮沉是吧？
1: 用了三个疗程。
0: 哦，那现在爹爹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腰还不正常啊，他不疼了、
0: 现在平时比方说走路啊、或者说在家里适当的做点事情呢、怎么样呢？
1: 做点小事
0: 啊。做点小事那也行。您这样啊，如果下一步啊，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啊，还是尽量的再巩固一下，尤其是轻松固力健呢、最好把它加强起来。因为从您爹爹这个病，包括他的年龄来说的话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是长期劳损啊，椎间盘受影响了，再一个呢就是腰椎啊，估计有变形啊，骨质疏松啊。
1: 对对，
0: 哎，所以把咱们轻松固力健的再加强服用一下，这样就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了。
1: 好好好，谢谢。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们是洪湖缥缈乡啊。
0: 好的，那就祝您爹爹更加健康。刚好我们也正在举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啊，谢谢谢谢。我用这个燃黄金或者福利资源包已经用3年多了。
0: 三年多了。
3: 哎，算是老朋友了。
0: 哦，那是。你是哪里啊？
3: 我是中乡的开湖镇。
0: 那好，三年多了，当时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主要是冠心病，
0: 心脏的问题。
3: 我的冠心病时间长了，有20-30年了。
0: 有那时间可不短了啊。
3: 啊，以前呢就是那治青岛什么方子都用，
0: 就也就是说20-30年来也一直在治疗，
3: 一直在治疗，是的。最后听广播啊，听到我们这个产品，听了好长一段时间。
0: 嗯，
3: 这个反馈的都是在中老年人，
0: 对，
3: 特别是老年人居多。
0: 是的，
3: 我相信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因为在湖北它是办了将近20年。
0: 对对对对，
3: 我就用这个，用了开始就是活的资源包，用了1个多疗程以后呢，我一般一买都买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1个多疗程以后呢，看那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上。
0: 哦，
3: 这个过去啊，胸闷呐，辛苦啊，着急的像压个石头。
0: 哎呦，那真难受。
3: 难受，有时候还心绞疼啊。
0: 哦。
3: 放射到这个左手臂啊，后来它慢慢的又是好转。
0: 哦，就在逐步的在减轻。
3: 我就接着用，这个以后不是出来这个原黄金，不不是强心脏的。
0: 对对对。
3: 我就开始用这个原黄金。
0: 原黄金。
3: 原黄金也用了3个浮沉，情况比原来它又好一些。
0: 哦，又进步了。
3: 又进步了，就是去年冬天那个，又听这个广播上讲的用这个原黄金呢，和这个活力资源包配合起来用。
0: 啊，对，
3: 早上用这个活力资源包，晚上用原黄金。
0: 嗯，
3: 现在情况一直很好。
0: 有，那太好了，您这可是有20-30年的病史了，是不是？
3: 是的呀。
0: 那您原来发得很的时候，就是胸闷呐、心绞痛啊，都有。
3: 都有。做个造影呢，它原端的多了95%。
0: 哎呦，那怎么狠呐？
3: 那么说放支架也作用也不大。
0: 哦，
3: 建议叫我到武汉去做大桥。就用这个，这2年呢一直都很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79。
0: 哦，那也快80了啊。
3: 哦，
0: 那还真是，这年纪啊也是一个因素。您年纪大的人呐、这种病的风险就更高。
3: 是的。
0: 等于说自从用了以后，就基本上咱没发过了。
3: 基本上没发过。
0: 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是稍微爬个楼梯啊，感觉心脏怎么样呢？
3: 没得什么问题，
0: 那就很不错了
3: 啊。
0: 因为冠心病像您这样堵这么狠的人就怕动，有的人走两步就感觉胸闷啊、喘得厉害了，那就很难受了。
3: 或者一早上起来啊，走1公里啊，走一走，
0: 那可以，反正也别太远、毕竟年纪摆在这里，再一个呢天气也热，
3: 是的，
0: 夏天还是注意不要出汗太多， 天热家里还是要有空调，尽量把空调打开。
3: 有空调。
0: 那就好。平时这个血压啦、血脂啊这方面都怎么

0: 怎么样啊？
1: 这个一直都是正常的，每次检查这个我是这个社会部队的检查身体啊，各项指标它都在正常范围内。
0: 等于说您一直血压都不高？
1: 一直血压都不高。
0: 哦，但是心脏冠心病却得了二三十年，是不是？
1: 哎，对对。
0: 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啊，高血压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人血压很正常，但是心脑血管就出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人的代谢问题啊，血脂高啦，或者是动脉硬化啦，或者平时的饮食生活不规律啊，都会出现这些问题。这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因为您说这句话时间太长了，将近三十年的冠心病病史，而且造影远端堵了还能有这个状况，那真是了不起。
1: 主要感谢你们生产的好产品呢。
0: 当然这个就是感谢我们科技的发展，另外呢还是感谢您自己的选择。您看您刚刚说原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也没少花钱，下一步就坚持用吧，找对方法了好好用。
1: 我一卖就是卖到一年的
0: 啊，那就行。
1: 我现在手里的药品还可以用到这个年底。
0: 可以，那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啊，
0: 您贵姓呢？
1: 袁贵，我姓刘。
0: 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刘爹爹啊。
1: 谢谢谢谢。
0: 刚才我也说了，这天气热了，早晨稍微凉快点出去转一转，也别太转久了，回来好好休息。
1: 好的。
0: 好好好，保重啊。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为您自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7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7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随州、孝感、黄冈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5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 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报道。
1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7: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

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恩施州调研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确保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2: 湖北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台风路线虽然偏移，但防范不能松懈。
1: 诸葛宇杰赴宜昌指导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2: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让1.2万多居民共享一个家。
1: 三峡机场连推两轮暑运加班航线，京津冀和大湾区成热门方向。
2: 香炉山站中欧班列武汉图定线路首发。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

0: 雷阵雨，其中随州、孝感、黄冈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7月11号下午至12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恩施州建始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效的执行力，把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位于城区上游的水库是防汛重点部位，关志欧来到建始县闸木水水库看望慰问水库值班人员，了解水库水量、水位、运行调度、安全监测等情况，听取历史极端洪水应对情况介绍。得知为应对极端汛情，恩施州每个村均配备了卫星电话，关志欧现场测试联络3个村，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等情况，要求各方面力量要时刻做好准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砂石物料、救生器材等应急物资装备，加强使用培训，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他强调，恩施是全省山洪地质灾害易发高发区，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地灾防治作为防汛减灾的重中之重，加强对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灾风险的监测巡查，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提前量，对危险区域群众果断转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的安全防线。建始县隆平乡吴家湾煤矿目前按照安全生产的要求已停工停产，关志欧先后来到企业调度监控室和煤矿井口检查企业停工停产情况，要求企业加强日常巡查值守，落实好停工停产期间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求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停工停产煤矿实施驻矿盯守，对停工停产期间继续组织建设生产的依法严肃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关志欧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交通运输、消防、危化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事故易发多发领域，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问题列出清单消耗管理，举一反三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昨天中午，台风巴威进入安徽芜湖境内，预计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按照目前运行路径，巴威将不会直接经过湖北，但全省重点地区仍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湖北台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全省前置转移工作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湖北各地已提前转移2.46万人，开设临时安置点89个。在黄冈，从11号开始，黄梅、蕲春等县市均已启动重点风险地区提前转移安置工作。
3: 中午12点半，在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虽然预计的暴风雨没有来临，但是一些村部啊，它提前设置了转移安置点，可能受影响的村民他已经在这里提前住下。在三马河村集中安置点，我们刚好赶上村民的一顿午饭。
2: 蕲春县漕河镇三马河村党支部书记熊慧平，
4: 迅速腾出村里的大办公场所，让他们安心的住下，我们都请了专人的师傅给他们做饭。
2: 截至目前，黄冈市已完成17310人转移安置，整体转移完成率达92.82%，转移安置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5: 我身旁的这个就是雷达回波图，在整个恩施州呢，一共有布置了3台雷达回波器。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云层越厚，雨地越强，雷达回波的强度就会越强。目前这个时候，利川市啊已经出现了一些橙色预警，通过这个平台就能够了解当地每一个点位正在做的事情。
2: 自11号晚上7点起，恩施州启动全州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11号，恩施州已完成。

0: 267座水库、279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拉网式排查，准备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18.5 万套。建始县水库专管员唐青：
1: 每天对水库进行安全巡查巡视，每天保证2到3次，以保证下游2公里农力机能近10000居民的安全度巡。
0: 在咸宁，多座水库提前启动腾库工作。青山水库从7号起至12号已进行2轮预泄腾库，腾出库容3100万方，接近半个东湖的水量。11号起，咸宁市咸安区对处于低洼地带、砖瓦建筑结构的养老机构进行转移。截至11号晚上8点，咸宁全市养老机构院外转移安置老人283人，特殊群体151人。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福利院副院长何叶安：
2: 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刻行动，我们一个都不能落下，必须确保每一位老人都安全转移。
0: 电力保障也是应对重点。黄石阳新县的富池镇地处长江富河和网湖交界处，存在内涝风险。当地电力部门对辖区30多个排涝泵站和相关电力设备进行排查，保障台风期间电力供应。国网阳新县供电公司富池供电所所长徐军生：
3: 泵站是防涝防汛的重要防线，我们提前列举了隐患排查清单，采用带电作业快速处置模式。
4: 近几天，各地加大市场调度，保障货源储备。据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市州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供货渠道畅通。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报道。
5: 上午8点半，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派繁忙。面对本轮极端天气，不少商户提前联系各产区加大供应，每日进场蔬菜超过3500吨，较往日增长约15%。记者现场看到，包菜、胡萝卜、土豆等近10种蔬菜每公斤价格不超过4元，草鱼、鲫鱼等水产品稳定在每公斤15元以内。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蔬菜部经理李章俊：
6: 提前跟商户、跟主产地进行了一个对接，菜价的话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平均波动不会超过5%。
5: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商户邓绿洲：
7: 每天的发货量大概就是40吨到45吨之间，除了武汉市场之外，还有黄冈、黄石、咸宁，确保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供应给客户。
5: 零售终端同样量足价稳。上午10点，记者在武商梦时代的武商超级生活馆里看到，相较往日，店内客流有所增加。商超建立了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将蔬菜、肉蛋等高频消费品类备货量提升至平日的3至5倍。部分民生商品还推出特价活动，市民的购物车里各式商品一应俱全。武汉市民高女士：
8: 货架上面的货物比较充足，种类也比较多，而且还有那个特价的菜比较多，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5: 武商超市梦时代生活馆店长杨叶平：
9: 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货架我们会循环的补货。就拿今天早上来说，我们凌晨就开始进行货物的分拣包装，首批的蔬菜鲜肉就已经到货了。早间集中补货完以后，我们现场的补货量已经达到了1吨多，保证充足的供货。
5: 目前，湖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量价监测日报告制度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全省159家重点保供企业持续加量备货供货，确保全省重点商品、粮油、肉蛋、叶菜等生活物资持续保供天数分别达到30天、15天、7天、3天以上。同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确保价格稳定。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
10: 建立全省商务系统24小时应急值守联动机制，全省重点商业网点米面粮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11: 湖北台消息，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包宝地区宜昌市实地指导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和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 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当阳市等地，诸葛宇杰强调，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计防能力，对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要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4: 湖北台消息，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台风八威应对防范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严阵以待，靠前指挥，抓实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八威防范应对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加强对黄冈市抢险救灾和防汛防台风的指导，专题协调省直相关单位、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驻鄂机构支援黄冈市灾后重建工作，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了解巡查防守和安全度汛防风措施的落实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即到位到岗，严格防汛纪律，坚决转移群众，坚决腾出库容，高度关注防风救援布防到位，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十号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议，听取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台风天气及雨水情趋势预测，调度黄冈、黄石、鄂州灾后恢复和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八威路径变化，精准预警提示，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督促各地落实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排查责任，加强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加强山洪沟口和地质灾害点风险管控，加强联合值班值守。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十一号赴咸宁市重阳县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隐患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临水、临崖等地段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检查水库坝体水位、闸站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加快腾库，做好预警调应、避险转移和群众安置。在路口镇政府检查值班备勤和干部下沉情况，要求党员干部到岗到位，切实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十一号主持召开分析研判会，专题调度荆门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尽力减少财产损失，责任上要真正扛起来，措施上要真正实起来，宣传上要真正动起来，基础上要真正强起来。会后，王林虎一行还赴义伟里能项目施工现场、钟祥市石门水库等地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应急救灾准备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十一号到包堡区域荆州市实地查看指导德胜寺脱坡险情处置、石桥河枢纽运行、长湖防汛、城区溢涝点前置准备，前往两湖市场查看市场安全运行和防台风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转移安置，严格落实该转近转、该转早转，全面排查危房、工棚、养老机构及电杆电线隐患，配齐配足抢险物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襄阳市防范应对台风八威专题推进会十一号召开，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主动战，要紧盯定险水库等重点区域和养老福利院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宣传引导。要加强综合会商，严格值班值守，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坚固防线。武汉市近日召开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盛月春强调，要按照四个宁可要求，扎实做好防大汛、防强台风各项工作，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全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不留盲区、不留隐患，同时细化防台风应急准备，

0: 四部两职方式现场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安全管控等工作情况。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通城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平安电工有限公司、中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福源小区建设工地石子洲果蔬专业合作社检查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何良军还来到塘湖镇蔡夏陇塘戈壁水库夏家小学集中安置点和大坪乡沙口村村委会，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强化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台风巴威路径一变再变，对湖北到底有何影响？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湖北台记者王太刚、陈芳芳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12号零时前后又在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专家介绍，台风的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多次改道并不少见。湖北省气象台台长王海燕：大气环流是台风移动的重要推手，环流只要产生一丁点变化，就会导致台风登陆后的强度和路径变数较大。
3: 台风巴威已经造成浙江、江西和安徽南部出现了大范围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对湖北有何影响呢？王海燕，
2: 已经有840个站次出现了六级以上的大风，53个乡镇市86个站次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东部的黄冈、黄石、咸宁受台风的本体影响，已经出现了降雨和6到8级的阵风。西部的十堰、恩施、神农架
1: 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专家提醒，虽然这次台风没有直接经过湖北，但过往有台风对湖北省造成严重影响的多次记录，包括7月6号咸宁、黄石、鄂州、黄冈出现的龙卷风，一定程度上是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造成的。因此，公众仍需紧密关注气象预告和预警，及时防范，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4: 在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1.2万多居民共筑暖心家园，昔日城郊村依托稳健集体经济、透明治理机制，干部实干为民，居民同心共治，让社区常态焕新，温暖常在。湖北台记者张雪晶、廖云翔、李小雨报道。暑假襄阳檀溪湖社区爱心托管班如约开班了。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居民思玉乐：
5: 姐姐们辅导我作业，教我唱歌跳舞，我非常开心。襄
4: 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居民韩文静：以前一到暑假就发愁，孩子没有人管，上班也安不下心来。现在好了，咱们社区把托管班办到了家门口。托管班顺利开办是社区干部和居民们齐心协力的成果。每年檀溪湖都会征集社区治理的实践实事，暑期托管班就是其中一件。
5: 为此，社区专门腾出了办公场地，同时发动热心居民积极参与，联系了高校志愿者来辅导孩子。很快，这件实事就落了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党委委员罗文婷：
6: 孩子有人管，这个家就稳了。以前是干部干，群众看，现在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4: 为啥社区的干部居民能拧成一股绳？ 这是社区一般人多年努力的成果。打开居民信任的第一把钥匙，就是社区财务的公开透明。檀溪湖社区源自20年前的城中村改造，改造之初，社区就定下了规范化的共治监管机制，集体收入分配、民生项目投入等重大事项均由董事会、监事会先行研讨，再提交股东代表民主议事表决。 19年来，社区集体福利与生活补贴累计达1.88亿元。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党委书记李健：
7: 我们每年都会将集体收益的50%用于集体股和个人股生活补贴，所有的收支明细和项目建设都会严格落实，适应两公开，保证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
4: 襄阳市襄城区檀溪湖社区居民廖志荣：
2: 连点粉红

0: 日子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踏实。
1: 社区形成合力的第二把钥匙来自对居民意愿的充分尊重。就拿不久前小区运动设施改造来说，居民代表召开议事协商会就开了五次，具体的选址更是考察了十几个地方。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居民张庸军：
2: 社区干部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全程在场统筹协调，这种大家全程参与家园建设，让我们邻里之间沟通多了，社区的人情味越来越浓。
1: 襄阳市襄城区潭溪湖社区党委书记李健：
3: 我们将继续在事关居民幸福的每一件小事上深耕共治，服务民生，让居民脸上的笑容成为潭溪湖社区最亮丽的名片。
4: 湖北台消息，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全面开启，7月10号起，三峡机场在首轮暑运加班航线落地的基础上，推出第二轮暑运加班航线，以应对激增的旅客出行需求。7月2号开始，三峡机场已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等，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首轮暑运加班航线主要覆盖华北、西南热门出行区域。例如加密后宜昌往返贵阳运力提升至每日4班，此次第二轮加班航线主要聚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两大热门出行圈层，新增宜昌至北京和宜昌至深圳两条优质往返航线，进一步夯实宜昌区域航空枢纽优势。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加密宜昌至北京首都航线，东海航空加密深圳至宜昌至北京大兴航线，双线加持，双向扩容，全方位提升核心城市航班运力，精准匹配旅客暑期出游、返乡探亲、商务通勤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航线加密后，宜昌至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4班运营，暑期峰值运力提升至每日6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告别过去一票难求、时段受限的出行难题。宜昌至深圳航线每日稳定直飞3至4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执行，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2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两地出行时间。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昨天一列满载55车集装箱的班列从武汉香炉山站缓缓驶出，该班列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驶向哈萨克斯坦布伦带，这标志着中欧中亚班列武汉第二始发站香炉山站的中亚班列途定线路正式首发。
4: 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6: 7月至9月，湖北将分期分批开展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重点面向在校大学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和失业人员。微课堂体验时长为3至15课时，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4: 昨天，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哥伦比亚布卡拉曼加落下帷幕，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顶尖中学生同场竞技，中国代表队5名队员全部斩获金牌，其中包括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3-24班的杨成汉、宁元成。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昨日饮酒过度，
12: 醉我没
1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2: 注射器，
11: 抢救，抢救！
12: 高压电击，纱布。
13: 老公，
11: 亲人，眼泪无数。
1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4: 幸好是做梦啊。
1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6: 湖北移动家宝宝暖心上线，
17: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6: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6: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8: 北京时间7: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0: 我不会游泳。
19: 没事，我教你。
2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9: 切，游泳都不敢。
2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9: 好啊，走。
2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2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台风巴威登陆后没有直接经过湖北，全省重点地区仍然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
6: 气象专家详解台风巴威临阵改道对湖北有何影响。
22: 最新监测显示，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各地需提前部署防汛、备汛、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次生灾害。
6: 时隔36年，世界杯四强再现全冠军球队。
22: 国际足联开售世界杯决赛场地草坪纪念品，一块地最高售价3000美元。
6: U18 男足、U16 男足、U18 女足齐头并进，湖北三支足球队晋级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决赛。今天的《智点周刊》关注湖北足球凭什么能。
22: 电影《功夫女足》口碑两极分化，超百部影片激战2026暑期档，市场呈现冷热分化格局。
6: 美伊连续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争夺趋于白热化。
2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这两天湖北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台风巴威还来不来，什么时候来。此前呢，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上到12号凌晨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及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12号早晨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10到11级。那按照目前运行的路径来看呢，巴威将不会直接的经过湖北。
22: 台风路径向北调整是否意味着湖北可以高枕无忧呢？7月12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周金莲介绍，台风登陆后水汽消耗大，西侧宽度小，云系松散，对我省风雨影响减小。今明两天湖北受台风外围西侧偏北气流影响，虽然没有大范围的暴雨，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分散性对流天气仍然需要警惕。详细情况来听湖北省气象台台长王海燕的解读。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12号零时前后又在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专家介绍，台风的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多次改道并不少见。
1: 大气环流是台风移动的重要推手，环流只要产生一丁点变化，就会导致台风登陆后的强度和路径变数较大。
0: 台风巴威已经造成浙江、江西和安徽南部出现了大范围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对湖北有何影响呢？
1: 已经有840个站次出现了6级以上的大风，53个乡镇次、86个站次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东部的黄冈、黄石、咸宁受台风的本体影响，已经出现了降雨和6到8级的阵风。西部的十堰、恩施、神农架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
0: 专家提醒，虽然这次台风没有直接经过湖北，但过往有台风对湖北省造成严重影响的多次记录，包括7月6号咸宁、黄石、鄂州、黄冈出现的龙卷风，一定程度上是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造成的。因此，公众仍需紧密关注气象预告和预警，及时防范，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2: 由于巴威的直径较大，目前呢其外围云系已经覆盖了湖北东部的部分地势。昨天在汉口江滩的夜市区，记者看到摊位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大型的招牌、展板以及支架均被放倒，并且呢用石头或者绳子固定。根据摊主冉先生介绍，该处的夜市呢已经于11号暂停营业，等到天气转好后再重新的开业。
22: 气象专家介绍，从12号的午后到13号的上午，湖北黄冈北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省内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13号午后到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随州、襄阳等地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起，湖北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午后局地仍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我们关注到，虽然受巴威呢将不会直接的经过湖北，但全省重点地区仍然严阵以待，积极的应对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最近几天，各地加大市场调度，保障货源储备。根据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市州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供货渠道畅通。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报道。
0: 上午8点半，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派繁忙。面对本轮极端天气，不少商户提前联系各产区加大供应，每日进场蔬菜超过3500吨，较往日增长约15%。记者现场看到，包菜、胡萝卜、土豆等近10种蔬菜每公斤价格不超过4元，草鱼、鲫鱼等水产品稳定在每公斤15元以内。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蔬菜部经理李章俊。
23: 也提前跟商户、跟主产地进行了一个对接，菜价的话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平均波动不会超过5%。
0: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商户邓绿洲。
24: 每天的发货量大概就是40吨到45吨之间，除了武汉市场之外，还有黄冈、黄石、咸宁，确保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供应给客户。
0: 零售终端同样量足价稳。上午10点，记者在武商梦时代的武商超级生活馆里看到，相较往日，店内客流有所增加。 商超建立了全天候动态补货机制，将蔬菜、肉蛋等高频消费品类备货量提升至平日的3至5倍。部分民生商品还推出特价活动，市民的购物车里各式商品一应俱全。武汉市民高女士：
3: 货架上面

0: 那货物比较充足，种类也比较多，而且还有那个特价的菜比较多，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1: 武商超市孟时代生活馆店长杨叶平，
2: 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货架我们会循环的补货。就拿今天早上来说，我们凌晨就开始进行货物的分拣包装，首批的蔬菜鲜肉就已经到货了。早间集中补货完以后，我们现场的补货量已经达到了1吨多，保证充足的供货。
1: 目前湖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量价监测日报告制度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全省159家重点保供企业持续加量备货供货，确保全省重点商品粮油、肉蛋、叶菜等生活物资持续保供天数分别达到30天、15天、7天、3天以上。同时，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确保价格稳定。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小燕，
3: 建立全省商务系统24小时应急值守联动机制，全省重点商业网点米面粮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能够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牵动了全国的网友的心。巴威此前是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到了12号零点前后，他又在浙江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这台风为什么会二次登陆呢？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5: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焦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这并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有些台风会先登陆雷州半岛、海南岛或舟山群岛等中转站，随后重新进入近海，继而再次登陆大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穿越陆地后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时，台风可能因陆地摩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
4: 我们看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到现在，共有163个台风登陆浙江和福建两省，其中绝大部分在福建啊，112次，浙江有51次。而登陆福建的台风，大部分都是二次登陆啊，有70%左右都是二次登陆，另外还有3次登陆和4次登陆的。
6: 那么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焦点呢，是谁阻挡了巴威的西进？那对此呢，气象专家分析，主力呢依旧是副热带高压，但并非顶不住不让过，而是副高形态东退北抬，再加上北方的西风槽双重拉扯，两股力量合力抵消了原本指向湖北的西推气流。那简单来说，并不是副高打不过台风，而是大气环流整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副高外围的引导气流由西南偏西转向了西南偏南，这也导致了巴威的路径不断的偏东偏北。
4: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白天武汉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6度，大家应该体感非常明显啊。到了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时候了。那大家会说，那这不是都在防台风吗？台风都来了，为什么湖北有的地方降温这么不明显呢？
6: 那对此呢，气象专家解释，台风呢虽然说逼退了副热带高压，但是呢中西部受到弱的大陆高压的影响，所以说高温依然在现。东部地区呢随着巴威的路径不断的调整，受到台风的影响也越来越弱。台风外围云系偏薄，那降水偏弱，所以说12号，也就是昨天，虽然说有6到8级的阵风，但是气温下降啊也并不明显。
4: 后期天气趋势怎么样？预计14到16号湖北的高温天气会发展，最高气温普遍35到39度，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17到19号高温会略有缓和，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依然有30到35度。
6: 我们看到这两天台风巴威的走向一直都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从最初预报的正面冲击到路径一再偏东，再预计降水强度减弱，路径与强度一直在发生变化。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不解，台风已经绕道了，防范还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吗？答案是当然至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
4: 台风防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台风路径受到副热带高压气流等多重因素影响，变幻莫测就是常态。天气预报描述的一直是概率而不是定数，今天预报擦肩而过，那明天也可能会变成正面来袭，即便是强度减弱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何况这次巴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一度超过了1000公里，它的暴风圈范围创下近25年来新高。
6: 就是这样一个巨无霸登陆后深入内陆，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敢掉以轻心，即便是只是台风边缘的影响，也可能会带来局地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引发城市内涝、高空坠物等次生灾害。我们不能用侥幸去赌概率，必须要用万全之备的确定性去应对万一之变的不确定性。
4: 此外，台风防范还是个实践问题。像武汉这座城市的应急体系、城市设施还有市民的经验，更多指向防汛，而并非台风带来的大风与强对流叠加的混合性灾害。高层建筑怎么去抗风？临时搭建物怎么加固？广告牌坠落怎么防范？这些问题啊，如果是沿海城市，他们觉得这是常态应对，很有经验。但对于像武汉这样的内陆城市，却是陌生的考验。正因为不熟悉，没有经验，才更需要万全之备。
6: 如今风未至，心已定，一道道看似兴师动众的防线，正是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8: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9: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8: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9: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8: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 1997年、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的防范。
4: 据了解，本次厄尔尼诺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经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
6: 那同期的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的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了97-98年超强事件的同期水平。五月的下旬起，赤道西太平洋西风持续的加强东传，大气对流东移至中太平洋，并且显著增强，海气双向耦合协同发展，助力厄尔尼诺持续走强。
4: 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
6: 那在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特征。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湾偏高，局部海洋的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的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问题。
4: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所以预计明年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6: 那同时呢，东海海洋碳汇功能将会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将持续的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的稳定，各地需要提前的部署防汛备汛、海洋生态监测、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的防范各类次生灾害。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现在我们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一到下雨天，不少人骑电瓶车都会选择穿个雨披，但是这样平常的举动却可能暗藏隐患。最近就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把雨衣搭在电瓶车的车头上，差点没把自己给摔坏了，然后也引发众多网友都来分享类似受伤的经历。我们通过上海台的报道了解一下。
12: 记者联系到这位发帖的广州网友小李，他常骑电瓶车上下班，网上买的加长款雨披既当雨衣又当车罩。6号白天下雨，他未收雨披直接搭车头。当晚下班虽没下雨，但地面潮湿，骑行不到1公里，雨披卷进前轮，车急刹骤停，他摔倒受伤。之后他发帖分享，希望自己的遭遇能给大家提个醒，骑车时千万不要把雨披搭放在车头上，不建议买加长款雨披，卷进车轮的风险更高，最好是买分体式雨衣。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摔过还很严重。网友悠悠表示，自己和玉米汁情况一样，也是把雨披放在车头卷进车轮后摔倒，他的雨披尺寸是 4XL。 网友知识泡澡事务所说，下完雨后没收雨披，只是卷起来搭在车头，骑行过程中雨披散落下来卷进车轮摔伤。
4: 听着就疼啊。专家提醒，现在市面上电瓶车的雨披啊，一般就是分体式和一体式。分体式它的活动空间确实大一点，更适合日常通勤骑行。一体式呢，虽然遮雨好，但是刚才说了，骑行前一定要重点检查固定情况。
6: 那同时呢，要注意啊，雨披并不是越大越好，要选到合适的尺寸。骑行前呢，也要确认雨披是不影响操作，下摆不靠近车轮，靠定这个固定靠牢，并且呢，这个灯光制动一定是要正常。骑车务必要正确的佩戴，并且系紧头盔，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4: 关注一下世界杯，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美国堪萨斯城箭头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以3-1战胜了瑞士队。至此，时隔36年，世界杯半决赛啊，将再次出现4支都是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而且啊，也巧了，这四强就是目前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这4支球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那看来即将到来的半决赛真的是含金量十足。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的赛况啊。那昨天呢，英格兰是2-1战胜挪威队，比赛上半场44分钟，当时挪威已经取得了1-0领先。那此时呢，挪威队取得了前场2-1的机会，斯洛特出脚犹豫，没有能够及时的传给哈兰德，导致错失良机。随后呢，哈兰德摆出了无奈摊手的姿势，在直播的画面当中，他的神情失望沮丧。那比赛结束之后，斯洛特遭遇到了网暴，他的社交媒体出现了数万条新的评论，比如说你就是不想让哈兰德成为主角，那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哈兰德的好兄弟，还有的说希望这是你最后一场比赛等等。
4: 骂他你是叛徒。哈兰德当时那个表情真的是无奈，双手往前一摊，
6: 是
4: 啊，看着斯洛特，你咋回事？怎么不传？赛后呢，斯洛特解释了，说他当时接球后抬球一看呢，发现当时对手斯通斯挡住了传球路线，然后他调整了一下，结果还是很糟糕。他说那种情况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传球给哈兰德，但是又犹豫了，觉得传球可能不行，然后干脆自己射门，结果也没有。总之就是
6: 对犹豫了一下
4: 没选择好。
6: 是，那据了解呢，这场网络暴力啊，甚至是殃及到了他的女友丽娜。他女友的社交媒体上评论区呢，同样是被攻陷，球迷或以反讽的口吻称，没有斯洛特，英格兰晋级不了世界杯半决赛，他真是一名超级巨星。还有球迷回复啊，告诉你的男朋友传球给哈兰德，尤其是2-1的时候。
4: 全世界网友啊，嘴都不会饶人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四强比赛。
6: 是，
4: 首先是7月15号凌晨，接下来所有比赛都是凌晨3点，我们就不去说时间了，全是凌晨3点。法国队西班牙会在达拉斯交锋，重演去年欧洲国家联赛半决赛那场激动人心的对决。当时西班牙在下半场第22分钟就以5-1领先了。而法国队呢，随后选择反扑，不过最终西班牙还是5-4获胜。
6: 另外一场的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半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在亚特兰大举行，这将为这段历史悠久的宿敌之战谱写新的篇章。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交锋呢，是在1962年，当时英格兰队在小组赛当中是以3-1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4: 我已经穿好英格兰的衣服了，但好像每次穿衣服，英格兰的表现都不怎么样。英格兰和阿根廷还是创造了很多经典对决的啊，包括当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啊，另外还有1998年啊，双方在1/8决赛的相遇啊，最后是阿根廷队点球大战晋级。最后一次世界杯交锋是2002年啊，当时英格兰1-0获胜。那这一次又是英格兰对阿根廷，会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发生呢？值得期待。
6: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场外，国际足联啊又在想方设法的赚大钱了。根据环球网报道，国际足联呢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把举办本场比赛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草坪切割成纪念品对外出售。根据报道呢，该纪念品一共有4个档次，每个档次限量发售2026块，最低的售价呢是450美元，另外3个版本的售价分别是900美元、1200美元以及300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说这批纪念品全部售罄，那预计呢将为国际足联带来超过1120万美元的收入。
4: 反正那个球场最后的草坪也要换的，它切出来卖给你。据说为了保存完好，那草皮都封装在树枝里面，然后给你刻世界杯的 logo 啊，比赛场地啊，那场比赛的比分呐、然后还给你配个 U 盘什么的，就把现场切下来那段影片放在里面，告诉你，你看这真切下来
6: 了。
4: 当然这个商品目前咱们买不到啊，它只支持卖给美国、英国和欧洲地区的买家，而且啊，等世界杯决赛以后才发货。
6: 那报道称呢，这是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推出的又一款高价的收藏品。然而呢，美国媒体提到，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许多国家的球员和教练都曾经批评这个体育场的草坪质量不佳。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7: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8: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9: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0: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21: 爸爸，你早点回来。
20: 好，那我走了。
19: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0: 哦，差点忘了。
19: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6: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4: 嗯，
25: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4: 对，
25: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4: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25: 哎，
24: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那么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25: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
24: 哦，
25: 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那里， 重者呢致命，
24: 嗯，
25: 轻者呢致残，
24: 是，
25: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的，
24: 嗯，
25: 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
24: 嗯，
25: 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
24: 哦，
25: 就要靠透析，
24: 嗯，
25: 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
24: 嗯，
25: 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4: 对，
25: 就危机啊生命，
24: 嗯，